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冰冻森林，
5: 冰冻森林之谜，作者卡西西，第一章。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在冈瓦纳雨林遇到了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希瓦。
6: 我真高兴能为我的植物档案拿一些样本了。
5: 我一直都生活在澳大利亚，但是我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植物。
6: 那是因为它们大多数只生长在这片雨林当中，就比如那棵贝壳杉，还有那棵矮柏，以及这些南山毛榉树。等等，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呢，朋友们？我只在南美洲最南端的那个地方见过南山毛榉树，你们到底是怎么跑到澳大利亚来的呀？
5: 嗯，听起来是个谜题。哦，说不定那只负鼠能告诉我们。打扰一下，你知道这些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吗？
7: 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时它们就在这里了。
8: 哦，它们生活在这里很久了，朋友。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些树上，他们说这些树木早在森林分裂之前就已经生活在这里了。
6: 森林分裂，这是什么意思啊？
8: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我的家族在这里定居之前，这片森林比现在要大得多，但随后它分裂成很多部分，现在其中一部分就被冰覆盖着，既不适合鹦鹉生活，也不适合负鼠。
5: 我们不知道无花果鹦鹉说的关于冰冻森林的故事是否与南山毛榉树如何从南美洲来到澳大利亚这件事有关，但我们知道谁清楚是怎么回事。
9: 森林分裂了，现在有一部分被冰冻起来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南山毛榉树是如何到达那里的。你们看，数百万年前，所有的大陆都与一块巨大的陆地连接在一起，那是一个叫做冈瓦纳的超大陆。
6: 冈瓦纳，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雨林的名字吗？
9: 就是它。事实上，冈瓦纳雨林是以冈瓦纳这个超大陆命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冈瓦纳分裂开来，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大陆。
5: 我还从来没注意到大陆是如何组合在一起的，就像你在玩的拼图游戏一样。
9: 一点没错。看起来你们所在的澳大利亚森林和南美洲的森林在数百万年前都是属于同一片森林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两个地方都有南山毛榉树，尽管它们现在相隔很远。
6: 太厉害了，张教授。不过呢，无花果鹦鹉提到一处被冰雪覆盖的森林，而这两处森林都没有冰冻。
5: 张教授，你说过古老的森林也曾经穿过这片大陆。
6: 那就是南极洲，那里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冰冻的，所以怎么会有森林呢？
9: 我们确实有一位驻扎在南极洲的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哦，是纳克教授。
9: 没错，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他。
5: 好主意，谢谢啦。我们出发吧，希瓦。
6: 卡西西，我应该是没办法前往南极洲的，像我这样的鬣蜥是冷血动物，我没办法像你和纳克教授那样让自己的身体发热，如果天气太冷的话我就会冬眠，这意味着我会感到非常的困，而我的肌肉也会变僵。
5: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让你暖和起来。
6: 好吧，我们走吧，我相信纳克教授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10: 独角鲸艇有加热器，在我们寻找冰冻森林的时候可以让你舒适又暖和，同时它还有很多毯子。
6: 谢谢你，纳克教授，这杯可可也能让我保持温暖。
10: 南极洲这里比往常的时候稍微暖和了一点，但对于像你这样的鬣蜥来说还是非常寒冷的。现在我们出发吧，赶快。南极洲并不是一直这么寒冷的，但它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时间，所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古老的森林留下来的，它现在应该在很深很深的冰里，我们必须要挖。

0: 到很深的地方才能拿到冰心样本，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样本中寻找植物化石了。
1: 所以如果冰心样本中有植物化石的话，那就证明这里曾经有一片森林。
0: 没错，是的。
2: 可是我们要如何在冰层中挖这么深呢？
0: 当然是用我的冰心钻了。当我用独角鲸艇的章鱼雪橇给冰心钻宫殿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在独角鲸艇的章鱼穿梭艇里取暖。
1: 谢谢你，纳克教授。真的在深入挖掘以解开这个谜题。
2: 你说的对，现在外面越来越暖和了，对我这样的猎心来说是好事。
0: 不不，变暖了并不好，当空气被加热时，它会使冰融化，这样一来冰面就会变得不稳固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们必须离开这里，赶快。钻头它坏掉了。
2: 我想我们有更大的麻烦了。
1: 我们掉进了一条很深的冰缝里，这次撞击使得章鱼穿梭艇停电了，我们被困住了。
0: 西瓦、卡西西，你们两个没事吧？
2: 我们没事，但是没有电，加热器就没办法给我们保暖了。
0: 我的钻头坏了，也没法去帮你们。不过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西瓦、卡西西一起来这里寻找化石，但是他们乘坐的章鱼穿梭艇掉进了冰缝里，而我驾驶的章鱼雪橇上的钻头也坏掉了，所以我没办法往下挖去解救他们。
1: 我们必须赶紧出去，加热器没法运转，这种寒冷的天气对西瓦很不利。
2: 我没事，队长，只是目前还好。
3: 我们驾驶飞鱼艇马上就到。兔兔兔，你负责把钻头修好，我负责驾驶穿山甲艇挖下去找西瓦和卡西西。
4: 没问题，队长，
5: 我会在飞鱼艇里待命，有需要随时找我。
3: 海底小纵队前往南极洲。
1: 这里越来越冷了，西瓦，你看起来有点想睡觉了，我再给你拿点可可。西瓦，你可以松手了。
2: 哦，抱歉，卡西西，我松不开，天气太冷了，我一定是要进入冬眠了，我的肌肉正在变僵，从而保存能量。
1: 那我们需要让你暖和起来。
0: 纳克教授呼叫卡西西，救援到了。

0: 角精品的钻头修好了，我们正往你那边赶去。
1: 赶得漂亮，兔兔兔。
0: 我这里有样东西可以帮我们挖得更快一点。
2: 启动加热钻头模式。
3: 太冷了，我们的可可都喝光了。就算有更多的可可，也不足以让希瓦暖和起来。所有的希望似乎都破灭了。突然，我们开始听到隆隆声，只不过这次不是冰裂开的声音，而是我们的救援队。
4: 啊！天哪！
5: 发生什么事了？
4: 好了！
6: 快呀，快呀！隧道马上就要坍塌了！
2: 抓紧了，海底小纵队，我们要逃离这里了。
7: 谢谢你们，我现在感觉好多了，尽管没有找到冰冻森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
6: 哎，别这么快下结论嘛，在我们救下你之后，我从钻头上拿到了这块冰。
3: 这么说我们还是拿到冰心样本了，我们来看一看。
7: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里有种子和孢子，植物产生这些物质就是为了长出更多的植物，这就是说百万年前在南极洲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片森林。
6: 没错，是的
1: 啊，真有意思。
3: 最终我们解开了这个冰冻森林之谜，这样又一个谜题被破解了。
6: 嘿嘿，真是个精彩的谜题，卡西西。
7: 尽管当时我们和你在一起，但这个故事永远不会过时。
6: 不过我们可以找一个凉快一点的地方来听你的下一个故事，你说对吗？
7: 你放心吧，纳克教授，我有东西可以让你凉爽一下，来杯冰可可。

0: 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南山毛榉树。

0: 这里。
1: 南山猛举处，
2: 全部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找香蕉。
3: 谢谢你，谢灵通，谢谢你帮我查看兰花朋友们的情况。
4: 我很乐意帮忙，希望。
0: 看来又有其他人需要我们的帮助了。
5: 我的，这根香蕉是我的。
6: 不是，我先看到的。
4: 是一只墨和一只蓝黄金刚鹦鹉，多么迷人的动物啊！
3: 哦，快看那只墨是怎么利用它的鼻子的。
4: 没错，就像是大象的鼻子那样来抓东西。
6: 没错，就像抓这根香蕉。快放手！
5: 你才该放手。
3: 为什么要争抢呢？这里的香蕉绝对足够你们两个吃的。
5: 你放眼瞧瞧吧，根本就没剩多少能吃的啦。
6: 香蕉是我最喜欢吃的食物。
3: 哦，我的老天爷啊，这些香蕉树看起来像是生病了。
6: 说的没错，如果找不到更多的香蕉来吃，我就会被饿死的。
4: 我们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我是谢灵通，这位是西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可以帮忙。先来平分一下这根香蕉吧，这样你们就都能吃到了。
5: 那好吧，但一定要平均分哦。分得好，谢谢。我叫莫里。
6: 我叫弟弟。
5: 这是那片森林里最后一根可以食用的香蕉了，我最好飞去别的地方再找找看。
3: 这些是香芽蕉，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香蕉品种。
0: 是什么让香蕉树生病了呢？
3: 在土壤中有一种真菌感染了这片树林里的香芽蕉树。好消息是它不会影响到其他树木或者是动物，坏消息是这些真菌无法治愈，它会在香芽蕉树之间传播，直到所有香芽蕉树灭绝。
0: 哦，糟糕，这里生活的很多动物都以这些香蕉为食。
6: 比如我。
3: 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只靠我们两个还不行，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西瓦，请汇报情况。
3: 你好，队长。你看到的这些中美洲香芽蕉树因为被土壤中的真菌感染而生病了，一旦被感染，它们就再也没有办法长出香蕉了。
4: 这对于生活在这里以香蕉为食的动物们来说是一个大问题。
6: 如果我们在那里种植更多的香蕉树呢？
3: 这正是我们必须做的事，大西西。但是不能再种植香芽蕉树了，一定得是其他品种的香蕉树，这样才不会因为这种特殊的真菌而生病。比如爪哇蓝蕉、黑曼萨诺香蕉和红矮芭蕉。
5: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种植吧。
3: 如果想要种植更多的树，我们就需要找到这些树的芽，但首先我们需要先找到它们。
7: 根据我的研究来看，我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几个地区找到西瓦提到的另外三种香蕉树。
0: 真是太厉害了，张教授，我们分头行动，分组搜寻。达西西，你和呱唧驾驶弹涂鱼艇前去寻找爪哇蓝蕉。
6: 草莓队长。
0: 小萝卜，你和植物鱼们驾驶多足艇一起去寻找黑曼萨诺香蕉吧。
8: 去吧。
3: 真是太好了，现在为了种植香蕉树，我们大家就需要把生长在香蕉树干旁边的一些小芽给挖出来，它们被称为幼芽，我们可以把它们种植在香芽蕉树附近。
4: 每个小组还应该带一些香蕉回来给我们饥饿的动物朋友们享用。
0: 这个提议听起来很不错，海底小纵队，我们去找香蕉吧。
3: 谢谢你们来帮忙，我的朋友们。
6: 知道吗？像我这样的墨嗅觉非常的灵敏，我可以帮你们找到那些健康美味的香蕉树。
3: 那太好了，上车吧。
4: 我们有地图，所以可以开始去搜寻了。
5: 我们肯定是最快找到香蕉的。
6: 我先出发了。
5: 哎，等等我。地图上显示，就在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爪哇蓝蕉树的呀。
6: 在这茂密的丛林里，想找点东西可真不容易啊。
5: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能找到那些香蕉了，用勇士的办法，一根香蕉、两根香蕉、三四根香蕉，要找香蕉就往这边。

0: 图上显示这一带附近应该有一棵红矮芭蕉树的呀。
1: 能描述一下它们的气味吗？
2: 我听说它们吃起来味道有点像是覆盆子。
1: 我从来没吃过覆盆子。它们很香吗？因为我闻到那边有很香的气味。
3: 我也闻到了很香的气味，一只木。
4: 我们要找的香蕉树应该就在这个的后面。
5: 哎，我是一只黄头壁虎，要说谁是香蕉，我看是你们两个。
6: 好吧，我们找到了一只黄色壁虎，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根蓝色的香蕉。是蜘蛛。
3: 你们俩能小点声吗？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棵不错的香蕉树可以放松一下，你们却吵吵闹闹的。
6: 你说香蕉树，这不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爪哇蓝蕉树吗？
7: 我就说能找到。
3: 没错，巴西漫游蜘蛛会躲在香蕉树的叶子里面。好了，嘘。
6: 你是否介意我们从这棵树上挖一些幼芽，再摘一些香蕉呢？
3: 我不介意，只要不发出什么响动就行了。
7: 我的老天，我的老天爷呀，这根蓝色的香蕉吃起来就像冰淇淋一样。

0: Let's go!
1: 上面怎么吵吵闹闹的？嘿，他们把我们的香蕉拿走了！听好了，猴猴们，追上他们，快点把我们的香蕉还给我们！熟了，正是我们喜欢的口感。
2: 那个香味越来越浓了，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3: 我看到树上结了暗红色的果实。
4: 你好，红矮芭蕉树先生，我们可以挖出一点你的幼芽重新种植吗？同时再带走一些你的香蕉，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原来覆盆子吃起来就是这个味儿啊！我觉得我也喜欢覆盆子，而这种香蕉是我最喜欢的新零食了。
5: 真是太巧了，我最喜欢吃的零食就是木。
3: 我的老爷，我的天爷，我是说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美洲虎啊。
4: 要不你把这个当零食怎么样？
5: 不了，谢谢。
4: 快到海龟艇上来，我的朋友们。
6: 我们是最快找到香蕉的小组，或许不是最快的，但是我们找的最多。
4: 真是太好了，我们已经在土地上挖了洞，现在我们把香蕉树幼芽放进洞里面，就像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这片森林就会长出很多这些新品种的香蕉树。
3: 我们在这里种植的香蕉树种类越多，那么我们的香蕉树就越不会因为感染真菌而生病了。
2: 这就意味着热带雨林的动物们在未来几年都有健康的香蕉可以吃了。
7: 刚刚有人说到香蕉吗？
2: 是的，现在我们有很多的香蕉可以吃了，来尝尝吧。这种香蕉的口感细腻、柔滑、绵密，同时还有股香味
7: 儿。没错，恕我直言，我还品尝到了一丝丝的……那是什么味儿呢？
6: 是冰淇淋味儿，伙计。爪哇蓝蕉这个品种的香蕉吃起来就像是冰淇淋一样。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香蕉。
11: 象牙蕉是我们熟知的香蕉，会被感染一下这种传染病，土壤中的。

0: 世界。
1: 看这里，
2: 香蕉。
3: 全部已完成，小同辈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丢失的白怡婷。
4: 乔安妮，谢谢你帮我绘制弓背蚁巢穴的地图。
5: 不用客气，小敏。而且你的白怡婷大小刚好可以进入我们的大树里面。
6: 这棵树可真是太神奇了，不过它的内部看起来就好像是被吃过了一样。
5: 是被我们吃的，不过我们并不吃木头，我们只是把它咬碎来筑巢。我们很喜欢吃甜的东西，比如蜂蜜，但是我不确定蚁群里的每个人是否都吃够了，能撑过这个冬天。
4: 我可以让海底小纵队再给你们送一些蜂蜜。
5: 那得快点了，现在的天气对我们来说太冷了，所以在日落的时候我们要把巢穴封起来过冬了，在那之后你就没办法把吃的送进来了。
4: 没问题，我的白蚁艇上储存了你巢穴的定位，我会发给海底小纵队，
6: 他们就能马上送来蜂蜜了。
5: 那就谢谢你了，小敏。
7: 嗯，发亮的种子，我的。
6: 那只鸟把白蚁艇叼走了，等一等，回来。他去哪儿了？啊？
7: 别过来偷种子贼。
6: 我不是偷种子的贼，我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叫小米。
7: 哦，我叫克拉克，我是一只北美星鸭。很抱歉刚刚冲你发火，但是这片森林里有很多偷食物的动物。
6: 哦，我可不是要找你的食物，我要找的是我的白蚁艇。
7: 哦，没错，那颗种子实在是太亮了，我放在我的一个储藏室里，但是如果它不是种子，我想你可以把它拿回去。
6: 哼，但是它不在这里。
7: 它不在这个储藏室，知道吗？在这座山上有我藏的10763个储藏室，这样的话就算被偷种子贼发现一个，我还有很多其他的种子。来吧，跟我来。我们到了我的第10762号储藏室。
6: 你怎么记住储藏室的位置的？你绘制地图了吗？
7: 算是一种特殊的地图，我在心里记下了每一个储藏室的位置，我只需要记住三个地标就可以了。这个储藏室就位于它们中间，那边的大树桩、小溪的转弯处，还有这块条纹岩石。嘿，有人洗劫了我的储藏室，还有你的白蚁艇。
6: 糟糕，白蚁艇上储存有弓背蚁巢穴的定位，这下我可想不起来它在哪棵树上了。能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白蚁艇的吗？
7: 抱歉，我只记得把种子藏在哪里，不记得找到的地方。
6: 看来需要有人来帮我找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你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4: 我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内华达山脉，这里有一群弓背蚁需要蜂蜜来过冬，他们巢穴的确切位置储存在白蚁艇上了。
8: 你把定位发给我们，我们会送过去的。
4: 我也想发，但是我的这位新朋友克拉克带着白蚁艇飞走了，我收不到信号。当我追上他的时候，我已经不知道蚂蚁的巢穴在哪棵树上了。而当克拉克去他的食物储藏室拿白蚁艇的时候，他不见了。
5: 在我听起来，这里存在着两个谜团，一个是找不到的弓背蚁巢穴，而另一个是丢失的白蚁艇。
4: 我们得快一点，日落时分，蚂蚁就会把自己封闭在巢穴里过冬了。
8: 确实没剩多少时间了，卡西西、坦克，拿一些蜂蜜到海龟艇上。你们可以帮小敏找到弓背蚁的巢穴，搜寻白蚁艇的下落。
5: 遵命，姐姐。
9: 遵命，大西西。
8: 小纵队外派员们，执行任务。
6: 谢谢你们赶来。
9: 不用客气，我们还带来了蜂蜜。
6: 坦克，那些蚂蚁生活在一棵白皮松树上，
9: 那找到它们应该不会很困难。
6: 想找到一棵白皮松树是不难，但想找到它们所在的那棵树就难了。
9: 那好吧，我该行动起来了。
5: 与此同时，我会检查这片区域查找线索。啊哈，有动物留下的痕迹。
6: 嗯，根据动物大全的资料来看，这些是美洲红松鼠留下的痕迹。
7: 美洲红松鼠？我想我知道是谁拿走你的白蚁艇了。道格，它可以算得上是这座山上最古怪的松鼠了，而且它总是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呵呵，跟我来。快看看这个，美洲红松鼠把过冬吃的种子全都放在了一个地方。呵呵，这怎么行呢？
10: 依我看能行得很呢。

0: 因为我可以从你的储藏室里拿种子，克拉克。
1: 这么说你承认了，道格。到现在为止，你到底乱翻了我多少个储藏室？
0: 不知道，我找到种子，把它们挖出来。我们都要为过冬做准备。
1: 好吧，现在我要去检查我所有的储藏室了。好了，三个地标。一号储藏室，东西都在。再去二号储藏室。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所有的食物都储存在这里，就这一个储藏室。这样我就可以盯紧他们了。
2: 我们在找我们丢失的白衣艇，请问你在克拉克的储藏室里见过他吗？
0: 见过，我记得很清楚，我还以为那是一颗闪闪发亮的种子呢。
2: 我们能拿回它吗？
0: 可以，我马上回来。
3: 这些白皮松树长得都一模一样。既然没法把食物送给蚂蚁，说不定我可以让蚂蚁自己来找食物。
1: 我的第1701号储藏室安全。
0: 不见了，你们的白衣艇不见了，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不见了。谁会偷拿别人的东西啊？
1: 是啊，谁会做这种事啊，道格？
2: 等等，我接收到白衣艇的信号了，但是我没有办法移动它，也无法使用导航系统来确定它的位置。它一定是受损了。
4: 从图像上来看，我感觉白衣艇像是在地下。
5: 不知道松鼠为什么会在它的储藏室里放一只闪亮的蚂蚁，但我怎么会拒绝免费的食物啊？
4: 等等，不要吃那个，那根本不是食物，那是我们的白衣艇。
2: 我叫小敏，这位是卡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5: 我的名字叫艾米丽，我是一只冬梅鼹鼠。这么说，这个白衣艇一点都不好吃吗？
4: 是的，而且我们都找了它一整天了，可以请你把它送到地面上来吗？
5: 哦，那当然可以了。
2: 谢谢你，艾米丽。太阳就快下山了，我们就快来不及了。
3: 好了，这下每棵树旁边都有蜂蜜了，希望这样可以把蚂蚁们给吸引过来。
6: 刚刚有人说蚂蚁。
3: 等等，住手！打扰一下，来点新鲜的蜂蜜怎么样？
6: 你刚刚说蜂蜜。
5: 我们上来了，
7: 总算是钻出我的地道了。
2: 不过这是哪里呀？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使用白衣艇的导航系统，看看我的地图能不能帮上忙。
4: 你地图上的那座山看起来和屏幕上看到的一样。
2: 等等，克拉克能够利用三个地标来找到他的储藏室，如果我们能再看到两处地标，都可以找到艾米丽。艾米丽，你能把白衣艇转一圈吗？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四周了。
5: 没问题。
4: 那里有一个瀑布，而且旁边还有一片巨山。
2: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一个正好位于这三者之间的地方就行了。在这个地方。嗨，艾米丽，谢谢你把我们的白衣艇照顾得这么好。
7: 不用客气，
4: 要是你还饿的话，这里有一些嘎吱脆饼干，
7: 味道好极了。
4: 卡西西，呼叫坦克，我们现在找到白衣艇了。
2: 不幸的是，白衣艇上的导航系统还是不能用，不知道你有没有找到那棵有蚂蚁巢穴的树。
8: 是的，我找到了，但是一头黑熊过来了，蚂蚁们都吓得跑回树里了。
3: 我成功的把这头熊引开了，但我没有机会在他们的树上做标记，我需要你们帮我再找一次。
4: 我们马上就到。坦克，你刚刚说有头熊把蚂蚁吓跑了，对吗？
3: 就是这样，它用爪子在抓树，想要抓住蚂蚁。
4: 如果熊用爪子抓树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留下爪印的。
3: 你真聪明，卡西西。
2: 乔安妮，我是小米，我们带来了蜂蜜，外面很安全，可以出来。
9: 小米，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这下我们的蚁群就有足够的蜂蜜过冬了。
4: 没有那些爪印，我们还找不到蚂蚁的巢穴呢。
2: 如果没有那些地标的话，我们也没办法找回白衣艇。
1: 我的第6737号储藏室。离我的储藏室远一点，道格。
0: 这些都是你的种子吗？
1: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北美星鸭。

0: 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 先过孩子这关。
2: 姐，你管闹，我管活。
3: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4: 不愿意。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5: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6: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7: 三位评委老师，
5: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8: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9: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0: 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9: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马达江海
13: 有。
12: 劝王宝钏、王娘娘上殿。
13: 是。万岁有旨，王娘娘
14: 上殿来。

0: 呀？
1: 有。
0: 上边坐着一位，他是谁呀？
1: 他就是万岁爷给您常说的王宝钏，王娘娘啊。
0: 哟，长得可真不赖呀。
1: 她是咱们这出了名的大美人。
0: 这么说，咱家我来晚了。
2: 多少是有点迟了。
0: 得嘞得嘞，带我回去。
1: 别走啊。
2: 既然都来了，怎么说也得去见个理儿啊。
0: 这么说我得给他见个理儿。
1: 哎，见个理儿也好说话呀。
0: 见个理儿好说话。
1: 好说话。
0: 见个理儿。
2: 见个理儿。
0: 见个理儿。
1: 见个理儿。
0: 得嘞，
1: 见个理儿吧。
0: 参见万岁娘娘。
3: 平身。
0: 见万岁娘娘。
3: 王氏宝钏，
0: 万岁！
3: 宣老母亲上殿，
0: 领旨。万岁有旨，宣母亲上殿。
4: 遵。

0: 见万岁。
1: 哎呀，母亲。

能带公主往宝床，你把我起往上缠，我这往下边，我这得撩袍短的撩袍一做下金冠呐。

哎，老母亲在呀上，儿拜见我这孩儿有话你听心间呐、啊。正西凉我去过那十八载家，撇下那宝钏钗，可是娘照不管。你这年年送米月供面，你这柴来丫鬟送一油面呐、啊。只如今孩儿我可登进那爹，我把母亲你悬赏金銮，抬头来关结了养老院，我的娘无福在里边，开金口我封一个养老院，这养老宫中一张全，我赐你金大山银大山，金冠岳父登朝天，再赐你金凤那年，哎呀你封年十二个才女当丫鬟，我

的眼前呐、啊，忘忧了不是可新娘冠，你和我的亲娘都一般。高叫声老母亲，你请请请请请请请请下边，朝氏的丹公主王宝钏，俺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 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上。

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谁？手机男人。

0: 咱留一点。哟，啥钱也不用出的。
1: 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这个梦起来我牙根疼。夜晚住的那城隍庙，城隍奶奶给我托梦龙，老婆仰脸叹口气，穷了我饿了一喉咙。

0: 不怕那五花六月下大雨，就怕那十多腊月下大雪。老婆唱着我暖不热，沉腿凉，沉腿热。因此想想起来，我的妮儿他爹。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方非又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啊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

0: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

0: 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啦！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听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你看看俺家这死妮子，你要是不找她喽，她给你来连眼皮底下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出来嘞。谁要说找她嘞，都找不着她嘞。这上哪儿去了嘞？这妮儿，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闺女。

0: 你了半天都没找着，你上这去了？
1: 妈，我去跟俺二婶学绣花了。
0: 学绣花去了？我想着俺闺女跑着玩去了，谁知学绣花去了？我的乖，我的味儿。七两银子八串钱，我的脖子线儿又没轮儿，我的乖乖味儿。你看那头发乱了呀！
1: 哎呀妈！
0: 侄哥，别绣花了，妈领着你出去干活。
1: 干啥活呀？
0: 干啥活？你能不看看咱喂那蚕都快饿死了？我再领着你去那桑树林里头捋点那桑叶子，回来喂喂咱那蚕。
1: 走，
0: 你去点着兜，
1: 哎，
0: 拿着钩，快着咱那人，
1: 哎，
0: 快点出来啊！出来了，我得叫门锁住。这个钥匙藏起来，
1: 藏哪儿啊？
0: 藏个钥匙还得教教你，藏在那鸡窝里。藏好了，
1: 哎，妈，藏好了。
0: 哎呀，现在怪听话，叫干啥都干啥。那以后，那咱要是找个女婿喽，你是听他的呀，是听我的呀，是听我的呀，我的。
1: 谁说的对？我听谁的？哟，
0: 谁说的对都听谁的？你妈都这么大岁数了，我说啥会不对呀？哎，关键你从这么强，养活这么强了。谁说的对了你听谁的，你让了我。哎呀，谁说的对了，不要紧，不要紧，不想
1: 死。请你了。
0: 听我的
1: 啊，
0: 听我的，赶紧不迷你迷过来的。我的名了乖呀，我的。
2: 大多说男的听女的，俺闺女最听妈妈的，她听你的，你听我的，转一圈还是都听我的。越是越想个心高兴，走起路好像那年轻的，叫闺女你随我到山里里去。
0: 天不早了，采点桑叶回家再煮饭。会这么害怕呀？
1: 哎呀，你去看看，
0: 你看你那胆子，就不敢遇见那啥事儿。只要有点啥事儿，你都好一惊一乍的，一惊一乍的。幸亏我的心脏好，要不是不是，刚才你那一枪，你还叫我喊过去。
1: 你看看，
0: 你想到我不敢看？
1: 你去看看，
0: 那死河马来多河马死长虫，我都敢看，不怕啥？
1: 你去看看，
0: 吓唬的很，你跟你那诚信，我下去你。你给我装着胆
1: 啊！
0: 那我喊着你，你可答应
1: 我？不装。哎呀，
0: 走吧，应该走吧。我来救你。

0: 哇，他还要起来，
1: 还要起来，
0: 起不多了，
1: 那咋办呢？
0: 你快点给他做做那吧。
1: 啥呀妈？
0: 呼吸大法。
1: 啥是呼吸大法？
0: 呼吸大法你都不懂。
1: 不懂。
0: 我听那二大爷说着，呼吸大法就是嘴对着嘴轻吹了，一吹一吸，一吸一吹都好了。那咋了？咱救人的还论啥男女了？
1: 那你去吧，
0: 鬼孙！我去，我是老了，底气不老足了呀。要不是这事会轮上你，年轻人不是有劲儿吗？见死不救一场大罪，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去吧，乖，听话。妈要年轻的时候都不是你了啊！去，去不去？你娘去，去不去？在这见死不救，想好好孩你要不救他，这不都浪费了呀？
2: 春风吹来，
3: 耶，嗯，不行不行，还能待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生活工作。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3: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张大伟、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巨石，公公呢？哎呦，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哎，哎呦，呀，还不好怪你，哎，你干啥了呀？你这是？我叫你给他做呼吸大法，那都是呼个一两下、两三下就妥了。你别子，你给他抱着，还跟他呼嘞你。要看看行不行？真不行了，我还得上。呀，差不多了。小黑，醒醒吧，黑，醒醒吧，黑，
1: 快醒醒，
0: 醒醒吧，黑，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啊！醒醒吧，醒醒吧，孩子！哎呦，正好孩儿恨不得要跑死了！哎呀呀呀！醒醒醒醒，不能醒醒！咋样？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5: 你们救我做甚？还是让我去死了吧！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了吧，我都是说你了。这长得白嫩嫩的，还长得光滚滚的，那这么年轻，你非要。

0: 走这条路啊？你这是有啥事过不去了？
1: 只因被那继母所害，走投无路，才走到一死啊。

0: 我想了想木粉，我仔细想想还是木粉，啥粉人家的。哎呀，孩子，那你现在是往哪儿去呀？
1: 我家可贵了啊。
0: 物价可贵，
2: 叫他去咱家。
0: 咱家是清一色一条边儿，咱都是女的，咱留个男的咋说嘞？不中不中。
2: 哎呀妈妈，哎呀好冷。妈，你平常你好心好，你要是吃斋嘞，你要是念佛嘞，妈你就可怜可怜他。你就让他去咱家吧，啊！
0: 咱家主要没有地方住。啥呀？哎
2: 呀！妈，我是说，那叫他住我屋，我住你屋。
0: 吓我一跳。孩子，看来你无家可归，就是怪可怜人。我想着叫你去俺家。你看咱也没有啥关系，还不上我认你跟前当个妈，你认我跟前当个儿，咋样呀孩子？
1: 哎呀，如此说来母亲在上受孩儿一拜。
0: 不不不，收了收了，是一人说的，有了，不买了不买了呀，不买了不买了。说起话来也中听，好意思，四零楼啊，大茶宫，看三线拉路，花眉娇，蜜蜂红啊，拉五楼我有一个葱，乖乖说话讲好听了，乖乖儿，那乖乖，再喊几句叫妈听听。
3: 孩子，再喊我两声。
1: 母亲。
2: 哎呀妈！
3: 嗯。

0: 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春风吹来，
3: 哎，
2: 不行不行，还能待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红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2: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玲、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回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啊？
1: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3: 就说个情吧。
1: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0: 好好好，
3: 这回行了。
0: 大圣，
2: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0: 大圣，大圣，大圣，
2: 俺不听，不听，
0: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2: 啊，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0: 大圣。

0: 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1: 不信。
0: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1: 哇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师父，
2: 师父，师父在哪儿啊？
1: 咱仨找找。
2: 师父，师父，师父没有啊？师父，
1: 师父，
2: 师父，
1: 师父，
2: 师父，
1: 师父，
2: 师父，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2: 师傅。

0: 三太子没有啊！
1: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嘿嘿，妖精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啊

0: 你，爱妃，爱妃。 王儿，王儿，来来来来来，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1: 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
1: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3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3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4: 快走！
5: 哎，快走！快走！
4: 快走！
5: 快走！
4: 啊！

0: 躲在这儿。
1: 师兄，师傅，
0: 师傅，
1: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2: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3: 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
4: 这，
3: 是啊，长老，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5: 师兄，我们快走吧！
3: 快走，快走吧！快走！
2: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0: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2: 也好。

0: 哎，这儿，这儿走，那就住这儿吧。来，走，走，进吧，请，请，请，请，请。哎呦，住店的，请啊，
1: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2: 有，
0: 请，请，请，请，请，
2: 住这儿，住这儿。
0: 哎，哎，哎，哎，哎，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而来啊。
2: 哎，
3: 请，请，
0: 好，请，请，
2: 走好了。
0: 哦，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住店呐，团长一点的。哎呀呀，请请请！
3: 好好。
0: 可别住和尚啊！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哎呀，我的衣服！
4: 还真不少，还不少呢。哎哎，来来来来，我带这个。哎哎哎，哎，这给你啊。嗯，起，哦哦，
0: 哎啊啊，哎来，
4: 八戒，你的耳朵，
0: 哎哎哎哎，怎么样？哎哎哎。
4: 哎，
0: 哎，
4: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1: 哎，那怎么称呼啊？啊，
0: 哎，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孙二官。
2: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1: 啊，叫沙四官，
2: 记住了啊？
0: 对对对，都记住了啊。
3: 哎，那就上路吧，
2: 三官。
0: 走，
2: 对，朱三官。
3: 哎，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4: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4: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4: 有有，请进啊。
2: 那就快点进吧。
0: 走，
1: 好。
4: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2: 这房间可真凉快啊。
0: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4: 好，这是是。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吃呢。
4: 想。

0: 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1: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2: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3: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4: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5: 啊，不是和尚，不是和尚，
6: 少来管。
1: 你听，这，
2: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啊？
0: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7: 我快点看看，当真快点看看。
8: 好。啊！哎，里边去看。
2: 好个荒唐的国王！
7: 到那边去看看。
5: 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7: 啊，不是和尚，兔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7: 少废话，
9: 我是客商。
7: 走快点，
4: 瞧，又抓了个秃子。
7: 走。
4: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2: 我去看看。
0: 看看啊，
4: 这。
7: 哎呀，
4: 这
7: 是
4: 哎，二师兄，你看，
7: 走，
2: 五姑，
7: 又抓了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1: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9: 我这是刚剃的。
0: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1: 大哥，放了他吧。
10: 去吧。
1: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2: 哎，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0: 楼下都查过了吗？
11: 楼下已经查过了。
10: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0: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12: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10: 上去看看。走。
2: 快点，快点。
12: 人呢？
0: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哎
1: 呀，去看看。
9: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12: 有人
13: 来呀！来，把他放倒。
14: 是。哎，来，
13: 进
14: 来。哎呀！
12: 这是什么？
9: 这里也有人啊！
12: 大哥，大哥，
13: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0: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13: 来，把他拉出来。
9: 是，放手出来，
13: 出来，出来，
12: 走。你这个家，
9: 怎么没了？
12: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13: 快点把他拉出来，
12: 把他拉出来。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13: 拉出来，拉出来。
9: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2: 三弟，
9: 快跟我出来，快。
12: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9: 就
12: 快把柜门打开。
9: 快点，
12: 快点，快点。
0: 三弟，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12: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9: 锁紧了，锁紧了。

0: 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
9: 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1: 啊？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
1: 打开。
7: 父王，打不开。
1: 陛下，
10: 当心！
1: 王二王，
10: 父王，快把他挡住！
7: 他跑了！
1: 这是他，
10: 这
1: 他
10: 丈夫。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 在这儿。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1: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2: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3: 这怎么回事？
2: 哎，大小，这俩真蠢。你呀，
0: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
1: 哦，请我的师傅。啊，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2: 哎，对。啊，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
2: 快
1: 去吧。哎。
0: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师傅，请，慢点啊。
4: 哎呀，
1: 师傅。
4: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4: 神僧，陛下，
0: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4: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0: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2: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2: 哎，对。啊，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4: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4: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4: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1: 哥，这。坐。哎，坐。哎，
5: 父王长头发了，陛下头发了，
6: 父王长了。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0: 多谢神僧。
2: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7: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8: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2: 哎，你看到了。哎，
9: 列位请坐。
2: 坐了。
9: 列位，请。
2: 请。
0: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4: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30个也不多呀！啊，
2: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0: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1: 我愿拜大师为师，
2: 我愿拜大师为师，我愿意拜。
3: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4: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0: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
5: 高，高啊，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6: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3: 阿弥陀佛。
6: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7: 是
0: 啊，敬酒，
7: 敬酒，
8: 请师父敬酒。
3: 神僧，
7: 好好好好。
0: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3: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4: 哎呀，使劲了，使劲了，
0: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走吧，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俩买酒喝。
3: 先喝酒，后送请帖。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八戒，啥事你过来呀、啊？哎，
4: 来了，叫上。
5: 二兄，什么事啊？
2: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2: 八戒，你快去变来吧。

0: 哎，嗯，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哎，大师兄，快等着进来。
1: 大王，
0: 大师兄，咱们像不像啊？
1: 对，
0: 大师兄，咱们想不想啊？
1: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快走！
1: 二舅，
0: 快点！小声点，快！
1: 好，这么高！
0: 八戒，喂，你看，宝贝！
2: 真好看，你看，
0: 小声。
1: 哎呀你看
0: 把灯给他拉开
2: 小心快进呢
0: 快进去快哎呦兵器到手了，
1: 猴哥，
3: 大师，

0: 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
2: 那可如何是好啊？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对对对，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孙悟空不是好惹的。 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不是我不助你。 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去吧，
3: 祖爷。
2: 去吧。
3: 祖爷。
2: 去吧。嗯。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请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啊！
1: 妖怪来了！哎！
2: 救命！

0: 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哦，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哼，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哦，大仙快讲。啊，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哼，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5: 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6: 快走吧！
2: 快点！

0: 这么大的佛，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不金寺。师傅，师傅，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1: 不金寺。八戒，
0: 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1: 师傅准知道。
2: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经舍了？
0: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笑>
3: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0: 哦，金砖布满奇缘。
4: 金砖铺地，
0: 哎呀，
4: 师傅

0: 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1: 您讲讲吧。
2: 当初即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0: 哦，那
2: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3: 黄金布满地面？
0: 这得多少黄金呢？
4: 这谁舍得呀？
3: 是啊，
0: 谁舍得？
2: 几乎长老舍得。
3: 哦，
2: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3: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2: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经。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

0: 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

0: 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

0: 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6: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

0: 便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
8: 关键是自在，
7: 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

0: 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Yeah.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1: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2: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0: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5: 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6: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9: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除污镜。
10: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1: 对，
1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1: 对，
1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1: 已经开始往下混，
1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1: 刷不掉。
1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1: 哇，
9: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除污镜，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除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

0: 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君寺吗？啊，
2: 不君寺。
0: 师傅，师傅，
3: 师傅，
0: 这不君寺是哪儿啊？
2: 不君寺。
1: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0: 师傅准知道。
4: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5: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4: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1: 哦，金砖布满奇缘。
2: 金砖铺地。
5: 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2: 您讲讲吧。
4: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5: 那
4: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1: 黄金布满地面？
5: 这得多少黄金呢？
2: 这谁舍得呀？
1: 是啊，
5: 这谁舍得？
4: 几孤长老舍得。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1: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4: 我想这不君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5: 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1: 你个贪心的呆子。
6: 八戒，
5: 我呆。
4: 斯文，斯文。
1: 师傅，
2: 师傅，
5: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4: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5: 二师兄，
2: 斯文些。
5: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2: 是，
5: 不吃饿。
6: 师傅来了，
1: 该吃了。
5: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1: 快点。

0: 服。
1: 长老，
2: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1: 正是，长老请。
2: 好，请。
1: 长老请坐。
2: 请坐。
1: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2: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啊！
1: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草真多呀！啊，这边
2: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半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啊，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走，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行行，八戒，快
3: 走走走，反而辛苦些。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一哭是。

0: 满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来来来来来，
3: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
4: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3: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呢，这么喜庆，你看看。
5: 大姐，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呢。
3: 那就斯文点呗。
4: 走吧，大姐。

0: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4: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4: 陛下，
3: 宣公主上殿。
5: 是。
4: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3: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箭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6: 公主驾到。
4: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见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6: 是，
7: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0: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1: 不、
2: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1: 不，
2: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嗨，我穿。大师兄，怎么样？看看，
1: 大师兄，你看，
2: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3: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2: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1: 悟空，
3: 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4: 好，
2: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5: 八戒，
4: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2: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6: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3: 参见
7: 陛下。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哦，
1: 哎，我收的啊。
2: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3: 多谢陛下。
4: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3: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1: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走。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1: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3: 再来
1: 看你。对对对，
3: 走。
4: 悟空，
1: 师父，
2: 圣僧，
4: 你们这是
2: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1: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2: 圣僧，请坐。
4: 哎，你们，哎，
1: 师父，你坐。
2: 驸马，请坐。哎，
4: 去，
1: 快去。哎，
2: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是不是？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你快走吧你！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兄，
1: 咱们也去吧。
4: 驸马，您穿着
0: 不更衣，穿什么？驸马，
4: 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驸马，
0: 哎呀，您
4: 快戴上，
0: 穿什么？
4: 不更衣。

0: 沙师弟，那是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0: 去看看。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我要自己选。
2: 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哦，
0: 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哎
3: 呀，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0: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1: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快给我出去！嘿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八戒，
0: 想跑？
1: 哪儿跑你？哪儿跑？父马。
2: 圣僧，这是怎么回事？陛下，要请哪儿跑？要请哪儿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哦，广目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2: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3: 捣药的玉杵。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2: 嫦娥性子就是他，孽障！求助同圣尊，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0: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
2: 二师兄，
0: 等等我！
2: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0: 天蓬
2: 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0: 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0: 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小心我奏明玉 陛下告辞。
1: 上桑请。
0: 请。
3: 哎，上马。
4: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3: 走。沙师弟跟着。
4: 走啊，猴哥。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

0: 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

0: 盐，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0: 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

0: 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电视里的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3: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闹，我管活。
7: 叔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6: 了？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叔叔，还我！哎，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 我喜欢他。
8: 不愿意。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郑州晴，30到21度。新郑晴，30到19度。安阳晴，31到20度。濮阳晴，31到19度。鹤壁晴，31到20度。新乡晴，31到21度。焦作晴，30到20度。开封晴，31到20度。商丘晴，31到18度。周口晴，31到20度。西川晴转多云，29到18度。洛河晴，31到18度。永城晴，30到19度。巩义晴，30到20度。洪承新县阴转多云。

0: 25到20度，天然氧吧栖霞多云28到17度，华县晴31到20度，长垣晴31到19度，邓州多云28到21度，固始阴转多云28到21度，鹿邑晴30到18度，新蔡多云29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给我们送来三张表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4: 是表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7: 感觉有东西挡了眼睛，就查了眼科，是视网膜病变，
18: 经常性胃痛，后来发展到吃了就吐，
19: 一直脖子和肩膀都疼，
17: 现在就是每天吃药，
19: 现在就是坚持吃药，按摩、牵引、针灸，还做瑜伽和跑步，
17: 放纵自己就是放弃自己，
5: 保持好健康，
19: 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
2: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2: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今天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全体中华儿女以顽强意志和英勇斗争，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81年硝烟散去，山河重振，但这段历史不能忘，不敢忘。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红色资源怎样点亮一座山城的夜？信阳新县给出了答案。近日，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入选河南省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我们去看一看红色老街的夜色如何成为革命老区发展的新亮色。
1: 我现在是在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我身后的新集门是曾经红军解放新集镇的重要节点，也是新县的红色地标。如今依托这段红色历史，新县又将文化体验与夜间消费结合起来，开展红歌广场音乐节，让老街在夜色中延续人气。
2: 首府路街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鄂豫皖苏区首府景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保存有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等13处革命旧址。白天，游客走进旧址了解红色历史；到了晚上，街区则通过红歌演出、实景剧目、特色餐饮等丰富业态，延长游客停留时间，释放夜间消费潜力。
3: 带小孩过来玩嘛，然后在这儿来看一看，然后再听一听。感觉还挺好的，挺不错的。
4: 我是逛这个街区，然后被歌声吸引过来的。我感觉到了红色歌曲的力量，感觉很有意义。
5: 我们每周末晚上啊，都会举行的演唱会唱红歌，一方面呢宣传我们的红色文化，一方面也是提升我们街区的知名度，留住更多的游客。
2: 除了群众自发的演出活动，首府路街区还拥有全省独树一帜的红色实景夜间演绎。
6: 我身后呢就是红旗不倒大别山的演出现场，可以看到今天虽然是工作日的晚上，但观众席依然坐了不少观众。演出自开演以来已累计演出350余场，接待过观演游客超12万人次。
2: 红旗不倒大别山以大别山革命历史为创作主线，通过实景山林、灯光舞美和现场演绎，还原革命年代的烽火岁月，也让红色文化变成了可观看、可体验的夜间文旅产品。
7: 室外剧《红旗不倒大别山》晚上7点半开演，通过山上的场景亮化、灯光音响的打造，让游客感受到这个剧目最精彩的部分。游客观赏完之后呢，可以到我们的首府旧址街区体验我们新县的特色美食，参观我们小黄河的夜景。
8: 我们是从武汉那边过来的，看到咱们这边红色文旅比较出名，然后专门过来看一下这个红旗不倒大别山的演出，舞台舞美、灯光特效特别震撼。
9: 那咱看完这个演出，然后下一步是准备去干什么？
10: 我们就住在这个景区附近，然后晚上去看一看景区的夜景，然后去他们的小吃街尝一下当地的兔子馍呀，这些各类小吃。
2: 街区打造夜购、夜演、夜读等9大业态，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贯通。其中主打夜读的新华书店专门适配夜间客流，调整了运营安排，客流量提升了约20%。
11: 相比其他新华书店的话，我们的关门时间会晚1到2个小时，经常会有游客来我们这里夜读纳凉。像《大别山红色故事》这本书专门是写我们新县的一些红色文化故事，其他店是买不到的，它属于专供图书嘛，买这类的书还是比较多的。
2: 目前集聚区有各类门店490家，临街店铺开放率100%，其中夜间营业商户占比超过96%。
12: 我们将军咖啡一般营业到晚上9点，一天的客流量平均在200左右，一般演出的结束前后客人会比较多。
2: 作为全省唯一以红色文化为核心定位的省级夜经济集聚区，红色文化在这里可观、可感、可参与，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红色文化消费链条。
13: 目前呢，集聚区客流量达550万人次，年营业额2.15亿元。接下来，我们将不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文旅体验形式，擦亮红城夜经济名片，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9月1号，河南省重点能源工程平顶山鲁山抽水蓄能电站1号机组顺利完成各

0: 各项测试正式投产运行。
1: 我现在就在鲁山抽水蓄能电站一号发电机组旁，就在几分钟前，这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座藏在伏牛山深处的超级充电宝，此刻正将清洁电能送往千家万户。
2: 经过15天连续考核运行，一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各项关键参数表现优良，已完全具备投产运行条件。
3: 鲁山抽水蓄能电站2022年1月开工，历经4年多建设，先后完成上水库蓄水验收、下水库蓄水、引水系统充水等关键节点。电站利用上下水库落差，在用电低谷时抽水储能，用电高峰时放水发电，被誉为电网的稳定器和调节器。
4: 一号机组的顺利发电，不仅为河南电网增加了一台32.5万千瓦的灵活调节电源，更重要的是，它验证了电站全系统的可靠性，为后续3台机组的调试和投产积累了宝贵经验。
3: 电站全面建成后，每年可发电10.5亿度，相当于约45万户居民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2.5万吨，对于优化河南电源结构、缓解电网调峰压力具有重要意义。
0: 从洛阳课堂到茅屋宿沙海，跨越27年的山海牵挂，美国友人塞考斯在中国种下2棵树，一棵扎根茅屋宿沙地，以绿意锁住黄沙；一棵深耕3尺讲台，用教育滋养人心。一段跨国善举，在时光里生长成跨越山海的友谊。
5: Mr. Sikorsky, do you remember your Chinese name?
6: 老祖，我回来了。
5: 27年前，塞考斯先生乘坐了一整晚的绿皮火车来到洛阳，当时有2个中国人举着写有他名字的纸板迎接他。27年后的今天，我们同样在机场以同样的方式等待他和治沙英雄殷雨臻女士。
7: 时隔多年再次回到河南，塞考斯与这片土地的感情依然浓烈。看到我们特意准备的牌子，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名字龙福带着中国朋友对他的喜爱。
6: You are always making people laugh. Your name is Long. 洛阳，我回来了。
7: 回到洛阳，塞考斯回到中国的家，也回到了整个故事的起点。
6: Plant a tree.
8: Plant one tree.
9: Two trees.
8: Four or five trees.
7: 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短暂在中国交流的美国教师要执着于做一件种树的事儿。直到塞考斯和他的学生们见面时，我听到这样一段对话。
10: Everyone's now grown up, and as you can see, from a little kid to a as tall as me,
6: to a tree,
11: to a tree,
10: and we're contributing to the society because of you. You taught us well.
6: You have grown into trees.
12: Yes.
6: I know that I have done my job.
7: 总爱躲镜头的殷雨臻大姐忽然上前安慰情绪失控的塞考斯，这一刻她与塞考斯感同身受。
13: 您刚刚是想起来什么呢？不容易，
14: 她都希望。
7: 原来种树和教书都是为了看到希望，希望后代有更好的未来，他们选择了用自己的一生去奉献。在最后采访时，我问了塞考斯这样一个问题
5: Do you think there is difference from planting trees and teaching students?
6: That is a fantastic question. No. You put a seed in the ground, it grows. You put a seed in the student grows. So plant a tree, but also plant it in your children.
8: Which means you are looking to the future.
7: 那就让我们把爱的种子种在心里，让世世代代都铭记这段故事，记住这段跨越山海的友谊。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9: 9月2号，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明确规范

0: 层病种同病同赋，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赋。近日，住建部办公厅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河南四项经验入选，涵盖设计、运维、科技、产业四大方向，聚焦建筑居住痛点优化设计，规范物业运维，搭建科创平台，推广新技术。信阳还打造绿色家居产业集群，助力好房子建设。9月4号18时30分至9月7号8时，河南公安交管信息系统升级，届时省内交警业务办理窗口、社会化服务场所以及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将暂停服务。近日，罗山皮影传统剧目《孙膑招亲》在信阳市罗山县宝城广场上演，演出依托中原文化大舞台平台，将国家级非遗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推动本土非遗活态传承与普及推广。
1: 9月2号，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河南文旅推介活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活动面向马来西亚旅游业界和公众，集中展示河南优质文旅资源，推动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旅游产品开发和客源互送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
0: 活动现场设置非遗体验区、三国文化打卡区和胖东来商业文化展区，马来西亚嘉宾近距离感受金丝楠木雕刻的精湛技艺与孔家钧瓷的温润质感，纷纷拍照记录。
2: 我们带来的不只是器物，更是文化的底气，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来到河南，来到许昌。
3: 此行走出国门呢，是希望以物载道，让更多国际友人接触到中国非遗工艺的温度，读懂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
0: 推介会上，河南省文旅代表用英文向马来西亚旅行商、媒体及行业嘉宾全面介绍河南入境游产品体系，并解读最新入境游便利政策与奖励措施。胖东来商业文化及研学旅行产品同步亮相。
4: 老家河南千年底蕴，有许昌的曹魏故都、神后钧瓷、胖东来的美好商业，欢迎马来西亚的朋友要多到河南走一走、看一看。
5: 很直观地感受到了河南深厚的文化，我们很希望可以快点带团去河南旅游。
0: 活动中，河南与马来西亚旅行商代表签署御马文旅推广联盟体合作协议，未来将在产品研发、联合营销、客源互送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
5: 通过交流了解了三国文化及河南钧瓷文化，让我更读懂河南，与许昌有了更深层次的交流。
6: 这些非常浓厚的这种文化色彩，令我们不禁想要再到许昌，再到河南那边呢去走走看看。尤其是还有一个名字特别响亮的胖东来企业，那更加令我们向往。
7: 希望通过本次推介，进一步深化中马文旅交流合作，促进两地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让马来西亚更多的朋友走进河南、走进许昌，切实感受中原文化的魅力。
1: 在河南，既上得了三尺讲台，又玩得转各种实训场的教师越来越多了。自2017年起，河南在全国率先创新培训模式，培养具备理论教学能力和实践教学能力的双师型教师。今年8月，全省46个培训班再次陆续开班，超过2100名职业院校教师走下讲台，走进车间，在生产一线重新当起了学生。
8: 这里是河南直播电商航母海一云商集团，86名电子商务专业老师正在进行现场直播实战。此前，他们已经进行过15天的理论学习，随后他们将在企业进行真刀实枪的实践。
9: 双师培训更新了我对直播运营、短视频拍摄、全平台电商运营的行业认知，补齐了我的实战短板。
8: 同样，在渑池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基地，44名教师在企业技术骨干的指导下，进行工业机器人编程运维、自动化产线调试、PLC 运动控制等实训。
10: 通过这次培训，让我感受到实际的企业的工作经验和理论教学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1: 以前我们在课堂中把 PLC 机器视觉和工业机器人是分割来讲，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这对我们项目化课堂教学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0: 据了解，十年前河南锚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累计投入资金近6亿元，在制度保障、模式创新、基地建设、资金投入等方面精准发力，综合施策，累计培训双师型教师2.5万余人。这些教师带着来自从车间学到的真功夫回到课堂，为学生们打开通往就业的大门。
1: 在我的之后的教学过程中呢，我会让学生进行这样的一个轮岗实践，实现让学生学到的真正能够落地。
2: 近日，1883名学生顺利入住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方城校区。
3: 连日来，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自动化工程学院、测绘环保工程学院、5年制管理中心、汽车与航空工程学院的学子分批迁至方城校区，开启崭新校园生活。
4: 宿舍条件很好，实训设备都很齐全，食堂和图书馆也很棒，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5: 新校区的交通很便利，紧挨着高铁站，校园环境很优美，还专门配备了很多自习室，学习起来更加方便。
3: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方城校区规划占地1155亩，全部建成后可容纳1.5万名在校生。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操训练机会。首批学生的入住结束了南阳方城县没有大学的历史，也为高铁片区注入新活力，推动校地协同共进，助力南阳技能人才培育与县域经济双向赋能。
6: 方城校区啊，是学校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服务地方产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新高地。下一步，我们将致力于让学生在家门口就能掌握真本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公院力量。
2: 信阳市潢川县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当地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建起芡实种植和加工生产基地，走品牌化发展道路，让一颗颗芡实果变身群众致富金豆豆。
0: 眼下，在信阳潢川县，许多池塘里都有采芡人正在采摘芡实包。今年是胡永强种植芡实的第6年，他通过不断的选种、研究、试验，逐渐成长为芡实种养的行家里手。
7: 像今年这个芡实包就比去年大了一圈，果实更加饱满，一个包差不多可以出个70粒左右，一亩地就多出来100多斤。
0: 近年来，潢川县芡实产区扩大到数10个乡镇，而在种植规模扩大的同时，当地还着力引导各企业注册商标、创建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8: 商标注册以来，产品的规格、品质都有了严格标准，品牌认可度更高了，销售渠道也更加多元化，每天的销售斤数大概在3000至5000斤左右。
0: 目前，潢川县芡实种植面积在2.5万亩左右，高校示范基地综合收益亩均可达5000元。当地正在筹备潢川芡实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地理标志申报等工作。昔日的一小芡实，正成为今日农户增收的金豆豆。
3: 当前受多轮台风强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叠加影响，田间湿度大，虫源菌源迁入扩散加快，玉米花生等作物病虫害偏重发生。目前玉米南方锈病已在全省多地快速蔓延，专家提醒，河南已经在92个县查到了玉米南方锈病危害，早期发现的时候就要开始打药预防，可选用丙硫菌唑、戊唑醇等高效药剂喷雾防治。同时，花生白绢病、果脯病在田间陆续显现。对于花生白绢病、果脯病重病植株，需及时拔除，带出田间集中处理，彻底减少田间菌源存量。
2: 在新乡长垣黄河岸边，晴空之下，大河奔涌，群鸟翔集。节目的最后啊，一起欣赏这幅万物共生的黄河生态画卷。

0: 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央视网消息，日前，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亮出我国老龄事业发展最新成绩单。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突破3.23亿，占总人口的23%。社会保障持续夯实，超10亿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规模接近3.09亿人，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近40万个，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快构建，建成老年助餐点8万个，每日服务超300万老年人。同时，老年教育、旅居养老等多元服务不断丰富，持续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品质化的养老需求。一系列举措持续健全老龄保障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助力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国家卫健委近日召开发布会，介绍全国生育健康全链条服务建设成效。目前，全国合规辅助生殖机构共645家，80%至90%不孕夫妇经干预可自然受孕，出生缺陷防控成效突出，新生儿疾病筛查率超99%，母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全国建成3000多家危重母婴救治中心。另外，今年便民实施落地，各地已开设超1.2万家早孕关爱门诊，覆盖县区及医疗机构，全方位护航群众生育健康。多层次妇幼服务不断扩容，切实守护母婴安全，助力人口高质量发展。日前，柳叶刀肿瘤学发表最新研究，乳腺癌仍是全球女性过早死亡的主要原因。2023年到2050年，全球女性乳腺癌年新发病例数将从230万例增加至350万例以上，年死亡病例数预计将从76.4万例增加至140万例，增幅达44%。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血液病医学中心张希教授、宋清晓研究员团队开展的一项研究，首次揭示了皮肤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久治难愈的核心机制，找到了打破皮肤纤维化恶性循环的关键开关，为皮肤纤维化治疗提供了新方向。凌晨2点，熟睡中的周先生突然被一阵撕裂般的腹痛惊醒。据家属回忆，当时啊，周先生疼的是蜷缩在床上，额头直冒冷汗，家里常备的止痛药吃了完全没有用。眼看情况不对，家人立刻拨打了120，周先生很快被送往了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急诊。
1: 他来的时候是一个剧烈一个腹痛啊，到医院以后，我们给他用一些，普通的止疼针是没有一点效果的，首先就怀疑他可能是血管的问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体征，感觉是剧烈的腹痛，但是我们按压的时候他没有明显的压痛，这叫症状和体征不相符，所以说我们的首诊医生还是比较有经验的，然后就进行了一个增强 CT 的一个检查。我们首先考虑了这个疾病长细胞上动脉血栓啊，我们诊断是明确的，但是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已经出现一个感染性休克了啊，进而伴随一些心脏和脑血管的一些这个症状，比如说他这个心功能比较差啊，这个有这个脑梗的一个表现，四肢的一个无力，精神的一个障碍。
0: 为了排除心源性疾病引发的血栓，心血管内科毛磊主任团队紧急介入，为周先生实施了冠状动脉造影术。随后，介入医学科副主任刘磊团队接力完成了肠系膜上动脉造影，最终明确，周先生的肠系膜上动脉远端已经完全闭塞，肠道缺血的元凶找到了。
1: 首先，我们进行一个肠系膜上动脉的一个造影取栓啊，如果是说我们这一步能够成功的话，我们可以避免一个手术的一个这个创伤。当进行之后，我们发现它这个取栓效果不是很明显，因为它血栓非常的长，并且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了啊，即使血栓取出来，它的肠子的这个缺血坏死还持续存在，哎，后来患者出现了腹膜炎那个一个加重的一个迹象啊，并且伴随着休克越来越重，血压这个降低，心率增快，所以说我们当即决定进行一个手术。
0: 手术很快展开，当腹腔被打开时，

0: 医护人员发现啊，情况比预想的更加严重。周先生远端小肠已有3米的坏死。
1: 8个小时啊，是一个这个肠道器官的一个时间，如果超过8个小时，就极有。

0: 它这个肠系膜上动脉血栓主要是影响小肠的一个血供啊。如果是说出现这个肠道坏死的话，我们的消化吸收功能就会受到巨大的一个影响，我们肠内细菌会出现大量的繁殖，并且产生一些对人体严重危害的一些毒素啊，这些毒素入血就会导致严重的休克啊，甚至死亡啊。当我们打开腹腔之后，发现整个肠道都是黑的，并且产生了一些这个很难闻的一些气味，就是坏死组织的一种臭味啊。我们经过探查，所幸这个病人还有大概2米的小肠啊，没有受到这个影响。
1: 夏云展主任带领团队小心翼翼地切除了坏死的肠管，用大量生理盐水反复冲洗腹腔，减少毒素吸收，最后精准完成了小肠与结肠的吻合。
0: 因为我们这个肠道它有一定的代偿能力，虽然说我们5米的小肠啊才是正常的，但是超过1米5啊，它的吸收和消化功能啊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手术之后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一个腹泻的一个症状，最后这个病人基本上没有任何并发症的出院了。急诊团队、我们的重症团队还有我们麻醉团队、心内科团队第一时间进行响应啊，整个这个把这个病人给顺利的救治过来啊，也是非常的幸运的。
1: 经过普通外科医护团队的悉心照料，周先生恢复得很顺利，不久就康复出院了。这场深夜救援不仅展现了医护人员的专业与担当，更让我们看清了肠系膜上动脉栓塞这个急症的凶险。而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援，也为我们揭开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隐患。当身体发出难以忍受的腹痛信号时，背后可能隐藏着危及生命的急症，绝不能抱有忍一忍就好的侥幸心理。老乡好，长期喝白开水和长期喝茶哪种更养生呢？咱们来比比看。白开水没有糖分、咖啡因、添加剂，是最安全的日常饮品。充足饮水能让细胞保持活力，加快肠道蠕动，预防便秘，稀释尿液，减少肾结石发病风险，还能增强饱腹感，很适合控糖减脂人群长期饮用。适度喝淡茶同样益处多多，指南中明确提出，茶叶中的茶多酚可以辅助保护心血管，减少坏胆固醇氧化，降低心血管硬化的风险。茶里的咖啡因搭配茶氨酸，提神更温和，不会引发心慌焦虑。茶氨酸还能舒缓神经，缓解身心压力，日常饭后喝最合适。最后要提醒大家，尽量别喝浓茶、烫茶、隔夜茶，日常补水优先选择白开水，饭后适量饮用淡茶，科学饮用才能守护身体健康。老乡好，有研究发现大脑32岁才成年，年轻网友含泪感慨，终于有人能证明我还是个孩子。近日科普中国发文，剑桥大学领衔的科研团队发表在《自然通讯》的研究，通过分析3802名受试者，发现人类的大脑并非在18岁成年之后就停止发育，而是历经5个发展阶段和4个关键转折点，分别为9岁、32岁、66岁和83岁。其中最让人意外的是，大脑的结构优化会一直持续到32岁，这一年是大脑神经连接与运行轨迹发生最大转变的节点，标志大脑正式切换至成年状态。其实即便是30多岁之后，大脑也不会停止生长，大脑的神经可塑性贯穿一生，32到66岁的成年期更是大脑认知储备积累的关键阶段。所以别再为30岁人生标尺而焦虑了，您的人生黄金期也许才刚刚开始。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出，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

0: 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0: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0: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不住。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别拦我！别拦我！老黄黄，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我愿意。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9: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0: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1: 对，
10: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1: 对，
1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1: 已经开始往下混，
1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1: 根本刷不掉。
1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1: 是，
9: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1: 是，
1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9: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

0: 他默作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原来如此，
2: 大师兄
3: 没听说呀、啊。
2: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3: 那咱
1: 是、啊、
3: 那
1: 是、啊、
3: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3: 咱们也拜拜。
0: 我们来到圣地，不可擅过，就在这里打坐半日，再走不迟。
3: 来。嗨，师傅也真是，都拜完了还打什么坐？咱们找地歇会儿吧。

0: 小心！悟空，莫非我们走错了路？你看，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1: 是啊。
2: 哎，师傅，你瞧，那不是有座木桥吗？
1: 真的有座桥。

0: 师傅，师傅，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啊，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1: 师傅，这是正路，正路啊！八戒，我老孙去试试，怎么样？
2: 好，你走，
1: 去吧。
0: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
1: 哎，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哎，
0: 不行不行，那早啊，没事，师傅早吧，没事，还早呢。
1: 悟空，
0: 师傅，我们来了，
1: 来了。

0: 走，八戒。
1: 悟空，
0: 哎，
1: 你看，
0: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
2: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哦，师父，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
3: 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哦，走。
3: 不过
2: 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哎呦，
0: 哦，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0: 阿弥陀佛，
1: 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文。
0: 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3: 师父，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多吃啊，什么都吃。来吃吃，
4: 吃吃吃，来啊！
5: 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
4: 悟空，
3: 来来来来来，别客气。
5: 师父，你吃吧。
0: 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5: 是，
3: 是是。
4: 这个，
5: 好好好，
3: 好，我吃啊。沙师弟，咱们好好嚼嚼啊。
6: 圣僧，这就是藏经楼，请
0: 请。
6: 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
5: 藏经楼，
3: 藏经楼，
5: 走。
6: 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
0: 请二位尊者赐经。
6: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哦哦，嘿，怎么样
0: 啊？
6: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看，怎么样？
3: 圣僧，你瞧。
6: 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6: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依你说如何传呢？
6: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3: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5: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3: 你懂吗？
7: 不懂。
5: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6: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
5: 啊。人事？师父，什么叫人事啊？
0: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1: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3: 是啊，还传不传了？
6: 白手传经济世，

0: 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2: 好，
3: 好，好，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4: 悟空，
2: 嚷什么？嚷什么？啊，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啊！到如来处找你去！走！
4: 悟空！悟空！
2: 走！走！走！
1: 走！
2: 悟空！
1: 走！
2: 走！走！走！
0: 好！好！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2: 你怎么这？
0: 哎，请来接经吧。
5: 阿弥陀佛，
2: 这哎，
0: 嗯，哎，给，
2: 对，
1: 师傅，
0: 大圣接经，
1: 拿来拿来，
6: 猴哥，
0: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啊！
6: 师弟，哎，
1: 八戒，
6: 好，
0: 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6: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0: 师傅，来来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6: 这太好了，
1: 来了。
0: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6: 师弟接着，好好。
1: 八戒，
6: 好的。
0: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6: 好，拿好。
0: 100卷，
6: 太好了。
0: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正法轮经一部，12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6: 拿。
2: 你瞧他们，哎，这
6: 是，太好了，哎，沙师弟快点，
7: 徒弟们，哎，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1: 哎，是啊，
6: 是啊，
1: 师傅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呢。
6: 哎，师傅这些磨难呢，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8: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6: 哎，师傅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7: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1: 八戒，师傅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6: 可不是嘛，也是啊。
8: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1: 是啊。

0: 真是，哎，这可怎么办呢？你看，哎呀，
1: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2: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3: 怎么？
1: 这
3: 没字啊？
1: 这可如何是好？

0: 坏了。啊，哎呀，这辛苦了半天，起了些没字的劲，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2: 天爷爷爷，
3: 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悟空，
3: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1: 悟空，
3: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4: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哦，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哦，
3: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悟空，
3: 啊，师父，
1: 悟空，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4: 摩诃切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5: 谨遵佛旨。啊，
3: 来，走。哦，哎，弥勒佛祖，你笑什么？
6: 我向你们取了无字经，哦，这回可要多加小心呢。啊，
1: 多谢弥勒佛祖指点。
3: 这回我可要仔细的看看了。啊，走，走。
4: 谢佛祖，
6: 不谢。
3: 走，
7: 请，
3: 走，过来点，走。
6: 啊，请。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0: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0: 师父，这可……
1: 哎，去吧。嗯。
0: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这，
0: 师父，哎呀，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0: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1: 悟空啊，看仔细了。
3: 是是。
8: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1: 好，
3: 拿走。八戒，八戒，
0: 来了。

0: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1: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剪出5048卷。
2: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
3: 西参论经一部，130卷。
2: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3: 金刚经一部，100卷。
2: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4: 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5: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6: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

0: 加身八部天龙。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1: 蒋幼儿诸子故事，整整八十难。
0: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1: 对，待弟子做法。
2: 哎呀！
1: 师父！
3: 这是怎么了？这是
4: 沙师弟呢？
3: 沙师弟呢？
4: 沙师弟呢？沙师弟！
2: 大师兄！
1: 师父呢？
2: 师父呢？
3: 师父呢？
2: 师父！
3: 师父！
2: 师父！
3: 师傅，
2: 师傅，
5: 师傅，师傅，
3: 摔坏了没有啊？
4: 师傅，怎么样？
5: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4: 师傅，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2: 师傅，师傅，你看，前面有条河。
4: 师傅，您瞧。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
2: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3: 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没错，
3: 就是这儿吧。
5: 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4: 这
3: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5: 谁在叫我？
4: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
5: 老龟，
4: 他来了。
3: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2: 真的，
3: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4: 哎呀，
2: 是啊，
3: 你好啊，
4: 驮我们过去吧。
3: 来，上来吧，上来吧，
4: 八戒，
3: 上来，上来。
4: 给我，给我。
5: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3: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2: 师傅，师傅，
4: 师傅，
2: 来，
4: 师傅，慢点，

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啊。

0: 空。你看，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
1: 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湿的。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经。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1: 我来，我来，晒那边
2: 全湿透了。
1: 这边放这边，放你。
2: 这边，瞧，真是湿透了。
3: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
4: 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2: 珠海。
1: 哎，呆子，别坐上
2: 了，来吧。
0: 哎，啊，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2: 我来，我来。请
0: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傅，你看这
0: 啊？哎呀，
2: 这给，还有这儿，
0: 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净，已经残缺不全了。
1: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走，
2: 走，
1: 来，
2: 走，走啊，浩哥，你走啊，走了走啊，
0: 走。
5: 你瞧，
6: 快了，快了，快到了。
0: 哦，悟空，
5: 啊，
0: 这是什么地界？
5: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0: 两界山？
2: 这是到两界。
0: 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5: 是啊。
2: 沙师弟，你看呢？二叔，
0: 悟空，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7: 回来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

0: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

0: 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

0: 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2: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水，
3: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1: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春风吹来，
13: 耶、yeah ！哎，
12: 不行不行，还能带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戴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

0: 烟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
1: 其实啊，不是这样。
0: 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生活工作。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妖怪呀，师傅，妖怪呀！
1: 叫唤什么？八戒，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3: 八戒，
0: 嗯，
3: 你怎么了？
2: 哎，你看这，
0: 哎，猴哥，你没让那蟒蛇精给吃了啊？
1: 切，又胡说，谁叫蟒蛇精吃了？
0: 我以为你被那蟒蛇精吃了呢，我也差点被他吃了。
3: 八戒是太辛苦了，连做梦都是妖怪啊。
1: 师父就是偏心，我们不辛苦就他辛苦。要我说呀，八戒就是胆小没出息，连做梦都梦见妖怪。
0: 谁怕妖怪？谁胆小了？连这蟒蛇精都是我拖回来的。
3: 为师明白。你们几个为了取经大业一路艰辛，连觉都睡不好。天还没亮，你们再回去睡一会儿吧。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觐见陛下。

0: 贫僧拜见陛下。
1: 贫僧，玉帝一别十四年，叫寡人好不想念呐。
0: 陛下，贫僧也急于赶回天朝，可没想到耽误这么多时日，请陛下恕罪。
1: 哎，玉帝说哪里话来？
0: 陛下，这是通关文牒，现呈与陛下。贫僧所经诸国均有照验印信。嗯，
1: 车迟过比丘

0: 女儿国，怎么了？来来来，随我来。是啊，是啊，哎，这是什么人？怎么着？陛下莫怕，这就是贫僧在取经路上收的三个徒弟。哎呀，这徒弟们，徒弟们，快快觐见陛下。
1: 参见陛下！这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叫孙悟空，
0: 是老孙，老孙。啊，这是二徒弟叫朱悟能，就是，这是三徒弟沙悟净。
2: 阿弥陀佛，
1: 你这几位高徒，倒真都是相貌不凡呐！
0: 陛下，他们还都是本领高强。 贫僧这次多亏他们一路扶持，才能取得真经，返回大唐。
1: 哦，果然非同一般呐、啊。

0: 就是观音菩萨所说的真经了。
1: 正是，这是如来佛祖亲赐的35部大乘真经。
0: 这书怎么有破残呢？还有水字之音呢？
2: 陛下，这是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通天河，是那老龟把我们扔到河里去了，这才打湿了经书。
0: 那老龟为什么要把你们扔到河里啊？
3: 这事儿都怨我师父失信，到了西天见了佛祖，他就把托付的事儿他给忘了。你
4: 二师兄，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师父啊，我们也不记得了。
1: 为师确实忘记了，
2: 这都是那如来干的，要不我们还凑不足981难呢。
1: 悟空，啊，怎么怪起佛祖来了？
0: 诸位神僧啊，你们说的话寡人怎么听不懂呢？能不能给寡人讲个明白啊？
1: 陛下，要是想知道详情，待贫僧给你说来。
0: 好，好，玉帝，快说来听听。
1: 这话要从通天河说起。

0: 宽的一条河呀。嗯，
1: 对，这河水有多深呐？
2: 扔块石头试试不就成了吗？来，
0: 徒弟们，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大的浪头啊？
1: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可这儿没有什么风啊。
0: 悟空，这是条什么河呀？怕是我们惊动了河里的河神吧？
3: 哪个河神敢捉弄俺老孙？师傅，里边好像有东西，我瞧瞧去。师傅，这有个碑，过来吧，过来，慢点。
2: 这是，通天河，
0: 近过八百里，自古少人行。悟空，这河有八百里宽呐。
2: 得，这下可麻烦了吧？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听，
2: 这是什么声音？

0: 滚吧啊！哎，来来来
1: 来来。
2: 嗯，早，
3: 哎，早，
2: 师傅，
3: 师傅
2: 到了，慢点。哎，
4: 嗯，施主，贫僧有礼了。啊，
0: 你们这，
4: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和尚。哦。路过宝峰，但求借宿一晚，还望施主行个方便吧。啊，
0: 师父，请到舍下歇息。哎呦，少爷啊！哎呦，来来来来来，到这儿来啊！哎，好。
4: 请问施主高兴？
0: 啊，在下姓陈，名清。
4: 哦，施主与贫僧乃是同宗啊。
0: 长老也姓陈的。
4: 贫僧俗家姓陈。
0: 哦，哎，师父，哎，
3: 师父倒认起亲来了。我老猪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你看。
0: 啊，请
4: 请。嗯，
0: 好，请。
4: 请问施主，刚才做的是什么道场啊？
3: 哎，师傅，这还用问吗？不就是什么平安道场吗？还能有什么？哎，
0: 不是啊。
4: 那是什么？
0: 那不是平，是超生道场。
3: 嗯，你们家没死人，做什么超生道场啊？哎，
4: 请问，是为何人做这超生道场？
0: 啊，哦，几位长老，还没用斋吧？还是先用斋饭吧。
3: 哎，对对对，我这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哎，
0: 管家，
5: 啊，在，
0: 快快准备斋饭。
5: 是。
2: 嗯。嘿嘿。哎，老施主，这一双儿女都亡故了。
0: 他们没有亡故啊。
2: 哦，那你怎么给他们供牌位呢？
3: 这人没死就供了牌位了，这不是咒人早死吗？这不，哎呀，
6: 二师兄，
4: 八戒，
0: 师父，他们没有死，可以活不过明天了。
2: 啊，老施主，哎。那他们是得了什么病吧？
0: 没有，啊，没有啊。
7: 爹爹，爹
0: 爹。乖乖，关宝。
2: 哦，关宝，他不就是牌位上的那个
0: 正室幼子？可明天就，这是给他做的超生道场啊。
4: 阿弥陀佛，施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老施主，你别哭了，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嘛，哭什么呀？说，
0: 说
2: 说。哎呀，师父，我最见不得人家哭了。他要是有什么不平事，尽管说出来，俺老孙给他做主。哎呀，
0: 师父，只怕我们的难处，师父也是帮不了忙啊。
2: 嗨，你有什么难处尽管说，俺老孙还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说。
3: 哎，你说呀，
2: 说呀，
3: 你倒说，
4: 说吧，
3: 说吧。嗯，
4: 施主，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坐下，我们慢慢说。
0: 哦，师父，请，
4: 请。

0: 师傅，你是不知道我们这百姓的苦处啊。我们这儿叫陈家庄，有百十户人家居住，庄外有条河，就是通天河。那通天河里有个灵感大王，他威力无比，年年给我们这里施甘雨、落庆云，保佑陈家庄一方黎民百姓啊。
1: 保佑一方黎民？哎，那是好事啊。
2: 是啊，是好事吗？
1: 哎，那你还烦恼什么？
0: 哎呀，他要是光办好事，百姓还不感激不尽吗？可是他却要年年的吃童男童女啊。
3: 要吃童男童女？这不是妖怪吗？
0: 哎，谁说不是啊？这个大王啊，一年一次祭祀，要陈家庄出一个童男一个童女，他一顿吃了，保佑我们一年风调雨顺，要不然就要降灾了呀。
1: 想吃今年轮到你家了啊。哎，
0: 真是啊，
3: 这真是黄梅不落青梅落，白发人要送黑发人呢。
1: 施主，这陈官宝、一秤金都是你的儿女吗？哦，
0: 这一秤金是我哥哥的女儿，今年6岁了，这次也要一并给她送去。
1: 嘿嘿，施主，我看你颇有家产，你不如花俩钱买两个小孩来替代你的儿女呀。
3: 悟空啊，谁家的儿女自己不心疼呢？
0: 哎，长老啊，不要说没有人肯卖，就是买来了，那大王要是知道不是亲生的，他也不肯吃啊。哦，
1: 他就这么灵验，能知道亲生不亲生？
0: 知道知道，我们陈家庄家家户户男女老幼生辰年月、勺大碗小的事情他全都知道、一旦知道我们骗了他，我们陈家庄可就全都完了。
3: 这个灵感大王怎么这么狠心呢？要吃小孩子，
4: 只怕不是什么神灵吧？
2: 那一定是妖怪。
0: 都知道他是妖怪，可谁都不敢说呀。
3: 悟空，你是铁打的心吗？居然还笑得出来。
1: 师父，我是笑那施主把妖怪当神灵，他说那妖怪神通广大，俺老孙倒要和他比试比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真假。
3: 悟空，你是说？
1: 师父，你瞧。
5: 师父。哎，
6: 这
4: 这是我大师兄变的，你看像不像？
2: 施主，快把你家的小官宝抱出来比一比，看看一样不一样啊。啊，
6: 你看。
1: 怎么样？你看
6: 这是孙长老变化的，
1: 你看怎么样？我倒是像不像？
6: 官宝。这啊，哎
1: 啊，施主说呀。
2: 你看一看。哎呦
6: 真像。哎呀，长老啊，这孙长老变化的怎么跟我儿子一模一样啊？哦，
1: 像，我像你儿子不像啊？
6: 像，真是一模一样啊！
1: 能替你儿子吗？
6: 替我儿子？
1: 是啊。
6: 哎呀，这不是折了我的阳寿吗？孙长老啊，快现出本相吧！
3: 悟空。
1: 现本相。施主，我能替你儿子吗？啊，
6: 替我儿子？
1: 是啊。这施主，我替你儿子娶妻祀，给你们家留下香烟后代，好是不好啊？

0: 哎呀，
1: 施主请起。
0: 长老若发慈悲，我愿送白银千两作为盘缠，送唐长老往西天去呀、啊！
1: 施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就不谢谢俺老孙了。
0: 你不是没了吗？
2: 怎么没了？
0: 你不是给那大王吃了吗？
2: 哎呀，他敢吃我，怕没那么容易。老施主，我替你儿子去祭祀，等俺回来之后，你得好好的谢谢俺。
0: 哎呀，谢长老！哎，
3: 好了好了，替死鬼也找到了，这饭还给不给吃啊？那死了也是个饱死鬼啊！啊，
4: 爷，斋饭已做得了。
0: 哦，请几位长老快到斋堂用饭。
2: 啊，走，小走，
0: 请。
5: 长老，长老，发发慈悲，救救小女吧！
2: 女施主，请起，有话慢慢讲啊。
0: 这是寡嫂，哥哥已经亡故了，这小女
2: 啊，你是一场精吧？
5: 求求长老，救救小女！小妇人孤儿寡母，就只有这一个女儿相依为命啊！
1: 悟空，悟空，
2: 师父，
1: 你可有两全之计？
3: 哎，师父，依我之见呢，猴哥他都能救一个，他也能救两个呀。
5: 师父若能救下小女，小夫人情愿变卖家产，报答师父的大恩大德呀！快，快拜谢长老！
6: 谢谢长老。
3: 别哭，别哭，快起来，快起来！咱们先吃饭，吃完了饭再说。
4: 各位长老，给师傅，长老，
3: 来吧，
2: 长老，别都拿走啊，
7: 师兄。
3: 好，吃吧，反正师傅吃不了，
2: 少吃点啊。
3: 常言道，斋僧不饱就等于活埋嘛，我能少吃吗？
2: 啊，你得跟老孙办点事儿去。
3: 什么事儿？
2: 跟我来。快点！
3: 你这是，哎
2: 呀！八戒，来！
3: 你干什么呀你啊？
2: 八戒，这顿饭可不是白吃的啊！你得跟俺老孙去祭祀那灵感大王啊！
3: 我去干什么？我去！
2: 你得变成那小女孩啊！
3: 啊！就我这样的能变得了吗？你净出馊主意！我怎么变呢？我不变。
2: 你会36般变化，你怎么变不了呢？啊！
3: 你这样的
1: 八戒，你师兄说的对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就不能救人灾难呢？
3: 哎呀，师傅，不是我不变呢，我只能变什么大树啊、大山呐、大石头什么的。你说这小女孩这么小巧俊秀，我能变得了吗？我
2: 看你是找打。
3: 你
2: 变是不变呢？
3: 我变还不行吗？你来。
2: 呆子，谁让你变成大树桩了啊？让你变成小女孩。快点变，快变小女孩！
3: 我这在变呢，我这变。
2: 肚子这么大啊！
3: 师傅，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变了？
2: 好，俺老孙来帮你。
6: 跟我一样。
7: 哎呦，看看，真是！
3: 师傅，那你看我这，
2: 施主，快把孩子们抱进去。

0: 千万别哭出声，要是让妖怪知道了就不好办了。
1: 哎，对，
0: 明天我们哥俩替你们捉妖怪去。
1: 哎，对对对，
2: 多谢长老。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吧，行了吧。

0: 豪哥，你。
1: 哎呀，猴哥，你说明天祭祀是怎么个祭祀法啊？是捆着去，绑着去，还是煮熟了去，还是剁碎了去啊？
2: 你担心什么呀？那妖精吃人，还能把你给煮了？
1: 嘿，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有的妖怪喜欢吃熟食。
2: 我说你怕什么呀？那妖怪吃我的时候，你跑了不就得了？
1: 真是的！我不知道这妖怪是什么规矩。
2: 什么规矩？
1: 他要是先吃童男，当然我就跑了。他要是先吃童女，我跑个屁股呀！我等等你，
2: 你这太孙！我啥你这没出息的？你还天蓬元帅下凡呢？你还害怕什么？我告诉你，你再絮絮叨叨的，俺老孙就剁下你的猪脚，懂吗？
1: 人家跟你说句真心话，你看你，
2: 快点。

0: 走吧。别磨蹭了，快走吧，施主。
1: 你吃啊，吃吧。
0: 就知道吃。
1: 猴哥，人都回去了，咱们也回去吧。
0: 那妖怪还没来，你就想走，呆子。
1: 谁呆子？咱们哄哄他就算了，我还真得给他们吃啊。
0: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的？
1: 谁不算数啊？猴哥，可是你答应他们的啊，妖怪来了先吃你。
0: 切。快点，妖怪来了，快点。

0: 猴哥，你看我这肚子，你
1: 等着。
2: 你们是陈清家的孩子吗？
3: 是的，大王。
2: 你小孩这么胆大，你敢说话呀？
3: 回大王，小人从小就不怕生人。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3: 大王，请吃就是。
2: 你叫什么名字？
3: 他叫一秤金，我叫陈官宝。
2: 你不怕我吃了你？
4: 大王，我不禁吃，你还是先吃那个猴子吧。
2: 猴子？
5: 哎呀！
1: 妖怪，哪里跑？
5: 妖怪，你哪里跑？
1: 鱼鳞？
5: 这是我打下来的。
6: 大王，大王。大王，每次祭祀回来都是高高兴兴的，今天是怎么了？
2: 别提了，今天我碰到了一个对头，差点连命都丢了。
6: 我就不信谁能比你大王的本领还大呢。
2: 我也没看清，明明是两个孩子，突然一个变成了毛脸雷公嘴。
6: 毛脸雷公嘴？
2: 一个变成了长嘴大耳朵。我又没带兵器，被他打了个冷不防。
5: 这是你打下的鱼鳞。快让他们出来吧。
1: 妖精出来，出来，
5: 出来，你出来，
1: 出来，
5: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见你死！
5: 妖怪，
1: 快点，
5: 出来！
7: 大王，报告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两个妖精，叫您出去，骂得可难听了。
1: 他还说他是大王的孙爷爷。
2: 他们这是欺人太甚！来呀，拿我兵器！
7: 是
1: 是。
6: 大王，大王，你先消消气，别理他们，让他们去骂吧。
2: 不行，我岂能容了他们？
6: 哎呀，大王，你千万不可造次。大王，来，你先坐下歇息歇息。大王，消消气，等我去看看再说。
2: 好吧。
5: 妖怪，你出来呀！你出来呀！你敢出来吗？你敢出来？你，哎呀，猴哥呀，这家伙是个缩头乌龟啊，怎么骂他也不出来。
1: 好你个妖怪！
5: 嚼得好，嚼，
8: 我嚼啊，嚼！
5: 哎，好啊！
8: 哎呀，到底谁在作怪？哎呀！
5: 嚼啊！哎，嚼啊！
6: 这是大王的福气到了。
2: 什么福气？你们放好了，下去吧。快点。什么福气？
6: 大王。

0: 大王，这个毛脸雷公嘴他不是凡人。难怪大王你打不过他，他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1: 哼，这是什么福气？这是晦气。自我打败了老龟，占了这水府，几时受过这等气啊？打破了我的香火，搅了我的水府，坏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实在难出。
0: 大王，他是辅佐东土大唐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有他在就有唐僧在。
1: 唐僧？
0: 唐僧他是十世修行的好人，要是能吃上他的一块肉啊，就能长生不老的。
1: 真的呢？真的能长生不老？
0: 嗨，这事儿尽人皆知，大王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1: 哼，要真的能长生不老，倒也不用我向那陈家庄年年索取供奉啊。可是他有孙悟空这样的徒弟，哎，我们怎么样才能抓住唐僧呢？
0: 要想抓住唐僧不难。
1: 啊，你有主意？
0: 大王，我要是帮你抓住了唐僧，大王你给我什么好处呢？
2: 啊，好处，好处啊。如果你帮我抓住了唐僧，咱们两个就一块儿的长生不老，咱们俩做一个长久的夫妻。
3: 呆子，就你沉不住气，把那妖精打跑了。
4: 我怎么沉不住气呀？是你先变回来的，你
3: 胆小鬼还狡辩。
4: 我怎么胆小了？你让我变我就变，你让我给妖怪吃就给妖怪吃，我怎么了？
3: 吃！
5: 师傅们回来了，啊，怎么，师傅们没让大王给吃喽？
4: 哎，那妖怪想吃我们没那么容易。
3: 师傅，那妖怪底细俺老孙知道了，是水底的东西，俺老孙一棒子把他打得不敢出来了。
5: 哎呀，那可好了，那他要是再回来呢？
3: 师父放心，俺老孙已经把他打怕了，刚才俺在通天河搅他个天翻地覆，也不见他的踪影。
4: 师父，师父，这是妖怪深深的鳞片， 是我打下来的。
6: 二师兄真有本事啊。
5: 师父真是高人呐。那我们明天就可以赶路了。
6: 哎，不，请圣僧再歇一天，明天我备船，后天送师傅上路，请师傅们堂内歇息吧。啊，请。
7: 二师兄，
4: 请。

0: 师兄啊，啊，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出家人怕什么冷啊？
2: 你们吵什么呀？人家睡得正香呢。
3: 悟空，
1: 师父，
3: 七八月的天气，这是怎么了？
1: 我瞧瞧去。师父，外边下雪呢，怪不得这么冷。
2: 我不管你，我睡了。
3: 阿弥陀佛，真是异国天气啊，冬夏不分啊。

0: 长老啊，这么大的雪，明天是晴不了了。啊，
1: 这里的时令怎么不分春夏秋冬啊？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风俗虽与中原不同，时令也一样分春夏秋冬啊。
2: 嘿，这八月正暑，怎么下这么大雪呀？哼。
3: 八月下雪不足为怪，雪后就是大晴天。

0: 了。
1: 对对，
2: 师父不必着急，还是安心宽住几日。
1: 哎哎，好，这好。
3: 施主，贫僧当年领了圣命西天取经，原说三年五载便可回转，可如今已经出来七八年了，还未曾见到佛面，这心里怎么能不着急呢？啊，
2: 长老啊，这么多日子都过去了，不差这么几日，等雪过天晴之后，我立刻备船请师父们过通天河，如何？
4: 叔叔，叔叔，叔叔，好冷的天把通天河都给冻住了。啊，
3: 冻住了？那我们怎么过河呀？
4: 冻得可结实了，河面上还有人走路呢。
3: 走路？
2: 看看，
3: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一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

0: 馆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

0: 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哦，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 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

0: 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五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五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

0: 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

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1: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2: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0: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3: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5: 看一下发票，谢谢。
6: 这边扫码。
7: 请看发票。
8: 这个你也喜欢？
9: 都不如你。
1: 您的邮箱已加满，
7: 请看下发票。
8: 请稍等。
1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1: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12: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13: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1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3: 先过孩子这关。
15: 姐，你管闹，我管不住。
12: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16: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7: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5: 对，
17: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5: 对，
17: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
17: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根本刷不掉。
17: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5: 是，
16: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

0: 如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阿弥陀佛，难道这是上天有意助我过河，所以才将这场大雪冻住了通天河？阿弥陀佛。
1: 师兄，这踏着冰过河，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不行不行，昨天晚上下了大雪，今儿还没冻结实呢，不行不行。
2: 师父，师父放心，待明日再看。
1: 哎，师傅，你快来看呐，通天河的成了大道了！哎呦，
3: 这些人忙忙碌碌的，干什么去啊？
1: 八成啊，他们是做买卖的。你看呢？
0: 感谢苍天保佑，冻住河水，助弟子过河，弟子在此拜谢了。
2: 师父，我先别忙着高兴，我看这事儿还有点蹊跷。
0: 怎么了？
2: 师父，你瞧，这七八月的天气，两岸花红柳绿，为什么单单通天河结了冰呢？
0: 你不是说六月还有下雪天吗？这是上天助我过河，有什么奇怪的呢？
3: 师父，不如等这两天，大师兄说的对，等化了冻再走吧，不差这一两天呐。
0: 你们看那些行路的人，哪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们能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呢？
1: 师傅，你等等，让我到那看看冰有多厚啊！你们等等。师傅，能过河呀，冰厚着呢，把我的手都给我震疼了。你看，
0: 阿弥陀佛。
3: 师父，不能骑马过河呀。
0: 为什么？
3: 冰滑。
2: 慢点，师父。
1: 我有办法。来。用这个把马蹄子包上，它不就不打滑了吗？
3: 这办法好。好主意啊。
1: 这一包。
2: 你这呆子还真有不呆的时候。
1: 那可不嘛。师傅，你把这禅杖横着拿着啊！
0: 为什么？
1: 你看，你就没过过河吧？你过冰河呀，万一掉下去有个冰眼儿，你横拿着它就掉不下去了啊！
2: 你这呆子，你倒是像常走冰的。
1: 那不然呢？走吧。
2: 师傅，小心点儿。你慢点走，
0: 前面就是通衢大道了，还不快点走？
2: 快点走吧，姐。

0: 快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啊，
1: 快点。
0: 哎，愚昧，你看看
1: 上去啊。
2: 大王
0: 啊，愚昧，多亏你出的好主意，唐僧让我给抓住了。
2: 这个就是唐僧。
0: 嗯，就是他。
2: 啊，是唐僧，没错，瞧着细皮嫩肉的，难怪吃上他的一口肉就能长生不老呢。
0: 嗯，来呀，
1: 来，
0: 快去磨刀，把唐僧给我破釜挖心。
1: 是。
2: 大王，等等，先别忙着吃啊。
0: 嗯，为什么？
2: 大王，你抓住了唐僧，那个孙悟空岂能善罢甘休？他定会来吵闹。大王，你吃也吃不安宁。
0: 嗯，
2: 还不如先把他关几日，他们几个找不到师傅，定会散去。那个时候，大王你再自在的享用，岂不更好？大王，
0: 好。嗯，愚昧说的有理。来呀，
1: 在，
0: 把唐僧给我拉下去捆绑起来。
1: 是。哎，走，
3: 你们
1: 走。
4: 开子啊，开子啊，
1: 过去。
4: 开子啊，
1: 快，把他给我绑起来。
4: 快点，
1: 过去。
4: 来，
1: 他绑起来，
4: 别乱动，
1: 绑结实点啊。
5: 这哪行啊！哎
6: 呀，沙僧、八戒，你们两个都下去救师父。
5: 哎呀，猴哥呀，我们俩都打不过他，还是你下去吧啊！
6: 呆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水下功夫不如你们，还推脱什么？
7: 哎呀，依我看，我们两个都去，把妖怪引出来，你在岸上等着我们好不好？
6: 沙师弟说的有理，你们两个都去救师父。
5: 好，沙师弟，走。

0: 是这通天河中的老龟呀、啊。
1: 老龟，
0: 这通天河水源之地原是我的住宅，是祖上传下来的。九年前那妖怪兴风作浪来到这通天河与我争斗，伤了我许多儿女，把我赶出了水府，至今我是无家可归呀、啊。
1: 老人家，你不必悲伤，等我的大徒弟来了，一定会除掉那妖怪，替你报仇，让你重返家园。
0: 圣僧的大弟子是？
1: 就是孙悟空
0: 啊，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
1: 正是

0: 师兄。妖怪，开门！妖怪，快开门！
1: 妖怪，你出来！
0: 开门！
1: 你出来！
0: 妖怪，快开门！开门！开门！
1: 出来！
0: 快开门！妖怪，开门！
1: 妖怪出来了！
0: 妖怪，你
2: 哪里来的臭和尚，敢在我这里吵闹？
1: 我把你这打不死的妖怪连我都不认识了，我就是陈家庄的那个一秤金呐。
2: 哦，一秤金，我没计较你个冒名顶替之罪，已经算是便宜你了，还敢上门来搅闹？
1: 你不计较，你不计较，故弄玄虚下大雪，害我师父。
2: 你师父是我收的，你能怎么样啊？
0: 妖怪，你快把我师父送出来，不然我们饶不了你。
1: 快送出来，快送出来。

0: 怕没那么容易吧？
1: 啊，你看吧，
0: 我看你怕是个半路出家的和尚吧？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0: 我看你这个耙怕是从哪个农家里偷来的吧？
1: 你这妖怪呀、啊、才是半路成精的呢。我看你这锤呀、啊、一定是在铁匠铺里的，趁人家不备他偷来的。
0: 陈珠，你哪是得我这个宝物呢？
2: 少说废话，快还我师父。哎，上我耙。

0: 去你的！哎，玉妹，
1: 大王，
0: 玉妹，孙悟空好厉害呀、啊！我差点又吃了他的亏。
1: 大王，那个孙悟空水下功夫不好，我们不用怕他。嗯。
2: 哎呀，你这该死的猴子，你太着急了，他刚露出水面你就打，这下打回去他不回来了，你看怎么办？
3: 这回怪我，都怪我。哎，你们两个再去引他出来。
2: 还去？你还你好好好。
0: 哎，愚昧，你过来，快去给那唐僧松松绑，他又跑不了，要是把他给绑坏了，那肉就不好吃了。
4: 嗯，二师兄，
2: 来，我来，
4: 好，
2: 我来，这，见头
4: 二师兄
2: 泡泡，怎么见门上也起泡泡？这个
4: 这怎么了？
2: 你看这个，
4: 哎呀，二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
2: 你臭妖，
4: 快开门！
2: 臭妖精，你出来！
4: 妖怪，开门！
2: 出来吗？
4: 妖怪，
2: 你敢出来？
4: 快开门！
5: 啊！哎，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了。
4: 他
5: 只是不开门，他们就打进来。
4: 什么？
1: 不用管他，任他骂去。
5: 是，
1: 把门堵好，千万不要开门。
5: 好，
2: 你敢出来吗？妖怪，
4: 妖怪，
2: 你这个妖怪，你出来吗？
6: 悟空啊！都怪为师不好，只顾急急忙忙的赶路，又上了妖怪的当了。

0: 圣僧，圣僧，
1: 老贵呀、啊！
0: 哎呀，圣僧啊，你是不是有两个徒弟呀、啊？
1: 我有三个徒弟呀、啊。
0: 那刚才有一个长嘴大耳朵的，
1: 那是我的二徒弟。
0: 还有一个脸色晦气的大个子，啊、
1: 那是我的三徒弟啊。哦，
0: 他们呢？刚才打到水府来救你，和那妖怪好一场大战呐、啊。
1: 现在怎么样了？
0: 他们让那妖怪给挡在门外，打不进来呀、啊哎。
1: 那我的大徒弟呢？
0: 我没看见呐、啊。哎
1: 呀，要是我的大徒弟在就好了。
0: 哦，圣僧啊，你千万不要着急，带我再去看看。
1: 那就有劳您了。
0: 好、啊、好好。
2: 猴儿哥呀、啊，我这嗓子都喊哑了，他就是不出来，你看怎么办呢？这个啊，
3: 师兄，你快想个办法，不然师父就没有指望了。
2: 是啊，你想办法。哎，
4: 你们说，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0: 孙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啊，
4: 老头儿。你怎么知道俺老孙？
0: 你师父有难，被那妖怪关在水府的石洞里，那妖怪正盘算着要吃他呢。你快去救他呀！
4: 老头，你可知这是什么妖怪呀、啊？
0: 他就是灵感大王。
3: 师兄，
4: 你们在这儿好好的看着。
3: 哎，好，
4: 我去去就来。
3: 哎，快来啊！
5: 那个和尚不见了，
6: 你说什么？
7: 哪个和尚不见了？
5: 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
7: 那两个呢？
5: 那两个还在。
7: 去吧。
8: 哎，愚昧啊，孙悟空怎么走了？
7: 猴子性急，他忍耐不住了，先走了。哦。还剩下两个没什么本事的。
8: 哦，那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唐僧肉了。
7: 嗯，

0: 小木吒，俺老孙有急事要见观音菩萨。
1: 菩萨今天出去游玩了，还不许我们跟随，还留话说，要是大圣你来，叫你在此等候。
0: 等候？俺老孙可是急事等不得。
1: 菩萨吩咐的，你就耐心等。
0: 好，等就等吧。哎呀，只是别误了俺老孙的大事儿。
2: 啊！大王，大王，大王，那个唐僧差点跑了。
3: 什么？他跑了？
2: 没有，又被水枪堵回来了。
3: 哦，我说嘛，他没那么大的本事嘛。去刷锅烧水，准备吃唐僧肉。
2: 是。
4: 大圣，大圣。
0: 啊，黑熊怪。你在观音菩萨这儿好自在呀。
4: 哎，你跑的唐僧西天取经，你辛苦了。
0: 辛苦是小事儿。哎，我有急事儿，你赶紧通报菩萨，如果是晚了些，说不定那老和尚被妖精吃了。
1: 哎，不敢通报，菩萨说他自己会来的。
4: 对，他自己会来的。
0: 你们不去，我去。
4: 哎呦，
1: 大圣，大圣，哎，不能去啊，大圣，大圣，哎呀，大圣。
0: 菩萨，孙悟空拜见菩萨。菩萨，
5: 外面等候。
0: 菩萨，我师父有难，等不得呀。
5: 你先出去。
0: 菩萨也不知怎么回事，不做莲台不梳妆，削什么竹签子？哎呀！

0: 哎呦，是老龟呀、啊！
1: 不行！
0: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1: 圣僧啊，你是逃不掉的。
0: 怎么呢？
1: 这通天河里到处都是那妖怪布的机关，你一个凡人怎么能斗得过他的法力呀、啊？如今他正急着要吃你的肉啊！
0: 那我那几个徒弟，他们在哪儿呢？
2: 这真是齐清风碰见了慢郎中以及汤姆精。
3: 悟空，走吧。
2: 上哪儿？
3: 救你师父啊。
2: 哎，菩萨，我索性再等会儿。
3: 怎么了？
2: 好歹您把衣服换了。
3: 不用换了，走吧。哦，
2: 不用换了。遵命，遵命。
4: 来，把他押走。
5: 是，快走，快走，快跟我们走，
4: 快点，
5: 走啊，
4: 走，快点，
5: 快走，快走。
6: 大王，你还记得你的亲口许诺吗？
4: 许诺？什么许诺？
6: 吃上唐僧肉以后。
7: 哦，记得，记得，记得，当然记得。来来来，愚昧，哎，坐下。哎，从今以后我俩就结百年之好，今天晚上就是你我的成亲的日子，这唐僧的肉宴就是你我的喜宴啊。
8: 哎，你看大师兄把那没出庄的观世音菩萨也给逼来了。哎呀，参拜观世音菩萨。

0: 怎么回事？明白，你别走啊！别留下我一个人，你救救我！我这……
1: 菩萨，那妖怪呢？
2: 不是在这儿吗？
1: 啊，一条金鱼呀！可它怎么有这么大神通啊？
2: 它原来是我那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天天听我讲经，修炼成本事，不知哪天逃下界来。今天早上不见它出来拜我，我掐指一算，才知道它在这里作怪，要谋害你师父。所以呀，我就编个竹篮收他。
1: 原来菩萨早就知道，怪不得那么稳当，害得老孙着急。
2: 悟空，
1: 啊，
2: 快救你师父去吧。
1: 多谢菩萨。
3: 他们来救你了，快走！
4: 唐朝圣僧，快救救我！救救我！求求你了，救救我！
3: 快走吧。
1: 多谢菩萨。
3: 快救师傅！
5: 悟空，
1: 师傅，师傅，
5: 师傅，
3: 八戒，
5: 拉着我手，师傅。

0: 妖怪，八戒，这不是妖怪。大圣，我是给你们送关心的那个老者，您还记得我吗？
1: 你是那报信的老头？
0: 我就是那个报信的老龟呀。为了答谢师傅们除去妖怪，还我府地。
2: 我请愿送师傅们过这通天河。阿弥陀佛，多谢多谢。
1: 那敢请好啊？你可怎么个送法啊？
0: 小仙自有办法。只是还有件小事相求。
2: 老人家有话请讲吧。
0: 小仙闻得西天佛祖无生无灭，能知过去未来之事。 小仙在这通天河修炼1300多年，万望圣僧为我向佛祖问一声，看我何时才能修成正果。
2: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贫僧记下了。
0: 那多谢了。

0: 玉帝啊，你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老龟吧？
1: 正是。那玉帝见了如来之后，不曾将他所托之事说起喽？哎呀，贫僧实在是忘记了。
0: 你呀，
2: 哎，师傅，哎，这事儿也怨他呀。不管怎么说，他不该把我们扔到河里头，打失了经书，这本身就是大罪一条啊。
0: 对，
1: 哎，
0: 就
2: 凭这条，他也成不了正果。
0: 嗯，就是。
2: 悟空，
0: 嗯。
2: 还是为师的错，受人之托，却没有忠人之事，难怪那个老龟会生气呀。那后来，那只老龟把玉帝怎样了？
0: 师傅，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这只老龟把你们都弄到水里去了，亏得众位神僧在水里把这经书给捞了回来，没有丢失，要不岂不是徒劳辛苦啊？
3: 哎，这算什么呀？这是小事一桩啊，在西天的路上比这难的事还多着呢。
0: 哦，真的。
2: 可不是真的嘛，有好几回啊，我师傅差点让那妖精给吃了，就连我老猪啊也给捉到那个龙屉里去了。
0: 哎呀，
2: 玉帝啊，你这一去14年，历尽了多少磨难？快快给寡人说说。
0: 倒也没什么，
2: 多亏了贫僧的这几个徒弟，每次都是他们能够战胜妖魔，化险为夷。
0: 玉帝啊，你一路之上还遇到了什么妖魔啊？
1: 太多了，
2: 多了，
1: 有要吃我师傅的，还有要跟我师傅成亲的。
0: 哦，二师兄，
2: 二师兄，
1: 来来来，哎，陛下面前，
2: 你不要乱说呀。
0: 没乱说嘛，你二师兄，
1: 玉帝啊，我你快给寡人说说啊。
3: 师傅，
1: 既然陛下想听，你就说几件事给他听听吧。
2: 陛下，您先
1: 安坐细听。好，这事儿可不是一下子能讲得完的。
2: 好，
1: 悟空，这一路上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叫为师从何说起呀？师傅，俺老孙给你提个醒儿，你就从那假徒弟说起吧。假徒弟，师傅你忘了？假。
2: 师傅跟咱们比，他跑得可真快呀！
4: 别急，先让他跑一段，待会儿咱们再追。
2: 好，那好。
0: 二师弟，这师傅到哪儿去了？
2: 啊，好，那不在前面了吗？我看呐，咱们赶紧追师傅了。
3: 哎，走走走走走。
2: 先让他跑一会儿再说啊！哎，一个和尚啊！
0: 各位施主，
2: 施主，
0: 真是施主，
2: 哎，和尚，留下买路去。
5: 对，
2: 对。
0: 我说大王，
2: 贫僧连吃饭都是徒儿们给化来的。
0: 哪有钱，孝敬大王啊！没有钱，
2: 那就扒下你的衣服，
0: 对，
2: 留下你的马，
5: 对，把衣服留下，衣服。
0: 干嘛要欺负我这个出家人呢？
2: 哎，欺负你怎么着？啊，来啊！
0: 把他放下来，重重的打。
5: 对，
0: 来啊！
2: 放下他！
0: 大王，大王，别打，别打。我的徒儿们就在后面。
4: 他们身上可能会有银子。哎，
6: 古味儿啥什么味儿啊？哪有啊？
4: 哪儿呢？
6: 二位师弟，大师兄。
4: 哎，猴哥，哎，你吃什么呢？你给我一个嘛！来来来，给我，给我一个嘛！来来，给我。
6: 哎，二位师兄，你们看，师傅在这打秋千呢。啊。
1: 什么大秋千？师傅是被妖精捉住了。
0: 八戒、悟空。悟空，
1: 阿弥陀佛，请问长老为何这般模样？
2: 小师父，你从哪儿来啊？快救我一救！
1: 小师父，师父，你看我是谁呀、啊？我是你徒弟呀、啊！啊，
2: 你是我哪个徒弟啊？
1: 我是你大徒弟孙悟空啊！
2: 哎呀，真是悟空！悟空，你怎么才来呀、啊？快把为师救下来吧！
1: 师父，是谁把你吊在这儿的？哎，
2: 是一伙强盗。
1: 强盗，和我来救你！
3: 哎，住手！住手！住手！
4: 小和尚，
3: 把银子拿出来！
4: 把银子拿出来！小和尚，下来！
5: 把银子拿下来！
1: 各位大王，
3: 我是大王。
1: 大王，我没带银子啊。哎，
3: 你师父说你身上有银子。
5: 对，
1: 我师父，
3: 我啊，对呀。
1: 我师父说了，那不假。可是我只有马蹄金20锭，粉面银30锭。
3: 赶快拿出来，拿出来呀！
5: 拿
3: 出来，
5: 拿出来！
1: 拿银子可以，可先把我师父放下来。
3: 啊，放了。啊，好吧，把他师父给放了。
5: 来，放下来，
3: 快点！
1: 师父，你没事吧？
6: 这小子，哎呀，
5: 银子呢？啊，
3: 哎，想不到这小和尚还挺有孝心啊！
1: 师傅，哎呀，快走！
7: 你别说啊，咱们这回算是凑着了，
1: 银子带来不少啊！
3: 是啊，是啊，
7: 这回啊，咱们可就算是……
3: 哎，站住，站住！哎，别跑，站住！哪儿跑？哪儿跑？
5: 这小和尚，你往哪儿跑？你上哪儿拿银子？哎，过来你，
3: 过来，过来，过来！
5: 你赶
3: 快拿银子拿出来，
5: 拿出来！
1: 我什么银子？
5: 快点
1: 呀！
5: 快点！
3: 拿出来！
1: 我没有银子呀！
3: 哎，你装傻？你跟我装傻是不是？
5: 银子拿出来！
1: 不！
3: 我打你！打他！
5: 拿银子！
3: 拿银子！快偷银子！
5: 银子打了你！
1: 行了，我拿出来就是了，个吵什么？
5: 快拿出来！快拿出来！
1: 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能不能分给我点儿啊？
3: 分你点儿？啊，你想藏点私房钱？
1: 啊，不是。
3: 好吧，拿出来多的话就分给你一份。
1: 不是，大王，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们大家结社抢的金子我够多了，分给我点儿怎么样啊？
3: 你找死啊！你想跟我要钱呢？啊！哎，给我打他！
5: 别打他！
3: 站住！
5: 别打他！
8: 师傅，师傅，
9: 师傅！哎呦，
3: 师傅，
2: 八戒，快走！啊，前面有强盗！啊，快！
9: 老总，
3: 哎呦！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哎，
1: 过来，过来，大王。我有件宝贝，你要不要？
3: 宝贝？啊。

0: 拿出来看看。
1: 你等着。
0: 绣花针，你是干裁缝的？我要这绣花针干什么？
1: 大王，你是不知道啊，这可是个好宝贝，一会儿你要能拿得动，我就送给你。
0: 是宝贝？我看看。
1: 你瞧瞧啊。

0: 八戒，悟净，悟空呢？
1: 哎，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
0: 你快去看看，别让他惹出事来。
2: 二师兄好，快去吧。
1: 那我去。哎，猴哥。
3: 谁敢抢你孙爷爷？
1: 哎，猴哥，猴哥，猴哥！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3: 知道，知道。
1: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你看，躺着俩干什么呢？

0: 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2: 新闻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上好杂粮。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

0: 方身份。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和

0: 药，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二三十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2: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上好杂粮。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

0: 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0: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五星好评。
0: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

0: 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3: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跟他在一起踏实了，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9: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0: 对，
9: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0: 对，
9: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0: 已经开始往下混，
9: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0: 刷不掉。
9: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

0: 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啦，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

0: 酒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猴哥呀，猴哥，哎呀，猴哥，师傅可不让你打人了啊！哎，不让你打人。
1: 知道。
0: 哎，这怎么躺着俩呀？啊，你看，这躺着俩干什么呢？啊，你
1: 那几个跑了，他们俩睡觉呢。走吧。
0: 啊，睡觉了，我看看。
1: 八戒。
0: 哎呦！脑瓜夹子都出来了，还睡觉呢？你
1: 眼花了，那是豆腐走
0: 啊！这是豆腐，那豆腐，
1: 快走！
2: 为师多次提醒你，不要杀生。今天你为何又要伤人性命啊？
0: 嘿，就是嘛，要不是我老猪去得快，说不定还打死多少人呢。
3: 二师兄，
1: 这些强盗杀人越货，打死几个也不冤。
2: 他们都是些凡人，赶走了就是嘛，为何非要伤他们性命？
0: 哎，就是嘛，把脑瓜浆子都给打出来了，还说是豆腐。
3: 哎呀，你少说两句
0: 吧。可说清楚啊，那帮死鬼到阎王爷那去告状，你可别把我们带上啊。
1: 这天上地下，问问老孙怕谁？别说到阎王爷那儿，就是去了，见了俺老孙，也得叫声爷爷。
2: 哼，你有那么大本事，当初怎么让如来佛祖压在了五行山下？
1: 这就叫强中自有强中手呗。
2: 我们出家人以慈悲为本，像你这样野性难寻，还有什么脸面取得真经成就正果？
1: 哎，师父，你忘了他们把你吊在树上的滋味了。你要是心疼这帮毛贼，就让他们还把你吊在树上荡秋千，老孙再也不管了。哼！
2: 驾！
0: 哎，师傅，师傅！哎呀！
3: 大师兄，你少说两句吧，师傅那儿都生气了。走吧，
1: 你们先走吧。
3: 哎呀，这师傅。

0: 有人吗？不用你敲门，我自己来。老头子，快有人来了！贫僧有礼了。啊，你们。
1: 你们是和尚？
2: 阿弥陀佛，正是。
1: 老头子，他们长得像妖怪呀、啊！
2: 别瞎说。
1: 你看，他们都不是人样啊！一个是夜叉，一个是雷公啊！
2: 错了，雷公是我孙子，夜叉是我重孙，猪脸呢是我玄孙。悟空，不得撒野。老施主。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二位施主不必害怕。
2: 这位长老倒是面善。
1: 老施主，路过此地，天色已晚，我们想在此借宿一晚。你们是想在这儿借住啊？
3: 是啊，是啊。
1: 请，快请。
2: 阿弥陀佛，打扰，打扰，请。
3: 走啊！

0: 快点开门，快开门啊，
1: 老头子快起来吧，太阳回来了，快起来吧。
0: 爹娘，我回来了，
1: 门吧，
2: 怎么今儿回来了？
1: 快点，
0: 快开门，磨蹭什么呢？开门啊你！
2: 你这逆子，你还回来干什么？
0: 你别管，我们肚子饿了，快去做饭吧。

0: 你干嘛呢？
1: 没干什么。
0: 你还能干出什么好事儿来？准是又抢了人家的东西，竟把些不三不四的人带回家。
1: 哼，这是我的家，我愿意带谁回来就带谁回来。

0: 媳妇儿啊，咱们家今儿个是不是来客人了？没有。哎，那院子里那个白马是谁的？我不知道。
1: 不知道？哎，是不是几个和尚的？
0: 几个和尚，你也要打人家的主意？哎呀，
1: 我说媳妇儿啊，哎，媳妇儿，你知不知道啊？我跟那几个和尚有仇啊！
0: 你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你就不怕哪一天官兵把你给抓去？
1: 你，好了好了，快去拿酒。
0: 我不去。
1: 你到底去不去？
0: 我就是不去。
1: 嘿，你个骚娘们儿，你不去看我打死你！
0: 你打我的还少吗？嘿，你个小贱人，
1: 你小点声！
0: 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1: 老子杀人从来不眨眼，惹急了老子连你一块儿杀。
0: 你杀！你杀！
1: 妈！你，哎，我去！你喊呢你？

0: 怎么了？这饭都做好了，怎么还不去吃饭呢？啊，我们这这不就去了吗？啊，我那个啊，春梅有些不舒服啊，别看什么看，快走快走快走，走啊你，快走啊！这春梅是跟
1: 你说了没事儿不舒服，干什么干？快走！
2: 哎，大哥，
0: 大哥来了，弟兄们，
2: 来了，
0: 快坐快坐，大哥
3: 坐呀，就等你了，
0: 坐，
3: 来
0: 坐坐，弟兄们。咱们的运气来了，什么运气啊？咱们运气啊！那几个和尚就住在这儿。
3: 哎，在哪儿？在哪儿？
0: 住在我们家侧房里边。哦，
3: 大哥，你说怎么办？
0: 大哥，大家先别出声，小心惊醒了他们。等我们吃完了饭，一块去收拾他们。
3: 对，行，
0: 把他们一个个的都剁成肉酱。 给咱们头报仇。
3: 对，
4: 给咱们头报仇。来，吃吃吃，来，
0: 行，先吃吧。
3: 好，来来来，爹，这事儿没什么事儿，
0: 您快去歇着吧。啊，
3: 就是不错。
0: 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啊！
3: 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满上，都
0: 快走啊！
1: 这，大哥，
2: 人没了
1: 啊！没了，
2: 没人了。
1: 哎，大哥怎么办啊？

0: 悟空，八戒，快起来吧，天色不早了，我们应该赶路了。
1: 哦，好好，八戒，快起。
2: 到了半夜了，刚睡一会儿就催人家。
0: 你们听，后面有什么声音？
3: 啊，师傅，你是不是怕那伙强盗追来啊？
1: 嗨，想必他们没那么大胆。
0: 你杀了人家的人，还不行人家来报仇啊？
1: 师傅，你就放心吧，别说他们不敢再来，就是他们来，老孙自有办法对付他们。
0: 为师知道你的本事，可是怕你又要杀生了。
3: 哦，师傅，你就放心吧，大师兄再也不敢了。
4: 别让他跑了！
2: 师傅，你看这
0: 阿弥陀佛！哎呦，
4: 不关你们的事，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是来找他算账的，给我们的头报仇。
0: 我说施主，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看就看在贫僧的面上，放我们过去吧。
4: 你没听见吗？不关你们的事，给我走！
5: 快走！快走！啊！
0: 施主，我这个徒弟可是不好惹呀。嗯，
1: 正是，
4: 不好惹，我今天就要惹惹他。
0: 施主，
1: 师傅，你们先走吧，一会儿老孙就赶上来了。
0: 我说悟空，
4: 快走！
5: 快走！
0: 悟空，
4: 快走！
5: 走！
0: 千万别上身啊！
2: 快走！师傅，
1: 放心，这回让他们杀我。
2: 师傅，咱们快走！
5: 快走！
2: 快走！快走！
5: 快走！
0: 悟空，悟空，千万别上身啊！
1: 放心吧，师傅。
4: 哼，贼和尚，我看你今天能跑到哪儿去？
1: 不跑不跑，大王让俺小和尚做什么，尽管吩咐。
4: 哼，我今天就让你做一件事。
1: 做什么都行，您说吧。
4: 让你还我大王的性命。
1: 不，这不行。你那大王拦路劫财死了，活该。
4: 你还敢敲嘴划舌？
1: 我说你这后生怎么不学点好，竟干些杀人放火的勾当，还不快快弃恶从善？
4: 哼，死到临头了还敢来教训老子？弟兄们给我烧！
5: 打！
4: 弟兄们，闪开，看我的！

0: 这么久还没回来，是不是又开杀戒了？师傅，你放心吧，大师兄不会的。那可不一定，二师兄，你怎么又这么说？我还没回来，我去看看。你们等着我。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别念了，猴哥都疼死了。你看，悟空，悟空，大师兄，悟空，大师兄，
0: 悟空，
1: 你怎么了？
0: 怎么了？是你念咒把他疼死了。
1: 他铜头铁脑，怎么会疼死呢？ 哎呀，你那咒是观音菩萨给的，你总念谁受得了啊？师傅，悟净啊，你赶快去弄点水来。
2: 我来，悟空，
1: 大师兄，悟空。 不是为师很心咒你，实在是为师恨铁不成钢啊！
0: 哎，谁来了？
1: 大师兄，悟空，大师兄。

0: 师父，大师兄对师父忠心耿耿，师父您又何必如此绝情呢？
1: 哎，不是为师绝情，实在是他不听好言教诲，为师怎么管束得了他呢？
2: 哎，师父，你就不会发发慈悲吗？
1: 我发慈悲，他为什么就不能发发慈悲？生生打死这么多条人命。
3: 是
1: 悟空，
0: 大师兄，
1: 悟空，你醒了。
2: 哎呀，猴可醒了，
0: 大师兄。
3: 师父，我打死的都是恶人，不打死他们，他们还会害人的。哎，
1: 悟空，那老施主一家都是好人，你不该杀他的儿子，断了他的香火呀。
3: 师父，你不知道啊，那是个没人性的家伙，昨晚老孙亲眼看见他杀死自己的妻子。
1: 胡说，你怎么看见人家杀妻了？
3: 弟子不敢撒谎，弟子当时就要为民除害，因为想起师父教诲才没动手。
1: 他即便是个恶人，生死自有天定，也不该由你打死他呀。再说你就不怕佛祖降罪吗？
3: 佛祖既然明察，就不会任他去行凶杀害好人呢。
1: 你
3: 这种人和妖精有什么两样啊？
1: 你杀人不眨眼，和那些强盗有什么两样？
3: 师父，
1: 好了好了，我这里留不住你，你走吧。
4: 师父，你又要赶我走？
1: 我用不起你，你不怕佛祖，我还怕呢。
3: 师父，我走了，你遇见妖精怎么办？
1: 哼，妖精吃了我，那是我命中注定，也不干你孙悟空的事。
3: 师父，
2: 啊，哎呀，这师父，师父，你怎么又生气了？
0: 师父，您不该赶大师兄走啊！
1: 他没有善念，我怎么留他？
2: 这，哎呀，大师兄，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赔个不是吗？
0: 大师兄，你就给师父认个错吧，
2: 就你认个错不就完了？
3: 沙师弟，我杀强盗保师父有什么错？
0: 哎呀，大师兄，
1: 你快给我走！
2: 哎呦，大师兄，你
3: 师父。你真的要赶我走吗？
2: 师父，
0: 师父，
3: 师父，你就全不念当年旧情吗？一路上俺老孙降妖除魔保护师父。
1: 别说了，再要不走我又要念紧箍咒了。
4: 别念，
3: 我走，我走，我走就是了。
0: 哎呀，大师兄，你可不能走啊！
2: 不能走，
1: 你们让他走。
0: 大师兄，
3: 既然师父执意要我走，我也就死了心了。师父，西天路上多多保重。
0: 哎，大师兄。
2: 大师兄，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师父，
3: 你又来干什么？
2: 弟子知错了，日后当听师父教诲，再不敢行凶杀人了。求师父饶了弟子这次吧。
0: 师父，
3: 我心已定，你不要再来缠我了。
2: 师父，俺是有地方去的，只怕没有俺老孙，你去不得西天，见不到佛祖。
0: 师傅，师傅，哎，师傅，
2: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慢点，哎呀，哎呀。

0: 师傅在那儿想大师兄的吗？
1: 哎呀，什么想大师兄？他走了一天了，他是又渴又累。哎，
0: 是啊，这一天从早到现在还没吃没喝呢。
1: 那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0: 啊，我们过去瞧瞧去。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您又渴又饿，我们去给您化点斋饭吧。
1: 师傅，我给你化点斋饭吧。啊，
0: 我去给您找点水喝。
1: 哎，那就，
0: 走。二师兄，你可要快去快回呀！
1: 你放心吧。哎，夏师弟，你从这边走啊，你这边走。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师兄，快去快回。
1: 好。
2: 师傅，师傅，
3: 悟空，
2: 师傅，没有俺老孙，您连碗水都喝不上吧？喝吧，喝完这碗水，我给你化斋。
4: 我就是渴死了，也不会喝你的水。
2: 哎，
4: 你又回来干什么？
2: 只怕没俺老孙，你到不了西天，见不到佛祖。
4: 去得去不得，和你有什么相干？今后你走你的路，我去我的经。
2: 好，你去你的经，我走我的路。

0: 沙师弟，沙师弟，沙师弟。
1: 啊，二师兄啊，你画到斋饭没有啊？
0: 画个屁，连个人家都没有，我上哪去画斋饭去？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师傅该饿肚子了。
0: 这我还饿着呢。
1: 好了，先别说了，咱们先回去吧。
0: 走。谁让他把猴哥给赶走了的？
1: 当初你要不在师傅那儿拱火呢？
0: 谁拱火了？我这想让师傅骂他几句，这小子真生气了。哎，
1: 师傅该生气，咱们连顿斋饭都没有花来。
0: 快走吧。
2: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师傅，这是怎么了？师傅，哎呀，
0: 师傅，
1: 这
0: 怎么？
1: 这是谁干的？兴许遇到强盗了吧？刚才咱俩应该留下一个看着师傅就对了。
0: 还都怨你，你看连行李都没了。你看，兴许是妖怪吧？
1: 师傅，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怎么样啊？
0: 师傅这次可是真死了啊！
1: 师傅，师傅，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哭也没用，这也许是啊，师傅命里注定。
1: 啊，
0: 沙师弟啊，你就死了那么。

0: 师傅，师傅，你醒醒啊，师傅！
1: 啊，悟净，
0: 师傅，师傅，你醒了
2: 啊？醒了，
0: 师傅，哎，师傅，师傅，师傅，来，师傅，师傅，喝点水吧。师傅，
1: 这个畜生，他打死我了。
0: 师傅，你在骂谁呀？
2: 谁打你了？
0: 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1: 是那破猴。
0: 啊？
1: 是孙悟空。

0: 师父，喝碗粥吧。啊，多谢施主。啊，喝吧，锅里还有呢。
1: 就这点粥，还不够我喝一口的呢。
2: 二师兄，这户人家太穷，你少吃点吧。
1: 嗨，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肚子大。
2: 哎呀，
1: 吃不饱，我能走路吗？
2: 你将就着点吧。

0: 师傅，你喝点吧。
1: 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你，哎呀，你这个，你给我，你可真没出息。
2: 你们两个，谁去找那泼猴取行李啊？
3: 师傅，我去吧。上次你把他赶走了，还是我把他给找回来的啊？哎，我路熟。
0: 师傅，二师兄，还是我去吧。
3: 哎呀，你争什么呀？
0: 哎呀，你怎么不明白呀？二师兄，你平时老在师傅面前说师兄的坏话，他心里恨你呀。
3: 哎，谁说他坏话了？那也不是真的。
2: 八戒，还是让悟净去吧。我看那猴子平日里就和你不和，万一他在打你呢？
0: 哎，是啊，
3: 那就让他去吧。
0: 师傅，二师兄，那我去了。
3: 你去吧。
2: 哎，去吧。
4: 哎，大王，你不去西天取经啦？嘿，那老和尚不知好歹，他不要俺老孙给他当徒弟了。
5: 大王不当徒弟了。
4: 别吵别吵，不过俺老孙不保唐僧，我自己去取经去。
5: 哎，大王你自己去？
4: 对，自己去。你们愿意不愿意跟着俺老孙去西天耍耍？
5: 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4: 好好。
6: 师父啊，喝口水吧。
2: 多谢施主。

0: 有佛祖保佑，还有什么好难过的呢？
1: 佛祖。谢老人家开导，八戒。八戒。
2: 师傅，
1: 快起来，我们走。
2: 上哪儿啊？
1: 上路。
2: 上路。
1: 去，骑我的袈裟来。
2: 师傅，沙师弟他们回来了吗？
1: 没有，我们不等他了。
2: 啊？那就我们两个人走啊？
1: 怎么？两个人不能走吗？
2: 我是怕沙师弟他回来找不着咱们的啊。
1: 只要他回来，自然会找到。
2: 那可没准儿。
1: 你这个懒猪，若是不愿意去，我自己走。
2: 师傅，你别生气，我跟你走，我跟你走，跟你走啊。
1: 老人家，叨扰半日，贫僧告辞了。
0: 慢走。两位师傅慢走啊。
2: 师傅慢走。

0: 你又不吃又不喝的，为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叫我老婆子说呀，没什么难解的事。你年纪轻轻的，又是出家人，

0: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1: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2: 闻着还挺香啊。
0: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3: 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2: 咬一口，嗯，
4: 香，真香。
0: 价格也不贵，
1: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够瘾。
0: 价格也不贵，
1: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够瘾。价格也不贵，
0: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够瘾。
1: 价格也不贵，
0: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够瘾。
1: 价格也不贵，
0: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够瘾。
1: 价格也不贵，
0: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够瘾。
1: 价格也不贵，
0: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的够瘾。
1: 价格也不贵，
0: 金卫康驼奶粗粮蛋

0: 信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3: 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5: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6: 这个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6: 是，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用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4: 咬一口，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好吃，
6: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4: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

0: 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1: 现在呢哎有了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青藏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哎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的安全吃的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是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0: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种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4: 简直没得说，口感特别好。

0: 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1: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2: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2: 金味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2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3: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3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给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呢。
3: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含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 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现在三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

0: 吃。
1: 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平时啊，我们出去锻炼、跳舞，还有去逛街买菜，随身呢都带着几块驼奶粗粮蛋糕，这多好啊！这是实打实的粗粮蛋糕，饿了随时都能吃得上。关键是这可是实打实的粗粮，还有驼奶，不是那种用奶油做的，这个口感好，对身体又好，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2: 品质没得说，口感特别好。农残检测将近300箱的驼奶粗粮蛋糕，这太难得了，价格也很亲民，3大箱只要99块钱，我肯定要多囤几箱，留着慢慢吃。
3: 别的蛋糕我都不吃了，吃蛋糕我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4: 吃蛋糕就吃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
1: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不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便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闹，我管活。
6: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7: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8: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9: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8: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酸味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酸味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去！去！
1: 来来来来来，快过来！大唐贞观一十三年秋吉日，御前文牒。自别大国以来，金度驻邦，中途收得大徒弟孙悟空行者，二徒弟朱武能八戒，三徒弟沙悟净和尚。
0: 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谁读我师父的通关文牒呢？
1: 谁在喧哗？压上来！
0: 去！去！躲开我这儿，我自己会走。
1: 到底什么人敢闯俺花果山？
0: 哎，你刚走几日就不认识我了？
1: 啊？哦，认得认得，你不就是那沙和尚吗？
0: 什么？
1: 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说。
0: 大师兄，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1: 什么？我的不是？我有什么不是？
0: 哼，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待师父一向忠心耿耿，怎么这次竟做出这等悖逆之事啊？
1: 哼，都是那老和尚无情无义，你倒说我悖逆他。哼，小的们轰出去！
0: 去去去！
1: 放肆！哪个敢在俺花果山撒野？
0: 大师兄，你不要动怒，确实是师父不对，把你赶走了。可是现在师父他后悔不及呀，叫小弟前来把大师兄请回去。
1: 哦，他叫我回去？
0: 哎，
1: 我还不想回去呢。
0: 哎，师兄，师兄，师兄大仁大义，不计旧账，咱们一同保师父西天取经吧。
1: 哼，老孙才不保那个有眼无珠的凡僧呢。
2: 不去，不去，不去。
0: 大师兄，师兄，师兄，若是你还不忘旧恨的话，你就把那行李和那包裹还给小弟吧。
1: 沙师弟，不是我不去西天，想老孙要自己去取经。
0: 自己去？
1: 对，如今我有了通关文牒，为何去不得？
0: 你取经干什么？
1: 俺老孙去取真经，送往东土大唐，叫那南瞻部洲的人立我为祖，万世名扬，我也不怕白费这辛苦。
0: 师兄，没有这唐僧前去，佛祖是不会传给你真经的。
1: 谁敢这么说？
0: 师兄，你忘了吗？观音菩萨说过，取经人乃金蝉长老、如来门生，没听说过孙悟空的。
1: 你有唐僧，我也有唐僧。你瞧，小的们，快把师傅请出来！
3: 悟净，阿弥陀佛，
0: 师傅。
3: 啊！
0: 啊！大师兄，怎么又出了一沙和尚？
1: 怎么样？我们人齐了，去得西天，去不得。
0: 你看，这
1: 啊，
0: 好，有人敢冒充我！哎呀！
1: 好大胆！

0: 八戒，嗯，去弄点水来，为师渴了。
1: 哎，师傅，咱们走一路也没看见哪儿有水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弄水呀、啊？啊？哼。哎，哎，师傅，哎，哎，师傅，你先在这歇一会儿，我呢去找找看啊，来下，哎
0: 妈，好，哎，
1: 哎，你坐着，哎，哎，你坐下，坐下，
0: 好，哎，你可快些回来呀，
1: 哎，快快回来，哎，
0: 哎，八戒，找不到就算了。可得快些回来啊！
1: 哎，我快回来啊！我快回来！哎，哎，哎，哎，师傅，那地下凉，哎，你把这个垫在下边坐着啊！哎哎哎，你坐吧啊！
0: 去吧！
1: 哎，我走了！哎，我走了！哎。

0: 哎，师傅，水来了，水来了。哎，师傅，你快喝。
1: 八戒，
0: 你快喝吧。
1: 八戒，你跑到哪儿去了？怎么才回来呀？啊，
0: 我老朱啊，是跑了老远的地方，才弄这点水呀。啊，你看我浑身上的是汗。嗯嗯。哎，喝。
1: 八戒，你也喝。
0: 你喝。师傅，师傅，不是徒弟说你，你就不该把师哥撵走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就是打死几个强盗吗？你干嘛就不依不饶的呢？这下可好，沙师弟也不知道哪去了，师徒四个人嘛，就剩下两个了。嘿，你还非要赶路？我老朱本想啊，给师傅化点斋饭，嘿，又怕妖精呢把师傅捉走。妖精要是真的来了，来一个倒好，要来两个，我连个帮手都没有。哼，
1: 八戒，别说了，上马。
0: 上马，上马。哼。这天都要黑了，连个人家也没有，上哪去找猪

0: 菩萨，弟子拜见菩萨。
1: 嗯，
0: 弟子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路降妖除怪，历尽千辛万苦，可是那老和尚一点都不念旧情。
1: 悟空，草寇也是人命，你不该一派打死啊。
0: 哦，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1: 嗯，
0: 嘿嘿，你也这么说，那老和尚赶我走是对的了。
1: 他赶你走是不对的，可你也不该一走了之啊。
0: 老孙我也不想一走了之，只是那老和尚铁了心，老念的紧箍咒啊。哎，菩萨，都是你的错，给我带个紧箍咒，还让我跟定的老和尚。哎呀，哎哎，菩萨，哎菩萨，把老孙的紧箍咒去了吧，啊，求求您了，摘了去吧，啊，
1: 你要解下这箍儿，
0: 求求，
1: 还不到时候。
0: 啊。哎，菩萨，我都不保唐僧去西天了，就把它摘了去吧。
1: 悟空别急，少时自会有人来请你。
2: 哦，启禀菩萨，沙悟净来了。
3: 哦，弟子沙悟净拜见菩萨。
0: 哎，
1: 起来吧。
3: 谢菩萨。
0: 沙师弟，
3: 妖怪！你这妖怪，你打伤我师父，他要跑，我打死你！你给我站住！你这妖怪，妖怪！
1: 小妖精！
0: 哎，沙师弟，别打！
1: 不要动手，有话慢慢说。
3: 菩萨，你不知道，这妖猴打伤了师父，抢走了行李，回到花果山，贬出了我师徒四人，还要自己去西天取经呢。
0: 菩萨，他诬赖好人，我几时打伤师父，我几时抢了行李，
3: 我亲眼看见的，你还敢狡辩吗？
0: 哎，菩萨，这话从何说起呀？
3: 菩萨，你要不信，现在花果山就有唐僧，还有八戒、沙和尚，那个沙和尚被我一掌给打死了，就是他的小猴子变的。
0: 啊，这是何方妖孽，真气死我了。
1: 悟空，
0: 哎，
1: 你们先回花果山去看看，便知分晓。
0: 好好，走，走，
3: 去，你放开我！
0: 哎，真是，
3: 哼，
0: 走啊！我说沙师弟，你的云慢，让俺老孙先行一步如何？
3: 哼，你想先走啊？好，回花果山先做安排去啊！
0: 你怎么不相信老孙？
3: 慢走！
0: 俺老孙才是真正的美猴王。啊，你是哪儿来的妖孽，敢冒充俺老孙？

0: 附近
1: 哪来的妖怪？哎，我不是妖怪，我是悟空爷爷的马猴将军。
0: 上面那两个，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快说！
1: 先出来的那个是真的，那后边的那个是假的。
0: 哎呀，现在呢？快说！
1: 这都一样，不认得了。
0: 一样。你们两个谁是真的呀？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我才是真的。
0: 大师兄，大师兄，我知道你冤枉啊！你既然说不清楚，还不到观音菩萨那儿问个明白呀？
1: 你敢到菩萨那儿辨个真假吗？哼，怎么？

0: 哼，走，哼，哼，走。孙悟空拜见菩萨
1: 啊，
0: 菩萨，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呢。
1: 你，
0: 菩萨，我是真的呀，菩萨，我是真的，他是假的，我才
1: 是
0: 假的，我才是真的，
1: 假的，
0: 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1: 我
0: 是
1: 真
0: 的，你是假的，
1: 我是真的，
0: 你是假。菩萨，我是
1: 谁是悟空啊？
0: 啊，是，我是啊。菩萨，我是真的呀，他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菩萨，当初你把俺从五行山下放出，叫俺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不认得俺了？
1: 哦，对。
0: 菩萨，在这西天路上，你多次帮俺老孙降妖除怪，今天你见到这妖怪，反倒不认识俺老孙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
1: 你们谁是悟空啊？
0: 菩萨，你还记得吗？你送俺老孙三根救命毫毛，在这儿，你摸摸，摸摸，
1: 果真在。
0: 哎哎，菩萨，你当初给我安个紧箍咒，害得老和尚念那紧箍咒，疼得俺老孙要死，你还记得吗？疼，疼啊！别念。菩萨，这紧箍咒送给我的，你疼什么呀？哎，菩萨，

0: 我看他是假糖，我才是真糖。我是真糖，你是假糖。我是真糖，你假糖，你假糖，我真的，你假的，你假的。
1: 好了，别吵，别吵。我也分辨不出你们谁真谁假。你当初大闹天宫时，诸位神将都认识你。你们还是上天分辨去吧。
0: 好，走，你敢去吗？
2: 谁敢去？
0: 走，你走，走，
2: 上天去，上天去，
0: 走，走。

0: 老二，俺老孙当年大闹天宫，你该认得俺。你来辨辨俺两个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玉帝老二，你当年把我关封弼马温，让我去看守蟠桃园，难道你不认得俺老孙了啊？玉帝他是妖怪，变成俺的模样，他是假的。是他变成我的模样，他是假的，我才是真的。玉帝老二，你假的，你假的，你假的，假的，假假妖精。
1: 陛下，不妨用用托塔李天王的照妖镜，定能使那个假猴现出原形。
2: 好，李天王，
3: 臣在，
2: 就用你的照妖镜。照他们，
3: 领旨。

0: 空，
1: 猴哥你回来了。
2: 悟空，
3: 你来干什么？
0: 师父，
3: 害怕没办法打死？
1: 师父，猴哥他不是你。
0: 师父，那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
3: 不是你干的是谁？
0: 是妖精干的。是他干的，师父，是他干的。
1: 哎呦，除了两个猴哥，
0: 是他干的，他是妖精，他是妖精，他是妖精。
3: 你们，
0: 你干的，
3: 哪个是真悟空啊？
0: 师父，我是真悟空，我没打你，是他打你。他是假的，我是真的，他是冒充的。
3: 你们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0: 师父，我是，他是假的，你这个妖精。我是真的，你才是假的，你是真妖精。我是真悟空，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冒充我，你冒充我。
1: 我去认识
0: 啊。你是假的，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快来相认的，
1: 看看。
0: 好好瞧瞧。
1: 别着急啊。你
0: 八戒，你记得当年我三打白骨精是你上花果山把俺请回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师父，我这个是真的。
3: 你是真悟空。
0: 八戒，过来过来。你怎么忘了当年在高老庄收服你的时候，我变成高小姐，你还背我呢啊？
1: 对对对，
0: 记得吗？
1: 师父，我这是真的。
3: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3: 八戒，
0: 他是假的。
3: 八戒，
1: 师父，
3: 这到底哪一个是真悟空啊？
1: 全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师父，他是假的，他冒充我，你冒充我，我是真的。
1: 全部是真的。
0: 他是假的。
1: 师父，全都是妖怪啊。
3: 妖怪。
0: 哎呦
3: 八戒。
0: 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瞧瞧，我是真的。
1: 你是真的。
0: 我是真的。
1: 谁让你们长得都一样啊？就你亲爹娘也认不清啊。师父，快念咒啊。
3: 带我念咒，谁的头疼谁就是真的啊！
1: 师傅，来，对，快点念！
0: 师傅，
1: 快点念！
0: 别念，别念的！既然师傅分不出真假，我们就去别处问问去。对，我们到别处问问啊！
3: 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师傅，
5: 师傅。
3: 悟净，
5: 师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叫地座好找啊！
3: 悟净，你可回来了！刚才这里来了两个悟空，长得一模一样，把为师吓坏了。
1: 哎呀，师父，什么两？

0: 悟空啊，都是妖怪变的。
1: 哦，两个悟空有一个是真的，
2: 有一个是真的。啊、那另一个呢？
1: 那另一个是妖怪变的啊，他变成大师兄的模样，打你的是他，抢走包袱的也是他。
2: 真的？
1: 弟子到了花果山，见他们弄出来一个师傅，还有我们徒弟三人，真是一模一样啊！他们还要自己去西天取

0: 我是错怪悟空了，是啊，悟空，为是错怪你了。师父，我早就说过，大师兄大仁大义，不会做出那种绝情的事情。哎，大师弟啊，你说那妖怪还弄出个唐僧，弄出个八戒来啊？
1: 他们还要自己去取经呢，这个倒好，有伴儿了，都被大师兄给打死了，啊，死了啊！哎，
2: 悟空，
1: 哎，打！报！哎，启禀龙王，启禀龙王，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 老龙王，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什么？你敢叫他大圣，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龙王，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假的。
2: 大圣，快请，快请，快请！
1: 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2: 瞧瞧，我是真的，你是假的？大圣啊，大圣，你的本领啊，小神知道。你呀，变他呢，变你，变来变去都是大圣自己。
1: 什么？你仔细的瞧瞧，过来，来，瞧瞧。
2: 哎，你是。
1: 过来，瞧瞧我仔细的瞧瞧。哎，你是，你是，哎呀，
2: 别闹了，大圣，你呀就别使障眼法了，你就变四个猴子。
1: 什么？
2: 也都是，都是你自己。
1: 什么？
2: 都是你自己。
1: 别喝了。
2: 哦，
1: 我可不是跟你说笑，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你知道？别听他的，他是假的，他冒充我的模样，我才是真的孙悟空。哎，你是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我
2: 认了，别吵了。我确实是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好，我有主意了。哎，
2: 老龙王，这金箍棒你可认得？
1: 我当然认识，那是我的镇海之宝定海神针。好，你瞧瞧，哎，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过来，好好瞧瞧。啊，这个，瞧我的，别。你瞧这个是真的是假的？
3: 瞧这个，他那是假的，我这是真的。这个是这个，我是真的，两个都是。你来看，长，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阎王爷爷，阎王爷爷，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不是，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
0: 糟了，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这怎么来了两个？
2: 阎王，走走走，阎王，快把生死簿拿出来，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面的。你是妖精，他是妖精，我是孙悟空，
0: 快拿生死簿来，
2: 快拿出来，快点，快点，快点。
3: 阿舅，阿舅，两位大圣爷爷，这上面这没有啊？
2: 什么？没有？阎王，
0: 大圣爷爷查不出来
2: 啊？查不出来？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哎，你是不是有意隐瞒，和那妖孽共同作弊？说，
0: 小王不敢，小王不敢，小王不敢，

0: 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无从查起，没地方查呀。
1: 那为什么？
0: 大圣不记得了。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凡是猴属名类全都勾了。
1: 哦，嘿嘿嘿，
2: 就大圣爷爷，就大圣
1: 什么
2: 大圣爷爷，
1: 他是妖怪，你竟敢叫他爷爷？
2: 啊就
1: 你是妖怪，你是妖怪，你是妖怪，
2: 就两位大圣爷爷，小神之罪，小神之罪，就两位大圣爷爷，小神倒有个主意，有个主意，
1: 说，快说，
2: 就阎王爷，阎王爷，就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
0: 对，把谛听也叫来。
2: 就是，
0: 有办法了，把谛听叫来。只要他一听，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善恶是非，全能辨别。
2: 就阎王爷，就谛听来了。
1: 啊，
3: 阎王爷，
1: 嘿嘿，这就是谛听。
0: 哦，你啊，听。
3: 怪民已经知道，不能当面说破。
1: 哦，快说，有什么不能说的？快说。
3: 佛法无边。
1: 你这怪物，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少在我面前卖关子，招打！
0: 大圣啊！
1: 啊！
0: 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若要辨明，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
1: 哦。

0: 后悔还来得及，等见了如来就晚了，知道吗？俺老孙从来不后悔，你看着吧，见如来去，走，走。
1: 看，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
0: 走，走，
2: 慢
3: 慢。怎么两个大圣？
0: 什么两个大圣？我是真的，他是假的，他是冒充的，他是冒充的。
3: 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
4: 灵山圣地不得擅闯。
0: 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如来佛祖，弟子参见如来。
1: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0: 佛祖，既然你已经知道了，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除去这妖怪。请如来慈悲，辨明真假，除去这妖怪。
1: 你们两个，既有一个是真，一个是假。
0: 我是真的，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冒充我，你冒充我。哎，妖精。
1: 观音尊者，

0: 力广大，能哺阅周天之事，却难辨识周天之物。
1: 请我佛赐教。
0: 周天之内有五仙，天地人神鬼，有五虫，蝇鳞毛与鲲，但是有四种猴子却不在这十类之中。
1: 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
0: 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

0: 悟空
1: 啊，
0: 你干嘛要打死他呀？
1: 他打伤了我师父，抢走了包袱，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我就得打死他。
0: 好了好了，回去保你师父去吧。
1: 保师父不去。
0: 怎么不去啊？
1: 他不要我了，我还去干嘛？
0: 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颇有疑猜而起。人不可有二心，否则必将招灾引祸。你要谨记，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
1: 你这话跟我说没用，他一心要赶走我，我没办法。
0: 你这泼猴，我让观音送去。
2: 遵旨。

0: 师傅，大师兄观音来了。
1: 弟子拜见菩萨。
2: 金蝉子，前日打你的是六耳猕猴，他变作悟空模样，幸被如来认出，现在已被悟空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2: 金蝉子，悟空一路保你西行，忠心耿耿，降妖除魔，这次是因为你们师徒二人互相猜疑，才招来了这场灾祸。
1: 弟子错怪悟空了。
3: 师父，
2: 金蝉子，你要收留悟空，西天路上万里迢迢，需要悟空保护才能到达西天取得真经。
1: 弟子谨记菩萨教诲。
2: 悟空，快去拜见你师父去吧。
3: 哦，多谢菩萨。
0: 悟空，悟空，
3: 师父，
0: 为师错怪你了。

0: 大志哟。二师兄，你哭什么呀？
1: 人家高兴吗？
0: 大师兄回来是高兴。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4: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6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4: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4: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4: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4: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0: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1: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0: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着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精品擂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体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0: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2: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元6罐，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2: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4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元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我们这是老手艺，成

0: 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一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你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元，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4: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2: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3: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元。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2: 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您没有听错。

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耶。哎，不行不行，不能待上超市里。大家好，我是任洪恩，今天拍这个广告，因为我自己带的好，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原来啊，我也以为眼花了随便买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啊，不是这样。普通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是近视有老花的人，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还需要摘掉近视镜，或者是换成老花镜，非常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工作。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
0: 我现在戴就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超视力十七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怪不得江大为、李玲玉两位艺术家都在戴。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1: 配镜专线：400678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黑头和这个蛋卷，来回。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进入尾声，在福建的东南部、广东北部、江西的中南部等地呢仍有大暴雨，需要持续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而北方大部分地区呢近期降雨不多，天气晴朗干燥，同时昼夜温差比较大。

0: 曲天河，藏进太行烟火，赴一场安阳田园之约，相约安阳，何必远方。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六张网知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算力网如何筑牢数字底座，王凯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首航，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带你到洛阳重渡沟看竹海灯火夜正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按下开关就有电。在不远的未来，用算力也能这么方便。河南正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部核心枢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为千行百业筑牢数字底座。

0: 在郑州郑东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
1: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更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0: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词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2年间增长超1000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资源服务平台。
2: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资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资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这个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资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0: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一边拓展边界。对内把省内算力资源握指成拳，对外连通京津冀、枢纽及哈密、庆阳等地资源工厂，接入质朴、青岩、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现一点接入、随取随用。而支撑平台调度的底气，来自河南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硬实力。前不久，我国最大规模的10万卡级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投入使用。

0: 有了这个超强大脑，河南的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
1: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如果说超算中心是算力体系的攻坚手，在科学计算和前沿研究中挑大梁，那么智算中心就是 AI 时代的主力军，为模型训练提供不竭动力。在河南联通中原数据基地，这支主力军已初具规模，总投资超45亿元，算力超20000P。
2: 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上百万亿次的一个运算，整体这个园区的规划面积已经完成了20万平了，还有20万平在建，全部建成以后呢，算力规模会达到80000P以上，这在中部地区是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了。
0: 基地目前承载了河南省政务云、郑州市城市大脑等应用，也是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在中部的核心节点，周边山西、湖北、山东等6000万用户也从这里获取算力。算力在扩张，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
2: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是个电老虎，它整体的电力是占到它全部成本的80%以上。我们目前计划的整合这个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是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数据中心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0: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极的一河四级多点总体布局，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算力规模达60亿，每秒可完成6000亿亿次计算。根据规划，到2026年底，全省算力规模将超过120亿，智算、超算等高性能算力占比超过90%。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3: 9月3号，省长王凯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质量第一，从严监管执法，不断提升服务发展大局、服务经营主体、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有力支撑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0: 调研中，王凯听取全省经营主体培育、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监管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企业和市场，一头连着群众和民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改革创新，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监管更加有力，服务更加优质，治理更加高效，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王凯强调，要强化质量意识，在建设质量强省上加力提效，健全完善标准体系，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引导经营主体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以标准和品牌引领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美誉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强化安全监管，在促进安全发展上加力提效，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紧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强化各环节协同监管，堵塞制度和监管漏洞，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服务理念，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加力提效，坚持以服务促监管、育监管于服务，下沉资源力量，强化科技赋能，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用心用情疏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王凯强调，市场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广、专业性强，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以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履职尽责，推动市场监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吕国范参加调研。
1: 9月2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提升派驻监督治校工作会，分析问题不足，研究改进举措。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向源头要治校，盯坐标原点，清任务源头，纠要求原本，把权力牢牢关进笼子。向过程要治校，抓过程环节，督过程。

0: 向结果要致效，聚焦结果实现度、廉洁度、满意度，强化监督，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向作风要致效，以如悬心胆的责任感履行职责，以如负芒刺的负疚感对待问题，深切入用实招感斗争。向协作要致效，以协作加力度、提准度、强深度，推动派驻监督工作致效，实现新跃升。
1: 今天，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顺利首航，河南汽车出口再添水运出海新通道。
0: 9月3号，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开通，满载河南制造汽车的船舶从周口港起航，将经沙颍河、淮河顺流而下，直达连云港港后分拨出海，远销全球，标志着河南省浴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
2: 我们制定详细的郑州装峡、公路短驳、河海直达的物流方案，探索出一条预期出海精品航线，打通了中原腹地货物从工厂到远洋出海的全链条通道，真正把周口港的内河枢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现实优势。
0: 长期以来，河南汽车出口主要依靠公路、铁路运输，存在物流成本偏高、运力受限等问题。河南持续加快中部便捷出海水运大通道建设，周口和连云港两地强强联动，优势互补，精准破解汽车出口物流堵点，为预期出海搭建了全新稳定的河海联运通道。
3: 航线开通以后啊，对我们服务于这个区域这个外贸经济，打造周口港物流枢纽中心有重要的意义。后续呢，我们继续深化与上汽集团的合作，然后拓展到比亚迪、宇通还有奇瑞三家整车制造企业。
4: 9月2号，记者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9月10号至13号在鹤壁市举办。本届中原文博会以“古韵新生，创意中原”为主题，创新打造逛文博、游鹤壁文旅新场景，探索文体旅商一体化融合路径。
5: 本届展会将统筹举办多场重点专项产业活动，兼顾产业对接的专业性与文化惠民的普惠性，包括全省文化科技融合及文旅产业高质量投融资路演推介对接活动等，推动资源聚集要素联动。
4: 自2014年创办以来，中原文博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2届，累计吸引参展企业1.5万家，观展人数780万人次。目前，本次中原文博会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确定参展参会企业达1000余家。
6: 搭建线上线下联动交易场景，创新展会不落幕线上长效交易模式，同时依托云上文博商城搭建线上交易平台，推动参展企业非遗文创产品集中入驻，实现展品常年展示、产品全天候交易、项目常态化对接。
7: 伏牛山腹地的重渡沟被誉为北国江南，前不久这里上榜第3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如何让游客白天沉醉山水，晚上恋上烟火？我们一起走进重渡沟的夜晚。
8: 不必刻意寻觅，重渡沟的夜晚会为你自动切换频道。在这里，孩子的奇趣冒险、中年人的片刻放空、年轻人的镜头美学都会在灯火中各得其乐。当山谷里绛州大鼓声响起，就问你谁来不说一句，
9: 实在是太痒了。
10: 我们是专门开车来重渡沟来玩的嘛，尤其是咱们这个大鼓特别震撼，小朋友也很喜欢。
11: 我们结合景区的自然特色，对重渡进行了重新编排，每天晚上固定在这里演出，让游客在欣赏山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气势磅礴的绛州大鼓。
8: 鼓声刚落，戏台开唱，豫剧花木兰铿锵有力，广场中央篝火正旺，天南海北的游客牵手同欢，山水为幕，戏曲为伴。这种白天看景晚上联欢的夜游体验，正是重渡沟的独特魅力。
12: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这种，没想到现在现场也能这样唱啊跳啊，很开心，氛围感拉满。
13: 在演出打造上呢，我们并没有建起封闭式的剧院，而是通过把这些非遗项目呢搬到了我们的夜市广场和街区，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之中去感受传统文化。
8: 山水实景加非遗演绎。

0: 留住了游客的脚步，而极具特色的非遗市集则留住了游客的胃和心。
1: 这个糊包挺有特色的呀。
2: 对，这是我们承德沟山上的胡树叶，加上糯米的话，口味就会更软糯香甜。那么到这的游客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免费的来体验包糊包，我们的回头客是特别多的，
1: 感觉体验特别好，互动性呢也特别棒，感觉这个小吃呀、演绎、灯光都串到一起，这趟来的特别值。
3: 我们现在有两条小吃街，180家民宿和农家乐，今年截至目前，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了80万，过夜游客已经达到了80%的游客都要在重度，最少是过一夜。
0: 重度沟的王牌不止演出和美食，考非遗等主题打造特色民宿是重度沟留住游客过夜的另一大法宝。
4: 这方年里都是咱当地非遗竹工艺品，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这周边能搬到咱这酒店里头。游客反正来住比较舒心，用了身子都能住一星期左右，生意比以前要火爆太多。
5: 在这种主题民宿，我们不仅可以体验这种手工制作，也可以了解一下人家背后的这种文化，然后和朋友也想在这儿多住几天。
3: 这政府又给人家免费培训着烧烤啊，厨师技艺啊，现在重德沟呢夜市文化非常丰富，晚上住了游客，外边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给他准备的也可以，一年弄几十万块钱。
6: 重德沟打造的特色非遗消费场景，能让游客安心留下来过夜，其实更离不开景区全方位的配套升级。他们修通了10公里的旅游环线，打造了30公里夜间亮化步道，让夜经济真正亮了起来。
7: 景区投资了1000多万元，把9个停车场全面升级为生态智慧停车场，还彻底解决了安全饮用水、燃气进民宿和夜市安全用电等问题。我们的村民主动让位于游客，扩容挖潜了1000多个车位，景区的资源利用率提升了40%左右。
8: 重德沟的村民啊，有1700多人，但是呢，他们带动了10000人。在重德沟就业，人均的年收入都在50000元以上。我们也倡导的公司加村组加村民管理模式，我们就是让从业者更加主动的服务于游客，真正让游客在这里边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
9: 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如何紧密衔接，助力学生平稳过渡？漯河舞阳县打造小初高贯通式课堂，破解学段衔接难题。
10: 新学期伊始，一场特别的公开课在贾湖中学开讲，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师聚在一起，针对音标讲同一节课，对各学段衔接重点展开研讨。
11: 小学注重感知启蒙，初中搭建拼读规则，高中才能支撑起长难词解码和听音辨词的架构。今天的同课异构让各学段的老师坐下来对照衔接指南，对标学情，真正打通断层。
12: 我们集团每月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跨段听课及专题研讨，我们聚焦小升初、初升高两大关键转型节点，力求通过教师教的贯通，真正带动学生学的连贯。
10: 常态化教研让学段衔接的读点逐渐清晰，如何把教研成果转化为日常教学的标准，集团有了新动作。
13: 我们集结各学段骨干教师，成立编写专班，编印舞阳县小初高学科衔接教学指南，为一线教师提供可直接落地的教学范本。
10: 教研赋能衔接不止于课本，舞阳县统筹整合全县各校科创、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社团资源，常态化开展跨校联动、跨学段交流活动，让贯通式育人从课堂知识延伸至综合素养培育。在贾湖中学篮球场，低学段学生正近距离观摩高中篮球社团的对抗训练，感受竞技体育的激情与力量。同时，学校开展大手牵小手结队活动，高中篮球队员化身运动小导师，为学弟学妹示范动作，分享经验。
14: 看到了高中队员的战术配合和身体对抗，才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扎实基本功，将来能跟上高中的快节奏。
10: 目前，武阳县已组建16个教育集团，各集团落实五统一运行机制，培育一校一品、一乡一色特色格局。
15: 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学段、跨学科衔接实践，不断完善一体化育人机制，推动县域基础教育从分段培养向贯通育人转变，确保县域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成长有序，学习不断打，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
10: 今天的劳模匠心药中原，让我们来认识贺书明。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高端特钢冶炼难题，赋能产线提质增效。

0: 加料石灰500公斤，加进去之后它的炉渣的融化情况。
1: 记者见到贺书明时，他正指挥同事们进行高锰钢钢种投料调试工作。
0: 这个高锰耐磨钢它的合金含量是传统钢种合金含量的10倍以上，所以说在冶炼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是成分的精准控制，另外就是在控制成分的过程当中对温度的一个精准的把握。
1: 特种钢冶炼过程中合金投放的分寸至关重要，合金投料过多会造成炉温骤降，难以充分融化，倘若投料不足，又无法在冶炼周期内补足合金，达不到成品钢材的成分标准。
0: 像这种高端钢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紧盯现场，因为前期没有一些可循的一些经验，我们的团队分组定在不同的工序。
1: 贺书明和他的团队常年与1000多摄氏度的炼钢炉为伴，每一炉钢水需要取样7至8次进行检验，他们需要细致记录每一组冶炼参数，复盘每一步操作细节，仅高锰钢锰15的操作推演就达到了上百次，直到总结出可复制操作的冶炼经验。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出来的一炉钢水，我们转炉工艺就是把铁水转化成钢水，其中这钢水的温度应该在1600度左右，下一步的话就是去 LF 炉包括 VD 炉这个进行深加工。
1: 凭借着坚守与钻研，不到一年时间，贺书明带领团队完成锰13、锰15、锰25等多个高锰钢钢种的技术攻关，实现2年3级跨越，生产效率提升20%，生产成本下降30%以上。他也被同事们称为最懂火候的炼钢人。
0: 我的初心与目标就是深耕冶炼技术，锤炼成分更均、纯度更高、成本更低的钢铁材料，赋能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看大象资讯。
3: 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吸引近2000家企业和20多个国家参展。以文创焕新、体验河南为主题的河南馆展出了老家河南、天下黄河、华夏古都、中国功夫4大 IP 以及文旅标杆项目成果，在金门刮起河南风。9月2号，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全省11903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编号。根据相关政策，入库企业可享受研发补贴、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资金奖励等多类政策支持措施。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河南省共1824个项目获得资助，立项总经费6.87亿元，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总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9月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21个示范园区、112家示范企业拟入选。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示范园区，宇通客车、普莱科生物、卧龙电器3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9月2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开赛，比赛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单项以及混合团体赛，共有来自全国的33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这是鹤壁连续第3年承办该项赛事，比赛将持续至9月6号。9月1号至3号，河南省第二届集体协商竞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的72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赛紧扣现实劳动关系案例，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落地、能级工资分配等基层高频难点议题展开辩论。最终，郑州市代表队等4个团队分获1、2、3等奖。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近期河南降雨很少，多晴朗干燥的天气，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会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南部地区阵风在六级左右，天气晴朗，午间的紫外线会比较强，建议大家呢外出可以戴上帽子墨镜，注意做好防晒的措施。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河南除了西部西北部以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度左右，北部的部分县市甚至还可以到32度。但是随着湿度的下降，空气已经变得比较干爽，白天不会特别热，是体感比较舒适的一段时间了。但是昼夜温差会加大，早晚出门呢可以多备上一件外套。郑州晴，21到31度；安阳晴转多云，19到30度；濮阳晴，18到31度；鹤壁晴，19到31度；新乡晴，19到31度；焦作晴，20到29度；开封晴，20到30度；商丘晴，17到31度。周口晴，21到31度；许昌晴，17到30度；漯河晴，18到30度；平顶山晴，19到29度；三门峡晴，17到27度；洛阳晴，18到29度；南阳晴，20到30度；驻马店多云转晴，18到29度。信阳多云，21到29度；济源晴，17到30度；航空港区晴，18到29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品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快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您了。
12: 应该的。
9: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7: 收钱吧，应该的。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春，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7: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

0: 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1: 四凉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5: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

0: 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6: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武术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7: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目保护水平。
4: 在青岛，5万多名

0: 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1: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景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2: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1: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景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3: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1: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4: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

0: 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1: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四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2: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

0: 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拉黑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爹，你管闹，我管活。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5: 了？你别管我，别管我，老黄老黄，你别打我，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7: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0: 残花、虾壳。
11: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13: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1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核弹，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1: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0: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捧擦擦捧擦，你没问题。哎，真的，这为了团，你得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1: 那行，我考虑考虑。
2: 这少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1: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2: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啊。哎，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知道。待会儿我来。
1: 行，
2: 我来。
1: 马家道。
2: 哎，哎，哎，不是，哎，我这没洗手呢，我这。
1: 不嫌弃你，这样，哎。
2: 这样。
1: 然后这个手搂着我腰，哎，搂着腰，对。
2: 就这样
1: 啊。讨厌，你认真点。哎。
2: 然后呢？
1: 退左脚。
2: 退左脚。来，
1: 一。

0: 豪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你走。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买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2: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的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2: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反正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3: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嗯，哎呀。

0: 我同学家都买了。
1: 不是，你这事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2: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3: 还能听故事啊。啊，
4: 录音机多少钱啊？
5: 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1-2000呢。啊？
1: 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啊。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5: 行，买一个，给你们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1: 这么多钱啊！
5: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1: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5: 真是，我加班费和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2: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6: 真好。妈，我有个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5: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6: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们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5: 不喝。
6: 演出结束，行不行？
5: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哎呀，行了，我这马上上台了啊。

0: 忙吧。来，吃午饭。
1: 哎，老梁，
0: 哎，
1: 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
0: 哎呀，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他唱歌的，是吧？后边这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一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这样，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捧我的场。来，
1: 老梁，你也知道我照顾你专业，
0: 对呀、啊。
1: 你个破花篮100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0: 你这说的，
1: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0: 你支持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1: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0: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行，咱俩先喝，好吧？
1: 我不跟你喝了，
0: 别，
1: 他不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0: 不，别。胡老板，

0: 情，哎呀，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这么的吧，今天晚上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我这样，
1: 我跟你喝一个。
0: 哎呀，谁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给哥面子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好了，这你要好好说，
3: 没关系。
0: 我的面子有你什么事儿？
4: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0: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5: 王赶紧点，信不信我抽你？
0: 你跟谁说话呢？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6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呀。我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闹到单位去？再说了，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0: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3: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0: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
4: 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
3: 好，好，签。
5: 怎么了？
0: 这位是？
5: 我是他家长。
2: 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
6: 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5: 哎呀，就是这工作辞了，
6: 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还了得呀？
2: 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
6: 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
5: 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
2: 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烫个头他都骂我半天呢。
6: 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的，
2: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
6: 嗯。
2: 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
6: 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2: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
6: 嗯，知道了。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

0: 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但也别那么夸张了。嗯，哦，怎么还不舍得呀？
1: 啊，不是，啊，行。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尚宝坤。
0: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早点回来。
1: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笑啥呀？笑？
2: 没事儿，我脑袋硬。
1: 再硬能硬得过那啤酒瓶吗？你说你就得留大把。
2: 留大把什么呀？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1: 你别贫了啊！我
2: 心疼我了。
1: 我吓死了！你说这缝了十针啊？
2: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1: 你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
2: 哎呀，别担心我了。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1: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熬脚。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2: 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3: 宝坤。
4: 小
3: 花，药开好了，走，送你回去。
2: 你自己送你自己吧。
3: 阿姨，
2: 就是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有你，你就这……哦，刚……
1: 哎哎哎，打谁呢？你打谁呢？刚受伤，
3: 你俩一块儿是不是？
2: 你打谁呢？
3: 想不想干了？
2: 打的吗？啊，
3: 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
0: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5: 我学过啊，
0: 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6: 我哦，
0: 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就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
3: 走吧。
0: 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7: 对。哎，
0: 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8: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9: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5: 看看人家法老师这觉悟。
8: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洗衣服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9: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8: 哟，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5: 可不嘛，那先后悔也来不及了。
8: 你说这庄先进和苏小曼结婚比你早，这肚子咋一直没动静呢？啊，
5: 他俩都多大岁数了，能有啥动静？
10: 岁数大咋的了？
5: 那我师傅身体好着呢。因为笑啥笑？思想不健康。
8: 你思想不健康，
11: 人也不健康。
10: 好好。
1: 哎，花姑姑，咋啦？
10: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吗？
1: 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10: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6: 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0: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3: 哎，没事儿的。哎，
0: 好使吗？
7: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0: 那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7: 怎么圆回头还得用吗？
3: 哎，你给我放这儿。
6: 哎，哎，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啊，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0: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6: 哎，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3: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0: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教育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6: 嗯啊。
11: 谁呀？
6: 谁呀？
7: 刘神哥，
11: 学习，哎，
7: 不是你怎么回事了？
11: 我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7: 没事没事，不打球你随时找我，随时奉陪啊。
11: 行啊，
6: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11: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7: 刘神哥
11: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0: 哎呦，带什么带啊？
6: 谢谢哥哥
0: 啊。还记呢。
6: 啥、啊？过来，坐坐坐。
11: 都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6: 来，身上扇子。
3: 哎，热了，师傅。
0: 喝水啊。
11: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6: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11: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哎呦，
6: 那，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11: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6: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11: 啊，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0: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11: 嗨，这不过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6: 嗯，这题目挺大的。
11: 是，
6: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11: 好嘞。
0: 啊？问什么问啊？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11: 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6: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0: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晨，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11: 明年。
0: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
6: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11: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6: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
0: 哎，对啊，
6: 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11: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6: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11: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6: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11: 大晚上的太危险了。
10: 哎呦，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11: 不用，到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姐，你们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0: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12: 热松子，
11: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6: 对，不早了啊，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儿商量。
11: 得嘞，
6: 好
11: 嘞，
6: 去吧，
11: 谢谢
6: 了啊，
11: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7: 放心吧哥，
6: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7: 把这锁给你拿着，
6: 别差点啊。
0: 哎呦，小叶，你别忙了，快去沙发上坐着。
13: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呀？哎呀，
0: 你去坐吧。
6: 你过来，你坐会儿，喝点水。来，
0: 我们来。
13: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6: 哎，坐这儿啊。
13: 谢谢师傅。
0: 哎呦，你呀，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6: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0: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6: 那没准儿。
14: 师傅，
15: 太漂亮了！哎呦，
16: 我也是师傅。

0: 哎呦，你别闹，我来。这啥玩意儿？
1: 你俩聊天水来。哎呦呦，你别闹，我来。这事儿吧，你是你要吃，你看我一怀孕啥也看不了了，还。这不吹灯拔蜡吗？都多不吉利呀！哎呀，
0: 想起事儿你闹不明白，都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2: 就是装羊钻，这受羊罪，这。
3: 哎呀，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2: 那这也不够啊，这。
3: 二十几，
1: 二十三，
3: 二十三，差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2: 行。
0: 哎，
1: 两颗是拿火柴去吧。
3: 快去，我插走了。
0: 好好二十三，
3: 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2: 我26。
3: 你看
0: 你穿的这啥呀？这是，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咋样？好看吗？
1: 好看，是吧？好看吧？
2: 你别让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
0: 哎，刚说了，行行事儿你不懂吗？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2: 好看，好看吧？
3: 哎呀，这好看啊！
2: 这
3: 裤子这么短，裙子你不冷啊？天都凉了。
2: 我跟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
0: 好看，
2: 是吧？好看吧？
0: 哎呀，行了，吃饭吧，阿宁。
2: 我跟你说，你这袖现在伤人啊，它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0: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2: 行了，师傅，哎呀，你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0: 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1: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0: 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 你说说。
0: 我觉得挺好看的。
2: 你让我学完了，
0: 好家伙，也学坏了。你换裙子去，拿赶紧上班了，上班。
3: 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4: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3: 哎，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4: 怎么，你又相上刘成了？
3: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
4: 哦，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3: 不是因为这个。
4: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3: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

0: 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嗯，
1: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0: 那最好。
2: 嘿，为什么？
0: 在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1: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0: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1: 没事儿。
0: 他有人了？
1: 没人。哎呀，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0: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1: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0: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吧。
1: 连那个头。
3: 来来来，快快来，连上！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
0: 吃，
3: 这肉我请你。
4: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3: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4: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2: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4: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这也得2块钱，
5: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3: 你才不知道他呀，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那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还老保收。
4: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3: 嗯嗯，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责任哥呢。
4: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3: 嘴这么甜呢？你说你是不是去上大学净学这些了？专骗女大学生？
4: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3: 老刘？
4: 老刘？
3: 老刘？
4: 老刘？
3: 老流氓。
4: 过了啊！
3: 没叫你老流氓，
4: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了，还进来还老流氓，
3: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吗？你要是老流氓，那天下可没有好男人了啊！
4: 真的假的？
3: 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是徒弟，我从小就认识。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4: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3: 成熟多好
4: 啊！那你喜欢我吗？
3: 笑了，
4: 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就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试试？
2: 哎，你说啥呢哥？你从小就是我哥。
4: 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2: 我有男朋友了。
4: 啊？嗯。哦，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2: 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自7月1日延时进行，普查项目共19项，包括性别与户籍关系、性别、年龄、民族、常住人口等。

0: 哎，你咋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
1: 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咋了？
1: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啥意思呀？哦，我想去。
0: 想去哪儿啊？
1: 去美国试一试。
0: 去美国？
1: 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一分。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0: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1: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跟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0: 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0: 把我接过去？
1: 对。
0: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1: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0: 是好事哈、啊，那个演那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
2: 可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
0: 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她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
2: 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
3: 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
0: 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爸，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
2: 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
0: 哎，可以先不提，算了吧，早晚都会知道的。
3: 爸，我知道错了。
4: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你现在才告诉我？
2: 嘘，你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4: 不是，还有你，这事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儿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哎呀，
0: 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2: 不是，
0: 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2: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4: 那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2: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4: 对，你去坐呀。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

0: 样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说丢你就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1: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1: 那肯定学呀、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哦。
1: 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0: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3: 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1: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1: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0: 行了啊，你们也不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3: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4: 不是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3: 哦，见。

0: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难道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0: 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犯人似的。
1: 没有，庄叔
3: 是不放心我吧？
0: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她一人放这，她咋办呢？没
3: 有，那都说了，等她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0: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她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啊？
3: 是是是，对，你问吧问吧。
0: 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4: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0: 我妈不在了。
3: 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0: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了？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3: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怎么？哎，这个水果。
4: 我不吃，你来吃。
3: 小山，来吃水果。
1: 谢谢苏老师。
3: 拿着，拿着。小山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
1: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3: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1: 那我肯定回来了。
3: 更好好结婚。阿姨，你放心，他保官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1: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3: 哦，他那个疤。小时候，
1: 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
0: 撒谎，你这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
1: 我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0: 什么？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3: 不是，他压。

0: 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咋的，这事你也知道啊？
2: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0: 就是呀。
3: 师傅，
0: 哎呀，
2: 小云，哎呀，
3: 家里来姐了哈。
0: 汉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3: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
4: 呀，这发型好，
3: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就你看我的意思啊，这小伙一捯饬多精神呐。
0: 你看，快坐快坐，
2: 好好
5: 给我们呢。
2: 谢谢谢谢。
5: 哎，你坐，哎坐。
2: 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1: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2: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
3: 哎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1: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3: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0: 阿布，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3: 哎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那个小帅，你先来一个啊！
1: 谢谢阿布。
2: 哎，好好爱吃。
3: 对，好好，你也是，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0: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1: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2: 请您，
0: 您吃一个。
3: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2: 那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6: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的那先生叫你呢。
3: 叫我了吗？
6: 嗯。
3: 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耳朵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1: 好。
0: 哎，好，哥你慢点啊。
3: 没事儿，
0: 我好。
2: 身子沉，慢点啊。
3: 走了啊。
0: 哎，
2: 谢谢啊。
0: 是。
7: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1: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7: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1: 嗯，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7: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5: 就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7: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9: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声。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11: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水，
12: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0: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3: 看一下发票，谢谢。
14: 这边扫码。
15: 请看发票。
16: 这个你也喜欢，都不如你。
11: 您的邮箱已加满。
15: 请看一下发票。
16: 请稍等。
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17: 通通通，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
21: 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
21: 肚子闹不停，
20: 四方牌肠胃宁，
2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7: 通通通，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0: 止泻止痛，
21: 肚子闹不停，
20: 四方牌肠胃宁，
2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0: 喂，肠胃宁，
2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小沙，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1: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0: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
2: 哎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1: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2: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3: 阿布，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2: 哎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那个小赞，你先来一个啊！
1: 谢谢花木。
0: 哎，好好爱吃。
2: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4: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1: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0: 行行，你也吃一个。
2: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5: 那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的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6: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的，现在在叫你呢。
2: 叫我了吗？
6: 啊，
2: 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儿子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1: 好。
3: 哎，花姑你慢点啊。
2: 没事儿，多好。
0: 身子沉，慢点啊。
2: 走了啊。
0: 哎，谢谢啊。
2: 是。
7: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1: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7: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1: 嗯，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8: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1: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万个心啊！

悉的街角，风吹过发梢，时光像流水，

0: 我渴。
1: 哎，不用，不渴。
2: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2: 哪儿了？
1: 我渴。
2: 我说你这早这么好好学习，你早考上大学了你。
3: 天气。
2: 哎。
3: 你帮我拿个东西。
2: 啥呀？
3: 黑木耳，那上头的，帮我拿去。哦
4: 爸，黄姐帮他家买电视机了。
5: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4: 说是海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2: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3: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姐们家还大的那种。
4: 姐，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1: 也想出国啊？
4: 啊，
1: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
4: 好，
2: 我那挺好的，出啥国呀？
5: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4: 我也去。
6: 走，
2: 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3: 哪儿胖了？
7: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3: 想。
7: 对，
8: 那个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两句话啊。
9: 别说了，太好了，别说了，
8: 今天电视就看不了了。
10: 同志们呐，我就简单说两句。
11: 快点，大家等着呢。
10: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
8: 说啥呀？
10: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1: 快点，我又别了。
10: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

0: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2: 估计最近忙着吧。
0: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肯定办着呢，
1: 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0: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1: 是吗？
0: 哎，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1: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我是不是吃了有点多了？
0: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
2: 行，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3: 你上去举着去。
4: 对对对，摇一
2: 摇。哎，别摇了，这孙悟空中邪眼冒金星了。
3: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2: 哎，好，哎呦哎呦，哎呦，行了。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3: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5: 你不行，光块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6: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7: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3: 哎，
7: 好了
8: 好了。哎，好啊，姐，有你的一封信。
0: 谢谢啊，
8: 没事，走了哈。

0: 怎么了？怎么了？好好。怎么样，大夫？没事吧？
1: 没什么大碍，就是有点低血糖，要增加营养，要不然呐，会影响孩子的正常发育。
0: 不是，啊？什么孩子？
1: 怀孕了你不知道啊？至少四个月了。
0: 不是你，
1: 一会儿去做个检查。
0: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得知道。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这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我说你这也，你这都四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我就说你最近的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祝福，现在说着都没用。浩浩，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这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2: 你要不帮我问问君哥？
0: 啥？君呢？
2: 说啥呀？你那我还能问谁呀？我
0: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2: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0: 要我说这件事，快到这儿了吗？打掉。

0: 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他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1: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哎，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
2: 好好回来了吧？
3: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哎，
2: 我去看看啊。
3: 嗯。好好回来了。哦。

0: 怎么了？
1: 哦，没事儿。
0: 客人给你气受了？
1: 没有，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0: 啊、嗯，哎，我今天困了，我想
1: 是吗？有事你喊我。嗯。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嘛？小子一早就没影了，还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挺努力的。
0: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吗？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吗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呢？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还带你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你俩睡觉。

0: 好好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嗯，不是那啥，你别太小声了，咱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1: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啊。
2: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嗯，
1: 你这样行吗？
3: 行，能行。
1: 哎呦。

0: 看还是把它吵醒。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1: 对，收拾收拾吃饭。
2: 今天的时政要闻。
3: 人呢，阿姨？
4: 哎，妈，我们去上学了啊！
1: 阿姨，我们上学了。
4: 哎，
1: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也跟装吃饭就享福了。
4: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1: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天考大学吧？
4: 可不，多快！
1: 哎呀，
4: 是啊，
1: 好好吃饭了。
5: 这葫芦是要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1: 啊？

0: 好好好，怎么啦？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
1: 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不对，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 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哥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不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回来。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你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
1: 我没事。
0: 也不是没事，有事儿。那现在你时时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都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我去趟菜市场，你买只鸡炖炖汤。
1: 阿姨，别跟我爸说。
0: 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
1: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2: 圆圆跟雪琪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0: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1: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0: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1: 他得骂死我。
0: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0: 这我知道。哎呦，怎么了？
2: 刚刚好像是动了呢。啊，
0: 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2: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啊，
3: 谢谢叔叔。
4: 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5: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不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4: 小子刚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5: 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怎么没来？
4: 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哎，
0: 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1: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0: 这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1: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司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0: 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1: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嗯。

真动了！你看，我就说吧，宝坤肯定收着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鸡蛋羹，看啊，吃着点吃。小马，不知道学习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1: 来得及。
2: 好，在屋吗？
3: 哟，
4: 梁经理啊！
5: 老舅，宝坤来信了。
3: 哎呀！ 哎，你别紧张，梁经理，
5: 坐下坐下，坐下，
3: 请进请进，
5: 来信了，
3: 来，
5: 肯定的急的，肯定的急。
3: 哥给我呀，
5: 还带东西来，
3: 给。
5: <笑>
3: 谢谢啊，来喝杯水。
5: 不不不，别忙。哎。 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他心想说什么了？
3: 你说话呀！他说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5: 那肯定没收到啊！
3: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
5: 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
3: 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
5: 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一会儿。
3: 老舅，你先回吧。
5: 我跟好好说说。宋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好好带过来，悄没声的把这事儿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3: 嗯，
5: 行，回去啊。
3: 嗯，慢点。

0: 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浩浩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我们先去找那个女孩子，我们先把她带回去。
1: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不陪你们，好不好？
2: 你去忙，有我呢。
1: 你们先打一会儿，我找人啊。
3: 来坐我这儿吧，
2: 谢谢啊。嗯，哎，没事吧？啊，他在动。走吧，过去坐。

0: 哎呀，这么大雨！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啊！你俩孩子吃吧。哎，
1: 够了。
0: 今天这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1: 够都有。
0: 我这个京师啊！
1: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啊。 玩啥呢？这是，这是有，或者金钩钓鱼了。现在，那啥，赢他俩太多。那小孩玩的，这是。嗯。琪琪，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等你走。哄着他俩玩嘛。
1: 哎，
0: 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1: 啊。
0: 弄点啥？
1: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
1: 赵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哎呀，
2: 那我送你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2: 不，
0: 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1: 哎，真不用。哎，
3: 真的，那你吃饭呀？
1: 吃过了。
2: 圆圆，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4: 我得就想早点离开这个家。
1: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2: 你本来就是嘛。
4: 阿姨，您记炖好了吗？
2: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4: 阿姨，
2: 嗯，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4: 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快，再见快。
2: 你先别玩了，给我。
0: 哎呀，去。

0: 哎，好啊！哎呦，圆圆吃饭吗？马上。
1: 学习啊，你跟圆圆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线上教线这儿的样。
2: 我没那个收拾的。
0: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1: 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我阿姨你们就没管吗？
3: 你这屁话。
0: 我走了。哎，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哎，
1: 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哎呀，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
0: 谁说的你？哎，你别老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
1: 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给你吃啊。
0: 没事啊，还有呢。

0: 挺好的。
1: 土豆炖鸡块，还闷乎的。
0: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来，我自己能做饭。
1: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
0: 来，要不然吃点。
2: 不了不了，
0: 现在有点吃不进去。阿姨，今天这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万一会我爸会担心。嗯，行。
1: 好呀，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0: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1: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0: 这，
1: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0: 这你，是啊，他是不是我？今晚是不是？
1: 哎，快来，我来。

0: 说句话呀。
1: 让我说啥？我能说啥？你们真行啊！
0: 爸，是我错了。你别说阿姨了，我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正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呢、啊！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

0: 什么事儿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1: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0: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儿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1: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善很快能回来。
0: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1: 好好也在想咋办。
0: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1: 不做。
0: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这孩子生了吗？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1: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0: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2: 你去哪儿啊？
3: 爸，
0: 上医院。
2: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0: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点谱下清新，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1: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2: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2: 先过孩子这关。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5: 吧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叔，还我！哎，别打我！
6: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 我喜欢他。
6: 不愿意。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7: 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尽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您猜猜这位叔叔是做什么的？
1: 我看着特别像关公。
2: 那张大千可是画荷花的高手啊！
1: 我觉得是硬的。
2: 耶，你是火眼金睛哎！他写字厉害，清帝退位的诏书就是他写的。
3: 我们给你的市场参考价是10到15万元。哦，
4: 满意满意，很好，谢谢吴老师。好，
0: 你好，叔叔。哦，
2: 你好。
0: 这么大一件秀，咱得站起来呀。我想先问您，这么大，您是怎么搬到海选现场的？
2: 小坏的问，咋回来的？
0: 哦，我们先请旁边的朋友看一看。
1: 我看着特别像一个大花盆，
0: 大花盆，
1: 就养那种发财树的那种高的那种植物的那种。
5: 这个应该就是盆栽吧，那种。
6: 有洞的吗？
0: 里面有一个洞，
6: 就是花盆。
7: 花盆嘛，这是。
2: 我这是在街上买的，我这是5、6年了。我拿肉花钱不多，那个肉花了20块钱。
0: 您当时买的时候就照一个花盆的价格，
2: 我照一个花盆买的，
0: 你觉得它是？哎，
2: 我也不知道它是老不老，我也不知道它是古董不是古董。
0: 前些年一直是正常用着的，是吧？啊，
2: 栽花的。
8: 它这还有个东西呢。啊，
0: 两件。
8: 这个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2: 家里这老辈的啊，
8: 家里面的。哎，
2: 烧香的这个香炉，我看是不是老的啊？
0: 上面画的是谁？你们知道吗？
1: 八仙吗？
0: 是。观众评审团来投投票吧。
8: 这个是老一辈留的，这个是自己买的。
0: 香炉觉得老的请举手。
8: 好，这个盘觉得老的请举手。觉得新的请举手。全部都举手。哎，看来源很重要。那么我们来看看东西。先这个盆儿，这是花盆，它就是那种庭院种植的时候用的那种大的花盆。这个釉色比较有意思，你看它是这种茶叶墨色地儿，然后上面有蓝白色的点。嗯，其实这个属于叫窑边釉的一种类型，在历史上这个品种是有一个名称的，叫如鼠皮。而你看它那个胎啊，发这种红砖色，所以它不是景德镇窑的东西。啊，它属于地方窑厂的东西，因为景德镇窑胎呢都比较细白一些。然后呢，这种类型的釉色的品种，什么窑口烧的比较多啊？石湾和宜兴，而且它这个胎呢，有点像这种石湾那种胎，还有点发那种砖红色，所以它有可能是石湾地区烧的。那么这一件我们看它这里面这种点状的雪花般的釉色，其实是有一层层那种渐变，只是这个釉比正常的渐的薄。这种釉色呢，流行的时候就是从清代中晚期开始流行的。这件东西呢，这个老旧感倒是挺足的，从它的这种自然的使用痕迹，包括这种风化的一个状态来说，东西是大开门的，
2: 很老的呀，
8: 可能有个70、80年的时间。
0: 好，
8: 这东西是老的。好，那我们看这个家传的了，这个很关键，因为这个呢，如果对，感觉比这个档次要高一些。而且呢，画的还有八仙啊。首先你看啊，这身上有很多这种八仙的这种衣纹褶皱，是不是画到这儿好像没有了，断掉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贴绘上去的。那么贴绘这个工艺就非常非常晚了，这种都是当时拿一个这种贴绘的一个纸贴上去以后，把它揭掉，这个有时候颜料粘得不清，它就会导致这个原因。哦，这种工艺就是80、90年代以后的工艺。这个就是属于新仿的范畴了。正常人都觉得家里传的应该是老的，自己买的这种应该是假的，结果反着，这个是个老的，这个是个新的。
0: 然后那这个花盆，范老师它的市场表现大概是
8: 品相太差了，
0: 或者
8: 冲线吧，这种价值不会太高。哦，千元以内吧。
0: 好，谢谢范老师，恭喜叔叔。
6: 今天带来什么藏品啊？
9: 就是一个铜的一个立人。
10: 感觉这个小人儿活灵活现的，而且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感觉像是在跳舞，
11: 有点像那种跳胡旋舞的那种感觉。
10: 哎，你还真别说，但他手里好像拿着什么东西，大家可以仔细看看，
12: 舞蹈道具啊，
13: 好像是两块木板一样的，
14: 搭一把，
10: 那不是快宝？那这宝贝您怎么得来的？
9: 是我师父送给我的。
6: 什么方面的师父？
9: 就是我是跟着我师父一起学的那个快板。
10: 所以说这 手里拿的就是快板无疑了。
6: 那也不一定，但是呢，您说明您会快板
10: 啊。
6: 对。那要不给咱表演一个吧？
10: 哎，对啊，今天有没有带家伙事儿啊？
9: 那肯定带了呀。
10: 来来，展示吧，展示吧。
7: 竹板打我的心情好，华玉之门来鉴宝，今天这个藏友真不少，我也来把专家找。可这心里七上又八下，其实把握真不大，只求不老天能保佑，但愿我这宝贝它是珍宝。
6: 我也来两句。您心放心别急躁，我拿在手中仔细瞧，岁月痕迹跑不了，新老立马呀咱见分晓。这是哪位？不了解是吧？大家知道吗？
10: 大家知道吗？八仙
6: 说对了，
11: 那曹国舅。
6: 哎，这件呢是八仙中的曹国舅。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他的整个造型啊，头戴官帽，身穿官服，手上啊拿着这个两块板，这个板呢其实和您那块板啊还有一定区别，这个叫阴阳板。这个阴阳板呢其实是曹国舅的法器，传说啊这个阴阳板一响，驱邪避凶，然后保佑家宅的安宁。而且呢我们北方的很多的曲艺都用它来作为伴奏，比如我们陕西的秦腔，所以呢北方的曲艺界还有一些戏曲界啊都奉他为祖师爷。所以我觉得您师父送您这个曹国舅像啊，是对您呐、啊、寄予厚望的。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首先啊，我们看他的整个这个造型啊，虽然做得很小，但是呢开脸儿很有神韵。同时呢这个衣褶啊做的特别的流畅，
10: 动态的，
6: 对，很流畅。这个呢是明代晚期的这个南方地区造像的风格。第二呢，我们看它这整个的这个皮壳啊非常舒旧，这个铜制呢用的呢是明晚期常见的水红铜，最后底部的这个底座也是当时原配的，是个红酸枝的。所以呢经我鉴定啊，这是一件明代晚期的曹国舅像真品。这它的市场价值啊其实呢不是说特别高，因为呢首先呢它的整个的器型啊小了一点，而且呢这是八仙之一，它不成套。第三呢就是它上面的这个抛光啊打磨的这种状态啊稍微的还是粗了一些，所以综合这三点我给您一个估价。看着我的动作啊，
10: 啊，
6: 八千元，
11: 这么小都这么值钱，真是可以啊！
10: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2: 这个打针不透啊。
14: 有说和田料子，还有说鹅料子的。
12: 鹅料没有这种这个墨玉的。
14: 哦，
12: 雕的还不错，不是现代的，不老的啊。
14: 对，这我桌上看是什么玉子？
12: 这个黑的嘛，就是墨玉。
14: 哦，
12: 没座子啊？
14: 没有座子，没配座子。
12: 还是配个座子比较好。
14: 对对对。
12: 你多少钱买的？
14: 没花钱，朋友送我送散了，不是一样题材。
12: 哦。
14: 价值能带多少钱大约啊？
12: 这个大概价值。两万块钱吧。
14: 哦，两万块钱。
11: 你看看我这个是个啥佛呀？这是个。
6: 这个您怎么得到的呀？这个佛。
11: 我家老爷子。啊。别人说卖给他嘞，他花了多少钱他也不跟我说。啊。他光说是个宝贝。
10: 他说了挨训。
11: 反正我看他银行卡里头少查了一下，少了不少钱。
10: 他平常就喜欢收藏吗？
11: 对，
6: 用的是他的退休金。
11: 是他的退休金，我也心疼呀。
10: 有钱也不能乱花。
6: 您是对，
11: 反正他觉得喜欢，他就买了。弄到家里头，有的时候我看着我说买一堆这种假货干啥嘞？
6: 为什么你觉得他假的？
11: 我就看着他背后那有一个那个现代的商标。
6: 现代商标。
7: 哦，明白了，
6: 有四个字儿，李宁夏氏。
15: 这个李宁有一点像那种牌子那种标
6: 啊，你看，所以您跟大姐想的一样啊、
16: 哦，就是想的是个牌子上了。那古代的东西上面，怎么可能会刻上现代的名字呀？
10: 哎呦，这么想好像确实有点奇怪。
6: 但是呢，就是有谁规定我们现代人不能起古代人重名的名字呢？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您有点先入为主了。其实呢，如果这是老的，这个后面刻的呢是供养人的名字，夏氏呢应该是李宁的老婆夫人，他俩人一起出资
10: 铸造的
6: 这尊造像，相当于在当时做的功德。那么我们看啊，首先啊，这尊佛像是谁？大家知道吗？
17: 释迦牟尼佛。
11: 我看着像燃灯佛哎。
13: 我看着像弥勒佛。
6: 嗯，好，我来公布一下答案。这一尊呢，是一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又叫药师佛。
10: 药师。
6: 那么药师佛呢？佛经中说呀，他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嗯。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左手拿着一个药钵，右手拿着一个药丸儿。但这个药丸儿，大家是不是觉得像个面包似的，是吧？嗯，
10: 欧包。
6: 其实呢，这个是佛经中记载的喝弥勒这种药，简称喝子。那么这种药在佛经中记载啊，它能除一切病，是万药之王。那么我们看啊，整个这个开脸啊，非常的古拙，古韵十足。其次呢，我们看它的皮壳，以前呢应该是漆过金，经过了几百年的烟熏火燎，然后形成的这种特别厚的一层包浆，我们也叫原脏原旧。你看我这手啊，摸上这些里面的内饭啊，然后哎，
16: 都黑了。
6: 这为什么黑了呢？因为当时啊用的这种黑色的饭土，所以里面啊留下了当时古代的泥心石蜡法铸造的痕迹。然后呢，我们再看，你看突出的地方有磨损点，
16: 磨平了。
6: 对，为什么会磨得很光呢？你知道，你看这尊造像在这一放，
13: 很稳定。
6: 那它磨损的最重的地方在哪儿呢？那一定是底部，对吧？那么露出的这个铜呢，黄中闪红，这种黄中闪红是什么呢？明代常见的这种赤铜。所以呢，经我鉴定，这是一件明代中期的铜漆金

0: 药师佛真品。
1: 钱
2: 最关心的还是它这个价值。
0: 这类的其实我们叫它黑皮肤，因为它这个氧化的这种状态啊，呈现这种黑皮肤的状态。但是现在呢，我们市场啊关注力啊主要还是在这种金灶的一些鎏金佛上，包括藏传的一些鎏金佛。这种汉传的黑皮的这种黑皮骨的佛像呢，大家关注力还没有到这儿。大约
2: 我先看看手机，
0: 给您估一个。
2: 哦，
0: 4万块钱。
2: 4万块钱。
0: 对，可以。
2: 他已经很好了，本来以为是
3: 赔完
2: 打水漂了，赔了，结果
3: 还能值点了。哦，
2: 恭喜您鉴宝成功，非常华语之声大车长
0: 大叔，
3: 啊，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4: 我老公就是去甘肃一次出差的时候去买的，他就是买的还挺贵，他跟我说这是官窑的。
2: 到底有多贵？
4: 反正挺贵的，就这个数。
2: 10万。那咱们先看看这碗吧，好不好？
4: 他说是寓意的是暗藏的八仙。
5: 我刚说一下，这个叫暗八仙，明面的八仙就是把八仙直接画出来，暗八仙就是
2: 把他们的法器画出来。
5: 传上就是汉中名嘛，葫芦、铁拐李，这个蓝采和、笛子、檀香子、这个护板是曹国舅，这个是鱼骨是张国老，剑就是李仲斌、何仙姑。
2: 感觉是新的还是老的？有没有眼？
6: 感觉不像是老的呀。
7: 应该是一个官窑，
5: 大清。道光年制，
6: 就是清朝的。
5: 我们刚看了一下啊，就是其实画的挺漂亮，画的挺漂亮，这是一个粉彩，
2: 精致的
5: 暗八仙的一个题材。这一类东西呢，在传统我们认知里面，他们是不认矾红款，他们认为矾红款不是官窑。
4: 是你的意思是说买掉了啦？
5: 听我说完，别慌，
2: 不急，我不急，
5: 别慌。首先呢，这件东西画工还是比较精良的，而且呢，从它的这种制式，包括这种写款方式呢，基本上红石器那种青花的官窑是一致的、接近的。但是呢，它还是一个矾红款，为什么呢？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矾红款这个东西呢，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多？乾隆以后大量出现，就是在道光以后，在道光这一朝里面，用矾红来落它的款官窑是很正常的。说这个它的写款和制式呢，确实是符合官窑的一个制式。这种篆书款不好看，但是如果是矾红款，它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是先烧完瓷，它又在右上写。矾红款它往往它会有很多这种断笔，很多新法往往就一笔就下来了。这个釉呢，你看它其实有那种橘皮的东西，我们在这晃。晃的时候就是在看这个釉的质感，你看这个上面会有一些自然的那种橘皮釉，这个釉呢是比较自然的那种波浪起伏，但是这种现象呢和我们见到的老的是比较接近的，它整体的彩绘工艺，无论是说这个八仙的法器，包括下面的这种仰莲纹、如意纹、纹勾绘的都很好，线条勾绘的好，用彩是比较厚的，包括露出来这个细的胎也是呈现一种很高糯的一个状态。说综合这种胎釉彩画工制式来看，这个还真是一件道光本朝的珍品。而且呢，也是道光本朝的一件官窑作品。
2: 那它现在这个市场表现，它值10万块钱。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带你揭晓真伪时刻。
5: 目前市场流通价格应该是在人民币10万元左右。
2: 差不多。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今天带来什么宝贝了？
9: 我带来一件叫你们意想不到的宝贝。
2: 呵，
9: 我是去西藏那边旅游的时候啊，在那个景区摆了有很多摊儿，我在那儿买了一件。就是你看它骑的不像马又不像驴，我不知道它是啥东西啊。它这个人物呢也很特别，它有三只眼。
10: 羊剪吗？但是这个外形很明显就不是羊剪，对吧？
3: 现在眼应该是三只眼吧。
2: 而且他这个帽子，
3: 元朝人戴这个帽子。
10: 对，
2: 他给我的感觉是像在做什么动作，好像是在施法一样。
3: 法器，像个法器。
11: 西藏买的话，那就是大概是那种转经筒一类的东西。
12: 这样，一个一个问题解答。
1: 大家看啊，只要是长三只眼睛的，它一定是神。哦，那么这个眼呢，它是一个护法，可以破除障碍。那么这个神是护法。哦，
0: 对，
1: 大家看啊，他戴了一个帽子。那么这个帽子。

0: 们的爱情护法，
1: 它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白哈尔。这个白哈尔在西藏里面称为战神，而且是战神之首。那么这尊造像还有一个坐骑，你刚才说有点像驴子，有点像马，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是马。为什么呢？因为白哈尔只骑三样动物，一个是这个马，第二个是狮子，第三个是羊。
2: 我主要是一开始没理解好，就说他如果是马，应该是人小一点，马应该大一点，所以说我理解是不是驴啊？哦，
1: 那他这个工艺做得非常漂亮，帽子上是带有刻花的，而且这个马的这个鬃毛啊，都是一根一根的，非常的细致，动态是特别好。它的身子是扭着的，这个姿态是很漂亮的，所以说我们叫艺术性好。手里拿着的呢，叫金刚杵，
3: 降魔用的。
1: 哎，没错，这是降魔用的。那么金刚杵呢，在我们这个说法里面，一共叫无坚不摧。它本来是一个兵器。
4: 那它是什么年代的？
2: 最起码是成吉思汗以前吧。
1: 成吉思汗就是元朝。
5: 从这个成色来看，确实时间会长一些，但是应该没有说是到这个元朝的。
1: 清代的造像跟元代的造像区别非常大。那么元代的造像啊，一般身上的装饰比较少，不像我们清代的造像工艺就非常复杂了。那么我们清朝的时候呢，所有的造像它有一个统一的规制，比如说它的莲花瓣只能是这种，它的这个工艺都是那种很硬的工艺。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上面的颜色和下面的颜色是不是有区别？
2: 上面有点浮化发红一点，下面发黄一点。
1: 没错，
6: 底座可假气，它不太协调，看起来可明显。
1: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俩不是一套。那这尊造像老配老，还是老配新，或者是新配新？是这样，有一个点，就是鎏金的磨损。但这个是真正的金溜上去的，时间久了以后磨出来以后，它的光泽是非常好啊，这个就符合当时的溜金的特点。而且大家看这个所有的工艺啊，铸造出来以后它是有一个修的，有一个刀痕在，这个有修痕也能鉴定它的老的一个依据。那这就是典型的清代的造像。那么下面啊，我直接给大家答案了，也是老的，老配老，这尊是清代的乾隆时期的。
4: 好，那现在您对他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要知道的吗？
2: 我感觉这个老物件很值钱。
4: 那值多少钱？大家伙先猜一猜吧。
5: 就一两万块钱吧，那样。
7: 五万块钱。
4: 您当时是买的时候花多少钱？
2: 买的就是两万吧。
4: 那现在呢？您觉得它值？
1: 您的心理预期是多少？
2: 我感觉它值10万。
1: 这个座子啊，能值5000块钱。那你觉得佛能值多少？
2: 只要3万以上，我都觉得我赚了。
1: 那我跟您揭晓答案啊，这个可以让您挣2万。
2: 捡漏，捡漏！
4: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2: 谢谢，谢谢专家，谢谢主持人。
8: 哦，看一看张大千的，你知道张大千肯定知道吧？
2: 我知道，
9: 大名鼎鼎，
8: 金钱荷花。那张大千可是画荷花的高手啊！荣宣斋还有一个
10: 帖，
8: 还有印章，还有上边的一个斋号，我们拭目以待。好久没见张大千的了啊！哎呦，哦，这是啥？
2: 这是收藏证书。
8: 张大千一生画荷花最多，因荷花呀入佛门，一生中对荷花是他的挚爱。哎呀，这个作品呢，我期待值很高。哎，
11: 应该是写意画吧，
8: 这个监工代写，
11: 监工代写吧。
8: 这个画，你看那个荷花，红荷金彩，它是一种工笔。然后这一类的呢，它就有泼彩，不管是彩还是线条都非常好，也是和真迹相差无几。你对他的期待值怎么样？肯定像是真的，
11: 希望是真的吧。我看字就不像，
12: 落款这个不对，
13: 我觉得是像的。
8: 耶，你是火眼金睛哎。这个呢也是很遗憾，刚才的美女都给你鉴定了，它确实是印的，按照真迹，这个字也找不出来毛病。现在的技术按照原

0: 做高清复印就是这种效果。最重要的呢，这个它不是宣纸啊，中国画一定是在绢或者是宣纸上创作的绘画的。如果出现这样的这个贴，不干胶贴，一旦遇见这样的，都不符合规范，都是假的。
1: 在单位出差的时候，带个好七百账簿账堂里。
2: 当时花了多少钱？
1: 当时好两票买的，好吧。
2: 咱俩都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您买来的时候就这样吗？还是本来有个盖？
1: 买来的时候没的盖。
3: 这应该是民国的吧？应该没有盖。
4: 我感觉是清晚期。
5: 我没有概念，就当时那个粮票，它放到现在它的价值大概是多少？
1: 这花了20斤。
4: 20斤粮票就现在当时人民币就是个几十块钱。
5: 当时的几十块钱放到现在，
4: 大几千块钱了，估计。
6: 首先这个说它用途和这个形制啊，刚刚有同事说这个东西呢没有盖，其实应该是有盖的。它虽然说外面是有釉，但你看里面这是色口的。你常见的盖是包住的吗？
5: 它是内嵌的，
6: 它是内嵌的嘛，
5: 它不是外扣的。
6: 首先看啊，里面有很多什么。鸡爪啊，这种鸡爪就是长时间用的时候不小心，哎，蹲一下，用着用着它就形成这种痕迹了。嗯哼，其实这个在使用当中呢算品相问题，但是呢以前在老一辈里面看这种罐子，一看，哎，这有鸡爪，老的，这样，所导致现在很多做假的人，
7: 你做鸡爪吗？
6: 都要做鸡爪，
5: 鸡爪也不是判断的依据，
6: 不是判断，它只是一个辅助条件，它画的应该是这种。牡丹花卉，但是里面有大面积的这种土壤，
5: 好浓，
6: 很浓，晕散也很重，这种我们常见的那种发色就不太一样。
5: 是，
6: 所以说呢，我们说其实很多东西啊，很早就有仿品的。其实做仿，民国时期就一直有做仿。你知道民国时期当时最有名的一个作伪作仿的一个仿古大师是谁吗？然后他的东西让当时很多人都打眼，而且这个人还有一个官方身份。啊，因为他自己也烧瓷器，这个人叫郭宝昌。然后当时呢，因为在民国时期，导致有很多清宫的一些这种旧藏瓷器流到民间，他就拿来做一个仿制。因为他制瓷水平很高，就被袁世凯聘请，当时为他自己烧了一个自己用的一批朱元堂瓷器。所以你说你70年代买的，咱们都觉得70年代几乎没有仿的，但是也不是100%的，我跟你说。所以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呢？
8: 我觉得像。近代的吧，因为它太亮了。
2: 觉得新的请举手。觉得老的请举手。
6: 好，
2: 大部分都觉得是老的。
6: 好，我们现在公布答案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刚看了，说为什么它这个颜色呢，笔触晕染而发这种紫木水的蓝，因为它当时用了一种洋蓝。嗯。这种洋蓝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呢？就是民国时候开始流行。整体这个釉呢，虽然说呢。这个釉光比较亮，但是你看它这种使用痕迹，包括底釉泛这个青的状态，记得比较自然。包括内堂，我们刚说这个鸡爪，这个自然形成的，所以这个是开门的真品，民国的。哇，
2: 太好了，恭喜叔叔！
3: 民国云窑的一般般，价值不大。
2: 您觉得大概能多少钱？
3: 700-800块钱吧。
4: 我感觉就是达不到700-800，
1: 半价吹着算。
6: 这种还是有一定的存量，而且相对来说它是当时民间的日用瓷。价值不高，几百块钱吧。
2: 唐罐也带来了一份甜蜜，来送给叔叔华谊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猜猜这位叔叔是做什么的？
9: 像收藏家，
10: 资深藏友，
11: 反正是艺术爱好者。
2: 艺术爱好者，
10: 我看着特别像关公。
5: 大家对您的形象都特别感兴趣，跟我们揭晓一下吧。您是从事
12: 做皮革生意的，
5: 所以玩收藏是爱好。
12: 对，
6: 我觉得你这胡子留的比收藏时间还长。
12: 没有没有，
5: 你是不是想模仿一下叔叔那个这个造型？
12: 胡子已经一年多
6: 留成这样。
12: 对呀、啊，压力太大了。
5: 那您今天带来的这个宝贝，给我们剧透一下。
12: 据我所看是元代釉里红一个香炉，究竟对不对，我也不知道。
10: 就是一个顶吗？现代的香炉吧，
4: 新的，好像是元代的。
10: 我看像一个明代的那种宣德炉之类的。哎，
6: 觉得你这是明代的了。
5: 而都说这个底款是瓷器的第二张脸，我来看了一下，这个底款没有内容啊，
6: 啥也没有，
5: 也没有字儿，你就判断它是元代的。
6: 三足为顶，早期的铜器我们见了很多，到了瓷器以后，基本上就是作为炉了。
5: 范老师，那这个器物它的用途是什么？
6: 这种一般会要

0: 配两个瓶子，在元代它就是三供，就是两个瓶一个炉。嗯，这种呢当时还是用于这种供奉用的。这东西是一个朝挂耳炉，先看上面有这种纹饰，画的什么鱼藻，然后里面这个红，这个是属于右下的釉里红。那么一想，哎，釉里红，那么这个品种最小，高温什么时候出现？元代，朝挂耳炉、胡腹，包括釉里红，还有这种鳜鱼的一种凶猛的一些画法，如果对，它也就应该是元代的。但是东西本身到底怎么样呢？元代如果真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种釉里红就呈现一种比较亮红了，铜红呢它不太好控制，所以往往会呈现一种颜色深浅的一种红的一种变化。从绘画风格上来看呢，它的用笔的速度比较快。你要问一下，你们现在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1: 觉得是新的请举手。
0: 这么多人觉得是新的？
1: 觉得是老的请举手。
0: 俩。
2: 心里非常激动，心里
0: 很激动。转一圈，确实这个红的变化不够丰富，这个红几乎没有什么层次，就跟你画一个颜色，蘸了墨水写一个字，颜色很深深深，到了后面变浅，这个变化会比较多。第二呢，笔触上，你像这个鱼的点踏绘制的很刻意，就是和我们元代的快速的绘制方法就不太一样了啊。还有一点就是要看它这个胎釉，胎呢显得呢非常的很板硬的状态，没有那种油糯感。如果是老的，就有点像那种冰淇淋化开那种感觉。你这个像一块那个果冻凝在那儿不动弹，而且里面你要仔细看，里面那种有那种脏脏旧旧的痕迹啊，不是说长时间形成的，就短期形成的。经过我综合的判断，这是一件现代仿品啊。
3: 又见面了，
2: 又见面了。
3: 我对你有印象，上次带着西班牙钱币来鉴定。
2: 对对对，这次我带了是一个玉双鱼。吴老师看一下，
4: 那真是两条鱼，大家看看，
5: 这是双鱼啊。
6: 不过看起来还不错，一个大鱼，一个小点的鱼，年年有余。
7: 寓意比较好。
8: 不过那个在玉器店里边，这不是工艺品，是这样的。
5: 哎呀，这个东西太深奥了，还是请专家来验证一下吧。
3: 说说这件藏品的来历好不好？
2: 这个藏品当时买完以后嘛，我就是看那个包浆比较好，我感觉像是个真品，但是有朋友质疑说有这个皮，可能是新的东西。
3: 有皮就是新的东西，有这个说法吗？吴老师，
4: 现在的新的玉雕呢比较崇尚留皮，那么古代呢有一段时间它是人认为皮是杂质，要把它去掉。但是古代一直都有留皮的巧作，包括商代都有留皮的巧作。
3: 所以不能通过有没有皮来判断它老不老。
4: 对，那么这件呢，你看它这个器型啊，它两条鱼，像这个一看胖头的，还带胡子的，这个鱼是鲶鱼。
3: 鲶鱼，
4: 哎，鲶鱼呢，它更加契合它的寓意，年年有余，再加上这还有鲶叶啊，这更是就是表达这个年年有余的意思。那么这件玉呢，玉质很油润，这个皮色呢也是天然的皮色，红皮。现在红皮呢是最受追捧的，所以说红皮籽料呢，都是籽料中比较好的，价值比较高的。那么要说它的缺点呢，也是白度彩云，白度大概是二级白的样子。雕工呢也是非常好，雕的这个鱼的这个神态，你看悠然自得的这种神态。这后面呢，莲叶，哎，雕的也是很细致啊。所以这件呢，雕工也是上乘。我们再看它的这个包浆呢，也是特别的厚重。所以这一件呢是清代的年年有余真品。哇，
3: 你当时花了多少钱买来的？
2: 当时花了80000块钱。
3: 现在有什么期待？
2: 越贵越好了。20万左右吧。
3: 20左右。
5: 我觉得现在的话，应该再加2万吧，10万左右。
8: 因为有这个皮，这个很难得，我雕工又这么好，20-30万吧。
6: 手感也挺好的，而且寓意比较好，觉得20多万吧。
4: 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够
3: 白。
4: 其他都是优点，很油润，对吧？这个皮色也漂亮，雕工呢也好。我们给你的市场参考价是10到15万元。
2: 满意，谢谢吴老师，好，谢谢。
3: 恭喜你鉴宝成功，送上华玉之门的收藏证书。
2: 好，谢谢王老师。
9: 这块石头是我跟我朋友在古玩城转的时候，听这个买家跟卖家他们在这聊天，说是一个印章，然后还听到他说什么五制什么东西，因为我老家五制的嘛。
10: 啊，你是南五
9: 啊？对，因为他们这个价格没有谈拢，然后这个买家就走了，因为我对这个东西觉得挺有意义的，拿下来这个研究了很长时间，自己也没有研究明白。
11: 买的时候买多少钱？
9: 卖家是要1W，那个买家这个反价6000就没卖成，我就加了2000，然后8000块钱就拿下的。
10: 这首先这是个印章是肯定的了，
9: 是
10: 大家看看怎么样？
8: 真的这是官印，是不是就会大一些？嗯，
10: 有道理。
8: 不过这个确实太大了，
6: 是不是印的大小代表它官制的大小啊？这个石头特别好，颜色也特别的润吧，看着。然后这么大的官印确实很少见啊，
10: 现在已经知道是官印了。
9: 听那个卖家说是，他说是武志当时的这个官印。
11: 什么官？
9: 我认为这个官印呢，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县政府的公章。
12: 九月喜相逢，鉴宝过中秋。9月20号，华谊之门在湖南郑州海选鉴宝了。权威专家坐镇，为您辨假识真。现场参与节目录制，就有机会获得收藏证书。9月20号，由超视力冠名播出的《华语之门》，邀您不见不散。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0: 这个字呢，确实是武术的武字。那么这个呢是人耳朵一个部，是不是？
11: 是。啊，
10: 这个呢散写的一个县，那么这个是偏人旁一个政，政府的政。那么这个就是府啊，
9: 府。
10: 所以说武治县
11: 政
10: 府业。大家看看这到底什么材质的？
6: 我看起来就是个石头的。
13: 是独山玉吗？
10: 独山玉属于硬玉的一种，它那个颜色呢，是枫叶绿的那种状态。啊，但是这个呢，它不是发绿的。《说文解字》上说什么叫玉呢？玉是指美甲，美丽的石头。这个也透光，说明里面有透闪石成分。但这个确实不是玉，这是石头。在中国比较著名的做印章的石头有两大石头，一个是福建的寿山石，另外一个叫青田石，听说过没？这就是青田。
9: 青田石。
10: 哦。那你买了之后，有没有人说它是假的？
9: 他们有说是假的，但是我认为是真的，因为我觉得我的眼光还是可以的。
10: 青田石这个料呢，并不是非常名贵的料，但是也是文人用来做印章常用的一种印章料。这个印呢用作官印，说明什么？说明它在特殊时期。
9: 是。
10: 有没有见过？有很多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印，它是用木头做的。这与当时的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很大关系，因为当时穷嘛。
9: 对。
10: 关键问题是它真的还是假的，这个最重要了，是不是？这上面有什么信息呢？大家看，上面有一个，这是什么字？知道？
9: 上的。
10: 这个上字写的是不是有点奇怪？曲曲弯弯的。
6: 是繁体的吧？
10: 这是篆书的上字。这为什么要写这样一个字呢？
9: 因为方便这个识这个印章的这个。
10: 很棒。这个你确实有研究。这是方便识别，拿出来盖的时候不盖翻转，所以这也是识别这个印章真伪的一个小技巧。这个印章呢，上面或者是朱砂或者其他的颜料材料用的都是天然材料的，所以这个印章使用完之后并没有擦拭得很干净，说明什么？这个用印呢是放在了官方机构里边办公的，是随时拿来盖的。另外呢，这个做工虽然没有什么具体细致的工艺，但这个传世包浆，它的上部、侧面以及它下面呈现出来的老旧状态呢，这个信息是完整的。所以您带来的这一枚武治县国民政府的官印是青田石材质的，还是正品？恭喜你！大家觉得它买的贵不贵？
8: 如果是真的，那它仅仅只有一枚，应该这个价钱还可以。
6: 价格就是2-3万吧，毕竟是自己家乡的那个纪念的官方的那个官印。 我觉得值得收藏，然后传承下去。
13: 意义肯定是深大的，但是价值肯定是不高的。
10: 首先我肯定一点啊，您的这个对家乡的这种情怀购买的这个藏品呢，买对了。稀缺性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讲仅此一枚，所以大家讲得很好，
8: 孤品、啊
10: 所以你说这个用钱去衡量它，我觉得更大的是的文化研究价值，对
11: 历史
10: 地方文史印证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遗存。但是作为市场来讲呢，我觉得参考价人民币10000元，恭喜你，
11: 好，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您，
10: 恭喜点赞，
2: 谢谢谢谢。
11: 我今天带的是一幅书画，
2: 啊，一幅字。
11: 行，那打开看看。
2: 二字是大的，我怕他不懂显摆，对不对？你把钱不都货摆了吗？他出差了，我拿过来叫专家鉴赏一下看看。
13: 就是老子偷的拿儿子的东西，
11: 对，
13: 来鉴宝。这上面字认识不认识啊？
2: 是我看的是像王羲。有点那个吧，有王羲之，
11: 王羲之的感觉，哦、
2: 对呀、啊，有那个。哎呦
13: 呦呦呦！但这个作者呢，应该知道吧？姓张，
2: 张骞。
6: 那个张骞出师之韵，那个张骞是张和张。
13: 那是汉代的啊，没有那么长。
2: 这个我听说是个啥？这个是清朝的状元，好像。
13: 这个字呢，读简，
11: 张简。
13: 但是这个慈禧太后60大寿，恩科。特批的状元哦，光绪皇帝亲自为他题的御笔，
11: 这是万里挑一的存在啊！张俭是书法家吗？
13: 也是，他写字厉害，他写的字能够把清朝皇帝拉下马了。1912年，清帝退位的诏书就是他写的。难怪他的字厉害吧，
11: 而且算是见证历史时刻。
13: 对对对，然后在民国的时候他又做过实业总长，那就是现在的工商联的主席之类的。后来呢袁世凯的卖国的21条他非常的反感，所以说从此弃官飞到家乡，飞到南通做起了实业。开公司开了100多，办学校都办了370多所，他一个人新建了一座城，南通市现在有他的塑像，有他的博物馆。确实是一位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书法家，更重要的是状元。
11: 那这上面是什么内容啊？
13: 除小者不可以怀大，梗胆者不可以及身。这个大概的意思呢，就是人们口袋小，装不了大件的东西。梗胆就是绳子胆，不可以取深井里边的水。总体呢，这是《庄子自若》中的其中一段。这也是做人的哲理名言。我们看他的书法。这明显一看，正宗二王的书体，对吧？你刚才说的王体，王体不就是王羲之、王献之吗？对吧？但是它主要是具有欧楷的翘拔，又有颜体的浑厚，结合自己独到的行笔方式，所以说这幅作品从上到下气息非常的通畅。写的这个材料上呢，一看斑斑驳驳。有历史的沧桑感，这一种宣纸呢叫撒金银宣，一种宣纸的特殊工艺，所以说经过时间的沉淀氧化之后，这也是一种收藏的韵味。
6: 非常好看，你的可流畅了，字行间的距离了，还有这字大小了，给人一种很舒畅的感觉。
11: 但是这是他的真迹吗？
8: 现在就是急着想了解这些，
13: 还没说大家都急不可耐。所以说这一幅作品经鉴定，这是一幅晚清大家张俭的书法真品。
2: 哎呀，听专家一讲，我天，
11: 豁然开朗了。
2: 这还真值了的，弄这儿。
13: 那儿子买多少钱，知道吧？
2: 那我问他，我这20000块钱了。
11: 大家伙觉得这个字儿能值多少钱？
8: 是晚清到民国了，时间不是太久，我觉着能有15000，
14: 觉得。咋说也得值个4-5万吧，
15: 20000块钱以内，我觉得我会买。
13: 可以，人家10000多卖给他吧。
2: 这个我不当面了。
6: 那要收藏价值，你别买了，
2: 我真的。我就不卖。
16: 是我对这个人啊非常钦佩。
13: 这幅作品啊，写的精到，保存品相又好。我给他的参考估价是。
17: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8: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3: 人民币60,000元。
16: 哦，哎，看他说这种话嘛，这80,000买过来就行。
11: 恭喜您鉴宝成功，送上华语之门的收藏证书，恭喜！
16: 谢谢谢谢谢谢。
3: 这是不是鸭子呀？
2: 像鸳鸯，
13: 它不是鸭子，也不是鸳鸯。
16: 说这些东西啊，是个仿品，我不认可你的这个观点呀。啊，
19: 你这个是孤品吗？
13: 孤品，
19: 少说有个几百万吧。
13: 我给它的市场估价是160,000。

0: 我喜欢他。
1: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2: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3: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2: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4: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一方舞台承载千年韵，一腔热爱点亮少年心，各地小戏宝跨越山河，唱响梨园新生。南北戏韵汇聚一堂，只为同一个梦想。
5: 该放水的时候也得放放水，
6: 别为难我们三位评委老师。
4: 9月6日晚7点半，梨园春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7: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今天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设立首航，河南汽车出口再添水运出海新通道。
1: 9月3号，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开通，满载河南制造汽车的船舶从周口港起航，将经沙颍河、淮河顺流而下，直达连云港港后分拨出海，远销全球，标志着河南省运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
2: 我们是这个湘西的郑州庄乡公路短驳河海直达的物流方案，探索出一条预期出海精品航线，打通了中原腹地货物从工厂到远洋出海的全链条通道，真正把周口港的内河枢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现实优势。
1: 长期以来，河南汽车出口主要依靠公路、铁路运输，存在物流成本偏高、运力受限等问题。河南持续加快中部便捷出海水运大通道建设，周口和连云港两地强强联动，优势互补，精准破解汽车出口物流堵点，为运气出海搭建了全新稳定的河海联运通道。
3: 航线开通以后啊，对我们服务于这个区域这个外贸经济，打造周口港物流枢纽中心有重要的意义。后续呢，我们继续深化与上汽集团的合作，然后扩展到比亚迪、宇通还有奇瑞三家整车制造企业。
0: 9月1号至3号和

0: 河南省第二届集体协商竞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18个代表队的72名选手同台竞技，共展风采。
1: 我们的核心诉求就是涨工资。第一，全体职工的平均涨幅要达到6%，一线超工干活最苦。
0: 决赛现场，来自郑州市代表队和济源示范区代表队的选手聚焦技术工人薪酬等现实议题，深入剖析聚力协商。选手们紧扣现实劳动关系案例，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落地等基层难点议题展开协商。
2: 竞赛选用了很多典型案例，比如 C 公司异地搬迁，不少职工因家庭、子女就学等问题难以随迁，职工方通过平等协商，依法反映职工困难，最终达成了安置方案，有效保障了职工合法权益，实现劳资共赢。
3: 给我们最大的感触就是说，在协商过程中一定要依法理性共赢这样的一种理念，我们也会把这种理念运用于企业的工作实践，更好地维护我们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的发展。
0: 本次竞赛设置初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郑州市代表队、济源示范区代表队、洛阳市代表队、漯河市代表队分别获得团体1、2、3等奖，
4: 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我们的荣誉呢是鼓励，更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把我们这次竞赛中收获的一些感受，真正的运用到工作中，让这个竞赛的主题和精神真正的能够落地见效和发扬光大。
0: 河南各地中小学迎来2026秋季新学期，各地通过创新形式、丰富内涵的开学第一课，为学生们送上了寓教于乐的开学礼。
5: 新学期伊始，漯河小学以“长征铸魂，深蓝逐梦”为主题，将长征精神与海防、国防教育融入开学第一课，为孩子们开启一堂有温度、有力量的思政课。校园内长征微路线沉浸式体验区格外亮眼，翻雪山、过草地等场景立牌依次排布，学生们徒步走完模拟路线，聆听长征故事，切身感悟红军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国防教育环节中，漯河舰官兵寄语视频与战舰演训影像，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硬核力量。
6: 今天我走完了校园里的长征微路线，聆听了惊心动魄的长征故事，深刻体会到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少先队员，我将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以海军战士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勇争先。
7: 我们立足漯河本土红色资源，将长征精神、国防情怀、榜样力量融入开学第一课，让红色基因浸润童心，让强军梦想根植少年的心中。
5: 与此同时，漯河市实验小学以一场充满烟火气的食欲迎新活动迎接新生，高年级学生化身小小主厨，亲手制作蛋糕、煎饼等美食，专门送给一年级新生。
8: 我正式成为一名小学生了，老师特别温柔，我还认识了好多新同学，我太喜欢我的新学校了。
9: 希望孩子们在这里敢于探索，友善待人，乐于表达，敢想敢问，健康快乐成长。
5: 9月2号，国网登封市供电公司走进郑州登封市崇高路小学，通过科技体验加安全宣教电力科普新模式，将安全用电宣讲与实景科技演示融为一体，为师生带来沉浸式电力科普第一课。课堂上，志愿者围绕校园和日常生活场景，生动展示电从哪里来、未来电力会怎样的问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用电安全知识。
10: 趣味电力课堂特别受孩子们的欢迎，互动性、趣味性十足，让学生们直观学到了实用的用电安全知识，开阔了科学视野。
5: 操场上，巡检无人机缓缓升空，工作人员向同学们展示无人机在山区巡检、灾害性天气等特殊场景下的实际应用，让电力科技看得见、摸得着。工作人员还协助学校开展用电自查，普及校园安全用电知识。
11: 每年开学季，我们都会提前排查学校外部供电设备隐患。这次开设趣味电力课堂，开展无人机巡线演示，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智慧电网的科技魅力，在寓教于乐中做好安全教育，点燃孩子们的科学探索兴趣。
5: 九月三号上午，由郑州市消防救援局、郑州市教育局主办的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消防主题宣传活动在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举办。活动组织师生观看警示教育片，剖析校园安全隐患危害，现场开展消防知识授课、逃生演练、装备展示、燃烧实验等。

0: 互动实训，帮助师生掌握防火逃生实操技能。今后郑州市各学校将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安全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工作，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线。
1: 新阳市潢川县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当地依托自身资源建起芡实种植和加工生产基地，走品牌化发展道路，让一颗颗芡实果变身为群众致富的金豆豆。
2: 眼下在信阳潢川县许多池塘里都有采芡人正在采摘芡实包，今年是胡永强种植芡实的第六年，他通过不断的选种研究试验，逐渐成长为芡实种养的行家里手。
3: 像今年这个芡实包就比去年大了一圈，果实更加饱满，一个包差不多可以出个70粒左右。
2: 也注册商标，创建品牌，提升市场竞争力。
4: 商标注册以来，产品的规格品质都有了严格标准，品牌认可度更高了，销售渠道也更加多元化，每天的销售斤数大概在3000至5000斤左右。
2: 目前潢川县芡实种植面积在2.5万亩左右，高校示范基地综合收益亩均可达5000元。当地正在筹备潢川芡实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地理标志申报等工作，昔日的一小芡实正成为今日农户增收的金豆豆。
5: 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我们持续推动了芡实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发展，衍生产品有芡实酸辣粉、芡实贡面、芡实酒等10多种，并且都有自己的品牌，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增收致富。
1: 9月3号到5号，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举行。今天我们来看看河南的参赛选手们是如何巧用常见小物件化解家中护理难题的。
6: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呀，一个人照顾卧床的老人，特别是体重大的老人，是不是比较费腰啊？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生活中常见的两个物品，一个毛巾，一个塑料袋，可以轻松的在床上移动老人啊。首先把塑料袋置于老人的肩下。好，第一步呢，让老人健侧手抱住患侧手手肘。第二步啊，协助老人屈膝。第三步，用毛巾置于老人的臀下，然后很丝滑的就把老人移动到床头了啊。塑料袋是比较光滑的，减少了一个摩擦力，所以很轻松的让老人在床上实现了一个移动。这个毛巾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把这个毛巾卷卷卷置于老人关节突出的地方，特别是肘关节、踝关节，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压力，预防压疮的作用。
1: 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4: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0: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

0: 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940年冬天，华东日军的特务组织梅机关操控汪伪政权成立的特务部门76号在上海疯狂镇压抗日力量，并借召开和平共荣大会密谋进一步侵华计划，而被日方严密囚禁的数千名特殊劳工难民将在会后被推上战场，生命危在旦夕。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党员枫叶执行前沿营救时神秘失联，与此同时，一批烈性炸药引发地下党、军统、日军及76号多方争夺。76号处长梁硕从满洲押解运输炸药的商人严九返沪途中，突遭意外劫杀。

0: 不惜一切代价。
1: 你干什么？
2: 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它，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

0: 娘们什么东西攥得这么紧呢？这么紧呢？
1: 哎，哥，你别硬来。
0: 这么紧。

0: 醒了，
1: 醒了。
2: 把枪放下。
3: 大兄弟，你别紧张，是我们救的你，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猎户。你头上还有弹片没取下来呢。你松开我哥，这快不行了。哥，没事吧？
4: 多少针刺呀？

0: 你却怎么还是这么大？你到底是谁？
1: 你们是谁？
2: 这是玉龙山，现在雪太大，根本没法带你下去看大夫，只能简单给你包扎下。你命可真够大的，你已经在这晕了三天三夜了。你到底是谁？你叫什么？
1: 我叫什么？我叫什么？我叫什么？我。
2: 不好，有鬼子！
3: 鬼子！多少人？
2: 一个小队。
3: 别动！
2: 好。
4: 护卫西路，
1: 西马达，你们不要出去，他们说要包围这里。
3: 你是什么人？你怎么会失语？这是汉奸！
1: 心脑干，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枪，枪上有墨色，还有绑带，瞒不过行家。你们兄妹俩口音不一样，所以不是亲兄妹。而且那枪的姿势受过专业训练，应该不是普通猎户吧？
3: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0: お前ら誰探してる？
1: てめえを探すんだ！殺してやるわ！

0: 哥，小心！
1: 快穿上，锁骨断了，搭把手，把它放到床上。
0: 好，来。

0: 室。两天了，兄弟们一直联系不上，可能真的出事了。
1: 情报务虚精确，我要的不是可能。
0: 日本宪兵队封锁了玉龙山，我们的人根本无法靠近。这次如果出事，我们……
1: 事情还没到那一步，我心里清楚。
2: 老师，
1: 好了，现在岩九被抓和死亡已经是事实，最重要的是那批炸药的下落。一旦被日本人掌握，我们的行动会功亏一篑。通知书上，随时待命。
2: 是。
3: 哎呀，你吵不吵？我这上面写的都清清楚楚的，不就这个吗？
4: 来，我带走。
5: 长官，这真是我
6: 的。长官，有请。
5: 走。
7: 哎，高橋さん、この度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ています。
8: 对不起，
9: 那你也得轮的。
8: 对不起，对不起。
10: 撒开！
1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把撒开！
11: 咋的？东北不信丑人啊？
12: 信的喽。あの何だ？
13: あれ、日本人ですか？
14: あんた日本語喋れる？
13: 私は以前、中国製薬でした。泥棒だらけですから、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14: やばい。怪しい。職員証が盗まれちゃった。
8: 詐欺の桁だ。
14: おい、バカ野郎、止めろ。すみません。荷物を見てください。
8: わかりました。
14: はい。
8: はい。
14: 頼む、頼む。
8: おい。バケ野郎、止めろ！
15: どんどん落とし込
16: む。瓜子、花生、罐头。啊，十块。来来来。
14: Keep。蒸れました。蒸れました。
8: 没有车票上不了车，阁下。
17: お前ら誰探してる？
14: てめえを探すんだ！
17: 日本人为什么要找我？我又为什么会在这座山里？我到底要干什么？
18: 对不起啊，连累你们了。我感觉日本人还会来，所以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拜托你们一定出去避一下。
19: 你就别管我们了。这马上暴风雪就来了，到时候大雪封山，你就走不了了。
20: 哎，大兄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呀？啊？
19: 我叫张俊平。嘿嘿，
20: 俺叫王秋波。
19: 要是方便，你就留下个名号，日后好相见。
17: 我现在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0: 如果我能找到盛海，我就能知道我是谁，还有我为什么会出现在玉龙山上，一切的答案都在哪里。
1: ちょっと待って。何してるの、ベルノ。
2: ご無事をお祈りしています。
3: はい！
2: 对不起，对不起。

0: 这里离出站口近，你带我从这下车，出了站你就安全了。你就这么回报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能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吗？
1: 你说你不是日本人，可是你日语说得那么好。
0: 这个我也没有办法跟你解释。
1: 那你为什么帮我？
0: 我只知道如果刚才你动了手，整个车厢的人都完了。我只是不想帮受池鱼之殃。
2: 刚上车的旅客开始检票了，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我看看。
1: 不许跟着我。

0: 夫人，你自己看，玉龙山里死的是我们的人，可是我们却现在才知道，你这个情报处处长是怎么当的？那个刺客都到了上海了，这还是宪兵队传来的消息。说话呀！
1: 是属下失职。
2: 我马上调查此事。
0: 查呀，当然要查呀。
2: 可你总得有个思路吧？我知道，我们在玉龙山损失了一名得力干将，你心里不好受，对吧？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生死有命。现在这个形势，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感情用事。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但是信任也是要有基础的，明白吗？请主任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抓住这名刺客，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
1: 去哪里啊？
2: 到火车站。
1: 好嘞，
3: 快报纸了，太太。
4: 对不起啊，
3: 上一趟，
5: 太棒了！
3: 开开报纸啊，来看看。

0: 平田どうぞ。
1: 三之さんの茶道の腕前は本当に驚嘆させられる。
0: 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が始まった。茶道そのものは中国の本質が現れる。仕事立つには我々は奴らの文化を勉強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们在中国战场上如此的艰难，说明了我们一直以来都小看了这个国家。
1: 是，您说的没错。
0: 我们现在的工作策略就是以华制华。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圣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1: 属下受教。
0: 盐酒是这次押送的药粉。根据之前的调查，他并非是军统，但军统利用他的商队向上海运输了一批烈性炸药。
1: 他确实死在这场伏击之中，这人不简单。只可惜消息全部断了。
2: 拼赌吗？
3: 老板，你这店开了十几年了吧？
2: 哦，我跟儿子赌你了呀。
3: 那你认识这个吧？
2: 侬想买搿副拼赌啊？就这一块啊，看来蛮难找的。上海呢，搿类建筑比较多，发租岗也勿少。
4: 刚才火车站的人就是他。
5: 坚持。

0: 你下面的工作有两点：第一，那批炸药依旧下落不明。如果反日分子的目标是和平大会的话，那么这批炸药的用途就显然可见了。我们要赶到军统之前找到这批炸药。
1: 他们要炸毁现场，真是胆大妄为。
0: 这只是我的猜测。 我们已经监控严九名下的所有产业，只要有人来探，保证有来无回。
2: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赶紧找到凶手，凶手有几个人？
0: 满洲方面的报告，一人。
2: 什么？只有一人？
0: 没错，对方的暗杀和撤退手法非常娴熟，根据现场的痕迹，无法判断出事情的真相，极有可能是军统所为。不过机关长放心，不论是谁，只要是反日分子，下场。
3: 都只会是一具尸体。来，走，备好了啊！
4: 好嘞，小崔吃了吗？
5: 吃了。
4: 真吃了吗？
5: 真的。

就在这里。

犯得上日本人那么大动干戈吗？他们究竟想在这里找到什么？

0: 钥匙。封条还在，也许他们想要的东西也还在。这么狭小的密室会藏在什么地方？
1: 你看，人开了灯就只会注意被照亮的地方，但真理总是藏在光明之中。

0: 帅先生，您来了，这边请。帅先生，
1: 今日还是和燕赵谋锋。
2: 告诉你们的老板我来了，想请他独奏一曲。
0: 好嘞，这就去叫。楼上请。
3: 小周。
4: 哎。
3: 你把这副药给平川书院的客人送过去，要快啊，亲手交给他。
5: 是，

0: 于放矢之中却能品得出天高地阔万物生长的滋味。江小姐的琵琶果然是上海一绝，又开了一家如此优雅的书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
1: 师爷先生过奖了。
0: 闻言见信，在我看来，江小姐就像一朵品格高尚琴技绝佳的莲花。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欣赏像江小姐这样的艺人，我也希望能跟江小姐这样的人接触，推动日中两国文化艺术交流。
1: 石野先生不嫌弃漏音乌耳，那是非曼的荣幸。
0: 如果中国的艺术家都像江小姐这样有见解，适时向普通民众发挥影响力，消除他们的反日情绪，那么和平共荣的时代就指日可待了。
1: 石野先生太看得起我们这些艺人了，非曼可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0: 北听京剧，南号昆曲，搜狐多听评弹，江小姐可不要小瞧艺术的魅力。
1: 石野先生过奖了。
0: 江小姐，今日还有事务在身，没聊尽兴，今日的话题我们改日再续。
1: 您慢走。
2: 石野先生，这边请，这边请。
3: 江小姐，我来给您送药。
1: 谢谢。
0: 江小姐，你的身体不舒服吗？
1: 脾胃虚弱，老毛病了。
0: 在下正在学习中医之道，江小姐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允许我帮你诊诊脉吧。

0: 石野先生，这些药没问题吧？
1: 倒也是对症，看来江小姐找的也并非是用意呀。既然是这样，那在下就不打扰了，改日我派人送来一些日本的精品药，还请江小姐笑纳。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和生长在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

0: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柿子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1: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2: 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
4: 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5: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6: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 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 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 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4: 精选地理标志产品陈皮山药，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 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10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
6: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0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
8: 10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我牙齿不好，
1: 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9: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0: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1: 我每天都在吃。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7: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 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脉，酿中原的香。

0: 石野先生，这些药没问题吧？
1: 倒也是对症，看来江小姐找的也并非是用意呀。既然是这样，那在下就不打扰了，改日我派人送来一些日本的精品药，还请江小姐笑纳。
0: 多谢水野先生了。

0: 我得提醒你，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得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说吧，烟酒的物资藏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求你给我个痛快的。
0: 在水下，你的呼吸会越来越困难，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你应该不想再来第二次了吧？

0: 所有人5分钟之内集合厨房。
1: 主任，
2: 通知陈更生。
1: 主任，您不相信崔某？
2: 这个当口啊，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给日本人当狗啊，他们还不放心。
3: 现在又派平田这个女人来监视我，
2: 不能授人以柄，还是稳妥点好。
4: 是。
5: 部长，主任有任务。
0: 继续。
6: 是。
5: 直到挖出东西为止。

0: 美队，搜查可疑分子。
1: 是，让开！
2: 一定要比日本人先找出巨龙山杀出去。让开！
1: 最近有没有生命快递呢？
3: 小佳，到了。
4: 多谢。
3: 哎，小佳，

0: 迟到了。
1: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倒是能回来啊。出了车站，到处都是日本宪兵设定的关卡。
0: 东西呢？嘿，小辣椒，我金城文好歹也是你的上峰啊。
1: 金胖子，你要摆架子，去找别人。你手上拿的，苏州方面先启用的密码本。
0: 任务完成的还不错，回头我会向站长那儿替你请功的啊。
1: 不需要，以后这种事儿也不用找我。我一个异地员出外勤本来就是不合规矩的。
0: 你最好搞清楚啊，这都是上面安排的，在这儿服从上级班命令是最基本的要求。
1: 你少跟我一口一个上级一个上面的，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们那些唬人的把戏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能回去解码了吗？
0: 不能。我告诉你，小辣椒，非常之事行非常之事，你要再敢对我那么忤逆的话，干什么？说去。不是，念慈，不是我非得要用你们这些内勤的。战场原话，现在日本人查的用你们这些生面孔办事方便。那个，准备准备，阿优，你还得跟我去趟林家酒店。
1: 做什么？
0: 参加一私人宴会，那儿的一女服务员已经被我们买通了啊！你负责顶她的班
2: 啊？对，
0: 这个你想办法给我带进场地里。
1: 什么东西啊？这不是烟吧？
0: 不是。
1: 什么东西？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既然可以找到烟酒这处的落脚点，看来这个刺客目标很明确。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1: 找到又能怎么样？宪兵队刚刚搜查过这里，我们也搜查了很多次，能藏你东西的地方啊，根本就没有了。这儿没什么价值了。这盏灯，上次来的时候是能点亮的。
0: 看来崔处长工作心虚无疑。
1: 陈组长的言下之意，是我做事有纰漏。
0: 崔处长，我希望重新调查研究的全部资料。
1: 把资料交给陈组长。陈组长，接下来就看你大展身手了，千万别辜负了主任对你的期望。
2: 走，
3: 是。

钥匙代表保存一个人的参与，说明了战略价值。瑞金公司代表医疗，三者结合，只有一种可能。

0: 先生你好，需要帮助吗？
1: 先生，
2: 我是人保医院的，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半年前从贵公司订购过的一批华安的订单信息。
0: 请跟我来。
3: 夏姨养父来魁家，把夏姨了。
4: 身份证明。任务很简单，等守卫交班的时候，把那个交给配餐室的厨师老楚。
5: 行动时间接应人员，这么大的行动，你只有两句叮嘱的话吗？你们外勤部行事作风一向这么随意吗？
4: 不该问的别问，把你自己该干的事干好就行了。
5: 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去的。金胖子，我看你长得这么阴柔，要不你男扮女装吧？不是不行。
4: 嘿，我说你，
5: 我至少要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4: 这里是毒目标水野信玄，进去之后找老楚，撤退路线他会告诉你的。
5: 那你呢？
4: 我是上级，我自然要在外边指挥了。
5: 原来如此，
4: 小辣椒，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我告诉你，这都是上级的命令，知道吗？你要真觉得你自己厉害，你有本事你把任务漂亮的完成了。
3: 啊，夏姨啦，来鬼家，夏姨有啊。
0: 这半年没有大批量的华安订单销售，
2: 或许更早，我记不太清时间了。
0: 那我帮您再看一下。
6: 行，进去吧，赶紧坐，你上来。
5: 哎，大哥。
6: 哎呦，烟抽的不错呀。哎，
5: 大哥，这是新的，您抽这个。
6: 嘿，还挺上道。行，进去吧，你俩过来。来，
5: 谢谢大哥。
0: 有大批量的订单，不过是2月份的，但不是你们人保医院的订单。
2: 是谁？
0: 抱歉，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
2: 是九爷。
0: 哎，先生，这个不能随便看。哎，先生，这个不能随便看的。这个不可以随便看。
7: 站住！你叫人给我站住！
8: 到阿梅了。
9: 好，
10: 小姐。
11: 不好意思。

0: 你就是老楚。
1: 是。
0: 刚刚多谢你，幸亏你会写日语。
1: 这林家一窝都是汉奸，会点日语没什么稀奇的。东西在哪儿？
0: 这儿。
1: 太好了，有了这个，水野那个王八蛋必死无疑。
0: 这个是毒药。
1: 宴会期间，任何人禁止离开。你先到后厨的仓库里躲一下，水野一死，必定发生骚乱，你就趁机离开。如果行动失败，你放火为号，我们的人在后门接应你。
0: 那你呢？
1: 只要他一死，我自有办法离开。
0: 好，一切小心。
1: 快去。

0: 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站长。撤退路线。林家酒店后门外面的咖啡厅等待。老楚投完毒后，会从二楼跳窗撤离。正好是酒店后门的位置。然后我们的人朝酒店开枪，将日本人引到后门外面的小巷里，确保老楚安全撤离。
1: 一定让所有人做好准备。老楚行动一旦成功，做好接应和后续工作。 必须要仰我上海站的神威，把厂子找回来，这是最后的机会。
0: 明白。

0: 誰誰か誰か助けてくれ助けてくれ
1: 何かあった向け
0: 助けて
2: 这次有幸请到水野先生来林家酒店赴宴，实在是本人的荣幸。
3: 这位林先生就是近日在经济司任职的新地方官员，多年来他一直都和领事馆的关系密切，我们也算是旧识。
4: 林先生的酒店富丽堂皇，真的是让在下羡慕啊。
2: 哪里哪里，蓬荜得到两位大驾光临才会熠熠生辉啊。这是我的夫人犬子。叫人。
5: 您好。
4: 林公子真是可爱呀，虎父无犬子，林家后继有人了。
2: 请

0: 两位这边请。随便准备了一些家宴，希望水野先生喜欢。
1: 小王啊，哎，来吧，孩子带出去吧。哎，
2: 既然是家宴，就一起吧，让林公子就坐在我旁边。
1: 好，那你去吧。
0: 水野先生身份这么尊贵，还怎么客气？哎，冰田长官，请。
3: 诸位都坐吧，坐。林先生，都到齐了，
0: 上菜吧。
3: 好。

0: 厨爷先生，今天的食材都是我亲自挑选，希望他们能像我对您的敬意一样，纯粹而深厚。您看看这沸腾的汤底，它象征着我对您忠诚的心。无论外界如何动荡，我的信念和热情都如着汤一般，持续而热烈。搭配我们今天厨师长老楚的手艺，简直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盛宴。请您品尝。
1: 是啊，这可是老楚最厉害的手艺呢，大家赶快试试吧。
2: 哇，好香啊！什么时候轮到我？
3: 既然林公子喜欢，那叔叔的这一块就给你吃。别，这个使不得，使不得呀！哎呀，小少爷啊，这肉啊得煮熟了才能吃，生吃了会坏肚子的。您是尊贵的客人，这种粗活呢就由我们下人来做了。来，小少爷，我来给你煮。要煮熟了，要让这个汤啊。 完全进入到肉里，这样呢，才是最佳时候啦！来，小少爷，您慢用，您慢用，您慢用，走吧。
0: 大家也赶快试试吧。
2: 等等。

0: 仲間がいるのに実家いない、早く交換残体を補佐しろ。
1: はい。
2: 林先生，你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

0: そが火事です。
1: 早く行ってみよう。
0: はい。
2: 行动失败了，立刻去接应我们的人，撤回所有行动人员，放弃联络点。嗯。嗯。
3: 队长，通知弟兄们赶紧撤。不是队长，我们兄弟还没出来呢。
4: 你傻呀你啊！你去去去你去！这局面谁能跑出来啊？
3: 撤了。
4: 小点声，他敌人听不见了。

0: 町の原因を調べてくれ。
1: はい。
0: おい。

知道。啊啊

0: 服の女の子が捕まえた。手伝いに行け。
1: はっ。
2: 鞭炮。鞭炮了，看看啊，鞭炮。买鞭炮嘞。
0: 彼女を連れて行け。
3: 急げ。

休息。

0: 陈组长，主任，来了。你去看看那个。根据宪兵队的汇报，玉龙山的暗杀者已经进入了瑞金大厦。更生啊，你怎么看？
1: 这些是属下重新查的资料。据属下推断。 这个暗杀者不管是什么身份，其目的只有一个可能：为了拿到我研究留下的炸药，否则大可以逃往华北、江苏，何必冒险回上海呢？嗯，
0: 说下去。
1: 属下认为，玉龙山既然是我们的事儿，那这次行动就绝不应该置身事外了。暗杀者、炸药，我们都得找到。所以属下提议，是否主动配合宪兵队配合调查此事？
2: 如此一来，
3: 便能掌握先机，了解一切动向。当然，这一切得听主任的安排。
2: 王秘书，主任，传我的命令，向平田小姐建议，陈组长协助调查此事。是。
3: 更生啊，好好的干，去吧。是。玉龙山的事儿是我们输了，却不是输给了暗杀者，而是输在了我们所有的情报都比梅花堂慢了一步，才授人以柄，导致了今天的被动。所以，从现在开始。
4: 你全程给我盯紧喽。属下明白。
5: 超哥，ご覧のことさ。太郎小看。
6: 都已无可多打。说明那里很有可能会是刺客的下一个目标。我见过你，你是特工总部的人。76号电讯组长陈更生向平田长官报道。
5: 李主任跟我打过招呼，说你们76号会配合我们一同协助调查。那你说说看。
6: 为什么会说刺客的下一个目标是泰隆商会？
7: 长官，我们刚在联九号西路的旧宅里发现了刺客的踪迹，紧接着瑞金大厦就出了状况。您不觉着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6: 属下以为，刺客的行刺地点并不像是随机的。确实。 此人应该是在玉龙山获得了炸药关键性的线索，才会一路往南来到上海，针对岩九名下的产业进行行动。毕竟，岩九是泰隆商会的总经理。
7: 对了，长官分析的有道理。
6: 既然如此，就让他去找线索。
7: 我们找不到炸药，若是他能找到，就来一个瓮中捉鳖。长官，
4: 好计策。すぐに太郎紹介を開始しろ。了解。
7: 既然是李主任安排，那陈组长就与我们一同行动。
4: 我很荣幸。
8: 多谢，谢谢。对，
9: 要是不行你，
8: 陈哥，这行动失败，非战之罪。谁知道老鼠那家伙平日里看着稳重，就关键时刻成不了什么气候啊！
10: 你就是先吃萝卜淡操心，啊？
0: 这事儿站长只要不说话不怪罪，咱们兄弟就该吃吃该玩玩。下注下注，
1: 陈哥，来了批货，已经放到了码头仓库了。哎，这个数，
0: 这么多，是武器还是电台啊？没准那边的。
2: 这么多干什么？挣钱就行了呗，是不是成哥？
3: 老刘啊，你他妈是真行啊！
4: 对
3: 啊，
4: 跟成哥混个汤喝。
3: 那老楚那抚恤金是多少啊？
2: 申报下来啊，就他妈给60块钱，60，还不够兄弟们喝顿花酒的。
3: 行了，不少了，你们俩分分吧。
1: 真的
3: 真的。
5: 哎，这胖子，你还是不是人？老楚为国捐躯，你连他抚恤金你都不放过。
3: 这小辣椒，你不是已经……
5: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真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吧。我还活着，
3: 我活着好，活着好。
5: 金胖子，我真没想到啊，同是抗日救国，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呀、啊？
3: 我怎么我就狠了？老楚无儿无女，他母亲现在在哪谁也不知道。兄弟们那么辛苦，分点钱那不是应该的吗？
1: 对。
5: 闭嘴。那你告诉我，说好了负责经营的队伍为什么提前撤出？还有，说好的在酒店后门有人枪掩护，人呢？枪呢？
3: 不是。我们不是以为你们都为国壮烈，是吧？你再说了，后来你不知道，为了把伤亡降到最低，我们这才不得不下令撤退的。
0: 对呀，不得已。
5: 你少跟我冠冕堂皇的，金胖子，你记住了，这件事情加上抚恤金的事，我一定会捅到镇长的，我跟你没完。
3: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黄毛丫头，普通行动人员，谁给他质疑上峰的权利
0: 啊？你别别别！
2: 哎呦！陈哥，
3: 这小辣椒
5: 怎么了？
3: 你太不像话了！你要告我是吧？你去！你看站长信你还是信我？
5: 你无耻！
3: 我无耻！你太放肆了！你不告我还告你呢！我这都谁给他灌的？
1: 别的，来！
3: 我是他上级的，他要干什么啊？反了天了！站长，
1: 行。
6: 这帽子不用找了。
7: 姿が似てるか、顔が見えなかった。近くに寄る必要がある。
8: あんたたち気づかないように行きなさい。
7: はっ。
9: 你告诉我，枫叶同志到底是怎么死的？
10: 逃亡东北，被76号的特务逮捕，后来在押运的途中出了意外。
9: 据可靠情报，日本人和76号都在追查此事，还有消息称，刺杀枫叶的凶手已经回到了上海。
11: 是吗，魏万同志？幸亏有你的平川书院一直为我们传递重要的情报，请务必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10: 你知道，枫叶同志生前一直致力于营救难民和为抗日后方运送物资的工作，他采购了一批巨额的红狼药物，现在这批物资下落不明，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人，才有可能找到物资。
9: 我明白了。
10: 我听说瑞金大厦出现过死人的行踪，由此可见他也在寻找这批物资。
9: 老谭，你放心，枫叶同志不会白死，我会密切关注此事。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什么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1: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话，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 先过孩子这关。
6: 爹，你管闹，我管不管。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6: 啊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黄，你别打我！
8: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8: 我愿意。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你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水上上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阴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汉魏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0: 背靠卧龙山，东临汀江的昌汀古城，是客家人聚族而居之地，因此被称为客家首府。古城既是能攻能守的高城固壁，也是十万人家西两岸吕阳烟锁济川桥的繁华富庶之地。革命年代，昌汀是红军的故乡，作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城市，古城的大街小巷里遍布革命机构和红军领导人住所。客家人丰厚的历史底蕴和蓬勃奋进的红军文化在古城中交相辉映，展现出独特的风采。客家人尊祖崇德，无论迁徙到何处，他们总是会先建起家族的宗祠，凭借门楣上的堂号就可以知道这个家族来自何方。刘姓是古城人数最多的姓氏，始建于北宋的刘氏家庙就位于古城乌石巷。
1: 祖上是从哪里迁过来的？
2: 祖上是从江苏的徐州这边迁过来的，因为原来的徐州啊叫做彭城，所以我们的堂号就叫彭城堂。
1: 很规模，还看起来很大。
0: 刘氏家庙有上千年的历史，宋代大儒朱熹曾在这里开坛讲学，民族英雄文天祥募兵抗元的指挥所也设在此处。革命年代，这里是现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如今曾经的战火硝烟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古老的家庙依旧在发挥着凝聚家族人心、教化族人的功能。厅堂门口，为孝子难为孝子，做良臣勿做忠臣的楹联，彰显出这个家族世代传承的家风祖训。
2: 他既有为官之道，又有人子之本。为官在外面，没办法在父母之下来孝敬父母，那就一定要做孝子，品行要端正，这个要做良臣，不做忠臣。忠臣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意思，但是不能倚重，要做对国家有利益的事，啊，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人民有利的事。
0: 走过漫长迁徙之路的客家人，对家和国有着深厚的理解。
3: 汀州刘氏家庙进国仪式现在开始，一鞠躬。
0: 如今，这座刘氏家庙是2700多万客家刘氏的总祠，每年都有许多漂泊在外的客家游子回到这里寻根谒祖、致敬先贤，更传承着为孝子、做良臣的古老家风。
1: 在昌汀有一块赫赫有名的零公里处石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当中这样记述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他所说的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这里。
0: 1934年9月30日，在这座官寿公祠的门前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告知了当地百姓红军要转移，从此拉开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序幕。26000多名闽西儿女跟随红军队伍走向了为民族争取独立与尊严的漫漫征途。那一年，17名昌汀钟家的年轻人一起参加了红军。临行之前，他们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就要为其他人的父母尽孝。此一去，前路茫茫，战火纷飞，年轻的战士们浴血沙场，为国尽忠，一帮情同手足的弟兄

0: 用，最后只剩中根基一个人活了下来。革命胜利后，为了践行多年前的誓言，中根基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做了一名普通农民。
1: 就现在我们叫南城镇。
0: 关守公祠的对面就是中根基曾经居住过30多年的小屋，
1: 也有300-400年历史了。
2: 现在还有人吗？
1: 现在没有人在这住了。但是房子呢，保护的还是比较好的。虽然他没有直系的亲属后代，但是旁边的乡亲呢，也在照看着。对，也是
0: 30多年的时间，中根基住在简陋的小屋里，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接济那些牺牲了的兄弟家庭，帮助他们年迈的父母挑水种地。一旦有老人去世，他就披麻戴孝，帮忙入殓扛丧。
1: 扛丧抬棺材，没有人愿意干，中根基主动去做这个。因为那么多人牺牲了没回来，他觉得他能活着就是幸福，就是要给他那些兄弟们尽孝。这有一张照片，这个就是中根基老人的遗照。他是在做完他的丧事以后，他的心情
0: 一句话一辈子。战功累累的老人用毕生的时间完成了当年的誓言，成为了17个家庭的儿子。1993年，孑然一身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1: 他说：“我死后啊，要把这个金公章，通通让我带走。”他说：“我的弟兄们用命换的，我不能空手去见他们。”
0: 生命可以轻如鸿毛，也可以重如泰山。客家人就这样用无价的情谊书写着自己的家国故事，用个人的牺牲与奋斗为后世换来花团锦簇的美好生活。每到元宵节，古城中家家户户扎起龙灯，庆祝新一年的春回大地。
3: 好，带你去看看我们长亭的刻子龙灯吧。目前为止有300多年历史了。
2: 对，这龙灯好漂亮啊。
3: 对，这就是龙头啊，这个叫龙尾，这个就龙身，龙身就家家户户啊都做这个灯笼，家家户户连起来，然后连起来一皮。
0: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更是把象征团结奋进的龙文化融入到了生活当中。古城的刻制龙灯在传统龙灯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变化。做龙灯先要刻制，每家每户刻的图案都不一样，
3: 根据自己的心愿，我今年有什么美好的期盼，他就刻什么图案。
2: 这个能看见，这写着呢，五谷丰登。
3: 对对对，这个是龙，一帆风顺。
2: 一帆风顺，
3: 这个是好像自己这个是上起了门，
2: 那就长了呀。
0: 但有美好寓意图案的刻纸贴在灯笼上，一盏一盏连接在一起，就组成了一条完整的长龙。
3: 我们有3条龙鳞，也不分姓氏的，一块扛出去，一块走，而且呢，就体现我客家人一种团结，这种精神都能够体现在这里。
0: 客家人明白，只要团结一心，便可聚力成龙。这一条条带着千家万户心愿的长龙，舞动在喜庆祥和的大街小巷里。送走了寒冬，也点亮了春天。抗日战争期间，长汀古城虽未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但却多次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古城中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为躲避战火，厦门大学迁到了长汀，福建省立的一些学校和机关也陆续涌入了

0: 城。古城人以包容的胸怀接纳着这些未必战祸而来的同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为年轻的学子们安置了一张珍贵的书桌。也就是从那时起，古城人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带领下展开救国救济的工和运动，工厂和作坊日夜运转，生产的数百种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到抗战前线。连天的烽火中，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美丽而顽强地屹立着，让路易·艾黎不禁发出感慨：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长汀。今天的长汀城区面积已经扩大到20多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第五大县。长汀古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老的长汀正以青春的活力书写着新的客家传奇。每到周末，古城中都会热闹起来，老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再现了从前客家首府的繁华盛景。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人们喜欢到古城墙上走走。然而就在十几年前，眼前雄伟壮观的古城墙还是另外一番模样。79岁的曹清华依然记得当年古城墙的样子。
1: 您还记得走过多少遍吗？
2: 说不清楚了。
1: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2: 哎呀，那个时候这边都是这个树啊、草啊、这个石头啊，这个很乱的。现在多么漂亮！
0: 古城墙历经了千年的岁月，这道坚固的壁垒挡住了北面凛冽的寒风和城外的滔滔洪水，扛住了兵匪与战火的袭击，为古城带来平安富庶。然而，在岁月的侵蚀下，城墙损毁严重，破旧不堪。看着残破的老城墙，古城人坐不住了，39位老人率先站了出来。他们成立起古城墙修复协会，希望通过募集捐款，用大家的力量把古城墙修复起来。那时，刚退休的曹清华也加入了协会。
2: 39个人当中呢，有些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有一些是老干部。我参加的时候呢，我才62岁左右，是比较年轻的。
0: 2002年，古城墙修复协会刚刚成立时，协会里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75岁了。这些为国为家奔波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原本可以歇下脚来，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们却聚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为古城墙的修复忙碌起来。
2: 我们当时的心里面就想，这个城墙是我们长汀人的象征，是一种汀州的精神，汀州的灵魂，不修复回去，我们觉得于心不安。
0: 生在古城、长在古城的老人，对家乡充满了深情。他们希望古城墙能在自己的手中重新焕发光彩，再把这座城完完整整地传给后人。老人们在长汀各处设立了募捐点，还发动在外打拼的长汀客家儿女为老城墙捐款。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为家乡奔忙的身影，古城人纷纷伸出了援手。
2: 大家说，你们这些老头子能够这样勇敢地站出来为长汀人这个做事，我们当时是我们的艰苦，可以说世界各地都有，包括美国、新加坡都有向我们捐款的。
0: 靠着大家的力量，

0: 10年时间，老人们就募集到了500多万元资金。城墙修复工程开工后，测量、烧砖、砌墙，每一道工序老人们都会亲自盯着。又高又陡的卧龙山上，留下了他们不知疲倦的身影。卧龙山上的东桥舒小峰火台是汀州古八景之一，也是古城墙上最为险峻陡峭的一段。为了修复古老的烽火台，所有的材料都要依靠人力挑上山去，
1: 把这个石头一袋一袋，大概一袋的10来斤放在山下。那么上山晨练的人、游玩的人，每个人都带一点带一点，就把这些都带上来了。
2: 所以古城墙的这个修建也是大家的一个力量的汇聚啊。
1: 对，
0: 从山脚下到烽火台要走20多分钟，山路陡峭难行。然而不到20天，堆在山脚下的上千袋鹅卵石就被古城人自发地全都运到了山上。众志成城的客家人再一次展现出了团结的力量。10几年的时间里，在老人们的努力推动下，在古城人的积极参与中，2000多米损毁的古城墙修复完成。2013年，汀州城墙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与其他古城一起作为中国明清城墙项目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今，古城墙修复协会已经从当初的39人发展到100多人。老人们又承担起了巡查保护城墙的工作。不老的城墙伴着这些不服老的客家人，成为古城最亮眼的一道风景。
2: 今天的长汀古城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人们来到这儿可以在古老的街巷当中寻觅客家味道，也可以漫步古城墙，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一川远汇三溪水，千丈深围四面城的生机与风采。绿色之城是人们对长汀古城的第一印象。
0: 古城人岳辉常常带着来访的客人到古城南面的一个山头去看一看。
3: 你看，这边是我们当时留下的一片水土流失对照区，
0: 这是古城人特地留下的一片区域，用于警示后人。满眼苍绿之间，荒芜的红色山头让人触目惊心。
2: 哇，这上很硬啊，而且全是沙粒啊。
3: 对，这些沙粒，
2: 这么粗的沙粒，
3: 这些沙粒都是原来水土流失之后留下来的这个残留物。那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秦县大概有1/3的面积，就是像我们身后这一片土地一样的，都是严重的水土流失期。比如说马武松，它是算很耐极薄的一种植物品种。但是在这种土地上，它不会死，但是长得歪歪斜斜的。
0: 长汀处于中国南方红壤区，红壤土质疏松，含沙量大。一旦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极易导致水土流失。数百年来，由于人口稠密、燃料匮乏，过度的采伐造成了恶果。长汀一带成为中国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地方。那时的古城中流传着一句话：“晴三天，尘满面；雨三天，泥满田。”水淹火烤到哪年？没有植被的保护，夏天阳光直射下，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光秃秃的红色荒山就像热气腾腾的火焰山。一到雨天，雨水席卷着泥沙奔流而下，淹没良田。山光水浊，田瘦人穷，水土流失阴影下的长汀陷入了生态危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1940年，长汀就成立了中国最

0: 早的水土保持科研机构。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当地的一位土壤专家就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1: 在那儿，不闻虫声，不见鼠迹，不投栖息的飞鸟，只有凄怆的禁忌，拥抱着被毁灭的山林。他讲的是，几十年之后，这个地方会荒无人烟，就像楼兰古国一样，人类无法生存了。
0: 历经颠沛流离，靠着祖祖辈辈的耕耘，才在汀江畔扎下根来的客家人，怎能就这样放弃家园？面对困境，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古城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精神，开展起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从植树种草到封山育林，再到科学治理，代代接力，人人参与，几十年来从未中断。
1: 一代人改变不成，那就两代人、三代人，一代接着一代的去这个治理，那最终总能把火焰山变成我们的历史清山。
0: 进入新世纪，古城更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治山治水行动，进则全胜，不进则退。一批批古城人奔赴荒山，成为了新时代的拓荒者。8年前，蔡伟月带着父亲母亲在宛片山上种下了第一棵油茶树。那时的宛片山是一座因水土流失而废弃多年的荒山。
2: 我这里手机上有一张相片，我给你看一下。就是一片濑内伤嘛，反正就很荒芜的一种现状，鸟都见不到几只。
0: 蔡伟月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工作，每次回到家乡，看到母亲渐渐花白的头发，他总是感叹自己陪伴老人的时间太少。有一次，蔡伟月回家探亲时，看到许多年轻人为改变家乡面貌在治理荒山，他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回到家乡，承包了宛片山上1300多亩的荒地，开始种植油茶树。
2: 很多人都建议我们不要在这里种，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土壤太贫瘠、太瘦了、太荒芜了。当时我们觉得这么一份林地啊，废弃也是废弃嘛，然后就试一下。
0: 在水土流失后的荒山上开垦种植，是一件难度超乎想象的事情。刚刚回到家乡的蔡伟月，凭着满腔的热血投入进来，没想到却栽了一个大跟头。第一年种下的100多亩油茶树苗，没有一棵存活下来。蔡伟月急得乱了方寸，可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的母亲仍默默地忙前忙后，用行动告诉他应该坚持下去。
2: 在我们家庭当中，他是那种最苦最累的，又要挖蟹，又要去修剪，还要去扛着几十斤重的肥料去那个施肥，因为我心疼。我想的最多的是要把这份事业做好。
0: 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客家女子，用坚韧的双肩承担起了家族迁徙路上的风霜雨雪。到了客居之地，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起新的家园，操持着一家的生计。如今，他们又成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坚强后盾。在母亲的支持下，蔡伟月从头学习农业和林业知识，第二年又种下了几百亩油茶树，为这片荒山再次种下绿色的希望。8年过去了，当年的荒山已经成为绿意盎然的油茶公园。古城里的人们都喜欢来到这里散步游玩，蔡伟月的山茶油也卖到了100元一斤，荒山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
2: 你看现在我们的油茶树也长得已经树比人高了。 哎，都已经是封场期了。
3: 现在整体的效益能达到多少呢？
2: 整体效益一年年收入可以达一两百万，还是没问题的。
0: 如今，长汀水土流失面积已经从105.66万亩下降到31.5万亩，水土流失率从22.74%降低到6.78%，成为中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拥有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更以绿色发展之路摆脱了贫困，连续三年成为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十佳县。客家人珍惜家乡的土地，更在意文化的传承。近些年，爱我名城的呼声在古城越来越高，许多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保护古城、留住家乡记忆的行列。44岁的朱连敏原本在外地从事快递生意，尽管工作十分忙碌，可他还是打算和父亲一起在家乡开办一家手工造纸作坊，生产古城特有的玉扣纸。
4: 啊，这一家纸应该做得不错啊，做了这么长时间，这边的水比较好，竹子应该也不错。
0: 据清代《聆听会考》中记载，听地货物为纸远行四方。嫩竹制造的玉扣纸曾经沿着汀江航道远销东南亚各国，那时古城生产玉扣纸的作坊多达1000多家，近100家商号从事玉扣纸生意。朱连敏的童年就是在造纸作坊经年累月的沙沙声中度过。他的父亲是走街串巷的收纸人，从作坊收来了纸再送到城里去卖。
4: 那我们还小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父辈们，他们都是挑着这个纸走上40-50华里的路程，挑到城里面去卖啊，然后这样子来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0: 时代的发展让玉扣纸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古城也只剩下几家造纸作坊。朱连敏却希望把这门古老的工艺保留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千年古城无尽的风华。长汀古城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巍然屹立在群山之中，守望着汀江水的涌动，守望着红土地的辽阔。江水给了他生生不息的生命，红色的土地上生长着未来的希望，枝头正在绽放出新绿，古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前呢，这个弟弟自己开的拳馆呢，跟哥哥是分开练的，他们各有自己的一片天。然后同样在今天武林风擂台相遇了。
1: 啊，他是弟弟。
0: 对，他是弟弟。
1: 哦、他是弟弟。
0: 那今天遇到这个精英啊，太凶了。精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是非常的凶狠，速度快，那个拳法又重。
1: 是。
0: 其实这个虽然麦考打得非常好，但是他遇到现在状况特别好的精英呢，所以实在是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这个双方拳太快了，那精英现在体力也非常好啊。
1: 对。
0: 过去呢，精英有时候打比赛常会被观众这个有点讲话，就是常跑，打了一拳就跑，打一拳跑了。今天呢，其实精英就看着跟你打阵地战，而且对攻速度又快。
1: 是，精英也是逐渐在成熟，也知道去思考一些问题
0: 啊。对，
1: 不像之前我们看到的，就是打完一场比赛就打完了。现在我们通过他的比赛，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很用心，
0: 是啊，
1: 善于去总结了。
0: 对。我们再讲一下这一个麦考的一个这个技术特点，他的拳法凶狠，攻击范围非常广啊，就近中远都有招，然后呢会把你打晕再补上飞膝。而另外他腿法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箭腿摔，刚刚可以看到这个对精英用出一些摔法了。不过这个精英近半年的一些状况，就是让人家比较放心一点，对方各种招他都能够应付得来。
1: 对，
0: 刚也看出来，金英的腿虽然被接住，但他临危不乱。你看在看对手要出什么动作。
1: 对。
0: 哎，红方一个假神行一个步法，其实红方花招也很多。虽然他是练泰拳的，但是呢，你看这个步法非常的灵活。
1: 是。哇，这一局就在这种很快的节奏，
0: 太快了。
1: 对。第二回合开始。
0: 对，那精英也要特别注意啊！哦，你不小心背对我们的麦考的话，他打你后脑是不客气的，你背向他要立刻打你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运动员要注意，不要背对对手。哦，刚刚的我们的补上了一脚，这个麦考不高兴啊，他说我连续动作比手画脚。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运动员倒地之后要躺平，你头部又没还50公分，刚好就被精英扫到了，所以要躺平。
1: 对。
0: 今天两个人的拳真的是打的，其实是相当的好。
1: 对。
0: 因为两个人移动这么快速，能够打到对方相当不容易。
1: 对。
0: 还有两个人的呼吸的调整都调整得非常的到位。有时候一般运动员打这么快的话，忘了吐气，忘了呼吸了，一下就缺氧了。
1: 对。
0: 然后精英的顶膝。那现在开始有点犹豫了。那精英稍微调整一下体力，开始第二度进攻。
1: 哦，接腿
0: 是对手其实很能接腿的，接腿还有脚扫，这都是红方的运动员麦考擅长的地方，所以后续精英要起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还有包括膝法都被他接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自由搏击的运动员呢，不管裁判会不会抓，那个接腿是一定要练的。
1: 是的。
0: 哦，有些比赛是不给接腿的，那要注意一下。哎呦，他在空中给了一腿，哦，好快啊，精英这一腿。

0: 所以你看今天精英的脚下是踩稳，完全没有游走，要准备跟你对攻的，代表对他的力量非常有信心。再度我刚才讲接腿，因为你知道对方已经很能接了，而且是100%成功的，你可能就不要再出比较好接的一个腿法，中扫是最好接的。
1: 哎呀，

0: 我操啊，今天真是鸡好亏啊，鸡其实也是牛脾气对吧，你接我就踢，你接我再踢。
1: 对，就说到金这个牛脾气，
0: 是
1: 当很多人质疑他，说他这个逃跑，
0: 是，
1: 然后呢就不跑了之后，其实对他的可能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吧，对他的伤害也挺大的。
0: 是，
1: 好几次比赛之后啊，因为这个拼得太厉害，腿都有伤。
0: 是，没办法。这个转变，哦，就要躺平，要蹲着。啊，其实因为金一就看到对手已经快站起来了，他想说应该还可以再踢一腿。
1: 对。
0: 啊，所以有时候这个运动员这样，你倒地就赶快躺平，你要倒地又想站起来，那时候你对方扶你一腿，就真的是很倒霉了。
1: 是的。
0: 不接又不接。
2: You wanna round number three。
0: 可以看到，刚刚金英是少一个动作，金英被接，虽然他在看对手要干嘛，但是呢，他支撑腿没有跳，没有往上跳。像以前像勒德斯啊，你要扫了腿扫不到了，你接他一只腿，他另外一个支撑腿会一直跳一直跳了。所以你要懂得用支撑腿去跳，对方扫你就跳起来。好，躺平一点，不要随便起来。啊，所以有很多这个擂台上的一些小技巧、小经验啊，都要去慢慢吸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
1: 对。
0: 那么的今天还是很顽固，一直起腿，一直起腿。那现在我们的红方，就是用拨腿代替接腿，他想用拨腿，能不能看有更其他更好的效果？那么的双方其实都比较可惜，没有用上勾拳来进攻，因为双方都有点会低头，要用上勾拳，或是像刚刚这个王万里那场用这个膝上头，对方低头的时候，你的膝法或上勾拳就要出来了。你看，其实金英都还是有点低头了，要注意一下。对方的膝上来了。但有时候就要注意各种不同擂台的材质，像目前爱沙尼亚是这个硬质比较精美的这种擂台布，但是相对比较滑一点，
1: 滑一些。
0: 好，现在金英是反架，那金英最近会偷练这个双架啊，正架反架都来。我刚才没注意到，这个金英已经变成反架了。好，反击的精英，哎，超人拳，大家看到现在精英正架啊，再换回来，我们的正架的左手在前，那精英的吸法比较可惜，他精英的吸法就命中率有偏低啊，他这个动作命中率真的不太高，要注意一下。要么就是你先压住对方的头，要么就是像这个王志伟他们就是用这个跳膝。好，预备接，小心。那刚才金为什么没倒？因为往后靠了那个柱子。
1: 对，在这个角
0: 呢。是，所以金英他也是非常聪明的。哇，这个金起腿，你看对方就拨你这个连续拨了一回合了。前面两回合是接腿摔，第三回合是用拨腿踢你屁股，哎，哇，今天这招很漂亮，但是刚刚在这个支撑腿着地的时候有点小危险，有点快伤到这个脚踝跟膝盖。

0: 好，大家看到的是吴林峰走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这是57公斤级的女子的对抗。我们中方战队派出的是奇迹女孩李明蕊，哇！爱沙尼亚的战队的这位选手呢是约翰娜，两位身高差距实在是挺高的。
1: 是因为没办法，李明蕊打这个量级，几乎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比他高半个头以上的。
0: 对，他的身高是1.6米，而对手的身高是1.7米。
1: 好的，讲到这个约翰娜在爱沙尼亚其实很多运动员他们水平都不错，包括他们的英文啊都是非常的一个谈吐非常优雅的。然后他最喜欢看书，其中呢他说最喜欢看那个泰森的自传，他说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虽然身在低谷但一定会找到出路的，只要你足够的努力。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约翰娜凭借着他的努力来到武林峰的擂台来面对我们李明蕊。好，那现在这两位都是本来先练拳击再转这个踢拳的运动员。
0: 对，这两位的相同点
1: 是
0: 李明蕊最近在武林峰表现的还不错。
1: 是他李明蕊以小打大，而且爆发力特强，都能在这个很近的距离去击倒对手，这是李明蕊的强项。那同样呢，这个李明蕊常常会用力过猛，拳头如果打歪之后啊，这个整个重心会跑掉，但是没关系，他有一个转身后摆拳会顺手转过来。
0: 对，
1: 这是他一个组合招式。最近呢李明蕊一样都是跟着这个任凯琳啊焦富开在备战，焦富开今天有来了。
0: 对，爱沙尼亚站的比赛是赛前他是和焦富开也一起有备战哈。整个在我们从出发到比赛，我觉得李明蕊的状态还都是不错的，也没有存在着这种降重的过多的困扰，因为也提前做了准备，也知道那边的天气比较寒冷，如果到时候再去降的话可能会更这个痛苦一些哈。
1: 因为之前他打比较轻的级别，降重太多整个体力就不见了，所以他们老板帮他调到这个比较适合他的级别。然后再谈到这个目前过去李明蕊曾经打败 WKO 的排名第二的捷克一姐，那今天呢这个爱沙尼亚呢她也是在这个他们地区呢是 WKO 也是排名第二的，同时打过国际的职业拳击赛，所以是一个相当难缠的对手。
0: 对，
1: 好，现在两个人一来一往，哎，这个组合不错。哦，这个后手拳李明蕊开始打准了，这个后手拳已经开始爆发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约翰娜待会要小心了。
0: 看到了，这一次跟随团队去的教练是王伟，
1: 是
0: 这也是我们出国比赛哈比较遇到的一个难题吧，因为不可能你每个人都带自己的教练过去，我们团队只有一个总的教练。看一下回放，
1: 好，来一个捞腿，然后再接一个拳法的进攻。其实看到李明蕊因为比较可惜身高比较矮，要打到对方的头啊，就会被对方的刚刚的手臂给挡到了，
0: 是
1: 打不到。
0: 好，第二回合开始。
1: 这个腿蛮快的，这个红方的运动员，这个约翰娜也是他们爱沙尼亚第二位去打国际的拳击赛的女运动员，同时她也拿过他们国内的踢拳跟泰拳的冠军。所以你看刚刚我们踢了两次这个李明蕊的一个大腿，哦，有个袭击还不错。啊，这个组合不错哦。其实现在的这个约翰娜啊，他一个起腿有点像鞭腿的味道，很快。
0: 对，
1: 那但是呢这个爆发力以李明蕊来说爆发力是比较强的，约翰娜的一个爆发力没那么强。哎呦，后手出去了，有机会。李明蕊就组合，
0: 对，
1: 他也不管对方会不会踢大腿，组合拳就一直上。我们李明蕊在上一场比赛对上这个长期在泰国训练的法国妹也是都是用拳法来突破的，把这个泰国妹给气走了。今天呢看能不能在这个爱沙尼亚把他们爱沙尼亚的排名第二的这个高手给打败了。
0: 对，
1: 正蹬，哎，抓到了，其实刚刚的约翰娜的上勾拳动作有点太大了，被李明蕊识破。
0: 推开，完了，下次了。
1: 那后续李明蕊在一个内围的一个把位的争夺的部分啊，也可以再加强一下。目前在内围方面，就是李明蕊做的比较少一点。
0: 对，因为他受限于自己的这个身高臂展，他也想去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距离哈，但是好像就进去之后没有更好的一个动作去。
1: 他往往会打到最近的地方，然后最近的地方之后呢，这个动作会少一点，然后那个夹紧夹紧摔，刚才那个裁判说不行。尤其这个到了内围，对手要对他做袭击的话，李明蕊就用刚刚这个动作，有点夹紧摔，然后屁股面对对手，让对手不敢去对他做袭击，这是李明蕊的防御袭击的方式。我们再看到这个场上的双方是正反架相克，李明蕊是反架，对方呢这个红方约翰娜是正架，
0: 是正架。
1: 那相克的话，通常就是主动来出后手后腿啊，比较会有效果。所以刚刚看到，我们有一度这个红方的约翰娜也偷偷的换架了，
0: 是，
1: 打交叉，还好没打到啊，小心一点。
0: 现在李明蕊是丝毫不理会对手的这个腿部对他的进攻哈。那蔡老师，你觉得他应该不应该去防御一下？
1: 不用，他要跟对方换的就不用了，
0: 就不用，
1: 因为就趁着对方踢他的时间呢，他就打那个对于对方的头部打重击，所以就是不用去理他，而且是把这个重心放在他的大腿，去强化大腿肌肉，能够承受住对方的一个低砍。对，现在我们刚刚李明蕊的动作就是把重心放前面一点。
0: 好，第三回合开始。
1: 好，再讲到对于对方腿法的一个控制的话，其实李明蕊的前手也是会去拨对方的腿的啊，所以他也不是完全都是会用拳法去进攻，有时候他也就把对方腿法就适时的化解掉。好，现在进到内围，就是李明蕊会把这个手会放下来，他会注意对手的膝法。今天李明蕊的拳的点还没有这个打得特别准，而且力量也还没出来。里面要注意，里面要注意，要自己往他的一个右前方走，把那个位置走对一点。现在这个红方抢的位置是比较好的，我们注意前脚的位置。袭击也不错。所以现在李明蕊也把袭击练出来了。
0: 两位的体能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已经到了第三回合的过半了。
1: 哇，好白。那这个红方约翰娜就是差在他的一个爆发力，还有个攻击力还稍微差了一点，所以虽然有打到李明蕊，但是没有太大的威胁。
0: 对。
1: 压进去，哇！好，今天李明蕊看看对手给他的腿法，他是完全不防守了，
0: 对，
1: 上去跟他拼了，就是膝法会防守一下。很好，不跟对方

0: 分的贴近，
1: 对，
0: 能够用拳法去在很近的距离去找到攻击的机会。哦，有时候就这样，李明蕊稍微退开想一想到底怎么打会更好一点。不过坦白讲，这个李明蕊今天的后手真的是没有打特别的准，还是要再加强一下。
1: 对，
0: 有时候跟在这个赛前的热身是有关系的，准心没找到差了一点，
1: 是，
0: 那就效果差很多了。刚刚我们的红方约翰娜有一点怜惜的嫌疑，但是呢裁判没有管，没有再抓。哦，打个叉，不错，两个人同时起膝，同时起膝其实是蛮危险的，
1: 嗯，
0: 同时膝盖撞膝盖很可能受伤的。
1: 对，
0: 像焦富开之前在馆内就是跟队员在训练
1: 的时候出现这种
0: 情况，同时膝盖撞膝盖，结果就是焦富开受伤了。好，剩下最后10秒，
1: 拼了！
0: 双方都知道啊，这是最后的关头。
1: 是。
0: 哎，
1: 哇！
0: 好，最后这几拳呢，打得还蛮结实的。难题要交给裁判了。
1: 是的。
0: 好，这两拳来可以。好，这个袭击，那李明蕊很冷静。对方袭击完之后呢，我再给你两拳。
2: Ning punktidega 2-1on matši võitjaks. Li Mingrois! Tiina!
3: 在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为您呈现 WIF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好，接下来将要上场的这位选手，他出场的风格比较的张狂，但是在擂台上呢又喜欢像蟒蛇一样慢慢的去绞杀对手。2016年他第一次出现在武林风的擂台，时隔3年狂蟒归来，让我们有请薄福凡。

0: Olympics Round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场77公斤级的比赛。我们中方战队派出的是薄福凡，刚刚也有为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迈克尔·阿斯图尔，我从他的出场到他走进擂台，我们听到的这个观众的欢呼呐喊声，可以判定哈、啊，他是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位运动员了。
2: 迈克尔是3年前开始练拳，他本来是足球员，那因为哥哥呢觉得他这个身体条件不错，就是介绍他去当地的一家叫老虎拳馆训练。嗯，他哥哥今天也在场。这个目前其实今天遇到像刚刚李彦坤的对手啊，还有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迈克尔，都是高个的，他们都认为对手很小个，像这薄福凡在他面前，他说那个薄福凡个人小，所以他会拉开距离来打。
1: 对，
2: 一般薄福凡在我们国内还不算小个的，
1: 对，他1.74米啊，在这个级别觉得还可以了。
2: 对，
1: 迈克尔是1.89米。
2: 对，所以他觉得你太小了。
1: 他们这边高个子还比较多，你看这个主持人。哇，我都觉得有将近2米的身高了。
2: 对，好，这一个迈克尔拿过2届爱沙尼亚的自由搏击冠军，还有2018 WOCO 的欧洲区亚军。然后他去泰国打这个 Miss Muay Thai 啊，因为太高了，这个、泰国人根本打不到他，
1: 对，
2: 一回合就被他踢勾掉了。
1: 薄福凡其实也算是这个武林风的、新人，虽然打过一次，但是事隔那么久，大家也没有什么印象了。他其实生活当中通过去爱沙尼亚这几年跟他的接触，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懂事，然后又性格比较开朗的这样的一位拳手。
2: 他是2016有打过我们武林风，他平常喜欢写打油诗，所以人称搏击诗人，也蛮有才华的。他也打过硬仗嘛，像他跟罗根啊、亚历山大都打过、非常的硬啊。跟亚历山大打了3回合，然后跟罗根是没办法，罗根第一回合就把我们的薄福凡给摆平了。这个罗根呢、其实就跟我们今天的这个迈克尔的这个身形是有点像的。
1: 对，
2: 只是说罗根的这个爆发力更强一点。
1: 薄福凡这一次降重，其实他提早做准备了，其实我觉得也挺艰难的。他从80多公斤降到77，降了10几公斤，
2: 代表平常吃太多了。
1: 对。
2: 那目前我们的薄福凡在向王格斗受训。好，前一阵子啊，也跟我们武林风之前的老朋友胡斯，薄福凡跟他打过了。这个薄福凡是又打3回合点胜胡斯。好，现在我们的薄福凡把红方逼到角落。一般其实我们国内观众看习惯了，我们中方的运动员就是红手套，那今天呢到了这个爱沙尼亚
1: 不太习惯，
2: 他们就是红方，
1: 包括我都觉得不太习惯，
2: 错了，
1: 对，老怕讲错。
2: 这个下来看到对方的拳啊，像从2楼打下来一样，非常高，
1: 是
2: 直接打，
1: 轻轻松松都到头上了。
0: Round clock, round number two。
1: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2: 好，我们话说啊，这个麦克看起来像竹竿，但是他们的这馆内有专人来做这个力量训练的菜单，所以其实我们的现在的麦克他一个力量是还蛮大的，而且他有重拳、飞膝、地砍踢、高扫踢，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薄福凡要小心一点。有一个后手拳，这个偷偷的后手拳从这个2楼砸下来的，这威力很大。你看这一个红方也是非常狡猾的，这个左腿右腿轮流抬起来，那偷偷在行进间换架，要干扰我们的薄福凡的判断。
1: 对，
2: 而且红方的平衡感不错，看起来像是不太可能会出招的时候呢又突然起了一腿。哇，这个后手拳打得蛮扎实的。我们从这个第一回合到现在，这个薄福凡已经中了好几拳了，对方呢就是踢完拳之后呢，那个从不可能的时候呢都偷偷突然来一个后手拳或一个后脚的地砍踢，
1: 对，让你都想不到。
2: 是，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想说，哎，这个动作应该做完了就没了，我就可以换我进攻或者休息一下或退出去，但是对方的这个拳头或脚就会到了。偷偷的又到了一拳，而且我们现在是重架，你看又变成反架了。 所以什么时候偷你一拳，是从这个前手刺拳偷的，或是后手拳偷的，你都搞不清楚。
1: 对，哦，太难对付了。对，
2: 那今天的不复凡的整个力量也没打出来啊，有点可惜。
1: 就一直好像进状态比较慢一些，
2: 伯
1: 父帆
2: 只用了大概五成力。
1: 对，
2: 包括那个伯父帆的拳，尤其后手拳，他整个肩膀跟腰胯是没有往前送的。哎，
1: 对，
2: 因为当你的力量变少，你的攻击力变少的时候呢，对方的压制力就会上来，它是一个拉锯的一个效果，一个天平。
1: 对，
2: 好，伯父帆继续想往前压。哎，头啊，差了好几度啊！

0: 是
1: 这个博凡后续的他的协调性要注意一下，博凡起这个腿的时候两只手都不在这个脸部做防守，要特别担心一下。哎呦
0: 哇，
1: 尤其对手的拳是很准的。
0: 是的，
1: 好，已经把红方逼到角落，但是呢没有压得特别紧，让你的红方又再度回到擂台的中央。我能够随便让这个对手溜到擂台中央啊，就是一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啊。一般的话，这会给教练会给教练骂的。
0: 嗯，
1: 因为你把他逼到角落，就是有机会就一鼓作气。
0: 对，就不要再放弃这个机会了。
1: 状况还没有调到特别的好，
0: 对，就让我们觉得有点着急，
1: 对，
0: 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1: 对，因为你身高跟对方是有差距的，
0: 嗯，
1: 弥补你一个，哇
0: 哇，
1: 这个、
0: 有啊，
1: 哦，这个鞋子几号的大概都知道。哎呦，这后手来得很突然啊！
0: 哇，这一腿。
1: 进到第三回合，那博凡一样，刚刚换了一个角度，是很好的一个进攻的角度，但是呢，只是换角度，但没有进攻，
0: 没有进攻，
1: 是，就等于做白工了，太可惜了。
0: 还是反应会慢一些，他
1: 是有时候这个积极的意识还不够，
0: 对，
1: 动作做一半。因为刚到那个角度啊，其实对方是不可能还手的，对方最多是跑掉，所以你把动作继续，嗯，攻击动作做出来了，对了，
0: 对，
1: 哎呦，
0: 哇，
1: 你那么高个儿啊，
0: 哇，就是越打越放松了，
1: 是，因为伯父凡打不进去，就算打进去，伯父凡的拳他可能觉得不怎么样，
2: 有效果，有效果了，兄弟，
1: 真的伯凡要再不加油会被对方给看清了，赛前他就说你是小个儿的。不该退，这退的太不应该了。好，现在很可惜，伯父凡也没拿出太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1: 今天其实中方运动员的这个拳都不是特别的准，相较于在之前的我们的中泰大战啊，这个哦，每个中方的选手的拳真的太准了，
0: 对，
1: 招招致命。
0: 是，
1: 这有时候跟这个长途跋涉有关系啊，
0: 有关系。
1: 郑州到我们的爱沙尼亚，真的也是太辛苦了。
0: 然后到了之后的几天，也要经历着这个拍片啊、降重啊，确实是挺辛苦的。
1: 因为这个降重很难降，所以他们不太敢吃东西，不太敢喝东西，然后又受冻，然后又还要拍小片。
0: 是。
1: 啊，因为一般拍小片是很耗时间的，有时候一天就耗掉了。
0: 没错。
1: 刚刚我们的对于红方的一些正蹬，其实伯父凡很可惜没有用接腿，可以用接腿去化解，因为多接几次啊，对方就不敢再踢你了。
0: 嗯，
1: 好，压进去有没有？哎呀，这对方跑太远了。其实伯父凡经验不够，因为你要把对方逼到角落之后，对方没办法往后退，你再做这个转身后摆踢或是转身后蹬，那对方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0: 对，他没有到位，
1: 他跑了。
0: 嗯，是的，所以你这个距离不太好掌握了。
1: 那我们甚至之前有中方运动员啊，就转身后摆踢没中，再一个转身后摆拳，因为他已经跑没地方跑了。
0: 嗯嗯。
1: 那今天很可惜，这个伯父凡没有把他完全的实力给发挥出来。
0: 对。
1: 眼看剩下最后20秒。
0: 是。
1: 好，接腿有没有？
0: 哇。
1: 对方跳起来做一个小抗摔，但是最后还是倒地的。
0: 嗯，
1: 这个没办法，该摔就还是摔，虽然是裁判有意见，还是摔再说吧。
0: 好，比赛结束，
1: 两个打得非常开心，三回合打完，
0: 对，不管结果如何我们开心，
1: 对，交流。
0: 嗯，
1: 哇，这个后手拳从空中打下来啊，这双飞踢，
0: 哇，
3: ning matchi võitjaks tuli punktidega 3-0 with points 3-0

0: The winner is... Put on an old great corner! Michael Armstrong!
1: 接下来要为大家呈现的，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比赛。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辽宁创新搏击俱乐部的一位年轻的小伙子，郑博。我们掌声有请。

0: Shengbo on paremakäeline võitleja, teinud 10 matši, millest 5 võitnud ja 5 kaotanud.
1: 在看到的是武林风走进爱沙尼亚站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
2: 大家好，我是蔡志贤。
1: 我们看到的这个红方选手是爱沙尼亚的雷纳瓦林，蓝方选手是我们中方战队的来自新武创新国际俱乐部的郑博。
2: 是，郑博就是拳法特别好，进攻都是以拳法为主，但是上一次在泰国站的比赛对上这个多西拉猜对方防守太严密了，所以打不穿，没办法，S1 的这个金腰带就拱手让给对方了。
1: 这是郑博第三次出国比赛。
2: 是，
1: 刚刚蔡老师讲的泰国是一次，还有一次是加拿大的比赛，那这两次都输了。
2: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他就期待着自己能行，
2: 是
1: 证明一下自己。
2: 然后这一次到爱沙尼亚，因为我们这边气温低，所以他就说多带点衣服啊，以防自己感冒。因为呢，沿途过来都没办法吃、没办法喝的，那免疫力都大幅下降了，所以你要好好的保暖一下。好，再谈到这个爱沙尼亚，爱沙尼亚在欧洲的东北部。他不喜欢被人家称为是东欧，他会觉得东欧是比较落后，他会认为他是北欧，然后的国民素质是非常的高的，这总人口很少，才129万而已。
1: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华人也比较少，
2: 对，
1: 好像就将近200人左右的中国人。
2: 他非常欢迎这个国外的新创的这种国家去那边投资，因为他们那边算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新兴的一个国家啊，他们的一个学生的一个水平表现也是全球的顶尖的，相当中学生这个水平是全世界第一的啊，所以是很注重教育的。
1: 在波罗的海三国当中，他们好像属于这个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国家了。
2: 对，波罗的海之虎。好，再回到场上来。好，郑博还是表现得非常的强势的进攻。过去在这个量级，这个雷纳瓦林遇到很多欧洲选手比较高一个头，他今天对上郑博算是差不多高的。
1: 对，
2: 好，郑博的刚才后手拳迎击相当的重，又再度压到另外一个角落，又关厕所了，就压到角落打，又压进去了，又压进去了。这个红方雷纳瓦林其实的拳法的反击能力也是可以的，但是郑博比他更坚决更硬。你看郑博虽然挨着打，但是呢一样是往前压。好，面对对方搂抱呢，我们郑博就是用推的，用力把他推开。

0: 的表现也是不错的。那我们郑博呢，不久前有遇到这个潘家韵，两个人打过，他们戴那个分指手套打，结果呢这个郑博的眼睛被打伤了，他就只能弃权。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好，跟后手不错。今天郑博要打中远距离，但是呢，往往双方短兵相接，就压到变成近距离的对攻了。
1: 对。
0: 啊，但是这样也是可以的。现在你看这个郑博每一下都有他的一个吐气的一个声音出来，啊，很节省他的体力，而且会加强这个拳腿的威力。
2: 不要再犹豫啊，接下来加快点，加快下吧，加快点节奏了。哎，再来，还有，
3: 再来一个。
2: 不要单个的发力，不要单个的发力。
0: 那现在红方其实也一直在盯他的报价拿得紧，然后看看郑博的一个进攻有没有什么漏洞。
1: 是。
0: 其实红方抓这个漏洞反击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2: 完全再走，打完全，不要等他，你不用等他了，现在他慢。
0: 所以可以听到这个边角，不要等，对，自己先进攻就对了。有时候会等是为什么？因为我怕对手的反击。
1: 对。
0: 因为今天红方呢也很会反击，所以有时候我犹豫了，我说要不要先给对方打两拳试试看了。但是呢不能太给对方这个机会打啊，有时候对方打顺了之后，那你就这个局面就不对了，就变成他的局面了。
1: 所以场上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
0: 是
1: 这个反应特别快。
0: 对，有时候你想说我前面是我打赢的，那我放松一下，先看一下对手的动作，或者耗一下对方的体力，就有时候这个战局就变了。
1: 对，
0: 所以场上的很多都是瞬息万变的。好，至目前为止我们郑博表现都还是非常的好。你看这个红方的雷娜从一个边角到一个边角不断的被挤到边角。对，那这也代表我们的这个郑博很懂得去把对方挤到了角落。那可能这个红方的他们教练也没有很急着要让红方回到擂台中央，他可能觉得红方的这个反击的力量够，在边边也是可以活下来的。
1: 对，啊，那两位一直都是在这个擂台这四个
0: 角，
1: 对
0: 对，轮流走，
1: 对，
0: 所以郑博可以再试一下，在同一个边角再关久一点。关久一点，你就猜，对方现在往右边走，要往左边走，其实是可以专心这个挡，哎呦，跑掉了，因为刚刚裁判把位置让出来了，那个运动员很聪明就溜了。
1: 好，时间到。
0: 好，看一下慢放。好，这一组合就非常漂亮。

0: 第三回合。
1: 今天这个郑博打得非常灵活，有自由搏击灵活，也有一个泰式的感觉。
0: 对，
1: 可能他做了很多不同风格的备战。刚刚我们郑博的郑登，我们的这个散打或国内自由搏击叫郑登啊，在泰国叫迪啊，就是有点这个用脚尖啊，就去顶对

0: 方的一个味道。那说实在，这个我们的散打的正蹬跟泰拳的这个敌，就是其实差不多。你说把它分开，这很难的。有些国内想说要把这两种概念就分开，其实没有，就差不多一个正蹬顶对方的，对顶对方的概念。但如果是那个王鹏飞的三日月醋，又是另外一个，用脚趾头插了。那王鹏飞呢，就是脚趾头用到受伤了，最近就比较少用了。现在看到红方，我们就且战且走。那比较可惜，我们的郑博今天就找不到那个最重要的致命的一击，就差一点，差一点。
1: 就现在两个人还是在这个四个角走，
0: 是
1: 四个角的走的。
0: 因为有时候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会被这个裁判打分的裁判有一些发挥的空间呢。
1: 是的，
0: 因为有效的击打不是那么的多。好，迪坎。现在郑博的后手拳开始动作有点跑掉了，要注意一下。
1: 可能是体能下滑的原
0: 因。一个是动作跑掉了，一个是打的已经不够准了。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后脚的这个鞭腿跟砍踢也做的还是相当漂亮的。啊，当然有时候这个你说鞭腿跟这个扫砍太式扫砍要怎么分别，有时候呢也不是特别好分，有时候人他的动作就简化了，就是又像扫砍又像鞭腿的。其实刚才这个郑博就两种都有用过，
1: 界限不是很清晰哈。
0: 是那种比赛很多就是哎，他打快就行了，有时候就很快就骑个腿了，就很像这个鞭腿。哎，有时候呢都这个时间比较准，就扫一个比较大的角度，那就是比较标准的一个态势。那以这个打击效果来说呢，你看我们的红方的一个大腿，哇，好红的一个印子啊！不管是哪一种腿，就是有效就行了。

0: 약간 무거운 거
1: ja tänase esimese Hiina versus Eesti matši võitjaks on punktidega 3-0 3-0 ringi sinine nurk Cheng Po Hiinast
2: 这是一场71公斤级的比赛。
1: Tänase matši, tänane viimane matš ja round number 1.
2: 好, 董文飞对阵米科克莫伊塞尔。 刚刚我们也有介绍哈，他和精英的对手就是搏击兄弟，这位是哥哥，
3: 他也很厉害，个儿啊，然后他跟牛一样都是往前顶的，就是人肉沙包啊，然后他已经战绩有111胜15KO了，对。 然后他的绝活就是踢裆，有一次把这个大麦克拳馆的徒弟啊踢到大麦克都翻脸了，那踢裆踢太夸张了，所以待会儿这个董文飞要注意一下。那话说董文飞复出之后，其实状况非常好，
2: 对，
3: 就 KO 连连啊，像他先拿下了这个希腊的运动员，然后拿到金腰带，然后再来就 KO 的俄国选手鲁斯莱啦，泰国站也 KO 泰国选手啊。

0: 那也把播球的徒弟也一回合三次击倒的 TKO 赶回家了，
1: 对，状态非常好。
0: 是，
1: 那看今天的表现如何。
0: 对，
1: 不过我有一个感觉哈，我但凡看到董文飞这个腰腹部有这个小赘肉哈，我就有点替他担心了。
0: 是，
1: 可见平时训练没有那么刻苦。
0: 对，他都在他的一个这个故乡那边的学校那边啊教他们的学弟，但是呢，可能有时候教太多，自己训练的时间都变少了。
1: 是的。
0: 今天看起来爆发力是可以的，爆发力是可以的。那我们这一个哥哥米克科，他跟弟弟是分开的。那目前呢，之前这个米克科跟这个泰国的勒德斯拉一块训练过。那目前他的一家俱乐部是比较旧的俱乐部，里面汗都很臭。他说自己是很怕那种汗臭味的，但是呢，在里面的唯一的好处是可以让自己很清醒，不会想睡着。
1: 被那汗臭味熏的。
0: 对对，熏的都快要清醒了。
1: 他和弟弟每个人有一个拳馆。
0: 对对对，不同训练的地方。然后这个哥哥平常也踢足球，球踢得不错。很多泰国的运动员也都踢足球，像这个波球啊，也很喜欢踢的。然后现在在场上看到这个董文飞，地砍踢，踢得糟糕，好致命啊！每一下都踢到这个骨头里面去。不过这个哥哥当沙包当习惯了，不知道董文飞今天一直踢他，哥哥有没有感觉？哇、哦！所以这个哥哥的腿也是非常凶的。
1: 是，你听的就感觉到那个力度够。哎呀！
0: 对。
1: Second round。好，第二回合开始。
0: 好，现在我们董文飞要开始做一些小摇闪，加他的一个神行步伐啊，左右一个侧移，非常快的速度可以侧移。哎，接腿，但对方抗摔。要注意一下，两个人的把位抢的是非常活的，这动作很多。
1: 对，
0: 都是有经验的运动员。其实有时候在你出乎意料之外啊，都会再多出几招出来，像刚刚红方的一个地砍踢，又踢一下，
1: 哎呀，
0: 对，董文飞今天也是这个防守反击组织的非常的好，非常的坚决。你看平常有时候一拳一腿就结束了，但是他们就是一来一往都拼命的继续进攻，
1: 这就是高手哈。
0: 是，也高手就是一个进攻的一个欲望要非常的强烈，而且体力要能够充沛，能够搭得上。
1: 对，
0: 那董文飞近身会小低头的动作也要注意。这个目前董文飞低头，这个对方啊，如果是压你的那个后脑的话，那就完蛋了，因为后脑一压就准备吸上头了，所以不要给对手有这样的机会。而两个人其实都有低头，低非常多。
1: 对，
0: 两个人互相对垒腿。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谁会做出吸上头或者上勾拳的动作。
1: 因为都有机会能做，
0: 对，
1: 都也有给对手这个可能性。
0: 是，我们刚刚红方有做一个上勾拳，但是打得不是非常的准。那这种短兵相接头都往前顶的情况下特别注意啊，不要伤了自己，因为有时候就是把自己的眉弓给顶开了，就没骂比赛了，要特别注意的。好，听到瞬间30秒，这个时间很大声。董文飞赶快把最后的体力拿出来。
1: 对，
0: 这看起来董文飞是有点累了。虽然时间不多，

0: 顶开，但是呢，这个还没恭喜对方又压过来了。
1: Last round。
0: 今天董鸿飞的表现是可以的，可是对方其实也非常的顽强。
2: 对，这次到爱沙尼亚，董鸿飞，从他的表现来看，我觉得他也挺重视这场比赛，因为他是这个运动员当中去训练场馆最多的。我们在那儿几天，他去的比别人都多。
0: 他通常都是不太讲话，都自己默默的去。
2: 嗯、对。
0: 有时候我在运动场馆看到他，就是他不讲话，我也不好意思讲话。他就是跑他的步，慢慢想他自己的事情。
2: 对，对，他还真有那个能力，就是他不说话也能让你不说话。
0: 对
2: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想去跟他交流，可是他的状态和表情让你觉得不好意思去打扰他的感觉。
0: 他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2: 对对。
0: 所以说，其实他算不算一个文静的人，其实我也还没搞清楚，
2: 我也不太了解，
0: 还没跟他熟到那个程度。
2: 对，因为那么多年，从最早的克劳斯的那个比赛到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还真的走入不到他的内心当中。
0: 对，我感觉他话就比较少那
2: 种。对对。
0: 今天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战况还是非常的焦灼，双方在拉锯当中。其实打法是非常的类似，两人打法非常类似，拳法好呢，臂砍踢很重。我相信现在董鸿飞的这个大腿也非常痛了，因为对方的一个攻击力真的是不错的。
2: 是。
0: 哦，踢到。
2: 哇。还好，这是整个比赛第一次出现。
0: 是。嗯刚刚我讲那个大麦克的徒弟一场比赛被他踢五次，所以今天董文飞算幸运的，只被踢到一次。
2: 对。
0: 哦。对方确实打得非常的黏。
2: 是。
0: 好，董文飞把对手推开。对手呢又一脚把你顶出去了，哎，不错不错。其实刚刚董鸿飞那一拳啊，好像打到丹田上面了，有点打到裆部的感觉。董鸿飞这个打两肋的动作，可能要再跟这个小胖他们学习一下，这个力道还不太够。但是呢，这也没办法。董鸿飞打到现在，其实自己也蛮累的。
2: 是。
0: 因为这个对方太顽强，跟只牛一样。
2: 哇。
0: 打满三回合。
2: 很累了。
0: 这个人肉沙包真的名不虚传。我们就要看这个裁判的打分了。这个肌肉，你看这个红色的，这跟只蛮牛一样，非常的结实。
2: 对。
3: ning matchi võitja punktidega 3-0。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咋跑到院子上呢？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5: 这么高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5: 渴望这个。哎，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5: 这么高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5: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老实交代，什么时候勾搭上你？
7: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
8: 一个要再婚，一个要再嫁。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0: 让他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都不好使。
8: 先过孩子这关。
11: 姐，你管闹，我管活。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1: 了？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哎，老黄黄，哎，你敢打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7: 我喜欢他。
12: 不愿意。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花木兰，豫剧经典剧目，故事源自乐府《木兰辞》，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是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的代表作。该戏是常香玉先生为抗美援朝捐献香玉巨社号战斗机进行义演时的主要剧目。常大师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时也曾演出此剧，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的战斗士气。

1956年，该剧被搬上荧幕，影响深远。常香玉大师与他塑造的巾帼英雄人戏合一，成为戏曲舞台上最为经典的花木兰戏。

0: 在家吗？花虎在家吗？
1: 啊！
2: 啊！地包到来有何公干？
0: 我这儿有一份军帖，要求你父亲前去应征啊。
2: 我爹爹他年老多病，已经退休了啊。
0: 退休了？有儿子也可以代替呀。
2: 我无有兄长，只有一兄弟年纪还小。爹爹年老多病，哎呀呀，这便如何是好呢？
0: 边关告急，你呀、啊、还是快快请你的父亲前去应征去吧。

0: 什么心事？快与姐姐讲来。
1: 姐姐，是才地包到来，沿江突里子侵犯边境，爹爹的名字还在军机，想他老人家年老多病，怎经得起那征战之苦啊！
0: 哎呀，这面如何是好啊？这、
1: 姐姐。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0: 妹妹，你有什么主意？
1: 妹妹自幼跟随爹爹学会了许多兵法武艺，抵挡女扮装提夫从军。
0: 哎呀，妹妹，这如何是个？你可是个女子啊！
1: 女子怎么了？这女子上阵领兵杀敌，自古有之啊！
0: 妹妹使不得。
1: 姐姐，我要去见爹爹，
0: 岂不得？
1: 哎呀！

姓千里。

0: 儿啊，你大夫从军，镇守边关，而要好好听从号令，应如杀敌，待到河山受俘，儿啊，你可要早早的返离呀。
1: 女儿记下了。儿啊，今日一别，不知何时

0: 儿啊，此去从军，千万要处处小心，一时一刻也不敢大意呀。
1: 女儿知道了。
2: 妹妹，你去吧，孝顺父母，勤劳纺织，家中之事都由姐姐担承。妹妹，你就放心的去吧。
3: 姐姐，等你得胜回来，我给你杀猪宰羊，全家到村头迎接你。
4: 弟弟，
5: 儿啊，莫误军情，赶快登城吧。
1: 女儿，走。

0: 好快的妈呀！敢问壮士可是应征去的？
1: 正是，
2: 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人士。
3: 啊，花壮士是人了。
1: 哦，请问各位壮士尊姓大名？
3: 我名王府。
0: 正名孙继安。
2: 我叫刘卓。
1: 是人了。
2: 哎，反正啊都是苦命人呐、啊。
3: 就你贪生怕死。
2: 啊，这谁不怕死啊？这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咱们出来打仗啊？
1: 刘大哥，此言差矣。
2: 我怎么差了？
1: 你听。

春

事儿，嗨，都叫大

0: 是甘露要紧。
1: 华庄氏，这田下的苦差事都叫咱们男人干了，这女人们在家轻吃坐穿啊，他们不是比咱多占多大的便宜吗？
0: 刘大哥，此言又不对了。
1: 我咋又不对了？
0: 你听。

吃火船，你要不相信。

0: 那咱们走吧。
1: 好，咱们走。

0: 我命活了。
1: 想必是低头饮尽了离巢，跪大

0: 相子，你的肩上如何呀？
1: 肩上又好转，元帅请。元帅请坐。
0: 华将军，本帅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元帅请讲。
0: 你看本帅戎马一身，两鬓斑白，膝下只有一个女子尚未婚配，愿许你举下为婚，你意下如何呀？
1: 我哎呦哎呦哎呦，
0: 怎么样了啊？
1: 肩上发作了。
0: 哦，多多保重，多多保重啊。
1: 元帅，末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0: 将军请讲。
1: 望元帅即将准许末将返内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二来也好将养减伤，伤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0: 好好好，命你返乡也就是了。
1: 元帅
0: 保重保重，本帅去了。
1: 宋元帅
0: 免啊，女儿的婚。
1: 哎呦，
0: 保重保重啊。

0: 家的好花木里呀、啊！
1: 哦，元帅过奖了，过奖了嘛！
0: 令俺为国立功，万岁封他尚书之郎之职啊！
1: 此乃是国家的鸿福，元帅和众位将军的之功啊！
0: 本帅奉旨到此，一来看望于他，二来嘛。
2: 华老将军，华老将军，我家元帅有意前进，愿许华将军为婚，不知意下如何呀？
0: 哦，华老将军，他的伤势如何呀？
1: 这箭伤嘛。
3: 好了，早就好了。
1: 只是他有得风寒呐。
0: 待本帅床前看望。
1: 哦，元帅，元帅你不去也罢，
0: 我一定要见、
1: 不去也罢，不去也罢，
0: 一定要见、
1: 一定要去呀、好好，元帅，请坐。吴兰，
3: 爹爹，
1: 和元帅要见你，赶快的出门来吧。

0: 哎，花木里乃是堂堂男子，你为何教育女子前来见我，是何道理？
1: 哦，元帅，这就是阵前的花。
0: 花的什么？
1: 哦，花。
0: 花的什么呀？
2: 花。

0: 二重为将军侯堂饮宴，
1: 请。

0: 背靠卧龙山，东临汀江的昌汀古城，是客家人聚族而居之地，因此被称为客家首府。古城既是能攻能守的高城固壁，也是十万人家西两岸吕阳烟锁济川桥的繁华富庶之地。革命年代，昌汀是红军的故乡，作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城市，古城的大街小巷里遍布革命机构和红军领导人住所。客家人丰厚的历史底蕴和蓬勃奋进的红军文化在古城中交相辉映，展现出独特的风采。客家人尊祖崇德，无论迁徙到何处，他们总是会先建起家族的宗祠，凭借门楣上的堂号就可以知道这个家族来自何方。刘姓是古城人数最多的姓氏，始建于北宋的刘氏家庙就位于古城乌石巷。
1: 祖上是从哪里迁过来的？
2: 祖上是从江苏的徐州这边迁过来的，因为原来的徐州啊叫做彭城，所以我们的堂号就叫彭城堂。
1: 哦，很规模，还看起来很大。
0: 刘氏家庙有上千年的历史，宋代大儒朱熹曾在这里开坛讲学，民族英雄文天祥募兵抗元的指挥所也设在此处。革命年代，这里是现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如今曾经的战火硝烟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古老的家庙依旧在发挥着凝聚家族人心、教化族人的功能。厅堂门口，为孝子难为孝子，做良臣勿做忠臣的楹联，彰显出这个家族世代传承的家风祖训。客家
2: 人，他既有为官之道，又有人子之本。为官在外面，没办法在父母之下来孝敬父母，那就一定要做孝子，品行要端正。这个要做良臣，不做忠臣。忠臣本来是很好的一个意思。但是不能以忠，要做对国家有利益的事，啊，对社会有利的事，对人民有益的事。
0: 走过漫长迁徙之路的客家人，对家和国有着深厚的理解。
3: 听歌刘氏家庙，进国仪式现在开始。一鞠躬。
0: 如今，这座刘氏家庙是2700多万客家刘氏的总祠，每年都有许多漂泊在外的客家游子回到这里寻根谒祖、致敬先贤，更传承着为孝子、做良臣的古老家风。
1: 在昌汀有一块赫赫有名的零公里处石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著作《西行漫记》当中这样记述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他所说的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这里。
0: 1934年9月30日，在这座官寿公祠的门前召开过一次群众大会，告知了当地百姓红军要转移，从此拉开了红军25000里长征的序幕。26000多名闽西儿女跟随红军队伍走向了为民族争取独立与尊严的漫漫征途。那一年，17名昌汀钟家的年轻人一起参加了红军。临行之前，他们跪地起誓，谁活着回来就要为其他人的父母尽孝。此一去，前路茫茫，战火纷飞，年轻的战士们浴血沙场，为国尽忠，一帮情同手足的弟兄，最后只剩钟根基一个人活了下来。革命胜利后，为了践行多年前的誓言，钟根基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做了一名普通农民。就现在我们叫

0: 关守公祠的对面就是中根基曾经居住过三十多年的小屋，
1: 也有三四百年历史了。
2: 现在还有人吗？
1: 现在没有人在这住了。但是房子呢保护的还是比较好的，虽然他没有直系的亲属后代，但是旁边的乡亲呢也在照看着。对，也是
0: 三十多年的时间，中根基住在简陋的小屋里，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接济那些牺牲了的兄弟家庭，帮助他们年迈的父母挑水种地。一旦有老人去世，他就披麻戴孝帮忙入殓扛丧。
1: 扛丧抬棺材，没有人愿意干，那中根基主动去做这个，因为那么多人牺牲了没回来，他觉得他能活着就是幸福，就是要给他那些兄弟们呢、尽孝。这有一张照片，这个就是中根基老人的遗照，他是在做完他的丧事以后。
0: 一句话，一辈子，战功累累的老人用毕生的时间完成了当年的誓言，成为了十七个家庭的儿子。1993年，孑然一身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1: 他说：“我死后啊。”要把这个金公章通通让我带走，他是我的弟兄们用命换的，我不能空手去见他们。
0: 生命可以轻如鸿毛，也可以重如泰山，客家人就这样用无价的情谊书写着自己的家国故事，用个人的牺牲与奋斗为后世换来花团锦簇的美好生活。每到元宵节，古城中家家户户扎起龙灯，庆祝新一年的春回大地。
3: 好，带你去看看我们长亭的刻子龙灯吧，目前为止有三百多年历史了。
2: 这龙灯好漂亮啊。
3: 对，这就是龙头啊，这个叫龙尾，这个叫龙身，龙身就家家户户啊都做这个灯笼，家家户户连起来，然后连起来一皮。
0: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客家人更是把象征团结奋进的龙文化融入到了生活当中。古城的刻制龙灯在传统龙灯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变化。做龙灯先要刻制，每家每户刻的图案都不一样，
3: 根据自己的心愿，我今年有什么美好的期盼，他就刻什么图案。
2: 这个能看见，这写着呢，五谷丰登。
3: 对对对，这个是龙，一帆风顺，
2: 一帆风顺。
3: 这个是好像自己，这个是上起了门，
2: 那就长了呀。
0: 但有美好寓意图案的刻纸贴在灯笼上，一盏一盏连接在一起，就组成了一条完整的长龙。
3: 我们有三条龙鳞，也不分姓氏的，一块扛出去，一块走，而且呢，就体现我客家人一种团结，这种精神都能够体现在这里。
0: 客家人明白，只要团结一心，便可聚力成龙。这一条条带着千家万户心愿的长龙，舞动在喜庆祥和的大街小巷里，送走了寒冬，也点亮了春天。抗日战争期间，长汀古城虽未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但却多次遭受日军飞机的轰炸。古城中成立了抗敌后援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为躲避战火，厦门大学迁到了长汀，福建省立的一些学校和机关也陆续涌入了古城。古城人以包容的胸怀接纳着这些为避战祸而来的同胞，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为年轻的学子们安置了一张珍贵的书桌。也就是从那时起，

0: 成人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带领下展开救国救济的工和运动，工厂和作坊日夜运转，生产的数百种物资源源不断运送到抗战前线。连天的烽火中，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美丽而顽强地屹立着，让路易·艾黎不禁发出感慨：中国有两个最美丽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昌平。今天的昌平城区面积已经扩大到20多平方公里，是福建省第五大县。昌平古城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古老的昌平正以青春的活力书写着新的客家传奇。每到周末，古城中都会热闹起来，老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再现了从前客家首府的繁华盛景。天气晴好的日子里，人们喜欢到古城墙上走走。然而就在十几年前，眼前雄伟壮观的古城墙还是另外一番模样。79岁的曹清华依然记得当年古城墙的样子。
1: 您还记得走过多少遍吗？
2: 哦，说不清楚了。
1: 最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2: 哎呀，那个时候这边都是这个树啊、草啊、哦、这个石头啊，这个很乱的。现在多么漂亮！
0: 古城墙历经了千年的岁月，这道坚固的壁垒挡住了北面凛冽的寒风和城外的滔滔洪水，扛住了兵匪与战火的袭击，为古城带来平安富庶。然而在岁月的侵蚀下，城墙损毁严重，破旧不堪。看着残破的老城墙，古城人坐不住了，39位老人率先站了出来。他们成立起古城墙修复协会，希望通过募集捐款，用大家的力量把古城墙修复起来。那时刚退休的曹清华也加入了协会。
2: 39个人当中呢，有些是参加过25000里长征的老红军、嗯、有一些是老干部。我参加的时候呢，我才62岁左右，是比较年轻的。
0: 2002年，古城墙修复协会刚刚成立时，协会里年龄最大的老人已经75岁了。这些为国为家奔波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原本可以歇下脚来，过上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但他们却聚在这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为古城墙的修复忙碌起来。
2: 我们当时的心里面就想，这个城墙是我们昌平人的象征，是一种汀州的精神，汀州的灵魂，不修复回去，我们觉得于心不安。
0: 生在古城、长在古城的老人，对家乡充满了深情。他们希望古城墙能在自己的手中重新焕发光彩，再把这座城完完整整地传给后人。老人们在昌平各处设立了募捐点，还发动在外打拼的昌平客家儿女为老城墙捐款。看到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为家乡奔忙的身影，古城人纷纷伸出了援手。
2: 大家说，你们这些老头子能够这样勇敢地站出来为昌平人这个做事，我们当然要支持。所以我们的捐款啊，可以说世界各地都有，包括美国、新加坡都有向我们捐款的。
0: 靠着大家的力量，不到10年时间，老人们就募集到了500多万元资金。城墙修复工程开工后，测量、烧砖、砌墙，每一道工序老人们都会亲自盯着。又高又陡的卧龙山上，

0: 留下了他们不知疲倦的身影。卧龙山上的东桥舒小峰火台是汀州古八景之一，也是古城墙上最为险峻陡峭的一段。为了修复古老的烽火台，所有的材料都要依靠人力挑上山去，
1: 把这个石头一袋一袋，大概一袋子十来斤，放在山下。那么上山晨练的人、游玩的人，每一个人都带一点带一点，就把这些都带上来了。
2: 所以古城墙的这个修建也是大家的一个力量的汇聚啊。
1: 对，
0: 从山脚下到烽火台要走20多分钟，山路陡峭难行。然而不到20天，堆在山脚下的上千袋鹅卵石就被古城人自发地全都运到了山上。众志成城的客家人再一次展现出了团结的力量。十几年的时间里，在老人们的努力推动下，在古城人的积极参与中，2000多米损毁的古城墙修复完成。2013年，汀州城墙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与其他古城一起作为中国明清城墙项目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如今古城墙修复协会已经从当初的39人发展到100多人，老人们又承担起了巡查保护城墙的工作。不老的城墙伴着这些不服老的客家人，成为古城最亮眼的一道风景。
2: 今天的长汀古城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人们来到这儿可以在古老的街巷当中寻觅客家味道，也可以漫步古城墙，在青山绿水间感受一川远汇三溪水，千丈深围四面城的生机与风采。绿色之城是人们对长汀古城的第一印象。
0: 古城人岳辉常常带着来访的客人到古城南面的一个山头去看一看。
3: 你看，这边是我们当时留下的一片水土流失对照区，
0: 这是古城人特地留下的一片区域，用于警示后人。满眼苍绿之间，荒芜的红色山头让人触目惊心。
2: 哇，这上面很硬啊，而且全是沙粒。
3: 对，这些沙粒，
2: 这么粗的沙粒，
3: 这些沙粒都是原来水土流失之后留下来的这个残留物。那在1985年的时候，我们秦县大概有1/3的面积，就是像我们身后这一片土地一样的，都是严重的水土流失期。比如说马武松，它是算很耐极薄的一种植物品种。但是在这种土地上，它不会死，但是长得歪歪斜斜的。
0: 长汀处于中国南方红壤区，红壤土质疏松，含沙量大。一旦地表植被遭到破坏，极易导致水土流失。数百年来，由于人口稠密、燃料匮乏，过度的采伐造成了恶果。长汀一带成为中国水土流失极为严重的地方。那时的古城中流传着一句话：“晴三天，尘满面；雨三天，泥满田。”水淹火烤到哪年？没有植被的保护，夏天阳光直射下，地表温度高达70摄氏度，光秃秃的红色荒山就像热气腾腾的火焰山。一到雨天，雨水席卷着泥沙奔流而下，淹没良田。山光水浊，田瘦人穷，水土流失阴影下的长汀陷入了生态危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早在1940年，长汀就成立了中国最早的水土保持科研机构。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当地的一位土壤专家就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3: 在那儿不闻虫声，不见鼠鸡，不投栖息的飞鸟，

只有七创的禁忌，拥抱着被毁灭的山林。他讲的是几十年之后，这个地方会荒无人烟，就像楼兰古国一样，人类无法生。

0: 一我十的精神，开展起了大规模的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从植树种草到封山育林，再到科学治理，代代接力，人人参与，几十年来从未中断。
1: 一代人改变乌程，那就两代人、三代人，一代接着一代的去这个治理，那最终总能把火焰山变成我们的历史清山。
0: 进入新世纪，古城更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治山治水行动。进则全胜，不进则退。一批批古城人奔赴荒山，成为了新时代的拓荒者。八年前，蔡伟月带着父亲母亲在宛片山上种下了第一棵油茶树。那时的宛片山是一座因水土流失而废弃多年的荒山。
1: 我这里手机上有一张相片，我给你看一下。
2: 嗯，
1: 哎，就是一片濑裂山嘛，反正就很荒芜的一种现状，鸟都见不到几只。
0: 蔡伟月大学毕业后留在杭州工作，每次回到家乡，看到母亲渐渐花白的头发，他总是感叹自己陪伴老人的时间太少。有一次，蔡伟月回家探亲时，看到许多年轻人为改变家乡面貌在治理荒山。他终于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回到家乡，承包了宛片山上1300多亩的荒地，开始种植油茶树。
1: 很多人都建议我们不要在这里种，因为他们觉得这里土壤太贫瘠、太瘦了、太荒芜了。哎，当时我们觉得这么一份林地啊，废弃也是废弃嘛，然后就试一下。
0: 在水土流失后的荒山上开垦种植，是一件难度超乎想象的事情。刚刚回到家乡的蔡伟月，凭着满腔的热血投入进来，没想到却栽了一个大跟头。第一年种下的100多亩油茶树苗，没有一棵存活下来。蔡伟月急得乱了方寸，可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他的母亲仍默默地忙前忙后，用行动告诉他，应该坚持下去。
1: 在我们家庭当中，他是那种最苦最累的，又要挖穴，又要去修剪，还要去扛着几十斤重的肥料去那个施肥，因为我心疼。我想的最多的是要把这份事业做好。
0: 历史上默默无闻的客家女子，用坚韧的双肩承担起了家族迁徙路上的风霜雨雪。到了客居之地，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建起新的家园，操持着一家的生计。如今，他们又成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坚强后盾。在母亲的支持下，蔡伟月从头学习农业和林业知识，第二年又种下了几百亩油茶树，为这片荒山再次种下绿色的希望。八年过去了，当年的荒山已经成为绿意盎然的油茶公园。古城里的人们都喜欢来到这里散步游玩，蔡伟月的山茶油也卖到了100元一斤。荒山秃岭变成了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
1: 你看，现在我们的油茶树也长得已经树比人高了，
2: 哎，
1: 都已经是疯长期了。
2: 现在整体的效益能达到多少？
1: 整体的效益一年年收入可以达100-200万，还是没问题的。
0: 如今，长汀水土流失面积已经从105.66万亩下降到31.5万亩，水土流失率从22.74%降低到6.78%，成为中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拥有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和森林公园，更以绿色发展之路摆脱了贫困，连续3年成为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十佳县。

0: 客家人珍惜家乡的土地，更在意文化的传承。近些年，爱我名城的呼声在古城越来越高，许多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保护古城、留住家乡记忆的行列。44岁的朱连敏原本在外地从事快递生意，尽管工作十分忙碌，可他还是打算和父亲一起在家乡开办一家手工造纸作坊，生产古城特有的玉扣纸。
1: 啊，这一家纸应该做得不错啊，做了这么长时间，
2: 这边的水比较好，竹子应该也不错。
0: 据清代《聆听会考》中记载，听地货物为纸远行四方。嫩竹制造的玉扣纸曾经沿着汀江航道远销东南亚各国，那时古城生产玉扣纸的作坊多达1000多家，近100家商号从事玉扣纸生意。朱连敏的童年就是在造纸作坊经年累月的沙沙声中度过。他的父亲是走街串巷的收纸人，从作坊收来了纸再送到城里去卖。
1: 那我们还小的时候，看到我们的父辈们，他们都是挑着这个纸走上40-50华里的路程，挑到城里面去卖啊，然后这样子来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承载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
0: 时代的发展让玉扣纸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古城也只剩下几家造纸作坊。朱连敏却希望把这门古老的工艺保留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千年古城无尽的风华。长汀古城像一位饱经沧桑的长者，巍然屹立在群山之中，守望着汀江水的涌动，守望着红土地的辽阔。江水给了他生生不息的生命，红色的土地上生长着未来的希望，枝头正在绽放出新绿，古城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6: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吧啥吧呀？
5: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0: 那边。那好，我去。
1: 这姿势不对啊，应该。
2: 喂，对了对了，哎，这是
1: 你找什么？
3: 别让他上，
4: 船呢船呢，
2: 拦住他拦住他！
1: 你到底干什么的？
2: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5: 哨兵，
1: 放人啊！
5: 回到你的岗位上去。
1: 好，
5: 等等，注意你的风机。你刚才就知道傻笑，怎么不说话呀？
6: 他叽里呱啦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
5: 他说你长得漂亮。
6: 啊？嗨，早知道我下手轻点呢。
2: 好，哎，投了，好球，投了，快快快！
1: 哎，
7: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8: 你希望他们有动静啊？
2: 断他！
8: 别急，他们既然能顺利的进去，也能顺利的出来。

0: 科长，
1: 怎么样了？
0: 都准备好了。你看。
1: 嗯，很好。齐队长，你该上路了。
0: 是。
1: 祝你，不，祝我们马到成功。
0: 对对，马到成功。那我先走了。

0: 肖老板，哟，马先生，怎么，你今天晚上没到码头上去啊？眼神还真不错。哎，请坐，请坐。
1: 码头上风太大了，我怕着凉，所以啊，就到你肖老板这儿来讨杯热茶喝。
0: 好的，好的。
1: 哎，那药品的事儿，哦，已经交给齐队长去办了。可他让我转告，让你们在路上去接。哼，齐队长跟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不过呢，他会到这儿来找我。啊？
0: 他来这儿？
1: 嗯，我在这儿等他。
2: 停下！怎么回事？人呢？怎么还没到？

0: 这叶子倒不错。
1: 啊，这可是我老家地道的碧螺春。您说齐队长他今天晚上真会来吗？
0: 他齐队长应该算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不应该不讲信用。
1: 是是。
0: 哎，满上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弄错了吧？
1: 嗯。
2: 哎，错不了齐队长，我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1: 走。
2: 肖老板，我说嘛，齐队长一定是守信用的。

0: 正要找你们呢。
1: 有劳您了，齐队长。
0: 运送药品的车我已经派人截下来了，你们得赶紧动手啊。
1: 是得赶快动手，可我对这辆车更感兴趣。

0: 汉奸想让鬼子包我们的饺子，走。
1: 这好像不是去码头的路吧？
2: 这回咱不走水路了。齐冠雄，今天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我立刻打碎你的脑袋！真的。
3: 大姐，咱们这是去码头吗？
4: 嗯，这回我有点晕船，所以我就选择了空中航线。
3: 啊，坐飞机？哦，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骗我。你不知道我晕机的吗？
4: 哎，你老说自己有恐高症，这次从国外回来兜了那么一大圈子，硬是不敢坐飞机，所以我们就……
0: 没事了。
4: 去，没事，等跳伞的时候让云飞好好照顾
3: 你。还让我跳伞呢？好了好了，
4: 哎呀，好了。
5: 长官，什么事？
2: 不认识吗？宪兵队的车，要进机场例行检查。
5: 机场的防务一直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2: 我们是松本将军派来的，要提要犯。
5: 宪兵队的车进入机场也必须要特别通行证，

哎呦，齐队长是您啊！这是我们齐队长啊，放行放行啊。

0: 哎，真自在呀！啊，哎，这是要往哪儿开呀？
1: 啊，南京。
0: 哎，能帮我带点东西吗？
1: 这不太方便吧？我运的是食品罐头。
0: 哎，是东京的罐头吗？
2: 走。开车，赶快装货。
3: 好。没有发现拦截药品的人。
2: 那器官熊呢？
3: 他说他去想办法引那些人过来，让我们等候。
2: 难道器官熊在跟我们玩什么花样？
4: 哎，
2: 来，

0: 出事儿了！
1: 喂，
2: 刚才接到陆战队野战医院的电话，我们所截获的东西又被他们提走了，他们还抢了宪兵队的巡逻车，你们是怎么搞的？
1: 什么？
2: 必须马上给我追回来！
1: 是，司令官。立刻封锁所有的交通关口，特别是机场、码头。发现那辆巡逻车，立即扣留。
2: 嗨，
3: 给我。
4: 欧阳，我已经好了，你们快点。
1: 好的，准备起飞。
5: 喂，谁？
4: 啊？

0: 多了。
1: 好，大家准备登机。
0: 好。
2: 高寒，志博，你们快点！
3: 高寒，撤！

0: 刚才那枪不会打准点的。如果你要打得准，我至于受这么大的罪吗？
1: 我在学校射击成绩一向很优秀的。
0: 是吗？又胡说，是最优秀的吗？啊？哎呦，
1: 有完没完？
0: 诚心是不是？
2: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我那洋媳妇对我呀，啊，也这样。
0: 听见了吗？你跟媳妇已经沾上边了啊。
3: 空投的地点快到了，大家准备吧。
0: 我看看。哎，亲爱的，我看你坐飞机也没什么事儿啊。哎，
2: 菲菲，机不可失啊，这回你可得表现好点啊。
0: 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哎，高寒。

0: 叶将军要跟你讲话。哎，何坚。
1: 叶将军，请你们在指定的地点点燃三堆火光，我们黎明前赶到。自1938年11月以来，日军对长沙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企图打通南下广西、云南的大门，与缅甸的日军会合，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0: 哎呦，掌柜的，怎么起这么早啊？
1: 睡不着啊，出来看看月亮。
0: 这到上海还早着呢，你这一路上啊也没少折腾，不如再去眯一会儿，等到了上海我再叫你。
1: 这到上海还有几个钟头啊？
0: 最少要六个钟头啊。
1: 那我就再下去躺一会儿。
0: 好好好，掌柜的你请。
2: 大哥，这个人是做什么买卖的？
0: 我也不晓得，宜昌上的船说是上海那边的老母亲病了，着急赶回去吧。
2: 这家伙很有钱呐，你看他手里的那块金表。
0: 金表？铜的吧？
2: 是金的，好亮堂啊。如果我们……
0: 嘿，这种坏事你可不能干。
2: 没事大哥，他又不知道。
0: 哎呀，不行。
2: 行，哎，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0: 这种事怎么能干呢？
2: 哎呀，你别管了，你别管了。

0: 老总，
1: 别把家伙扔坏了，捡起来吧。
0: 不敢。
1: 捡起来啊。
0: 老总，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是一时的糊涂啊。
1: 滚吧。

0: 妈的，都是你这个龟儿子出的馊主意，险些要了老子的命！你我哪知道他是个高人啊？
1: 高人，我要是高人，还能遭这一路罪吗？

0: 杜边军，一路辛苦了。
1: 宋本军，这次可就麻烦你了。
0: 哎，
1: 战事紧张，我却到上海来治病，真是不合时宜啊。
0: 啊，用中国的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这次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啊，我们呢还可以尽兴的对弈，
1: 这大概是我此行唯一的愉快了。
0: 还有让你更愉快的事情呢。
1: 是吗？
0: 嗯，请。
1: 啊。

0: 到你了。哎，到你了。
1: 哦，还行啊，这招棋下的不错，大有长进，继续努力啊。
0: 真的。
1: 嗯，
0: 这自古就是名师出高徒，对吧？
1: 说你胖你就喘啊，这名师嘛还马马虎虎，高徒说得太早了吧。
0: 你小子就怕好了别人，小气鬼。
1: 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事儿啊，我跟你说，这围棋啊
0: 是一门国粹，是一门艺术，就算你把整条命都搁进去也不见得能入门，是这么说的吧？
1: 对啊，说的没错。
0: 你小子跟李志博一个口气。
1: 哎，这你就没劲了吧？刚才你是死拉活拽的让我陪你下棋，怎么着现在你就啰嗦什么啊？
0: 马云飞，你这人情我可担当不起啊，我可是饿着肚子陪你玩呢。
1: 你说什么？你陪我下棋？哎，你饿着肚子陪我下棋
0: 啊？
1: 我告诉你啊，是我饿着肚子陪你下棋，你现在给我做饭去。
0: 凭什么非得我做饭？我不做。
1: 我是你师父，自古以来都是师徒如父子，做饭去。
0: 我什么时候拜你为师了？
1: 刚才谁说的呀？名师出高徒。
0: 那是书上说的，找书去。
1: 哎，你耍赖皮是不是？要不这样，我做饭你刷碗。
0: 碗我也不想刷。
1: 我说你小子棋下的臭，人品也臭，是不是？
0: 马云飞
1: 啊，
0: 你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2: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我做饭去。哎，志博，你给评评理，刚才这小子是死活让我陪他下棋，是不是应该行这个拜师酒？
0: 不是，你可千万别听他一面之词。
2: 这规矩可没法改啊。
0: 那我宁愿将来摆酒，也不愿现在给他做饭。
1: 你小子太赖皮
2: 了。哎，谁都不用做饭了，欧阳刚才来电话说一会儿有人请客。
1: 请客？谁请客？
2: 说去了就知道了。
1: 何健，把棋给我收了。
3: 长官，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好一个世外桃源呐！
4: 是啊，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渡边君在这里安心的养病，长沙前线的炮火，暂时就不要去想他了啊！请，
3: 长官。
5: 啊，来来来，各位，
6: 谢谢，
5: 请入座。
6: 老于，咱们也一年多没见了吧？
5: 是啊是啊，久违了。
1: 老于，你这大老远的从重庆赶到上海，不是就为了请我们几个人吃顿饭吧？啊？
5: 其实呢，也就是老朋友在一起聚聚而已。这不，过几天也就是1940年的中秋了。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几位家都不在上海，有的呢家还在海外，所以啊，就想请大家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1: 都是老朋友了啊，就不用来这套了，有什么事儿直说。
6: 老于，你有什么话就痛快地跟大家说吧。
5: 那好吧，本来我是想边喝茶边聊的，既然少校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先谈事儿。我这次是从第九站区来到上海来会一个人，这是日军阿南维基11军第5师团长渡边。
1: 嗯，你看看，
2: 第五师团不是在湘北鄂南吗？怎么换防到这一带了？
5: 啊，渡边是到上海来治病的。
0: 哎，这个渡边是什么时候到的？
5: 啊，今天。
0: 哼，你倒挺利索。
1: 老于，你是想雇我们杀了他吧？
5: 啊，不，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
5: 事关长沙会战。

0: 沈村副官，去把我的旗具拿来，我要和松本司令官对弈一局。
1: 是。
2: 渡边君，鞍马劳顿，你还是先休息吧。
0: 哎，啊，对我们来说，对弈就是最好的休息。
2: 你还是老样子。
3: 事关长沙会战。
4: 长沙会战？哎，那你说说。
3: 啊，那是第一次。据我们的情报，日军正在秘密准备第二次的长沙会战。
5: 说起长沙，就让我想起两年前的一场长沙大火。战事未开，守军就成了惊弓之鸟，一夜之间就毁了一座历史名城和几万条性命。哼，事后居然还说是什么焦土政策。
6: 老蒋的思维简直莫名其妙。焦土政策，这不是和那年扒开黄河花园口的洪水政策是同出一辙吗？伤害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为代价抵抗日军的侵略，简直荒谬。
0: 宋本君，你给我配的这位副官可是管得我喘不过气来呀。
1: 师团长，这都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如果有什么不当的地方请多指教。
2: 此村，此番随渡边将军回上海有什么感触啊？
1: 上海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
0: 三村，你去拿旗具吧。
1: 是。
7: 过去的已经成为历史，还是让我们说说眼前吧。据老于他们那边得到的情报，渡边这次来上海治病，随身会带着一份第二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计划草案。虽然还在修订之中，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弄到手，对于第九战区的作战是有极大益处的。
8: 那当然，知己知彼多好。可问题是，这事儿一听就难，心里没谱。
9: 老于啊，要这么说，这酒我真的不敢往下再喝了。
0: 宋本君，战争进行了四年，我们最大的失误就是低估了中国军队的能力。在华北，我们的对手是八路军，在长江三角洲又有新四军，而我呢，这两年主要的对手是国民党政府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队伍，那里有像罗卓英这样的骁将。唉，从第一次长沙会战开始，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2: 是啊，长沙是一块硬骨头，我们已经啃了一次了，结果没有吃到肉，还磕掉了牙齿。
0: 宋本君，说实话，我对这场战争已经感到厌倦了。昆仑关一战让我看到了中国军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我担心这样下去局势不容乐观呢。可阿南惟几司令官决心再次与长沙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所以我在上海不会待很久。我把几位作战参谋也都带来了，样兵间隙还得和他们一起对作战计划做最后的敲定。
2: 你还是安心养病吧。
3: 我知道这件事确实难度太大，不过有一个情况我应该告诉大家，昆仑关一战日军无视国际法，公然使用了禁用的芥子神经毒气，而渡边的这份作战计划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一项是考虑使用细菌武器。
9: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公约明文禁用的。
0: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如果即将发起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因为我的第五师团而不能再彻底取胜，那么我可能就该回东京上军事法庭了。
2: 渡边君，作为军人，我们都是为天皇陛下效命的，不要想得太多。这次来上海

0: 你就安心养病。
1: 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在东北有一个秘密的731部队，就是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
2: 老于，我看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两边都想着，等有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想法，我随时跟你联系。
1: 好吧，记住，渡边每天上午都要去医院看病。

0: 文件肯定在那个包里面。这个人，人不离包，包不离手。要想得到那份文件，除非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1: 他总不能连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拴着吧？
0: 哼，还真有可能。这种人，就是江湖上说的那种鹰犬之辈。
2: 他们住的地方打听到没有？
1: 郊外的碧云寺，那是个三面环山、一面有水的地方，戒备森严，根本没办法下手。
3: 现在的困难在于没办法接近渡边，所以就没了机会。一旦能接近，事情就有转机了。欧阳，想什么呢？
2: 我怎么觉得渡边身边这个人在哪里见过？
3: 哼，我看是你的心理暗示在起作用吧。
1: 别犹豫了，干脆直接找老于把这活给退了。
0: 人家老于千里迢迢的赶来，就是想求咱帮这个忙。我是真不好意思啊。欧阳，你说呢？
2: 人家是奔着你来的，我怎么说？
1: 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这就叫吃人家嘴短。
2: 还是再想想吧，我上去看看高寒。
4: 看了这么久，我的病情还是没有进展，心情不好啊。
5: 为了缓解你内心的压力，我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4: 松本君，是什么样的礼物让你如此闪烁其词啊？
5: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2: 高寒，
6: 嗯，大姐
2: 怎么样？
6: 很奇怪，有一封明码的电报发往宪兵司令部的松本，不知道使用的是暗语还是别的什么意思。
2: 明日乘205次列车到望街站，宫平太郎。宫平太郎，这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啊？
3: 嫔妃，白一局如何啊？哎，你来不来啊？
0: 怎么这时候想起下棋来了？
3: 闲着也是闲着嘛。
0: 这回要是输了，怎么说？
1: 你想要让开，我下。
0: 你跟他下？
1: 啊？
0: 你至少还得十年。
1: 又来了你。
3: 走。我琢磨这事儿啊，其实耀然心里还是挺想做成的。
0: 嗯。
3: 咱们要是有招把这事儿给做成了，那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0: 其实我倒不在乎什么成就感，我就是觉得吧，这偷挺刺激的。
3: 嗨，
0: 你看我回来这么多年了，还一次都没偷过呢。不像人何副官，当年敢偷戴老板的金表做定情物。
1: 那小子挤得我呢。
0: 哎，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啊，国外那些个电影，这个偷是仅次于爱情和死亡的第三大不朽题材，你说呢是不？啊，
1: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嘴一说就邪乎了。不过这棋下的倒不错，尤其这招妙。

0: 非常的妙。
1: 你都看出这招棋下的妙来了？
0: 废话、哎、
1: 行啊，大有长进啊。我跟你说啊，这琴棋书画都是雅致的活，哎，就凭你能看出这招棋的妙来，孺子可教。
2: 哦，对了，这几天啊，我查了点资料，这个松本和渡边啊，他们还是老朋友，一起在陆军部共过事，他们同属于东条派，而且他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这个手弹。渡边的棋艺略胜一筹。
1: 行啊，等找时间跟他们俩好好会会。
3: 云飞，我记得你好像跟我提过这个人。
1: 宫平太郎，抵达上海。
4: 不会说又是你朋友吧？好像日本那边的事儿跟你都有关系。看我干嘛？
1: 起来。
3: 哎，你正经点。
1: 欧阳，我非常的正经，真的。我再好好看看啊。
4: 你小子有病啊！
1: 你给我站好了。
2: 云飞
1: 啊，
2: 你是不是有招了？
1: 我跟你们说啊，这个宫平太郎是日本围棋的八段高手，有一次我在晚宴上碰到过他，哎，我差点就把他当成河间了。
3: 什么？
4: 编你就编吧。哎，
1: 真的不信咱们现在可以查资料，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孪生的。
3: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儿
1: 啊！
2: 既然这个宫平太郎是对弈的国手，而松本和渡边又都喜欢这手，现在这封电报又是发给松本的，用的是明码，这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宫平太郎是松本请来下棋的客人。
2: 准确的说，应该是松本为渡边和他自己请来的玩伴。
1: 志波，你分析的非常正确。欧阳，赶快让高寒再发一份电报。哎，就说宫平太郎因患重感冒、扁桃体发炎，需要手术，要推迟几天来上海，前天取消。
4: 马云飞，
1: 嗯，
4: 你小子可别打我的主意。
3: 你的意思是，移花接木？
1: 哼，聪明。交给我。宫平先生您好。
5: 你认识我？
1: 是的，我有幸曾经在京都见过阁下。
5: 你的汉语说得很好。
1: 我知道宫平先生作为一名围棋的国手，在中国是习惯说汉语的。
5: 是松本君让你来的？
1: 是的，司令官今天去医院看渡边师团长。
5: 哦，原来是渡边来了。怪不得这么催着我尽快启程。好，我们走吧。
1: 好，请。

0: 阁下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第一次，不过以前在电影上多次看见过这个城市，很美。
0: 那您是从北平来？
1: 不，是从天津塘沽。

0: 平先生应该和松本司令官很久没见了吧？
1: 你是说松本？
0: 对。
1: 还是在华北事变前，我们在山海关见过。那一次他生病了，我碰巧遇上了他。松本这个人其实可以成为一名好的棋手，他下围棋是很有天赋的。如果他不当什么宪兵司令，我看他在棋道上是很有前途的。可惜啊。
0: 这个人各有志。

0: 您小心，请。对这个环境您还满意吧？
1: 这是我住的地方。
0: 您说的没错，准确的说应该是您临时住的地方。
1: 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中国人？
0: 我特意找了几个中国人和您对弈。
1: 中国的棋艺要比他们的军事战略强大得多，不知是哪一位国手，可否当面领教一下？
0: 先生马上就会见到。何坚，你醒醒。欧阳，来客人了。

0: 公平先生，别慌。
1: 你们是什么人？
2: 我们是中国人。你好，公平先生，只要你与我们合作，我们绝对不会为难你。
1: 我只是一个下棋的，不是军人，更不是间谍。
2: 这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相信我们。
0: 我们还是上楼谈谈吧，公平先生。请。这边走。今天你真漂亮。
3: 今天穿得够体面的，还戴个眼镜，装绅士呢。嗯，大姐，喂，你吓死我了！
4: 该吓死的应该是我。
3: 天哪，大姐，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2: 怎么样，依你的眼力？
3: 除了副眼镜，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2: 能唬住我这妹妹可不容易啊。何坚，咱们谈谈吧。
4: 没什么可谈的，这活我不干。
5: 宋本君，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见见那件珍贵的礼物啊？哈哈，
6: 本来今天你就可以见到，可是发生了一点变化，看来还得推迟几天啊。
5: 不会是绝色美人吧？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已经让我对女人没有兴趣了。
6: 渡边君，战前就是早稻田的东方文化研究教授，我怎么能以美色相待呢？
5: 是啊，要是没有这场战争，我现在应该是在古

0: 长安的大雁塔下和一些高僧方丈们切磋棋艺，或者谈诗论画。
1: 等征服了中国，这些还成为问题吗？
0: 征服中国？宋本君，你怎么也开始异想天开了？
2: 我对中国的文化历来是尊敬的，除了

0: 会输掉这场战争。
1: 我们同样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这是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却对我们进行野蛮的侵略，屠杀我们的同胞。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只有拿起武器保卫我们的家园，捍卫我们的尊严，把侵略者赶出去。
0: 对帝国的无理行径我很遗憾，可我这次来确实与军事行动无关。
2: 从我们大家聚到一起的那一天起，我们每做的一件事都是为了抗日，也都是自愿的为国效劳，这个意思你懂，所以我不准备和你谈什么。当然你要是真的不愿意去的话，那我明天就把这个公平送走。
3: 你们这不是激我吗？

0: 欧阳，我听何坚的意思，是对这件事情心里没底。
1: 就是嘛，你看，我一不懂日语，二围棋下的臭，一下就得穿帮露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去了也失败，这不瞎折腾吗？
2: 我还是相信事在人为，办法总是一步一步想出来的。何坚，你是我们的兄弟，如果没有实在把握的话，我能让你去冒这个险吗？
1: 让我再想想。
2: 哎，你看，连这只猫都不怀疑你了。
0: 哎，那猫可是有灵性的啊。
2: 眼下有两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一，何坚不懂日语。关于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云飞，你陪何坚同行。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宫平太郎啊，有一个随从叫袁英二，这个人的年龄和个头都跟我差不多，在一次轰炸中还救过宫平的命，而且这个人是个瘸子。我想，我扮成他应该不成问题。
2: 仅仅装成一个瘸子是不够的。渡边是松本的客人，这就很难避免要和你的老对手接触，甚至是正面的接触。因此你必须改头换面。云飞，你去把高寒叫下来。
3: 好。
1: 就算是马云飞跟我一块去，我也不能整天装成哑巴一句话不说吧。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你看啊，用这几天的时间，我们让云飞教你一些日语的基本的简单对话，应该不成问题。另外啊，我们一开始就让你装成感冒、气管炎、扁桃体发炎，不便多说话，这一关就基本过去了，是吧？关键啊，还是围棋这一关。何坚只有入门的水平。
1: 你现在又说我围棋入门了，不是说我十年才能跟你们交手的吗？你，
0: 我和云飞呢，虽然是粗通棋艺，但根本不是渡边这样段位棋手的对手。真要是摆开阵势，用不了几分钟就会露出破绽。所以呢，我也想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多和宫平接触，看看他的出手和路数。
4: 什么事儿啊？
3: 我跟你说啊，欧阳要……
2: 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能贸然行事。宫平太郎就是来下棋的，你总不能老拦住他吧？

0: 这样吧，云飞，何坚就交给你了。除了要学习语言、围棋，何坚，你还要留心观察宫嫔的一举一动，看看她有什么特点，比如说一些习惯动作呀、口头禅，还有什么各种嗜好，不能有一点破绽。另外，云飞，你再去找一下钟西平，看看他是不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1: 好，好在我们不是长期潜伏，只要找机会拿到渡边的作战计划，我们就及时找机会脱身。
0: 对，速战速决。高寒，马云飞这张脸就交给你收拾了，拿出你看家的本领来。
2: 嗯。哎，大姐，你想让我把他变成什么样啊？
0: 一句话，面目全非。
1: 不难吧？
2: 小菜一碟。
1: 谁小菜？

0: 是团长，你该休息了。
1: 好吧，今天就到这里。
0: 是。
1: 和战场相比，这里的寂静反倒让我内心不安，不知为什么。
0: 这个很正常，远离战场的军人总是很孤独的。
1: 是啊，战争改变了人很多东西，也使人放弃了很多东西。哎，子尊，这几天怎么也显得心事重重的？
0: 没有啊，我只不过是有点水土不服而已。
1: 三村啊，不要再同我绕圈子了。松本司令官早就跟我说了，你和酒井美惠子曾经有点小小的摩擦。
0: 不，这是我的私事。实际上，我们之间的摩擦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可以随时结束，但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没这么简单了。借这个机会，我建议你们一起谈谈，究竟会关东司令部了，过几天就会回来。
0: 石团长，我看没这个必要吧。
1: 我还是希望你们能重修旧好，也算这趟上海不虚此行吧。哦，对了，这两天跑医院，你顺便把声带检查一下，看看能不能得到一点恢复。你本该有一副夜莺般的嗓子，很遗憾，战争让你失去了。
0: 谢谢石团长关心。不过，
1: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明天还得去医院。
0: 是。

哎，你怎么还不回去？赶紧回你们屋睡去啊！跟你说话呢，明天早上还得早起呢，练日语啊！

0: 哎，你怎么回事啊？赶紧回你自己房间去吧。
1: 都是你小子害的。
0: 那好吧，你就睡这儿吧，啊。

0: 志博，志博，哎，该用早餐了。啊，光明先生，请用早餐吧。我对中国的烹饪艺术历来很喜欢。啊，
1: 那简单呀，我每天可以给你换一样，川菜、粤菜、淮扬菜，还有东北菜，包你满意。
0: 谢谢，请吧。
1: 你坐那儿。
0: 啊，好。
1: 云飞还没回来啊？
2: 他一早就拖着何坚到林子里学日语去了，不等他们，咱们先吃。哎呀，来的早不如来的巧啊，龚明先生，你走。
1: 何坚呢？
3: 他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1: 他没跟你在一起啊？
3: 他说肚子疼，就先回来了。
1: 洗手去。
2: 不洗。不。
1: 糟糕，
2: 我的钱包没了。
1: 他跑了。
4: 前面。 这辆车到镇江是几点？下午1点。下午1点。让一下。嗯。哈哈哈哈。

0: 我的金表呢？
1: 刚才还在你那挂着呢。
0: 刚才在这儿，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个笨蛋，连个表都看不住。走。

0: 何副官，你的行李我替你打理好了，这些盘缠够吗？
1: 大姐，
0: 住口！一个逃兵不配这样叫我。

0: 又想起约瑟夫了，我们把他营救出来，可他跑了，可他是跑回一个战士的岗位上去了。一个外国人都能这样，可我们自己的人却要脱离战场啊。
1: 大姐，
2: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欧阳，欧阳，我真的错了，我改，你别撵我走行吗？
2: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1: 哎，欧阳，我根本就没地方去，难道你让我回监狱里去吗？

0: 先生，您是宫平先生吗？
1: 哦，没错，是松本让你来的吗？
0: 是。
1: 哦，宫平先生刚做完扁桃体手术，说话很不方便。上车吧，
0: 请。
1: 行。

0: 宫平君，你总算来了。宫平君，这真是太意外了，我太高兴了。如果你不来，我可能就想离开上海了。
1: 宫平先生前两天做了扁桃体手术，所以我们才迟了两天来上海。
2: 哦，那应该尽量少说话。其实我们之间。
0: 主要是手谈是吧？啊，宫平先生一路上都在谈，说这里简直太美了，就像中国古文里说的世外桃源。我想，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妙。
3: 就让我们开始吧，请，
0: 宫平先生。
4: 是，这一切才刚。

0: 冯先生。
1: 啊，欧阳。
0: 您等了很久吧？
1: 我也刚到。怎么样，马云飞他们
0: 已经被接走了，很顺利。
1: 这就好。这次行动你们做好了接应安排吗？
0: 安排了。
1: 欧阳，这一次可和以往不同啊，他们既是冒名顶替，又是深入虎穴，面对周围的敌人，他们却是孤军作战呢。我还真替他们担心呢。
0: 冯先生，事先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万一

0: 趁机手任务取消，随时返回。可是，以马云飞的性格，他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某种意义上，他这次不是在执行任务，而是在进行自我挑战。他想验证的是，他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的能力。没错，他是这样的人。但愿他们能顺利化险为夷吧。 你这边如果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和老张联系。
1: 我知道。
0: 不要，如果你见到马云飞他们，把我的话带到。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1: 我一定带到。

0: 请啊，请，请。这是我专门请上海国际饭店的日本厨子做的。宫平君，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这是在东京的聚会吗？
1: 是的，我很喜欢。
0: 请，好，请。

0: 公平君，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啊！北海道人嘛，都是比较喜欢吃盐的，这大概是因为盐比较便宜。
1: 公平君，为了感谢公平君的光临，我敬你一杯。嗯，渡边将军。
2: 公平君啊，这嗓子刚做完手术，多喝酒实在是不行。我能够跟将军喝一杯，是我的荣幸。哎，
0: 哪里哪里啊，这应该是我的荣幸啊。
1: 将军，这次公平君本来是不应该来的，但是一听渡边将军到了，就一定要来会一会。不过我以为。
2: 既然是下棋嘛，还是以逸待劳的好。一来呢，将军你是来疗养的；二来呢，公平君也刚做完手术。您觉得呢？
1: 那与公平君对弈，对我来说就是我最好的休息。今天，我觉得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这里的主人，我们的松本将军，是您促成了这次美妙的聚会。我记得公平先生跟我说。
2: 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山海关，对吗？是的，是的，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有见了。想不到公平君的记忆力还是那么惊人呢！啊，<笑>中国有句俗话叫借花献佛，那今天呢，我就敬松本司令官一杯，
0: 请。 为了给公平君助兴，我还特意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1: 好，好，好。

0: 漂亮，漂亮，真是太漂亮了！真没想到吧？这战争时期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将军，你可是太会享福了！
1: 大家没有想到吧？刚才这位。

0: 这位美貌佳人就是我的森村副官。森村，过来，给客人们斟酒。嗨。
1: 哎，森村副官，宫平先生刚做完手术，如果喝酒的话，嗓子会坏掉。来，我跟你喝一杯。哎，姑娘，再倒可就洒了。这酒，我可就喝了啊。
2: 嗯，先生，这酒的味道怎么样？
1: 这酒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2: 不过这个酒后劲可很足啊，
1: 那我得小心点才是啊。

0: 马云飞，你小子不是真的看上那个漂亮的日本妞了吧？
1: 漂亮的日本妞，你知道她是谁吗？
0: 谁呀？
1: 竹内云子。
0: 哼，肯定是喝多了。竹内云子不是早死了吗？
1: 是啊，我也以为他早就死了，可是刚才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还活着。他没死，是咱俩离死越来越近了。
2: 哎，干什么你？
0: 趁着还没暴露，赶紧逃吧！
2: 周围都是他们的人，怎么逃啊？
0: 那不能白白送死啊！
2: 别动！你好好想想，你好好想想，在南京的时候，你并没有暴露啊。
0: 可是你暴露了，你小子还跟他调情呢！
2: 你给我小点声！何杰，你好好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啊，
0: 认得。就算是蒙一眼看不出来，可是时间一久，你还是逃不过那个女人的眼睛。我的意思，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2: 你除了逃，你就不会干别的，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一会儿马上就会找你来下棋的。
0: 那还不如杀了我。
2: 何健，我告诉你，你开始的时候只要用宫廷那几招把他们镇住，就没问题了。
0: 我顶多就能对付五分钟。
2: 五分钟够用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啊。嗯。

0: 施团长想请公平阁下对弈。
1: 哦，我们马上就会去的。
0: 谢谢。
1: 啊，哎，森村副官，请留步。刚才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0: 没关系。
1: 不过嘛，您穿和服的样子要比穿军装好看多了。

0: 洛阳，我打听过了，进碧云山庄的路都被封锁了，即便是香客也进不去。
1: 看来敌人真是把他们视为上宾了。
0: 欧阳，有心事啊？
1: 智伯，我怎么觉得这个森村副官有点眼熟呢？
0: 欧阳，你这个人啊，平时看上去挺沉着的，可真遇到危险的事情，比谁心事都重。哎，你还记得上次我们狙击竹内云子吗？你一直就担心，制定了好几套方案，是吧？
1: 竹内云子，这个演讲精彩吗？
2: 哼，真是太精彩。
1: 难道是他？
0: 谁呀？
1: 竹内云子，森村副官就是竹内云子。
0: 嗨，你开什么玩笑啊？竹内云子不早就成了马云飞的枪下之鬼了吗？
1: 我没开玩笑，你仔细看看。
0: 从帽子的皱褶看，里面确实有藏着头发的痕迹，还有这胸部难以掩饰的曲线。天哪，难道这个女人真的借尸还魂了？
1: 不是，是马云飞当时失手了。
0: 这个马云飞，
3: 马云飞怎么了？
0: 啊，没什么呀，我正跟欧阳说呢，马云飞这小子还真是个千面王子。啊，当然了，还得归你高寒小姐，没有你高超的化妆术，他也是寸步难行啊。
3: 这不是森村副官吗？
1: 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被他这身装束和墨镜给迷惑了，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森村副官，而是当年那个没有被马云飞击毙的竹内云子。
3: 怎么会是他呢？
1: 高寒，你别急。
3: 大姐，他们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没准已经就……
1: 哎，

0: 出手不凡呢？
1: 我棋道尚浅，
2: 不敢妄评公平先生的棋艺。
0: 素元君客气了。
1: 我现在只关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0: 苏元君，都这么晚了，找什么呢？森村副官，哎呀，森村小姐，见到你，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么晚了，怎么还不休息啊？我也想问你，这么晚找什么呢？晚上多喝了几杯，
1: 明白了。不过苏元君。

0: 我想告诉你，像你这种眼神不好的人还是少走动。
1: 这个我知道，不过有时候走动走动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0: 行。
1: 嗯，樱花牌真是久违了，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抽这个，不过现在我用这个。

0: 森村小姐，你抽烟的样子一样很迷人。
1: 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个能告诉我在哪儿吗？
2: 前面。
1: 在那边。我在那边。那我先去，你等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0: 周围的警戒线有多远？
1: 进山的路已经被封锁了。周围的警戒线有200米，
0: 200米太近，一划铃。
1: 寺庙周围都是有流动哨的。
0: 混蛋！
1: 嗨！
0: 真有情况，流动哨是不管用的，你知道吗？
1: 我马上就去办。
2: 龚平君，该你了。

0: 停电了！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怎么搞的？
0: 怎么停电了？
1: 快检查一下！
2: 是，
0: 怎么回事嘛？
1: 杜炳军已经派人去查了，可能是保险丝出了问题。
0: 哎呀，怎么回事？这真是太扫兴了。
1: 好了，
0: 杜炳军啊。 哎呀，实在是太抱歉了，你看看这个，谁来请？来，来人啊，把棋盘给收拾一下。公平君，你看咱们是不是？
3: 公平君已经非常的劳累辛苦了。
4: 哦，
3: 您看是不是改天
4: 也好？那就请公平君先休息吧。
3: 公平君，请。

0: 我的意见是，在敌人还没有看穿之前，把计划取消。
1: 我同意。
2: 取消计划我不反对，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还不是收脚的时候，是不是再等等？
1: 再等下去人就回不来了。
0: 是啊，虽然高寒已经改变了云飞的模样，可他每天要面对那个所谓的森村副官，近在咫尺，

0: 能保证云飞不会露马脚呢？
1: 至少现在他们还没有暴露吧。
0: 喂，
2: 欧阳。
0: 啊，师母。
2: 先生让我告诉你，碧云山庄那边今天很太平。
3: 少爷，我刚才可真的是快尿裤子了。
4: 今天你做得非常的不错，咱俩配合得挺好。
3: 真的是天衣无缝，你要是再不停电，我那盘棋肯定就输了。
4: 输了怕什么？输了是你让着的。
3: 我也不能总是谦让吧。
4: 何坚，我告诉你，你现在是宫平郡围棋的八段高手，知道吗？首先你要从气势上把他们压倒。来，宫平大师。
3: 谈何容易，我现在还是在瞎蒙啊。
4: 我跟你说实话，现在你下棋输赢并不重要，我最担心的反而是竹内云子。我相信今天晚上的事情，这个女人一定闻出味道来。
3: 狗鼻子也不会这么灵吧？
4: 这个女人比狗还厉害。
3: 我还是研究棋谱去吧。
5: 宋本君，我觉得宫平君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厉害。
6: 可能是因为你是将军吧。
5: 你是说他谦让我？
6: 难道还有别的答案吗？
5: 可我不希望是这样。我一来上海受到的都是热情款待与谦让，可我不喜欢。这里也是战场，只有你死我活。
7: 师团长，您的电话。
5: 啊，
7: 好像是阿南司令官。
5: 好。喂，我是渡边。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懂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

0: 呀。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1: 今天生意怎么样？
2: 今天生意很旺旺。
1: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0: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
3: 平常握着方向盘，
0: 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4: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哎，还补课呢，啊！把脚给放下。哎，哎，这可是我生命中最长的一天呢。哼，那不是也过去了吗？对，哎，猫咪，猫咪，猫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你，哈哈哈哈哈！你别说啊，你跟公屏这只猫混的还挺熟的。
1: 马云飞，那天，就是那天，你怎么就认定我会走铁路呢？<笑>
0: 飞机票得提前3天预定，对吧？轮船呢，机动性又不强，所以我想啊，你小子肯定坐火车，而且。 你要先去找你的老相好，服了你。没这两下子，我马云飞敢跟你过招吗？哼！哎，我告诉你啊，以后碰到这种启示的话，宫平君肯定会下在这儿。
1: 哦，哼，这招我早都会了。 你呀，还是琢磨着怎么跟庙里那个女人玩吧。不管你怎么玩，别把我的脑袋搭进去。

0: 都走了。
1: 嗯，都去医院了。那个公文包就锁在森村副官的手里。
0: 马云飞，
1: 哎，把袜子给穿上。
0: 我觉得咱还真不如在路上动手，那也容易多了。
1: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这份文件，而是要秘密窃取，知道吗？让他们丢失了还察觉不到。
0: 秘密窃取，秘密窃取，说起来容易，还不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儿。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真是受不了了。哎，咱们赶快行动吧。
1: 怎么动手？那个公文包不是用手铐锁在森村的手上，就是被放在保险柜里边，怎么动手啊？不过渡边这次既要看病，又要抓紧时间把这个计划给定下来。

0: 抓紧就好了，这样不就少了跟我对弈的时间了吗？我会对个狗屁呀！
1: 宫平君，放松点。
0: 都是你小子害的。
1: 谁呀？
2: 送水果的。
1: 请稍等。哎，把书给收下。来了。非常感谢，请你给我们准备一辆车。一会儿呢，宫平先生要出去。啊。谢谢您。
2: 好。
1: 谢谢。给你的水果，
0: 快给欧阳打电话，咱们得回去。
1: 这电话不能用。

0: 报告。
1: 进来。
0: 将军，我是特高科的酒井。
1: 早就听说松本君手下有一位美丽而精干的特高科科长。
0: 将军过奖，我刚从东北回来。本庄司令官听说将军前来上海养病，托我捎来了特级的高丽参。
1: 谢谢。战前我和本庄司令官是交往很密的棋友，可是现在呢，竟然没有一次手谈的机会。
0: 松本司令官这次不是请来了宫平太郎八段吗？
1: 宫平君是国手，我得到的其实是耳提面命的机会，而非难分高下的对手。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宫平君至今也没有完整的下完一局，他对我很谦让，这不应该是他的风格，也让我感到不舒服。
0: 听将军这么一说，我觉得宫平先生是个有趣的人物，我可以见见他吗？
1: 当然可以，你看他就住在这里，刚才去接上了，很快就会回来。不过你倒应该见见另一个人。
0: 谁？
1: 我的副官森村。
0: 森村？这个人我不认识。
1: 你们应该是老熟人了，等见了面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0: 将军这么说倒真的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1: 他就在附近，你去找找，我希望你们都能给彼此带来一个惊喜。
0: 是。
2: 酒井少佐，别来无恙啊。怎么，是不是我的声音让你吃惊了？
0: 你是？云子。
2: 我现在是森村副官。
0: 你回来了？
2: 是暂时回来了。
0: 云子，你变了。用一句中国话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仅是一朵漂亮的间谍之花了，而是一个英俊的副官。
2: 可我还是喜欢漂亮这个词，我根本就不喜欢做男人，你应该知道的。
0: 其实战争中

0: 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之分。我知道，你还是在赌几年前的那口恶气，对吗？
1: 我是一个职业间谍，却让我去当一名正规军，好主意。我就不明白，你就那么容不得我在你身边吗？
0: 当时你离开上海，不是我的意思，是土肥原将军的指示。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安全，你知道吗？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要你的脑袋，你难道忘了吗？
1: 是啊，临行前的那一枪险些要了我的命，可我更知道，也有人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搬开我这块绊脚石。
0: 混蛋！
1: 我并没有说这个人是你啊，酒井少佐。
0: 不要以为你躲过了一次暗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1: 不，我知道间谍生涯就意味着危机四伏，但我宁肯为此献身，而不愿意虎落平阳遭人唾弃。
0: 云子，
1: 请叫我森村副官。对不起，我要陪将军去医院看病，顺便看看我的声带。再见。
2: 就假装出去看病。
3: 你又想干嘛？
2: 我总得出去找欧阳好好商量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对吧？

0: 气，气魄，气质，气运，
1: 还有气节。中国人有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0: 人活一口气。好，我来吧。

0: 太好了，可以送给我吗？当然可以。等你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一定送你一幅字。谢谢。我很喜欢中国的书法，你是跟谁学的？跟我父亲。我可以见见他吗？我很想当面请教。
1: 他死了，九一八死在关东军的枪下。这，
2: 我很遗憾。
1: 公平先生，侯阳，智伯，你先带公平先生上楼休息去吧。
2: 请吧。

0: 你们怎么回来了？欧阳，你知道那个森村副官是谁？
1: 我知道，竹内云子，他怀疑你了。算是吧。
0: 云飞，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眼睛一闭就是竹内云子那张脸。现在局面这么被动，我想终止这个计划。欧阳。
2: 现在除了森村那一关，一切事情都很顺利。我是想再试试，而且事情发展到这种……
3: 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奉陪。
2: 侯天，如果咱们现在消失了，撇开任务失败不谈，那么竹内云子就会认定他的怀疑是正确的，他会眼看着咱们退缩，那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是懦夫，是逃兵，连跟他过招的胆量都没有。
3: 你咽得下这口气吗？我咽得下。要是他真的认出咱们，咱们不等于白白送死吗？
2: 他根本就没认出咱们来。如果认出来了，昨天晚上就认出来了，咱们根本就活不到今天。而且如果今天我们回去了，从某种程度上讲，就能打消他这个念头。我几年前就开始追踪这个女人，为此我付出了巨大。

我们是兄弟，对吗？是兄弟就帮我。

0: 你只要相信自己是真的，你的对手就会觉得他的怀疑是假的。其实啊，与其说是短兵相接，还不如说是华山论剑，剑走偏锋，拼的就是心理战。
1: 行行行，你们都说这么多了，我还能说什么？接着干呗。这一天下来，我心里也踏实点了。反正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怎么说我也占主动，实在不行我就干脆装病。
2: 那也不能就这么装下去啊。
3: 欧阳，其实现在最困难的是那个森村经常会守在保险柜的旁边，我们很难接近那份文件呀。
2: 得想办法把它调开。
3: 好，何健，咱们走，没时间了。
2: 云飞，冯先生让我转告你，以不变应万变，于险恶中求生存。
3: 冯先生，替我谢谢冯先生。
1: 谢谢他。
4: 盛团长，我想去邮局发封信，这个请您带回去。

0: 发车。
1: 哎，
0: 去邮局。
1: 您讲。
0: 我想查一下前几天在你们这儿住过一位客人，
2: 请报客人的姓名。
0: 宫平太郎，
2: 请稍等。宫平太郎先生本月12日至17日在本地住过。
0: 他是17号那天退的房吗？
2: 是的。
0: 好，谢谢。
3: 哎，每天都是检查，真让人受不了。一个健康的人，只要住进医院，也照样会被查出病来。
0: 施探长，我来吧。
3: 你倒是快。哎，真是烦酸。森村啊，你刚才和美惠子小姐谈的怎么样啊？
0: 我们只是随便谈了几句。
3: 我想你们还是应该好好谈谈，叙叙旧。毕竟她曾经是你的长官，你们又都是女人。
0: 我宁愿把她看成男人。
3: 穿着军装的女人还是女人吗？
0: 哎，怎么你们走吗？
4: 不对，是我又来了。
3: 哦，我们漂亮的小姐又出现了。
4: 将军，
3: 我对这种戏剧性的见面非常欣赏。森村，不要像个木头似的。
0: 你好。
4: 将军，松本司令官让我过来问问您，您对这个医院的条件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只是周围好像都是尸体，感觉还是在长沙前线。
4: 哎，
3: 好，美惠子，这里没什么事，你们俩出去走走吧。战争期间毕竟见面不容易。
0: 师团长，我……
3: 这是我的命令。
0: 是。

0: 请吧，长官。公平先生。
1: 您能为我签个名吗？我对您非常的敬仰，所以想得到您的签名。
2: 哦，你稍微等一下。
1: 嗨，啊。

0: 天生就该是一个间谍，一名军人。
1: 可我更愿意做个女人，哪怕是做歌舞伎。
0: 你要知道，战争中没有女人。还记得土肥原先生对你的教诲吗？战争是造就男人的摇篮，也是女人需要的赌场。
1: 可我的赌注，是我作为一个女人的花样年华。
0: 今天在你的言语当中，女人这个词出现的太多了。你怎么好像心不在焉啊？
1: 没有啊，我在听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看那边林子，你看看，那么快叶子就黄了。
0: 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一种季节的转换。

0: 酒井怎么也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完了，完了，酒井可是认识你的。
1: 那怕什么？竹内云子也认识我。你现在不是还好好的吗？
0: 那怎么一样？酒井对你的了解要比竹内云子要深刻多了。笑！
1: 哎，我现在马云飞，一个人，同时对付土肥原先二两个徒弟，还都是女的，哎，够刺激的啊！
0: 刺激！你一个人对着两个女人是刺激了，我脑袋没了。
1: 小点声！我告诉你啊，注意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宫平君，围棋大师。嗯，
0: 我是宫平君，我是大师，我是他们请来的客人，我可以随便指使他们。对了，还有，我不舒服，我真的不舒服，我刚做完扁桃体手术，我病了，我病了。他们总不能拉我一个病人去下棋吧？
1: 我看你小子病得也不轻。哎，你不是病了吗？
0: 哦，对了，我病了。
2: 渡边将军让我来问，宫平阁下现在可否有空闲？
1: 我们刚从街上回来。一会儿去看望将军阁下。
2: 好的。
0: 哎，怎么样？
1: 渡边催咱们过去下棋。
0: 你答应？
1: 当然得答应。
0: 你答应？你为什么要答应啊？
1: 少废话！哎，你快点把望远镜给我拿过来。
0: 你小子嘴也太快了，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去。
1: 那好，就听你的，这回我过去，你休息。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告诉你，现在这公文包并没有在森村手里面，这说明什么？公文包肯定在保险柜里面。既然这样，咱们就这么办。你呢，一会儿先把那个。
3: 云子啊，人的一生中，我感到有些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对于我们俩过去的友情，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4: 可是人生如梦啊，我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很久以前的那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早就离我而去了，莫名其妙的就成了现在的森村副官。

0: 那惠子，你知道我当年离开上海最舍不得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你离不开的是你钟情的间谍生涯。
0: 我离不开的是你。我离不开我的假想敌，就如同博弈，不与高手过招是异常寂寞的。
1: 所以你就认为我是把你当成了绊脚石，一脚把你踢开的，对吗？
0: 你怎么想的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我早就想好了，等战争结束，我们再一起回北海道去滑雪，只要那个时候我还活着。
0: 你活着，也许我已经死了呢。
1: 不，你绝不活。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只是有点水土不服吧。
1: 也许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0: 也许吧。
2: 哎，苏远军，
3: 宫平君呢？
4: 哎，将军，宫平先生今天身体有点不适，不过，宫平先生说了，您可以去我们的房间跟他手谈。
3: 当然可以，我这就去。早就听说宫平君珍藏着一副中国唐代的棋具，我很想见识一下。
4: 是啊，那副棋非常的精美。啊，请。

您找这个吗？没错，这个是我的东西啊。您的记性看来不是很好啊。是啊，这人嘛，上了年纪就是记性不好了。哼，谢谢。

0: 森森副官，我发现你们师船长不在的时候，你的话就变得多了起来。
1: 对不起，我不过是和您开个玩笑。
0: 我很讨厌这种低级弱智的玩笑，真的很讨厌。哼。
1: 伸手。

0: 不凡呢，难道是他？我一定要看清楚眼罩背后的那个人。
1: 棋盘如战场，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只是希望公平君不要一味的谦让，我只是来向阁下请教的。

0: 怎么回事？哎呀，这是怎么了？哎呀，这可是唐朝的围棋呀！哎呀，这怎么会是这样？
1: ，
2: 啊，顾平君，我们改日再下。
0: 将军，您慢走。
3: 快！
0: 怎么回事？怎么把棋盘给弄翻了？不是跟渡边打起来了吗？
3: 我敢吗？要不是那只猫在关键时候出现，我就完了。
0: 猫，
3: 你那边怎么样？
0: 别提了。你小子让一只猫给救了，我呢，让一只狗给咬了。那个孙村比我还快呢，整个就是一只猎狗。
3: 马云飞，咱们不能再这么玩下去了。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0: 我也想马上就动手，可还没做好准备呢，怎么动手啊？
3: 要不我们就暴露了。

0: 事要注意，听见了吗？
1: 是。森森这家伙一定又在捣鬼，
2: 他在监视我们。
1: 我看是，得想办法把这个家伙给调开。
2: 怎么调啊？让他找酒井喝酒去，这我们说了也不算啊。
1: 少贫嘴，让我再想想。
3: 下午那盘棋，眼看我就占优势了，突然被那只白猫给弄乱了，真是我见鬼！
0: 施探长，像宫平君那样的八段高手，怎么会让您占了上风？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3: 我知道，他可能是故意谦让于我，这让我很不舒服。毕竟我还是个军人嘛。
0: 可我不这么看。
3: 那会是什么？
0: 我在想。
3: 你想什么？
0: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3: 森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酒井又见面了，不会重新勾起了你的间谍生涯吧？说实话，我讨厌特高课那一套，不要疑神疑鬼的。宫平君是我请来的客人。
0: 是。
1: 下午的事情并没有了结，连续两次这样都无果而终，这渡边难免会生疑的。
2: 怎么办？还真下，就算你也不见得是渡边的对手啊。
1: 事不过三呢，现在看来要想拿走文件然后再溜之大吉真是太难了。
2: 现在就是想溜也难了。我看森村那个家伙是盯上咱们了，最倒霉的是酒井也来了。
1: 哼，现在咱们呀得想办法让他们相信咱们，

0: 机会就来了。
1: 那你快想办法，不然咱今天晚上肯定过不去了。
0: 别急，我好好想想。宫平君，我知道跟那些人手谈对您来讲是非常大的折磨，但是没办法，咱们是人家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有再忍耐一下啊，再忍耐一下，忍耐一下。有人说够了，
1: 够了，我受。
0: 宫平君，您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啊。
1: 有人盯着咱们呢。
0: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别回头。

0: 是团长，不是我多虑。我给公平先生下榻的帝国饭店打了电话，他们是17号退的房，距离来上海整整迟了一周。
1: 三尊，你竟然私下里调查公平君。
0: 是团长，请你听我把话说完。既然公平君说是患了急性扁桃体炎，那他为什么要急于退房呢？这一周他住何处？难道这样的病真的需要住院吗？还有那个素媛，他始终不肯摘下他那副神秘的眼罩。
1: 那是因为他的脸被战火烧伤，是出于礼貌。
0: 可是我觉得，这张脸背后还藏着另一张脸。
1: 另一张脸？
0: 嗯。
2: 你小子越来越聪明了，别回头。走了。

0: 宫平君，我们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样，一会儿你主动找上门去，跟他们两个人宣战，就说你一个人要跟松本和渡边两个人同时下。
2: 你放了马岳飞，光一个渡边已经吓得我快要尿裤子了，现在让我跟两个人下，你不要我的命吗？
0: 跟两个人下比跟一个人下容易得多。
3: 啊，怎么样，今天和公平交手了？
4: 行，
3: 看你这神情，你渡边军是遭到了惨败啊。
4: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3: 啊？怎么，你战胜了公平军？
5: 司令官阁下，这次公平先生来上海是您邀请的了？
3: 当然是我邀请的，难道还是你们师团长邀请的？
5: 可是他却晚来了一个星期。
3: 啊，那是因为他急性扁桃体发炎。
5: 这一个星期他去哪儿了？
3: 三村，你这是什么意思？
5: 我只是对他进行了一些调查而已。
4: 渡边君，哎，哦，宫平君，
2: 下午的事我很抱歉。啊，
4: 哪里哪里。
0: 宫平先生为了弥补下午的过失，虽然身体很不舒服，但是还要坚持晚上和您对弈一局。
4: 哎呀，那真是太给我面子了。森尊，赶快收拾沏茶。孙村，去呀。
5: 是。
3: 太好了，让我也开开眼界。
0: 既然司令官也在，那咱们就一起玩吧。
3: 您的意思是？
0: 我的意思是，我们宫平君可以同时下两盘棋。

0: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个人下棋吗？
1: 没见过，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0: 让你大开眼界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瓶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无法哭，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5: 我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用爱拉住糖。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6: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7: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公平君，
1: 这次来打算住多久？哦，我们原本打算多住几天，可是没想到啊，公平君突然间就病了，
0: 所以就在帝国酒店多住了几天。没有，我们一起去了海上。
1: 海上？
0: 对，你想啊。 这海上的空气很清新，对于一个刚做完扁桃体手术的人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海上的空气是十分新鲜。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你满意吗？还好，我们非常满意。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了中国另外一个世外桃源，想必苏彦君也去过。
0: 啊？我随着公平君到走过几个中国的名川大山。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呀？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嗯，没听说过。哎呦！
1: 苏彦君，你没事吧？
0: 这把老骨头没让你给摔碎喽。
1: 对不起，来。
0: 哎呀，三村副官，没吓着你吧？
1: 真是对不起。
0: 啊，我要去看看公平君了，如果他要摔着，那可就麻烦了。
1: 对不起。

0: 松本司令，这样的结果已经很好了，您说呢？不过我希望还是不要把结果告诉渡边将军。
1: 哦，他战败了。

渡边将军，这样的结果已经非常好了。不过，我希望您不要把结果告诉松本司令。

0: 九鼎跟竹内拿枪对着马云飞，他们连开了数枪，枪枪都要他的命。
1: 傻丫头，那不过是一场噩梦。高寒，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要沉着。你看到目前为止不是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0: 可是一旦发现了就来不及了，这样拖下去一定会出事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暴露。
1: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相信他们有这个能力与对手周旋。
2: 顾阳，老于下午来电话了。
1: 怎么说？
2: 有情报说敌人正在加紧部署第二次长沙会战，形势紧迫，他们急需要得到这份作战计划，问我们进展如何。我说难度很大。
1: 难度确实很大。
2: 哎，山上的情况怎么样？
1: 一切正常。
2: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哎，不过丫头，你要相信云飞和何健他们是有办法的啊，会有的。
3: 长官，

0: 成平局，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高兴的事了。尽管他是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宋本军肯定是败了，因为他首先离开了战场。森森，你说呢？
1: 石探长，我不善棋的，可是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提出同时和两个人手谈呢？围棋还是这个下法吗？
0: 无非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自己作为国手的实力而已。

0: 这里也有照顾松本君的面子的原因，毕竟人家是东道主啊。
1: 也许吧。
0: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其实啊，你要真想识别这个宫平君是否是真的，倒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战前我曾经在东京和宫平君一起沐浴过，我记得他的后背上。 有一块粉红色的胎记，不过你总不能把人家衣服都扒光了吧？啊！
1: 是团长，暗蓝司令官最近把我们催得很紧，您看。
0: 啊，我再仔细看一遍，这就上报。
1: 是。

0: 真静啊。
1: 人都出去了。
0: 真有你的，居然能想出这样的馊主意，同时对付俩。
1: 我也是从一本外国小说上看来的，怎么样，过瘾吧？平常让你多看点书，你就是不听啊。
0: 哎，要不今晚再来一场？
1: 再来，再来就露馅了。如果让渡边识破了，咱们想溜都溜不走了。我告诉你，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实施咱们的计划。

0: 我想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动
1: 啊。今天晚上是不是太仓促了？
0: 仓促吗？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已经跟森村过过招了，他硬是把我的眼罩给摘下来了
1: 啊、嗯、
0: 不过幸亏高寒妆化得不错，他硬是没看出来。我现在觉得呀，这森村副官肯定是不怎么怀疑咱们了。我最担心的呀，哼，
1: 是你的老冤家吧？
0: 我真是怕再碰见他呀，碰见他，我就是再换一张脸，他也能认出来。
2: 长官。
0: 啊，真不错。
1: 那怎么办呀？
0: 我倒是有个计划，不过得跟家里边商量一下。
1: 不是说今天下午在咖啡馆见面的吗？
0: 嗯，
1: 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兄弟，你可不能把我一个人落下。
0: 咱俩要是都走了，一会儿渡边回来肯定会怀疑的。
1: 那我怎么办呀？
0: 做你最喜欢做的事儿。
1: 数钱。哎呦，
0: 睡觉。
3: 欧阳去医院了，他还想在医院动手。
0: 看来他想的跟我想的一样，
3: 必须要调开森村才行。但是现在有问题，河间不在，你能打开保险柜吗？
0: 这我没把握，要是在渡边的身上得另想办法。
3: 办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时间定在晚上10点。

0: 对不起，顾明先生，我马上去换一杯。没关系。那您需不需要换件衣服啊？
1: 申村副官，这一切都交给我来安排吧。好，说实话，我服侍宫平君这么多年，连一滴水都没洒到他身上过。啊，
0: 真对不起。
1: 我们不想喝什么西果汁，再见。
0: 再见。
1: 让您受惊了，宫平先生。
2: 这小子叽里呱啦说什么呢？
1: 他说要给你换件衣服。
2: 我还以为他又让我签字。
1: 你就知道签字，站那儿别动啊。
3: 宫平先生，
1: 我去给您拿件衣服换一换好吗？

0: 是我错了。哎，你小子去那么长时间，我都快急疯了。我告诉你，咱们的苦日子快熬出头来了。
1: 还要守他呢，也许是最后一次。别怕，有我呢。啊，嗯。竹内云子小姐真的是不辞辛苦啊。
2: 这假小子还是放心不下。宫平君，
1: 我们开始行动吧。
2: 哟西，这么晚了，二位怎么还没休息啊？是啊，森森副官不是也没休息吗？辛苦了，啊！宫平君今晚兴致很高。 想和你们的师团长这个下棋对弈。对不起，我们师团长他在工作。啊，渡边先生今天有事情，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哎，宫平君，快请进，快请进啊！来来来，哎呀，宫平君，无论你什么时候来，那都是我的荣幸。
1: 哦，宫平先生昨天晚上跟您下完棋之后，就睡不着觉了，说您的棋艺呢非常的高。<笑>打扰了，我很抱歉。
2: 哎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哎，森村，准备一下夜宵，二位请来。啊。

0: 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
1: 好，请便。
2: 好，我陪您去。
0: 幸亏你小子把我叫出来了，要不然我真的没招了。哎，你赶紧想办法。
2: 别着急，事到如今呢，也只能用最后一招了。
0: 还有一招？什么呀？
2: 我跟你说啊，千万别吐啊！

0: 该你了。
1: 郭敏君，你怎么了？郭敏君，郭敏君，你怎么了？石村，快过来！
2: 石团长，
1: 过来！
2: 怎么了？
1: 哎呀，把枪收起来。郭敏君刚才吐了口血，你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
2: 是，快来！
1: 快来！快快！你亲自护送。

0: 将军，这是
1: 啊，孙元军，刚才这里发生点事儿。
0: 那宫平君呢？
1: 啊，宫平君可能是身体虚弱，刚才吐了口血。
0: 啊，
1: 我已经安排去医院了。
0: 什么？这是宫平君吐的血？
1: 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孙元君，我感到很内疚，不应该这么急着要和他对弈。可这样的机会对我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还是希望你多多原谅。
0: 您真是太客气了。我可以理解。哎呀，哼，将军，这是多么美妙的一盘棋呀。
1: 是啊，的确很美妙，但是
0: 将军，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替宫平君把这盘棋下完。
1: 来人，收拾一下。

0: 去吧，你先下去吧。苏元君，
1: 你太客气了。

0: 将军，我还是很担心公平先生的身体。
1: 哎，你放心，我已经安排森村亲自护送去医院了。

0: 那就好，那就好。将军，我这心里实在放不下公平先生，能不能给松本将军打个电话？这一带毕竟是他的地盘。
1: 好的，我现在就去给他打。
0: 那太感谢您了。
2: 喂，松本司令官吗？宫平君是不是已经？

0: 来，那个素媛呢？没有来，居然没来。
1: 明天你替我一个班吧。没问题啊。三号床的病人怎么样了？怎么
2: 会没来呢？
3: 白细胞有点上不来。
2: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那天公平提出要跟两个人下棋，难道说他是以松本的招数再来对付渡边吗？
3: 森村副官，见过一个人和两人下棋。

0: 将军，宫平军到底怎么样了？
1: 啊，我让森村护送着，你尽管放心。
0: 森村辛苦了。
1: 苏彦君，该你了。
0: 好。
1: 苏彦君，不行了吧？
0: 哦，将军，请。

将军有所不知啊，我和公平君的歧路恰恰相反，我喜欢后发制人，鹿死谁手，要到最后才知道啊。

0: 素媛，刚才在我这儿下了会儿棋，怎么总爱把枪放在手上，跟这前线还没玩够啊？
1: 师团长，素媛呢？
0: 这年轻人呢，总是神经过敏。

0: 苏妍君刚刚去了医院。哼，好你个苏妍，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哎，哎呦，何间有问题吗？
1: 哎呀，
0: 小心点。
1: 没问题。谢谢。

0: 您辛苦了，马月飞，过来，别动，我要上厕所，憋不住了。
1: 你要去厕所是吗？啊，哦，公平先生，您要去厕所是吗？我马上陪您去。
0: 嗯。

0: 你出手也太狠了，你
1: 不狠但不见血啊！
0: 你怎么不出血啊？
1: 大人君，
0: 马云飞，我正式通知你，我
1: 只要等渡边把这个作战计划交给阿南危机，咱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而且现在好演了，你看，你只要踏踏实实躺在病床上，不用下棋，也不用说话。

0: 总算是弄到手了，到底是马云飞呀！高寒，这下你放心了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呀，昨天是谁呀，在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 我哪有啊？欧阳，
0: 怎么回来了？
1: 出事了！
0: 师团长，师团长！
2: 又怎么了？你看这个，你看，
0: 什么？你看看就知道了。啊，这种东西三十年前送来，我会很感兴趣的。师团长，可这本书是在公平军的房里找到的，一个名扬四海的八段国手，怎么还会看这种东西？
2: 你不是开玩笑吧？
0: 你再看看这个，
2: 眼镜怎么了？
0: 您戴上就知道了。
2: 平光镜，
0: 哼，是啊，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能戴上一副这样的眼镜跟你对弈呢？
2: 难道说，这天下奇观在我这儿发生了？

0: 一个高度近视的围棋国手，怎么可能带着一副平光镜走南闯北呢？啊，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1: 这样一来，渡边就不能不引起怀疑，他不可能就这么冒险上报的，那我们弄来的这个作战计划就成了一堆废纸。
2: 我真该死。
3: 哎，现在也没时间商量了，咱俩得赶紧赶回去啊！
2: 走吧，
4: 都已经暴露了，还怎么去啊？
3: 哎，这事儿也不能只怪何坚，我也有责任，我一时疏忽大意。
4: 你早干嘛去了？大大咧咧的毛病一辈子也改不了。
2: 高寒，这事儿不怪马云飞，都是我的错。
1: 行了，这是一个疏忽，一个意外，大家还是想想怎么补救。时间紧迫，宪兵队特高课马上就会扑到医院，要是实在没有办法，那这次行动取消。
3: 取消？
1: 对，计划放弃。
3: 欧阳，现在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
2: 对，不能就这么算了。
1: 可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去冒险。
3: 欧阳，如果真像老于说的那样，渡边的计划得以实施，那死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甚至更多。
5: 你们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1: 公平先生，我们能谈一谈吗？
6: 是团长，你再仔细想想，为什么每次你和公平先生对弈的时候都会出现意外的麻烦？第一次是保险丝断了，第二次是猫在捣乱。
7: 那么昨天晚上他同时下两盘棋的事实又该怎么解释呢？
6: 这个很好解释，我也是刚刚才明白。你应该不会忘记中国有句成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吧？
7: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6: 施团长，昨天的对弈实际上是一场游戏，那个所谓的公平军以你的棋路来对付松本司令官，又以松本司令官的棋路来对付你。
7: 难道真是这样？
6: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给松本司令官打个电话，我相信结局是一样的，他也是平局。
1: 我们为的就是这份作战计划，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份计划当中含有使用细菌武器的内容。
5: 细菌武器？这可是国际法明文禁用的。
1: 可日军在东北的731部队就在秘密研制这种武器，他们竟然拿真人做病理试验。
5: 这太可怕了，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如果在战争中使用了这种武器，会有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遭受灾难。

0: 松本君也是平君。
1: 很明显，这是一个鱼目混珠的把戏。我们面前的宫平太郎是个冒名顶替的角色。几年前我在南京见过他，是我的老对手，只不过他用高明的化妆术骗过了我的眼睛。
0: 你肯定？
1: 我肯定。师团长，他们不是来陪你下棋的，是来窃取作战计划的。
0: 打开保险柜。
1: 师团长，钥匙。

0: 有什么可疑的迹象吗？
1: 看上去似乎没有，不过他们既然敢来，就会有窃取密件的办法。我已经给酒井去了电话，让他来协助我们。
0: 我刚才已经请他们过来了，不过这个保险柜除了你我，没有谁接近这个地方。
1: 我还是对你刚才休息的那段时间不太放心。
0: 不过要是一直在我身上，
1: 石团长，我看我们还是不要急于上报吧。
0: 可是安南司令官每天都在催啊。当然，我需要把真相弄清楚再说，必须弄清楚。
1: 是。

0: 情况，继续搜。嗨，
1: 难道说这一切是骗局？
2: 必须查

0: 只要发现可疑情况，继续搜。嗨，
1: 难道说这一切是骗局？
2: 必须查。
1: 那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
0: 你是说公开较量？
1: 将军，我想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

0: 说，这一切是骗局。
1: 必须查明真相。
2: 师团长，要想查明真相其实很容易，只要这个公平敢公开的和你一对一的较量，那么一切将会昭然若揭。
1: 你是说公开较量？
0: 将军，我想这是一个很体面的办法。我刚才去了医院，没有见到公平先生的影子。听哨兵说，他的随从把他接走了，说是有一些记者要采访他。
2: 那哨兵为什么不阻拦？
0: 森村，这里是上海，是引人注目的地方。既然这次松本司令官特地请来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围棋国手，这本身就是一条抢眼的新闻，我们不能不留有余地。
2: 要是他就此溜走了呢？
0: 那对你们也没有造成损失，你们的计划不是还没有上报吗？一切都可以挽回的，您认为呢，将军？
1: 还是梅惠子小姐言之有理啊，我们都得留有余地。
0: 要是他没有走，明天我就会让他上台容易下台难。
2: 哼，恐怕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3: 公平先生到。
1: 快请他进来吧。
3: 嗨，
0: 将军，我们最好先回避一下。

0: 没想到公平先生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医院不是一个值得久留的地方，记者也历来使人厌倦。再说我要是不回来，你们会着急的。
0: 苏元君呢？
1: 他替我办事去了。怎么，你对他也感兴趣？
0: 我跟苏元君已经是好朋友了。
1: 朋友？对我的住处实施包围，并且搜查我的房间，请问天下有这样的朋友吗？
0: 公平先生，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看来您的扁桃体是完全

0: 好了。
1: 我只是不愿意对有些人多费口舌。都边军他睡了吗？
0: 不，他去看望松本司令官了。
1: 请转告他们，我打算明天启程。
0: 宫平先生，您明天就要离开上海吗？
1: 这个地方让我感觉很紧张，也很压抑。
0: 先生请留步，我有样东西要还给你。看来宫平先生有很多副这样的眼睛。
1: 这也有什么不同吗，森村君？
0: 我只是感到有点好奇，一个近视眼的国手怎么会戴一副平光眼镜与人对应？
1: 老实说，和你们师团长这种业余段位的人对弈，戴一副平光镜就足以表示对他的尊重了。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如何？森村君还有什么问题？
0: 我还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没想到一个八段高手还要看围棋入门这样的书。
1: 为什么不能？孙村君，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不同了。我历来认为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开始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谢谢。

顾明君打算明天离开。是的，他不敢下这盘棋。那这就由不得他了。

0: 您是？
1: 我是松本司令官的随从，我叫酒井美惠子。
0: 我不认识你。
1: 先生，您的大名我可是久仰了。
0: 请进吧。

0: 上海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我所处的环境令人压抑，所以我要离开。
1: 好，那换一个地方如何呢？
0: 不必了。
1: 公平先生，恐怕您明天启程还不行。
0: 你们是打算拘禁我？
1: 啊，您误会了。松本司令官让我通知您，明天上午我们将安排您和渡边将军的一场公开的对弈。
0: 你们还打算继续玩下去？
1: 帖子都已经发出去了，明天前来观战的都是上海滩的显要名流，不知道您意下如何？
0: 不乐意奉陪。但是请你也转告你的将军们，我公平太郎是一个奇道中人，不是歌舞伎。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大日本帝国的著名国手宫平太郎八段。与军中的围棋高手渡边师团长，他们为大家进行一场对弈表演，这种机会是很难得的。下面在赛事开始之前，我们欢迎宫平先生来讲几句话。

我这次来上海，虽然还不过几天，却充满着传奇色彩。特别是，我有幸结识了几位新朋友，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感到了愉快，也学到了与棋道相关的许多东西。围棋自1000多年前。 由中国唐朝的鉴真大师传入我们东瀛，一直可以看作是两国文化渊源上的象征。棋是很高级的文化，所以喜欢它的人必须具备高级的修养。棋这种东西是有境界的，有的人只是爱好，却始终不懂得它的各中三昧。 这是一本叫做《围棋入门》的小册子，我很喜欢。可是有人却觉得奇怪，说像我这样的一位八段，怎么能看这种小孩子的读物呢？但我却不这么看。我觉得，对于一个真正喜欢棋艺的人， 永远都面对着一个入门的问题，因为这道门只有在人的心中才能打开。

0: 怎么，战斗还没有打响，心就发虚了？
1: 心子还没到见分晓的时候。
0: 也许我们已经错过机会了。

0: 我们还有机会。
1: 你怎么还像以前那样的固执？那边已经打响了，你不想去看看你一手策划的杰作吗？

0: 这才多长时间呢，局势就一边倒了。
1: 是啊，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手谈。
0: 杜培军干嘛这么自不量力呢？这不是自相其丑吗？哼。

不，这不是真的。

0: 失团长，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龚明泰郎，他是假的。来人，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哎哎，失团长，相信我，他不是真的。请你相信我，失团长，失团长，不要相信我。
1: 吓坏了！如此刀刃，轻点儿，轻点儿！
2: 别嚷嚷，没我的技术，你能神气活现的回来吗？
1: 那倒是，哼，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这自古都是啊。
2: 公子落难，小姐搭救。你再说。<笑>好好好。哎，那就是英雄落难，美人搭救。<笑>
0: 你少说没，还英雄呢，狗熊还差不多。
2: 即使是青梅煮酒论英雄，恐怕这回也轮不到你马云飞吧？
1: 你看，你看，你又来了。 我告诉您啊，以后我们两个人说话，你就两个字儿：回避。不过这次我还真不跟你何副官争功啊！
2: 你知道就好了。<笑>
1: 哎呀，可惜呀，这么精彩的赛事，咱们却没机会去看呀！你看看这西装熨得多挺。
2: 你去呀，没人会拦着你。
3: 立即用飞机直送阿南司令官。是。路上严加防范。
4: 嗨，去医院。
3: 将军，不等森村副官了吗？
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他好好清醒清醒吧。走。

0: 其实要说这个森，不对，是竹内云子，也真够冤枉的啊！哼，他每一次判断都是正确的。
1: 哼，这家小子，此时此。

0: 刻肯定是疯了。
1: 他要是得逞了，那咱俩就疯了。嗯，这头怎么没了？
2: 难道你也是假的？难道你也对保险柜感兴趣？

0: 当然森村君要是喜欢，我可以把这副眼镜送给你做个纪念。最复杂的东西往往要从最简单的地方做起，而你做的正好相反。
1: 把这个疯子马上给我轰出去。哎，

村副官。

0: 请进。
1: 请问您是公平先生吗？
0: 不是。
1: 有人托我把这个送给你。
0: 哼，放心吧。
1: 打扰了。
0: 谢谢。

0: 亲爱的芬妮，
1: 虎子，
0: 我已经预定了这个月18号飞香港的机票，我提前到达，在那里等候你们。过几天我们一家就能团聚了。
2: 马云飞，博士是不是要回英国探亲啊？
3: 你都知道了。不过。

0: 好像他让老婆孩子先去香港，然后他们一家人在香港见面。
1: 我想也是，欧洲现在乱成这样，他怎么能回得去呢？

0: 怎么了？想家了？哎，你的父母都在瑞士的日内瓦，那儿还没有战争，应该挺安全的。
1: 下个月是我爸的七十大寿，我这个做女儿的也不能在身边陪他。
0: 其实想想，你比我好多了。不管怎么样，你还有个父母可以想，我呢，母亲没了，父亲又是那个样子。
1: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你就不能回去看看吗？
0: 你觉得我应该回去看他吗？
1: 你干嘛那么固执呢？你母亲的事儿也不能全怪他。
0: 可是我后来又听说他又续弦了，而且日子过得非常的安稳。作为一个男人，他这样做太自私了。啊，回来了，志博。
2: 啊，怎么了？又叫人进了？
0: 没有啊。瞧把你高兴。
2: 我怎么了？
0: 你这一要去香港啊，高寒也想家。
2: 是吗？
0: 嗯。
2: 哟，那还不赶紧上去劝劝啊。
0: 没事儿，买了不少啊。
2: 其实啊，女人的脾气都一样。就说我那太太吧，说起来是英国人，其实这个脾气啊一点不比中国女人差。
0: 哎，我来。
2: 有一回啊，我在外边喝酒喝高了，回到家把地毯吐得一塌糊涂，你猜怎么着？照样不让我上床，罚我连夜清洗地毯。
0: 瞧把你给幸福的。好长时间没清洗地毯了吧？其实我觉得呀，你就把他们接到上海来，反正咱们住的也是法租界，比较清静。
2: 自从希特勒发动鹰计划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我这心里就一直悬着。
0: 也不知道这场被英国人称作为不列颠战役的前景如何呀。
2: 但愿皇家空军有杰出的表现吧。
0: 是啊。
2: 哎，你看这还有你照片呢。
0: 嗯，我的照片。
2: 你和竹内云子在南京温泉招待所，我从窗户里偷拍的啊。
0: 哎，这个和欧阳跳舞的是谁啊？
2: 啊，这是在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驱魔，那天晚上你没去。
0: 这张照片可以留着，有用。
2: 哎，这儿还有高寒的照片呢。哎，看看怎么样。啊，哎，拍的好不好啊？
0: 不错。
2: 那赶紧送上去啊。
0: 那你自己收拾啊。
2: 行。哎，太太的，儿子的，儿子的，还是儿子的，太太的。

昨天1940年11月14日，对于考文垂人来说是一个极端恐怖的和无法忘记的日子。德军出动上千架次的飞机，对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展开了持续11个小时的不间断的轰炸。这场被称为月光奏鸣曲的野蛮行动，使成百上千的无辜市民丧生，几乎所有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城市一片火海，警报声此起彼伏，考文垂这座美丽的城市仿佛成了一座人间地狱。地面没有组织起有效的防空力量，很多人在慌乱中被炸身亡。对此，丘吉尔首相除了愤怒

0: 博士，电报我已经发出去了，不过还没有回话。
1: 还没有回话？
0: 可能他们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结果才能答复吧。
1: 是啊，明确的结果。明确的结果就是我的家，我的家人置身一片火海之中。

0: 志博，我们出去走走吧。志博，你别急。
1: 欧阳，我们家就在我工作的机械厂附近，那儿以前是生产美洲虎汽车附件的，现在是生产飞机的主要部件，肯定就是德军轰炸的首选目标。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那你们是怎么约定的？
1: 我们约定18号在香港会合，我已经预定机票了。
0: 也许他们已经离开了考文垂，逃过了这一劫。
2: 你那张照片照得不错啊，一会儿给你送过去。怎么了？还没缓过来呢？我都没事了。哎，到底怎么了啊？
3: 智博那边有消息了是吗？

0: 那群畜生，
1: 怎么办？我怎么跟他说呀？
0: 不能跟他说。
2: 那也不能一直瞒着他。
3: 我跟你说，擦擦，高寒，
1: 千万要沉住气啊！高寒，有回话吗？还没有。走。高寒，你按这个地址帮我再发一次。
3: 志博，着什么急？这不是过两天就有消息了吗？我跟高寒出去看场电影，然后再吃顿饭，回来之后呢，再给你联系啊。
1: 你们还有心思看电影？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心情啊？
3: 他好不容易答应我一次，你就成全我一回啊！
1: 马一飞，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4: 我就求你今天晚上让高寒帮我这个忙，行不行？嘿，博士，你今天算是把我给累坏了。那个让我这杨嫂子吃上一口新鲜的石榴，我今天足足跑了100多里地才从乡下弄来一筐这么新鲜的石榴。你这大博士从来也没什么事儿求过我，好不容易开次口，这事儿咱一定得办漂亮，多好！
2: 这石榴吉祥，多子多孙。
4: 改明儿再让杨嫂子给咱们生几个小洋娃娃。
2: 何进，看你这身汗津津的，赶快上楼洗澡去。
4: 我挺干净的，我也不脏啊。你们看这石榴多新鲜！
3: 闭上你的臭嘴啊！高安，电影快开始了，咱们该走了啊。

0: 电影都看上了，进场够快的。妹妹，千万别上他当。回来时候我看见了，电影院已经改澡堂子。
1: 闭上你的嘴，上楼洗澡去。高华岛，
0: 你有病啊！
2: 马云飞，你是不打算让高寒帮我这个忙了是吧？
3: 不是，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2: 我的情况不特殊吗？
3: 没有，你的情况，你的……
2: 行了行了，我不求你们，我自己打电话。
1: 哎，志博，
3: 过两天就飞香港了，着什么急呀？志博。

高寒，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高寒，马逸飞，你肯定知道，告诉我。 云飞，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告诉我。我是个做丈夫、做父亲的男人，我不能撒手不管呐。

0: 这次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具体了解了百团大战的情况，真是很受鼓舞啊！才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歼敌20000多人了。
1: 啊，太好了！
0: 这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南进的步伐，也增强了中国军民对抗战的信心呢。目前这场战役啊，还在进行当中。
1: 还在进行中？
0: 估计啊，会持续到年底。
1: 啊，那战果就更加辉煌了。
0: 我这次急着赶回来，是因为有一项紧急的任务。日军在华北战场上受挫，势必会在战略部署上做

0: 调整。据可靠情报，上海的日军正在秘密实施一项代号为鹰的计划。
1: 鹰计划？
0: 嗯，
1: 在欧洲战场上，希特勒昼夜轰炸伦敦也叫鹰计划，日本人想干什么？
0: 暂时还不清楚，我们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快打听出这项秘密计划的内容。
2: 8月20日深夜，华北的八路军突然向正太、同浦、平汉、江津等主要铁路干线全面发起了进攻。黄金的据点被摧毁，交通瘫痪，指挥这场战役的就是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进入10月以来，晋察冀军区发动了涞陵战役，119师发动了榆辽战役，而120师则破袭了同浦线，几乎拔光了沿铁路线的黄军据点，使黄军的囚笼政策备受创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黄军在华北战场上居然遭到这样的顽强抵抗。为了实现帝国对华的战略部署，扭转华北局势，大本营制定了一项新的计划，它的代号为鹰。下面请九井少佐具体谈一下鹰计划的执行方案。
3: 是。首先，我有必要提醒在座的各位，这是一项绝密计划，如有泄露，军法处置。
4: 老李啊，这几天抽烟很厉害吧？我知道这时候劝你戒烟不合适，可是作为医生，我还得让你注意身体。哎，只有健康的身体，你才能为你儿子和芬妮报仇啊！啊，
5: 好，
4: 走吧，我们进去。
6: 老师，鹰行情打听的怎么样了？
4: 还没有，不过我有个朋友刚从华北回来，
6: 听说那边还是很热闹。
4: 是，哎呀，白团大战已进入尾声，华北的日军南下的计划搁浅了。
6: 那长江三角洲这一带的军力有往华北方面调动的迹象吗？
4: 这倒没有，不过他们的对手还是新四军和游击队，日军对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动作是有所减弱，而且啊，他们只能固守现有的地盘。来，
6: 伪军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4: 还不是清乡那一套，不过伪军最近的牢骚很大。
6: 为什么？
4: 日本人答应提供的军饷和物资都没有兑现，而且他们还把一些库存的物资调往上海。
6: 嗯，是不是军火？
4: 不知道。
6: 调往上海？上海已经在他们手里了，他们还想干什么？
7: 卖报卖报啊！
8: 哎，让一让，让一让，
7: 报吧。
8: 接过接过。
7: 卖报卖报。
0: 这两天情况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大家这几天一直在利用各种渠道打听鹰计划，可是收效甚微。
0: 看来敌人的这项计划实施得非常隐秘啊。
1: 嗯，

0: 小心点，冯先生。你看，
1: 大米，大米一般都储存在郊外的粮食仓库啊，他们为什么运到码头的货运仓库呢？
0: 是很奇怪啊，这些米都是陈米，好像不是刚从外地运来的。
1: 是上海市区的调拨吗？不，不是调拨，而是转移。
0: 调拨的粮食应该直接装船，不可能多此一举的搬来搬去。
1: 这是一个十分反常的情况。
0: 我马上安排老张到郊外的粮食仓库去看看。
1: 好。

0: 把东西搬过来。好嘞。哎，这边。
1: 你接着。你的。
0: 我随便看看。你是？
1: 在这边来。
0: 我叫青木，东亚日报的记者。这边还有。这是我的名片，我是名古屋人。
1: 名古屋，我也是名古屋人。
0: 我叫小野，
2: 你好。我听说呀，帝国的海军已经向美国开战了，所以呢，我过来想采访一下。
0: 啊，我们军人是不允许随便接受采访的。对不起了。
2: 哎，你们现在好像很忙啊。
0: 是啊，这段时间很忙。华北战事吃紧，八路军和这边的新四军一样的厉害。
2: 是啊，在平型关。以咱们皇军交战的队伍，自然是不能小看的。华北战事吃紧，哎，我不明白了，华北战事吃紧，你们怎么这么忙啊？
0: 上面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
2: 哦，你在这儿主要负责？
0: 啊，我负责接送邮件。
2: 哦，这邮件也要宪兵队亲自押送吗？
0: 这些都是重要的邮件。
2: 哦，
0: 那好，我去忙了。
2: 好，
0: 对不起，
2: 你忙。
3: 立即换装汽车。
4: 嗨，
5: 好啊，
3: 快换装汽车。
6: 综合大家各路摸到的情况，敌人虽然还没有向华北增援的迹象，但正在进行中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已经打乱了他们的阵脚，华东日军势必是要做出反应的。但这与英俊号有什么关系，目前还不清楚。今天我在码头啊，注意到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况。敌人把码头上的货运仓库用来囤积粮食，而这些粮食又并非从外地运来的。我的直觉是，敌人在悄悄地腾出郊外的粮食仓库。
7: 那他们把粮食仓库腾出来，又准备装什么呢？
6: 这还需要进一步查实。云飞，你那边呢？
2: 哦。我这边的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敌人啊，好像加强了对邮件的管制。现在每天到的邮件呀，不再是邮政工来搬运，而是由宪兵啊直接看管民工来押运。对了，这些邮件呀很值得怀疑。你们看啊，这些邮包里面装的都是木箱子，而且看上去非常的沉。我怀疑啊，可能是武器。
7: 这和我了解的情况倒是有一致的地方。日军最近正在把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战略物资，包括军火，偷偷往上海调运。上海已经在他们的控制当中了，附近也没有大的战事迹象，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腾啊？
6: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的情况一碰，倒是形成了一条因果链。第一，敌人从各处紧急调动了战略物资，集中到了上海。第二，为了掩人耳目，运输过程中采取了邮件作为伪装。第三，为了加强这些战略物资的安全，所以他们腾出了郊外的粮食仓库。
8: 你这么一说啊，倒是挺合理的。可是我还是不明白，鬼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像博士所说的，他们这不是瞎折腾吗？
6: 敌人不是瞎折腾，而是别有用心。高寒，有什么新的情况？
9: 有一个新的情况。敌人的华北驻屯京司令部最近与上海来往特别频繁。
6: 都说了些什么？
9: 他们用的是代码和暗语，现在很难弄清他们具体说的是什么。
2: 你说这个我倒想起来了，你们看啊，这个人叫小野，他今天也说华北战事吃紧。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便说。
6: 不便说？
2: 嗯，哦，他呀是一个宪兵小队的小队长，还跟我攀起了老乡。
6: 要利用这条线索，你最好直接接触一下。
2: 好。
6: 何坚，你明天还得混进民工队伍当中去。
8: 我是超民工，我身子骨这么弱，我经得起折腾吗？
9: 谁让你长得像民工呢？
7: 难道真的要把这些东西运到华北去啊？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
2: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1: 吴总你好，
2: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2: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
3: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 GB19644-2024， 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3: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3: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比平常的乳汁高的多得多，吸收率达到90%以上，喝了就直补了。所以说羊初乳可以说是精华中的精华。
1: 哦，原来如此啊。
3: 还有很多中老年人年龄大了，骨质疏松，腿脚不好，免疫力低下的，都需要补钙补营养，但是肠胃不好吸收差的，你吃再多的营养品也吸收不了，但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因为啊，羊奶粉所含的钙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该补的营养啊咱们都补了，就算天天喝对身体只有好处。
3: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

0: 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所以喝初乳高钙羊奶比喝普通羊奶粉的效果更明显。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补充益生菌，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
1: 每天喝一杯，补充人体所需的钙铁锌硒维生素，高营养好吸收。
2: 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一杯羊初乳营养。同时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2: 这个要说
0: 一说。当然能喝，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它的 PH 值是7.3，属于弱碱性食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感谢养胃优羊奶粉。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

0: 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你感受到了吗？圣贤之德滋润着这片土地，是神都相逢的历史佳话，是日月相遇的诗酒华章，是鞠躬尽瘁的忠诚之举，是精忠报国的英勇之志，他们是不朽的丰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他们如璀璨的星辰，光辉闪耀，照亮前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青

0: 师傅要娶亲，徒弟干着急。
1: 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啥嘛啥嘛呀？
0: 河南卫视，好好的时光。
2: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六张网知未来系列报道，今天播出算力网如何筑牢数字底座，王凯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航线顺利首航，越夜越精彩系列报道带你到洛阳重渡沟看竹海灯火夜正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按下开关就有电。在不远的未来，用算力也能这么方便。河南正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中部核心枢纽，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为千行百业筑牢数字底座。

0: 在郑州郑东新区，阿帕斯的工程师们正在对大模型和智能体进行新一轮的迭代训练。这是一家面向全球200多个国家、24亿用户提供 AI 应用服务的企业。2024年拿到河南省首张通用大模型备案。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训练到推理，每一步都离不开海量的算力。阿帕斯自建了千卡集群，但面对全球用户仍远远不够。算力不够用的时候，只能排队等，用时间换成本。
1: 对我们来说，算力的消耗成本也是我们主要的成本之一啊，所以我们就迫切需要更便宜的一些算力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去使用，最好是同样的一个平台统一调度，让我们能够没有这种就是需要去适配呀 这样的一些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投入到我们的模型训练和智能体的开发。
0: 阿帕斯对于算力的需求并非个例，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词源，2024年初的全国日均调用量为1000亿，到2025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100万亿，今年3月更是突破140万亿，短短2年间增长超1000倍。算力需求指数级攀升，如何更好地将需求与资源精准匹配？今年6月，河南省慈源服务平台在郑州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国首个由省级数据主管部门统筹的省级慈源服务平台。
2: 我身后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呢，就是河南省慈源服务平台的界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全省的慈源调用、模型应用等实时的数据。这个平台呢，就相当于一个算力超市，无论是企业还是科研机构，都可以按需选购慈源套餐和模型服务。
0: 从排队等卡到逛超市选，眼下平台正一边迭代功能，一边拓展边界。对内把省内算力资源握指成拳，对外连通京津冀枢纽及哈密、庆阳等地慈源工厂，接入质朴、青岩、豆包等主流大模型，一步步让算力服务真正实现一点接入、随取随用。而支撑平台调度的底气，来自河南正在拔节生长的算力硬实力。前不久，我国最大规模的10万卡级科学智能计算集群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投入使用。有了这个超强大脑，河南的算力资源实现了量级跃升。
3: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如果说超算中心是算力体系的

0: 中坚守在科学计算和前沿研究中挑大梁，那么智算中心就是 AI 时代的主力军，为模型训练提供不竭动力。在河南联通中原数据基地，这支主力军已初具规模，总投资超45亿元，算力超2万匹。
1: 这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你在眨眼之间就可以完成上百万亿次的一个运算，整体这个园区的规划面积已经完成了20万平了，还有20万平在建，全部建成以后呢，算力规模会达到8万匹以上，这个在中部地区是最大的一个智算中心了。
0: 基地目前承载了河南省政务云、郑州市城市大脑等应用，也是字节跳动、阿里、腾讯等在中部的核心节点，周边山西、湖北、山东等6000万用户也从这里获取算力。算力在扩张，绿色转型也在同步推进。
1: 大家都知道这个算力是个电老虎，它整体的电力是占到它全部成本的80%以上。我们目前计划的整合这个相应的风电、光伏还有储能跟我们的算力进行相应的一个协同。周五期间我们计划是把我们这个园区啊打造成中部第一个100%绿电的一个零碳数据中心园区，每年是可以为我们河南省节省碳排放20万吨以上。
0: 目前我省正构建以郑州为核心、洛阳、鹤壁、商丘、信阳为区域算力增长极的一核四级多点总体布局，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算力规模达60亿，每秒可完成6000亿亿次计算。根据规划，到2026年底，全省算力规模将超过120亿，智算、超算等高性能算力占比超过90%。河南正深度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算出中原发展新高地。
2: 9月3号，省长王凯到省市场监管局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坚持质量第一，从严监管执法，不断提升服务发展大局、服务经营主体、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有力支撑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0: 调研中，王凯听取全省经营主体培育、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监管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市场监管工作一头连着企业和市场，一头连着群众和民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安排，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改革创新，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监管更加有力，服务更加优质，治理更加高效，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王凯强调，要强化质量意识，在建设质量强省上加力提效，健全完善标准体系，着力加强品牌建设，引导经营主体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以标准和品牌引领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美誉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充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强化安全监管，在促进安全发展上加力提效，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紧盯食品药品、特种设备、工业产品等重点领域，强化各环节协同监管，堵塞制度和监管漏洞，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服务理念，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加力提效，坚持以服务促监管、育监管于服务，下沉资源力量，强化科技赋能，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用心用情疏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王凯强调，市场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广、专业性强，要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干部队伍，以忠诚干净担当的良好形象履职尽责，推动市场监管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吕国范参加调研。
3: 9月2号，省纪委监委召开提升派驻监督治校工作会，分析问题不足，研究改进举措。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向源头要治校，盯坐标原点，轻任务。

0: 源头就要求原本把权力牢牢关进笼子，向过程要治效，抓过程环节，督过程进展，查过程变化，把监督触角嵌入权力运行全过程，向结果要治效，聚焦结果实现度、连结度、满意度，强化监督，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向作风要治效，以如悬心胆的责任感履行职责，以如赴芒刺的负疚感对待问题，深切入用实招感斗争，向协作要治效，以协作加力度、提准度、强深度，推动派驻监督工作治效，实现新跃升。
1: 今天，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顺利首航，河南汽车出口再添水运出海新通道。
0: 9月3号，周口港至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开通，满载河南制造汽车的船舶从周口港起航，将经沙颍河、淮河顺流而下，直达连云港港后分拨出海，远销全球，标志着河南省运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
2: 我们制定详细的郑州装箱、公路端泊、河海直达的五六方案，探索出一条预期出海精品航线，打通了中原腹地货物从工厂到远洋出海的全链条通道，真正把周口港的内河枢纽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的现实优势。
0: 长期以来，河南汽车出口主要依靠公路、铁路运输，存在物流成本偏高、运力受限等问题。河南持续加快中部便捷出海水运大通道建设，周口和连云港两地强强联动，优势互补，精准破解汽车出口物流堵点，为运气出海搭建了全新稳定的河海联运通道。
3: 航线开通以后啊，对我们服务于这个区域这个外贸经济，打造周口港物流枢纽中心有重要的意义。后续呢，我们继续深化与上汽集团的合作，然后扩展到比亚迪、宇通还有奇瑞三家整车制造企业。
4: 9月2号，记者从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3届中原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9月10号至13号在鹤壁市举办。本届中原文博会以“古韵新生，创意中原”为主题，创新打造逛文博游鹤壁文旅新场景，探索文体旅商一体化融合路径。
5: 本届展会将统筹举办多场重点专项产业活动，兼顾产业对接的专业性与文化惠民的普惠性，包括全省文化科技融合及文旅产业高质量投融资路演推介对接活动等，推动资源聚集、要素联动。
4: 自2014年创办以来，中原文博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2届，累计吸引参展企业1.5万家，观展人数780万人次。目前，本次中原文博会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确定参展参会企业达1000余家。
6: 搭建线上线下联动交易场景，创新展会不落幕线上长效交易模式，同时依托云上文博商城搭建线上交易平台，推动参展企业非遗文创产品集中入驻，实现展品常年展示、产品全天候交易、项目常态化对接。
7: 伏牛山腹地的重渡沟被誉为北国江南，前不久这里上榜第3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如何让游客白天沉醉山水，晚上恋上烟火？我们一起走进重渡沟的夜晚。
8: 不必刻意寻觅，重渡沟的夜晚会为你自动切换频道。在这里，孩子的奇趣冒险、中年人的片刻放空、年轻人的镜头美学都会在灯火中各得其乐。当山谷里绛州大鼓声响起，就问你谁来不说一句，
9: 我们是专门开车来重渡沟来玩的嘛，尤其是咱们这个大鼓特别震撼，小朋友也很喜欢。
10: 我们结合景区的自然特色，对重渡进行了重新编排，每天晚上固定在这里演出，让游客在欣赏山水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气势磅礴的绛州大鼓。
8: 鼓声刚落，戏台开唱，豫剧花木兰铿锵有力，广场中央篝火正旺，天南海北的游客牵手同欢，山水为幕，戏曲为伴。这种白天看景、晚上联欢的夜游体验，正是重渡沟的独特魅力。
11: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这种，没想到现在现场也能这样唱啊跳啊，很开心，氛围感拉满。
12: 在演出打造上呢，我们并没有建起封闭式的剧院，

0: 而是通过把这些废衣项目呢搬到了我们的夜市广场和街区，让游客在移步换景之中去感受传统文化。
1: 山水实景加非遗演绎，留住了游客的脚步，而极具特色的非遗市集则留住了游客的胃和心。
2: 这个糊包挺有特色的呀。
3: 对，这是我们承德沟山上的胡树叶，加上糯米的话口味就会更软糯香甜。那么到这的游客呢，可以带着孩子们免费的来体验包糊包，我们的回头客是特别多的，
4: 感觉体验特别好，互动性呢也特别棒，感觉这个小吃呀、演绎、灯光都串到一起，这趟来的特别值。
5: 我们现在有两条小吃街，180家民宿和农家乐，今年截至目前我们的游客已经达到了80万，过夜游客已经达到了80%的游客都要在崇都沟最少是过一夜。
1: 崇都沟的王牌不止演出和美食，靠非遗等主题打造特色民宿是崇都沟留住游客过夜的另一大法宝。
6: 这方年里都是咱当地非遗竹工艺品，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这竹编能搬到咱这酒店里头。游客反正来坐比较舒心，用了身子都能坐一星期左右，生意比以前要火爆太多。
7: 在这种主题民宿，我们不仅可以体验这种手工制作，也可以了解一下人家背后的这种文化，然后和朋友也想在这儿多住几天。
5: 这政府又给人家免费培训着烧烤啊，厨师技艺啊，现在崇都沟呢夜市文化非常丰富，晚上住了游客，外边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给他准备的也可以，一年弄几十万块钱。
8: 崇都沟打造的特色非遗消费场景，能让游客安心留下来过夜，其实更离不开景区全方位的配套升级。他们修通了10公里的旅游环线，打造了30公里夜间亮化步道，让夜经济真正亮了起来。
9: 景区投资了1000多万元，把9个停车场全面升级为生态智慧停车场，还彻底解决了安全饮用水、燃气进民宿和夜市安全用电等问题。我们的村民主动让位于游客，扩容挖潜了1000多个车位，景区的资源利用率提升了40%左右。
10: 崇都沟的村民啊，有1700多人，但是呢，他们带动了10000人。在崇都沟就业，人均的年收入都在5万元以上。我们也倡导的公司加村组加村民管理模式，我们就是让从业者更加主动的服务于游客，真正让游客在这里边白天玩不够，晚上不想走。
11: 小学、初中、高中教学如何紧密衔接，助力学生平稳过渡？漯河舞阳县打造小初高贯通式课堂，破解学段衔接难题。
1: 新学期伊始，一场特别的公开课在贾湖中学开讲，小学、初中、高中阶段的英语教师聚在一起，针对音标讲同一节课，对各学段衔接重点展开研讨。
12: 小学注重感知启蒙，初中搭建拼读规则，高中才能支撑起长难词解码和听音辨词的架构。今天的同课异构，让各学段的老师坐下来，对照衔接指南，对标学情，真正打通断层。
13: 我们集团每月定期开展联合备课、跨段听课及专题研讨，我们聚焦小升初、初升高两大关键转型节点，力求通过教师教的贯通，真正带动学生学的连贯。
1: 常态化教研让学段衔接的读点逐渐清晰，如何把教研成果转化为日常教学的标准，集团有了新动作。
14: 我们集结各学段骨干教师，成立编写专班，编印舞阳县小初高学科衔接教学指南，为一线教师提供可直接落地的教学范本。
1: 教研赋能衔接不止于课本，舞阳县统筹整合全县各校科创、体育、艺术、人文等特色社团资源，常态化开展跨校联动、跨学段交流活动，让贯通式育人从课堂知识延伸至综合素养培育。在贾湖中学篮球场，低学段学生正近距离观摩高中篮球社团的对抗训练，感受竞技体育的激情与力量。同时，学校开展大手牵小手结队活动，高中篮球队员化身运动小导师，为学弟学妹示范动作，分享经验。
15: 看到了高中队员的战术配合和身体对抗，才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我现在的目标就是扎实基本功，将来能跟上高中的快节奏。
1: 目前武阳县已组建

0: 六个教育集团，各集团落实五统一运行机制，培育一校一品、一乡一色特色格局。
1: 我们将持续深化跨学段、跨学科衔接实践，不断完善一体化育人机制，推动县域基础教育从分段培养向贯通育人转变，确保县域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成长有序，学习不断打，为县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可复制能推广的经验。
0: 今天的劳模匠心药中原，让我们来认识贺书明。他以技术创新破解高端特钢冶炼难题，赋能产线提质增效。

0: 好，加料石灰500公斤，加进去之后看到炉渣的融化情况。
1: 记者见到贺书明时，他正指挥同事们进行高锰钢钢种投料调试工作。
0: 这个高锰耐磨钢它的合金含量是传统钢种合金含量的10倍以上，所以说在冶炼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一个是成分的精准控制，另外就是在控制成分的过程当中对温度的一个精准的把握。
1: 特种钢冶炼过程中，合金投放的分寸至关重要。合金投料过多会造成炉温骤降，难以充分融化。倘若投料不足，又无法在冶炼周期内补足合金，达不到成品钢材的成分标准。
0: 像这种高端钢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紧盯现场，因为前期没有一些可循的一些经验，我们的团队分组定在不同的工序。
1: 贺书明和他的团队常年与1000多摄氏度的炼钢炉为伴，每一炉钢水需要取样7至8次进行检验。他们需要细致记录每一组冶炼参数，复盘每一步操作细节。仅高锰钢锰15的操作推演就达到了上百次，直到总结出可复制操作的冶炼经验。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出来的一炉钢水，我们转炉工艺就是把铁水转换成钢水，其中这钢水的温度应该在1600度左右。下一步的话就是去 LF 炉，包括 VD 炉，这个进行深加工。
1: 凭借着坚守与钻研，不到1年时间，贺书明带领团队完成锰13、锰15、锰25等多个高锰钢钢种的技术攻关，实现2年3级跨越，生产效率提升20%，生产成本下降30%以上。他也被同事们称为最懂火候的炼钢人。
0: 我的初心与目标，就是深耕冶炼技术，锤炼成分更均、纯度更高、成本更低的钢铁材料，赋能各行各业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看大象资讯。
3: 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吸引近2000家企业和20多个国家参展。以“文创焕新，体验河南”为主题的河南馆展出了“老家河南”、“天下黄河”、“华夏古都”、“中国功夫”4大 IP 以及文旅标杆项目成果，在津门刮起河南风。9月2号，省科技厅公布2026年第一批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名单，全省11903家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编号。根据相关政策，入库企业可享受研发补贴、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资金奖励等多类政策支持措施。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河南省共1824个项目获得资助，立项总经费6.87亿元，立项数和资助经费总额双双创下历史新高。9月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示第一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全国21个示范园区、112家示范企业拟入选。河南省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示范园区，宇通客车、普莱科生物、卧龙电器3家企业入选示范企业。9月2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开赛，比赛设置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单项以及混合团体赛，共有来自全国的33支代表队、近500名运动员参赛。这是鹤壁连续第3年承办该项赛事，比赛将持续至9月6号。9月1号至3号，河南省第二届集体协商竞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的72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赛紧扣现实劳动关系案例，围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落地、能级工资分配等基层高频难点议题展开辩论。最终，郑州市代表。

0: 队等四个团队分获一二三等奖。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看到了吗？万古山河间，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仰望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一座座高峰，品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篇璀璨华章，欣赏中国艺术发展历程中的一座座丰碑。惊叹中国发廊的一个个伟大创造，

0: 是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跟他在一起踏实吗？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5: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5: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本节目由中国体育彩票特约播出。
1: 是在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有一座刷新全国认知的网红服务区，这里规模宏大，配套完善，生态优美。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元阳服务区，解锁这座高速之上的民生暖心驿站。
2: 元阳服务区分东西两区，总占地300亩，绿化面积6.8万平方米，园区环境雅致，布局规整。依托大桥石化集团专业运营体系，服务区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细，服务区以党建引领服务提升，党支部两次获评河南省委先进基层党支部，打造的红色家园教育基地常年承接研学参观，红色底蕴深厚。服务区先后斩获交通运输部全国优秀服务区、全国总工会暖心服务司机之家、河南省五星级服务区等多项国省级荣誉。园区设有双加油站、双加气站，能源供给充足，汇聚国网、理想、比亚迪、蔚来四大充换电品牌，搭配自建光伏储能系统，搭建一体化绿色能源补给体系，有效化解新能源车辆高速续航痛点。服务区践行千里

0: 之外，家的感觉服务理念，推出20余项免费便民服务，一人无客群，曾到此开展公益活动。同时，服务区业态完备，特色餐厅可容纳300人就餐。
1: 我们原阳服务区啊，始终坚持千里之外家的感觉的服务理念，努力打造一个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新能源布局于一体的多功能花园式服务区，在树高速公路服务区新标杆。
2: 只要在京港澳上过来，我能路过这个原阳服务区，我肯定在原阳服务区，比如说加油、休息、吃饭之类的，都会在这一次搞定。
3: 今天我是第一次来到原阳服务区，逛了一会儿，这里边的环境呢还是比较好，还有很多免费的一些便民服务。
0: 有科技速度，有服务温度，有生态颜值，有红色厚度。京港澳高速原阳服务区以绿色能源赋能智慧出行，以20项免费服务温暖千里归途，擦亮了河南交通服务金字招牌，成为中原大地上一道温暖又亮眼的风景线。
4: 孩子视力问题是当下不少家长的烦心事儿，很多人都有疑问，孩子近视戴上眼镜，为什么度数还在一直长呢？孩子还没近视，该怎样做好预防呢？医院眼科眼镜店视力机构又该如何选择呢？
5: 今天我们来到了视力美学生视力管理中心，邀请到了深耕学生视力管理20年的视力美丁总，他将用通俗易懂的话帮家长答疑解惑，避开护眼路上的误区。您好，丁总。
6: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5: 有不少的家长反映，就算是给孩子配了防控眼镜，但孩子的度数还是持续的在上涨。那这样的问题究竟是出在哪里？
6: 很多家长呀，他存在一个误区，觉得给孩子配一副眼镜就能解决所有的近视问题。其实眼镜呢，它只是看清楚的一个工具。如果孩子坐姿不好、挑食、缺少户外活动等等，就算再好的镜片，度数依然会上涨。孩子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是长期的一个视力管理。到底怎么管理呢？就是先做视力评估，定期复查，长期建档，并根据孩子的视力情况及时调整管理方案，一直到孩子18岁的这种视力定型。其实这些服务在我们视力美啊都是免费的。
5: 那如果孩子现在视力挺好的，那我们作为家长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去管孩子了？
6: 千万不要抱有这种心理啊。有些孩子呀，他视力表面看着是正常的，但是经我们一评估，已经处在了这种近视的临界点了。其实啊，我们平时的高效护眼的方法它都是免费的，比如啊，多接触户外的这种自然光，保持啊这个1尺1拳1寸的这种读写姿势，还有饮食的这种均衡等等。就像我们视力美的养力方的预防体系，就是专门帮助这些视力正常的孩子提前建立的一道防护线。
5: 像如果是医院眼科和眼镜店，那包括我们视力美之间，那我们中间的这个区分的核心是什么？
6: 我们视力美呢是专注这个学生视力的一个管理。我们视力美啊深耕学生视力管理20年了，我们视力美有全套的学生视力管理的这种体系，而且全都是免费的。
5: 最后呢，对正在观望和纠结的家长，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
6: 就发现孩子近视啊，就先不要着急去花钱急于给孩子配眼镜，要先摸清孩子的视力的真实情况，早评估、早预防、早干预，才是对孩子视力的负责。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带孩子来视力美做免费的视力评估。
5: 那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家长，配镜呢只是学生视力管理的一部分，科学系统管理才能守护好孩子的清晰世界。
7: 立足中原的郑州富余天成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创立于2009年，深耕康复辅助器具领域10余载，专注假肢矫形定制、足脊评估与康复指导服务，配套设立足脊矫形服务门店，打造脊评估、定制、适配、康复随访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模式。作为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会员单位，坚持一人一行、个性化定制，公司引入数字化检测设备与精密制作装置，借助 3D 扫描、足底压力分析、数字化建模等手段，精准采集体态数据，为个性化方案提供数据支撑。针对脊柱侧弯、高低肩、 XL 型腿、扁平足、骨盆倾斜以及术后康复等情况，提供系统化的矫形适配服务，从数据采集

0: 案设计、构建制作，到现场适配调试、康复指导，定期随访，形成闭环服务流程，持续跟进佩戴与体态改善情况。十余年来，富裕天成以精细化定制和持续随访积累口碑。下一步，公司将继续打磨技术、规范服务，深耕足脊与假肢矫形领域，依托康复辅助器具服务，助力中原地区群众改善行动与体态状况，守护骨骼健康。
1: 我们始终专注假肢矫形器定制和足脊体态的康复训练，坚持医学机个性化、一对一定制。今后我们会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继续做中原地区专业、正规、靠谱、有温度的康复矫正品牌。
2: 买彩票就是做公益，是的，没错。比如您买一张2元体彩大乐透，就有7毛2成为公益金，用于教育助学、健身路径、扶贫等多项公益事业，与你的生活息息相关。
3: 非常荣幸邀请到朱院长做客我们河南卫视财经向心理栏目，欢迎您。那我们都知道您曾经是华大的这个执行董事哈，而且呢还连续2年荣登财富中国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刚刚呢又获得了世界华人奖，获得了很多商业上的大奖。那在您的书中哈，其实谈到了基因的五大密码，那这个呢想请您跟我们具体聊一聊。
4: 什么叫人才？什么叫不叫人才？你像很多知名企业家王来春、李书福也没什么学历啊，那怎么去评价？所以我在书里就把这个树就分成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枝叶，我把它比喻成能力素质。比如说企业招聘人，你可能去看他从哪毕业的呀，学什么专业的呀，如果去做过什么业绩呀，就体现他的能力和素质。但实际上每一个组织都不是为能力和素质买单的，是为什么买单的？是为他创造的业绩。它是能给你带来收入，还是能给你研发出产品，还是带来专利？我把花朵和果实比喻成目标和承诺，它的意思就是业绩，你得实现目标啊，你得兑现你的承诺和责任啊，这个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根，树根呢就代表，比如它的秉性、天赋、它的品格，它是诚信呢，还是这个欺骗呢？还有它的德行。他的格局，其实你看企业家，我们说30年前的任正非、曹德旺，可能跟他今天差距很大，真的，他们的脾气差距非常大，就是随着他们做事越来越大，随着他们的能力的增长，他向上捅破天，向下生扎根，这个根就是品德呀，然后还有树干，树干代表终身学习，就很多的成才的人、大才的人。不一定是名校毕业，或者是有什么这教授啊、title 啊这些，这就像企业家啊。其实他一直不停止学习，
3: 终身学习的能力。
4: 对，当然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你看这个树干啊，它是从里面叫树心到外面木质层，里面就是好奇心，中间就是能力提升，最外面还有一个什么，就这个人的心智。为什么老板做不大呀？心智就是天花板。

0: 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

0: 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9元。
2: 一箱6瓶装，
1: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5: 一箱整整6大瓶，
3: 19.9元，
5: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6: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1: 你好，
7: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8: 19块。

0: 酒。
1: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2: 是的，您没有听错，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3: 19.9元，
2: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6: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你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7: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8: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两家人撞进一个门，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就一进门多了3张嘴。跟他在一起踏实，我觉得有依靠，有意思，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0: 用真心拼出完整的家，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融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好好的时光》正在热播。

0: 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0: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1: 随手分一分，